开讲关键词专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值得期待。近日，山东省济南市教育局就人大代表关于归还教师管理权、破解管教困境的建议做出了答复。济南市教育局表示，下一步将区分正常教育行为与师范行为。学校需要承担第一责任人的角色，主动为教师提供支持，而不是简单的牺牲教师换和谐，要让教师敢管。其实呢，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针对教师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问题，制定并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并区分合理教育惩戒行为与师范行为。2024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提出，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支持教师积极管教。怎么说呢？要让老师敢管学生，就要求教育部门、学校有对投诉举报的甄别机制，类似于法院对于没有事实依据的起诉，那可以依法不受理啊。可以说，遏制家长滥用投诉举报权，关键在于教育部门、学校对待投诉举报的态度。济南市教育局就此番不再牺牲教师换和谐的表态值得肯定，其政策效果也值得期待。说起这个，看起来想起来这个这两天啊很受关注的一个大学老师，大学老师在网上直播的时候回答一位家长的这个提问啊，人家给解释了好长时间，解释好长时间，就是这个家长呢说自己孩子跟别的小朋友交换食物啊，交换礼物啊，小礼物啊，我给您一块饼干，说对方没有那个没有回馈啊，也没有再给回来另外一个小食物，说什么这是涉嫌欺凌了、霸凌了。所以说人家这个高校老师就劝他啊，不要有这种这个被害妄想症，是吧？你要正确的对待孩子们在学校之间的交往。可没想到呢，就被这个家长反复的多次的这个投诉。后来这个老师呢倒是得到了社会舆论以及学校的大力支持啊。但是面对这样的家长，是需要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有所作为的。下一关键词，违法。据现代快报报道，5月21号晚上，可以看到周边50公里有多少儿童性侵犯罪记录的人，这样一个儿童性伤害预警平台的信息在网上引发关注。相关的消息说，用户在登录平台以后，能看到附近曾有多少人存在性侵儿童犯罪的记录，有一些点开还含有犯罪人员真名实姓的详细案情记录。那这个平台靠谱吗？这个信息是准确的吗？记者电话联系了公安部相关部门之后，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早年相关部门曾经通过第三方平台就该平台失踪儿童身份信息发布核实等等提供过数据信息支持，但是合作早就结束了。一位从业多年的警方工作人员表示，曾因性侵儿童犯罪人员的案发位置与其出狱后的实时位置可能是天壤之别，这个信息数据根本不具备可参考性。咱先不说技术问题，我看媒体报道说，这个平台的运营方是一个民办非企业单位，那这个民办单位有权利发布这类信息吗？如果未经授权许可私自发布，那这是否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以及侵犯隐私权呢？法律不是儿戏，即便是打着维护未成年人安全的旗号做事，也不能违法违规。下一关键词，署名。据新华网报道，近年来论文署名的乱象不断受到舆论关注。有一个博士生独立完成的论文，导师强行索要一作啊，要当第一作者。学生投稿之前被临时通知加三署名，甚至连名字顺序都已经排好了。这些论文署名的乱象早就不是个别案例，而是侵蚀学术根基的顽疾。署名沦为唐僧肉，谁有权利谁就能分一杯羹，谁有资历谁就能坐享他人其成，真正的贡献者反而被挤到角落。这种扭曲的学术生态不仅寒了青年科研人员的心，更让整个学术圈蒙羞。相关评论认为，当署名不再代表贡献，论文不再承载思想，学术圈终将沦为权力和利益的决斗场。守护学术净土，必须斩断署名背后的利益链条，让署名回归对科研贡献的尊重，让每一位真正的研究者都能凭实力获得认可。这个署名吧，好歹是学术圈的啊，学术圈大佬没有写这论文，

0: 但是呢，他带着研究生啊，是吧？博士研究生写着论文了，大佬要求署名。这个大佬好歹他是学术圈的这个大拿，而且其他的领域的有一些那根本就是，那上来之后只要掌握着权力的，他对这个行业专业什么的，他根本不懂，是吧？但是呢，人家这个底下的这个专业技术人员写了论文之后，因为他掌握权力啊，他要求署名，而且就是看一遍，然后署名你还不能靠后了，还要靠前，这才是对这个学术氛围更大的伤害。下一个关键词，公开。据大风新闻报道，陈鑫是浙江金华计量质量科学研究院产业计量所的工作人员，他负责强检医疗设备的检定业务，就是强制检测的这种医疗设备，有些医疗设备是必须要受检测的，这叫强制检测。2022年开始，他在工作中陆续发现研究院强检医疗设备检定业务当中存在数据异常的问题，而存在问题的检定项目都和工作人员金某的团队有关。2025年8月14号，金华市市监局出具依法履职处理决定书，显示经核查，金某、唐某确实存在医疗器具检定中伪造数据、未按规程尸检等问题。陈鑫说，上级部门确认了金某等人伪造强检医疗设备数据的问题，但没有反馈最终的调查结果。事关公共利益，究竟有多少份伪造的检定证书，涉及到哪些人、哪些项目，造成了哪些影响，我认为应该公布。陈鑫先后向金华市市监局申请了信息公开，并以没有如期收到反馈为由，向省市监局投诉金华市市监局不作为。在诉金华市监局的案子当中，法院认为陈鑫所诉是信访事项，所以不予立案。陈鑫表示，能走的渠道我都走了，大家都知道相关负责人被处理了，可是调查结果呢，就像被藏起来一样，我怎么都看不到。5月22号，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会向相关负责人反馈。这事儿无论是从行政层面还是从法律层面，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啊！就像人家这个举报人所说的这样，他伪造了多少份检定证书，涉及哪些人、哪些项目，造成了哪些影响啊？你应该公布啊！包括他们检定设备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利益输送？那利益输送都是哪些单位？利益输送的结果是什么？啊？没有这个强检医疗设备，但是出了检定这个证书了，这对这个以后这个一些医疗设备的使用啊，包括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什么样的损害，你不公布，那患者就要受这样的没有经过强检却拿到了这个强检合格证的这样的医疗设备，那对作用在患者身上，患者就要受害。所以医疗设备检定造假，这不是什么小事，事关众多患者，应该公开具体细节，给患者一个交代。如果只是一味的遮遮掩掩，很难消除人们的质疑，只会让事情更麻烦。那现在只是他个别团队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相关部门包括市监部门啊，包括等等其他部门也不公布这样的信息，那这个事儿不简简单单就是这个团队的违法违规的行为了，那可能你相关的部门在故意的在遮掩相关的信息，那你为什么要故意遮掩的相关信息？下一关键词，意外。据新京报报道，近日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啊，这个大公园里头，游客正在散放区投喂狮子的时候，观光车的车门却毫无征兆的突然打开。园方给出的解释是，车辆共振把两道锁都给震开了，目前已对游览车辆全面停运，逐量检查设施设备的完好情况。我看的相关视频，这是什么样游览车？游览车后边装着铁笼子啊，游客们都在铁笼子里，隔着铁笼子喂狮子。没想到这边正拍着视频，哈，也看一个小女孩正隔着铁笼子拿那个什么叉那个叉子叉着肉喂狮子呢。这小女孩左前方这车门哗一下开了，哎呦，把狮子吓一跳，狮子赶紧后退两步，直勾勾的盯着这车门。然后过了大概两三秒钟，这车门才被人咣当一下关上。好在狮子有点笨，一下没反应过来。狮子稍微聪明一点，这就出大事了。所以这已经不是意外两个字能够轻松盖过的了。车辆两道锁都被什么共振给震开了，你这共振得多大啊？你这锁得多脆弱？这对安全管理最基础的挑战。如果连一道门你都锁不紧，游客的安全感从何而来？更重要的是，一说就是啥啊？共振把车辆这个锁给震开了，两道锁呀，一说就是车辆共振。你怎么不说你这个锁不行？为什么不说你平时这个设备检测的啊？那个车门的这个关的严不严？那个检测工作做的不牢靠？这就暴露出一种危险的思维定式， 一出了事儿之后跟我没责任啊，是什么正常设备使用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就把安全隐患归结为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像这样的事情，什么安全生产事故，我早就说过，安全生产事故，什么食品安全事故等等，这都不是天灾，这都是人祸。你把它归结为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归结为天灾，这就要淡化自身的管理责任啊，心太坏。下一个，逐利者。据新黄河报道，某保险公司近日投放于朋友圈的一个宠物险广告，一边打着每月一瓶矿泉水，生病就多了一份保障的温情的旗号，一边却将女性私密部位恶意拼接到宠物犬的身上。面对全网的质疑，涉事公司竟然轻描淡写的回应说，是第三方误发了 AI 生成的不雅照片。无独有偶，上个月衢州一个酒吧在护士节推出了 AI 生成的低俗护士海报，同样以 AI 生成来搪塞公众。两起相隔不足一个月的事件暴露出同一个病灶，那就是技术正在沦为低俗营销的低成本工具，承载公共价值的符号正被商业资本系统性的解构。从 AI 低俗护士海报到宠物险 P 图，相隔不足一个月，两起事件指向了一个同一个危险的信号，那就是当技术成为冒犯的缓冲，公共符号就成了流量的耗材。技术从来都不是遮羞布，那些躲在算法和外包后面的逐利者才应该被扯下面纱。你技术再怎么样，那需要人工投喂，甚至人工发出指令的。你想要做出什么样的图片，必须人工发出指令，甚至人工发出很详细的指令。你人工不发出相关的指令，不投喂这个 AI 工具， AI 工具怎么能给你生成这样的相关的海报图片呢？守护公共符号的尊严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社会底线，而我们共同的社会底线呢，总是被一些蝇营狗苟的宵小之徒不断的试探冲破。下一个关键词，家长。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在浙江省宁波市石浦渔港古城景区内，一名女子带着孩子游玩的时候，随行的小男孩大概是三四岁那样，用脚连续踹了多个安装在地上的灯光设备，踹人灯。视频显示，女子双手背在身后，小男孩在她右侧，一路上踹了五处地灯。5月23号，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事发于22号傍晚，经检查，被踹的灯光设备目前没有发现损坏，问题不大。涉事的小朋友和家长已经被找到，景区将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我看这小男孩他踹什么样的地灯，就是那个地灯啊，有一个架子，然后中间按了一个好像大探头一样。啊，通上电之后，如果是工作的时候，他能哗哗那么转啊，平时不转的时候，他就那么仰头冲天。这小男孩从这儿走，光一脚踹那地灯就平了啊，踹一下就踹平一个，一下踹了四五个。小男孩可以不懂事，小孩子不懂事，但是他妈妈在旁边呢，跟着呢，妈妈就看着小孩踹那个灯，无动于衷啊。这就是家长的问题了，最该批评教育的正是这个家长。下一个关键词，谁是坏人。近日有一个小伙子说，在京港澳高速河北徐水段发现一辆事故轿车横停在路上，他立即停车上前救援，刚打开车门走到跟近前那个发生事故的那个车辆，那个车里边那个女司机是吧，那个车门都打不太开了，女司机马上就指责他，你干嘛往这边靠，那别车是吧，女司机指责是他恶意别车导致事故，要求赔偿。尽管小伙子当场录像自证并报警，对方仍然坚持说他是肇事者。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发现突发停车，已通知后车避让。
2: 人有事没？
3: 哎，你怎么老往这边病啊？你还往两边？
2: 人有事没？
4: 车门打不开了。
3: 你总往中间走呀。
5: 我从北京出发到河北唐县，在走高速的时候，然后我发现了这起车祸。我跑过去以后呢，我就打开他的车门，我发现人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听到他说的那些话，我心凉了半截儿。交警同志来了以后呢，我给交警同志看了一下我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但是呢，这个女士一直在旁边说是我恶意的去别车导致了这起事故。然后交警同志说了这么一句话，让我心里特别的舒坦。他说，如果没有这个小伙子，如果你在车里出现了其他的危险， 来来往往这么多司机，没有人去救你，没有人去帮你，你怎么办？你自己想想，后不后怕？
0: 我看了那个相关的视频啊，是这个小伙子，他那个车里边行车记录仪拍的视频啊，还有很远一段距离，大概200多米，哇，他正在开着，前面还一辆货车，然后货车开过去之后，他马上就看到出事的这个事故车停在这个应急车道上，撞的这个车头已经冲后了，车头都撞烂了，是吧？这个小伙子马上把车开的超过这个事故车之后，靠边靠到这个应急车道停下，然后马上跑回来。对这个事故车辆进行救援，车门都打不太开了，拉开车门一个缝的时候，女司机在里边就开始指责他。我看网上有网友谴责这个女司机啊，当然也有网友说这个视频发布者就是小伙子发布的视频太短，就之前你们俩有没有发生别车呢？对吧？你得发布视频长一点，是吧？发布的更详细一点。这个视频发布者这小伙子也表示，这个女司机已经找交警调监控了。那好了，那就让道路监控来证明到底谁在说谎，谁是坏人吧。下一关键词，气话。据央视新闻报道，上海某化工企业的员工小鹏因为工作安排与领导发生了争执，他向公司负责人反映情况的时候被怒斥了一个滚字，小鹏随即离开公司。数天之后，他妻子询问能否返岗，负责人说当时是气话，要不要上班再考虑考虑。而不久之后，公司以连续旷工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小鹏历经仲裁一审败诉之后，二审法院改判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要支付赔偿金159800元。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滚是让小鹏滚出公司的意思，所以认定构成旷工。而二审法院却抓住了要害，就是小鹏的妻子曾经明确表示了返岗的意愿，老板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而是含糊其辞地说再考虑。这意味着从怒斥滚到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公司从来没有向小鹏发出过明确的返岗指令。这事儿是这样啊，既然管理者占据着权力高位，他的言语的分量当然很重，法律对他表达明确性的要求也理应更高。那平时你说啊，这可能气话，但是涉及到最后这个法律问题的时候，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那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现实当中，不少企业管理者习惯了在办公室里边口无遮拦，把情绪发泄当作管理手段，把气话当成了免责金牌，对吧？对这个下属就是动辄呼来喝去，到最后一说要承担法律责任了，或者走上法庭一说我当时说的是气话，一说员工稍有顶撞怒斥滚别干了，明天不用来了，等冷静下来之后又轻飘飘说啊，我当时一时冲动。这种话语及解雇的管理模式本质上是对劳动法规的漠视，而且除了法律问题被人告了，他拿的当作一时气话来当挡箭牌，而要是没有被人告呢，人家真要来的时候，他说我当时不是说让你滚了吗，就是让你别来了，你看他又当真了。所以说这个话里话外的里里外外的道理全在他那儿。所以这就提醒我们的企业管理者，包括企业的老板，职场不是你家客厅，劳动关系也不是人情往来，你要用人单位要解除劳动活动，必须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依据，履行正当的程序，而不是靠一句所谓情绪化的气话。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都要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下一个关键词，蹭热度。近日有一段定位在广东茂名关于荔枝在水池中加工的短视频在这个网络上引发了关注。视频显示，在某工厂车间内，工人将荔枝倒入水槽中处理。由于视频定位显示是茂名市长虹农业有限公司，所以有些网友猜测这是在给荔枝浸泡药水，对荔枝食用安全表示担忧。针对网络评论，长虹农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应说，视频中的荔枝处理车间并不是我们公司所有的，是别人发布的时候打上了我们公司的地址标签。农业专家表示，荔枝采摘的时候果实带有大量的田间热，如果不及时降温，果皮会迅速的发生褐变，就是变成这个深褐色，品质也马上发生变化。通过浸泡冰水可以快速除去田间热，降低果温，有效延缓荔枝的品质裂变，延长储存运输时间。这个过程属于物理降温，与消费者担心的泡药水是有本质区别的。 荔枝素有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的说法，所以在荔枝被采摘之后要及时的降温处理，这样才能保证荔枝的品质。其实不单单是荔枝，好多农作物啊，我看到网上有好多的视频，是吧？人家发的是什么视频？就自己工作的视频，弄一些蔬菜啊、瓜果啊，哗哗的，然后采摘下来之后

一捆一捆一筐一筐的在水里夸一下过一遍什么，然后呢就拎出来。那当时看那个直播很多网友说你们这泡药水的，人家在那儿就是那个很这个有底气的说我们这个不是泡药水啊，这个菜摘下来之后它自己会发热，所以说要马上用这个凉水啊给它过一遍水啊，给它这个降降温，不然的话你这菜打了包之后还没有运多远，那个菜可能就烂了。所以这是一个物理降温，不是泡药水啊，你们不懂，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科普怎么怎么样的。人家每天还做这样的直播呢，他没有一定的底气不敢做这样的直播啊。人家还说呢，我们这个直播相关的监管部门、市监部门是吧，人家什么农业农村部门人都知道是吧，人家甚至有人还常看，我们当地还常看呢。荔枝这个也是这样啊，摘下来之后你要是不做尽快的处理，那可能就会发生这个质量的变化，所以采摘之后要及时的降温，尤其是这种物理降温，马上用冰水给它过一遍，不然的话它摘下来之后，有些水果咱们可能那个朋友们这个有体会啊，拿回家之后你比如装在塑料袋的或者装在什么地方，你发现它自己有水汽蒸腾，实际上这可能是它过了那个物理降温的阶段之后它自己在发热啊，发热有一个腐败变质的过程，腐败变质过程之前就是先发热嘛，所以它这个荔枝采摘之后及时的冰水物理降温，这样才能让荔枝的品质保存时间长一点。其实关于这个荔枝泡药水的传言几年前就出现过，当时也进行过相关的科普和辟谣，现在这是一些人这个借着这个杨梅泡药水这个话题，然后又把这个荔枝泡水这事儿翻出来了，其实也是有点蹭热度啊，当然也表达了一种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啊。而蹭热度或这种焦虑的代价可能却是果农的利益受损，所以呢我们对这样的谣言一定啊要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科学的一个认知。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那接下来首先要讲一个利用这个退换货的政策薅这个电商商家羊毛的事儿啊。28岁的西安人黄先生干电商3-4年了，他在一家电商平台开了3家网店，主要卖什么充电器、数据线、手机壳等等商品啊，小本经营。今年2月26号，有一个珠海买家在他名下的一家店铺下单了2个笔记本电脑充电器，单个的价值是230多块钱，这算是不便宜了。收到货之后，买家立即选择退货退款，那不要了，一看不满意呗，很正常啊。几天之后，黄先生收到了对方发来的退货快递，退回来了。黄先生收到货之后专门掂了掂了啊，一看塑封包装都没被拆开，完整无缺，正常签收了，也没有拍摄收货视频留证据。而接下来黄先生的3家网店的多笔订单都出现了退货退款的申请，涉及到的都是这款充电器，但是因为买家退货的包装很完整，他就没有起，每一单他都给退货了。

0: 3月16号，另一个外地买家下单了这个款式的充电器，那黄先生把之前从珠海退回来的充电器打包给人发过去了，结果人买家拆开包装一看，我收到一盒沙子，人家拍着视频给这个店主黄先生发回来了。黄先生一看，怎么是这个呢？联想到这之前是从珠海买了之后退货退回来的呀，怎么回事？怎么是沙子了？赶紧把其他那些被退货的充电器包装盒拆开，不出意料，里面全是沙子。黄先生发现，这些订单的买家指向了两个账号，收货地址是珠海某中高档小区，同一栋楼，同一楼层，不同房间。由于买家选择不显示真实号码，黄先生没法联系买家，但是根据下单的频率和门牌号，黄先生基本可以断定这两个账号背后是同一个人。就这个时候，黄先生发现这个珠海买家又买了两单充电器，而且再次选择退货退款。这回黄先生在收到两笔订单共4个充电器的退货之后，专门录制了开箱视频作为证据，随即找买家理论。黄先生向记者展示的聊天界面显示，4月3号，买家只承认最后4个充电器被调包成沙子，之前8笔订单一共14个充电器，因为黄先生没有录着开箱视频，买家拒不承认。18个充电器总价将近4800，黄先生决定跨越1700多公里，飞往珠海找买家讨说法。我们来简单听一下啊。
1: 重量几乎没有区别，他用那个布袋包起来，他也没有沙子那个声音，他就是一个整体，根本就看不出来。
0: 瞧，这家伙害人吗？黄先生找到了这个买家的小区，跨越1700多公里到了，在门口报了警了，然后警察来了，在民警的陪同下敲开了这个买家张海的房门，对方是一名年轻男子。民警问他，充电器被调包成沙子这个事儿是你干的吗？对方有点支支吾吾。而黄先生上前盯着张海，一句一句说起了自己的遭遇。黄先生每多说一句，张海的表情就紧张一分。最后他慌了神了，躲在半掩的房门后，语无伦次地说：“啊，这个我不清楚，这件事和我无关。”而当着民警的面，黄先生向张海展示了快递单照片、订单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张海的语气开始颤抖，身体扭捏起来。在民警的要求下，张海出示了身份证件和快递单上的收货人信息比对，证实他就是此前频繁退货的那个买家。那上警察局说明情况吧。坐上警车的那一刻，张海的心理防线崩了，向黄先生不停地说：“我们私下解决。”张先生说：“我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我不跟你私下解决。”到达派出所，民警询问张海为什么干这种事儿。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张海都快哭了，说：“我就是贪小便宜，请原谅我。”最终在警方协调下，张海向店主黄先生道歉，赔偿了黄先生20000块钱。前两天我们说过一事儿啊，叫有一个小子给他女朋友买睡衣，是吧？520的时候作为礼物给他女朋友买睡衣，700多块钱，然后人家给他送到货之后，他调包拿了个男士睡衣，又给人退货，最后人家卖家300多公里跑来维权，最后这小子涉嫌诈骗被行政拘留。今天这个事儿呢，人家这个买家黄先生还是心慈手软。你想，那个卖家，那个买家啊，那个张海坑人4000多块钱，每收到一个充电器，他给人换成沙子，而且呢，为了怕露馅啊，他沙子装在袋里边，分量呢差不多。这4000多块钱达到立案标准了吧？那有些地方的刑事立案标准就是3000块钱，所以绝对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最后这张海赔人家那个卖家黄先生2万块钱，啊，这绝对是花钱消灾了，人家卖家心慈手软了。这个事儿的恶劣在哪儿呢？你看咱前面那个前几天说那个给女朋友买睡衣那个事儿，他买了个女性睡衣，然后呢把自己的穿旧的男士睡衣退回去了，谎称是人发错货了，那个是一眼能看出来，这个你看不出来，为什么？他里边给你换成沙子了，这是第一步，是吧？而且分量跟充电器的分量一样，他应该是称过的分量，所以人家这个卖家收到货之后一掂分量差不多，而且最重要是什么？他外包装密封的特别好。这是最可怕的。我们都知道一些电子产品元器件啊什么，你收到产品之后，它这个纸盒包装外面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它是那个防水的塑封包装啊，有的塑封包装的材料还挺厚实，这是需要有专业设备才能这么塑封起来的。新闻里边没有交代这个男子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是塑封包装这个事儿说明他下功夫了，费了心思了，逼着要干坏事儿，所以他退货的时候人一看这塑封包装都没打开，对吧？这没事儿，呱唧扔一边了，就给他什么退了款了。可没想到他里边已经给人换了沙子了，而且塑封包装是他自己后来封的。所以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就说过，这个人呐，这个贪欲一上来干出来好多事儿， 鬼鬼祟祟的，就是为了一些既得利益，他想尽了一切办法，蝇营狗苟。这个事儿就这样，你看他造假，第一分量差不多，把沙子装在一个小袋里，那没有生意啊。第二，包装塑封的，他给你原封不动重新封好，对不对？专业设备重新给你包装，非常迷惑人。而且他不止一次买了好多充电器，一个充电器230，对不对？这下有多少个充电器啊？4800元。最后警察一找上门来，怕了，哎呀，我就贪小便宜，原谅我怎么怎么样？你看什么道理都懂吧？就这人的这个贪欲一上来，利欲熏心啊，利令智昏啊，头脑都不清醒了。只要能弄着钱啊，能是既得利益，什么都不顾了。这就叫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法律找上门的时候，他怕了，又求饶又认错了。你早知现在，你何必当初，对不对？丢人现眼嘛，而且还得拜托人家卖家，是吧？心慈手软，人家网开一面。人家要不心慈手软呢，你可能是刑事责任诈骗罪啊，对不对？要判刑事责任的，判刑的，蹲监狱的。所以说人呢，还是老老实实的本本分分的好，不要干这种亏心事儿，干亏心事儿早晚会遭报应。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那首先向大家推荐的好物是最近上新的 Coach 经典包包的合集啊，已经收获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好评和追捧。那有的那个朋友们那个也是这个买了好几个了啊。为什么呢？一是质量好啊，再一个呢价格非常的实惠。我们的后台呢也补货补了好几次了。这个 Coach 的这个经典包包合集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将近30款的经典的样式，你不用费心挑选，也不用纠结款式，直接闭眼入就对了，都是日常高频实搭的款式。大容量的托特包适合上班通勤，装电脑装文件没有任何压力。温柔的水桶包，轻便的菜篮子包，百搭日常出行。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轻商务多种场景。所有的款式版型都是经典耐看不落伍的，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从学生党到职场人都能轻松驾驭，日常百搭不踩雷。那当然了，重点就是超高的性价比了。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的Coach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格，多种款式，此时下手特别合适。考虑到有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包，一看链接里边有将近30款，有点晕乎，所以我们再给你简单推荐一下。一个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你考虑经典款啊，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经典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下手这托特包，超级无敌的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统统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给年轻的小姐姐买是吧，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水桶包，你可以考虑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拉满了，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再说一下价格啊，济广优品商城现在这个 Coach 经典包包合集只要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趁早下手，趁早挑选，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4: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在前面我们说了啊，现在又流传一个什么谣言，说什么荔枝泡药水的啊，借着这个杨梅泡药水的事儿，又有人翻出来，人有些地方拿这个荔枝泡药水的，实际上是什么呀？
5: 荔枝这样的瓜果摘下来之后啊，会马上自身发热，然后马上要应该放在这个冰水里边给它降温，不然的话它迅速就坏了。所以人家那是冰水物理降温，不是泡药水啊，那是谣言。其实不单单是荔枝，还有一些西瓜啊，关于西瓜的谣言，说西瓜越来越甜是干什么？打了甜蜜素了。无籽西瓜是什么？转基因水果。随着天气变热，西瓜上市，一些所谓关于西瓜的安全提醒也来了。而且这些年年年翻炒的这种说法是真的吗？新华社亲自下场调查了，说这个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了，不是说给西瓜用针头打甜蜜素的功劳，而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的结果。至于说无籽西瓜，它的诞生依靠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无关。但是你像这类所谓的安全提醒，像闹钟一样，一到夏天准时响起，年复一年。细看之下，今年的谣言依然是老面孔，什么甜蜜素啊、转基因啊、食物相克呀、隔夜有毒啊，套路没变，话术也没变，甚至连辟谣的理由都得跟去年如出一辙。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老谣言呢。所以它这些谣言听起来言之凿凿，往往披着好心提醒、内部揭秘的这个幌子，配上几句“我也是听说的，宁可信其有”。这很容易让人心里打鼓，是吧？可是你只要稍微冷静下来，你想想，或者动动手指查一查权威信息，你就会发现这些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先说这个西瓜越来越甜是因为打甜蜜素，这个传言流传很久了，看似合理，实则荒谬。专家指出，事实上西瓜甜度的提升靠的不是用针头往里头打甜蜜素，而是育种专家一代一代培育优良品种的结果，再加上种植技术进步，那西瓜越来越甜，是吧？田间管理也那么细化，所以今天的西瓜比过去更甜，口感也更好。而且从常识来看，给西瓜打针也完全不现实。拿着针头往西瓜里头注射液体，有那谣言，那为了拍的逼真，是吧？还那这拍的这个拿着针头往西瓜里滋一扎一扎的，还玩那个呢？啊，说让人看了之后呀，真的往里打。实际上是他自己为了拍视频，他自己瞎那么拍的。那哪儿见过拿着西瓜拿那个针头往西瓜里边打什么甜蜜素的？而且你往西瓜里边那个。无论是在地里长着的还是摘下来的，你往里边一扎，你打了甜蜜素留下的针眼儿，细菌入侵，而且你打了那个甜蜜素之后，西瓜从里头开始烂，根本放不住，你更别说运输和销售了。种瓜的瓜农也好，卖瓜的商贩也好，谁会用这种自毁销路的办法去增甜呢？再说那种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科技感，很唬人，但实际上它是对概念的混淆。农业专家早就解释过，一般的西瓜都是二倍体，就是它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是怎么培育？先要用这个秋水仙素处理普通的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然后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培育出三倍体的品种。这种西瓜染色体配对紊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就长成了没籽的瓜。但是呢，它很甜。那么为什么这些谣言年年辟谣年年传？说到底是一些人懒得求证，随手转发，从众跟风的结果啊！明明打开手机搜一下就能看到权威部门解释，不看到了什么朋友圈里边转发的提醒和群里疯传的内部消息，日日他就转发。这种心态被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精准捕捉。你现在可以这么说，你随便那个谣言你往朋友圈里边或往什么群里一发，肯定有人给你转发，你信吗？他这一两个人转发，然后呢他再转发到他的群里边再转发，就形成一种病毒性的传播，裂变式传播呀。所以老掉牙的谣言反复翻红，今年传播了，明年不定又是谁从什么旮旯里把这个又翻出来了啊！所以这样的谣言生命力很强，那受害的不仅仅是被误导的消费者，还有辛辛苦苦种瓜的瓜农。好好的西瓜被贴上打药的、转基因的标签，市场和口碑都受到不小的冲击。所以说谣言止于智者呀，更止于科学和理性。夏天吃西瓜本来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儿，不要让不靠谱的谣言扫了咱自己的兴。面对满天飞的所谓食品安全提醒，多一分判断力，少一点盲目跟风，多相信专业机构的声音，少轻信道听途说的消息。这个夏天我们才能放下焦虑，安心吃一口清甜解暑的西瓜。
6: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7: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6: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7: 当然 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6: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7: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8: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

0: 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5月12号傍晚，贵州贵阳市白云区都西林场住宅小区发生了悲剧。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小璇，在小区里边玩耍的时候，两匹受惊的马突然闯入，奔跑当中的有一匹马带着缰绳的，一匹马的缰绳缠住了这个小女孩的脖子，把她拖拽了近2公里，致其重伤不治身亡。法医鉴定是叫做勒颈致机械性窒息，合并颅脑损伤死亡，勒住脖子啊，窒息，然后呢拽着那么跑，叮了当啷的把脑袋撞的。马匹饲养人何某是同小区居民，长期在距离居民楼仅30米的后山坡上养马，用于景区骑乘收费，没事牵着马是吧，让那游客们骑马收费啊，在那儿养马就养马吧。连日降雨，固定马匹的地钉松动，无人看管的马匹那受惊挣脱闯入小区。目前马匹饲养人何某已经被警方控制，公安机关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其立案侦查。但是此前曾经有居民反映过在小区这么近的地方养马的隐患，但是最后不了了之了。去世女童的父亲严先生说，属地街道办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曾经上门对他们进行慰问，但是对于何某养马的地方距离居民楼过近存在隐患，何某是否办理了相关手续，居民反映为什么迟迟没得到解决等问题，他们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也就是当地的相关部门什么街道啊社区工作人员没法答复，也没有给答复。5岁的小女孩被这个惊马的缰绳拖拽着脖子跑了近2000米，这起恶劣的马匹伤人事件击碎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安宁，也暴露出当地的小区物业基层治理层面的短板和漏洞。其实不光是这个啊，其他的很多问题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悲剧的发生往往源于对规则的漠视和对隐患的纵容，事故的发生那是很多的隐患积累到一块儿，量变发生了质变。就这个事儿来说，这个小女孩跟其他小朋友在小区里边玩呢，应该是安全的，两匹马怎么跑进去的？据报道，出事的都西林场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由都西国有林场负责，都西国有林场的主管单位是贵阳市白云区自然资源局，也就是说小区有物业的，是有明确的管理单位的。而小区后方没有围墙，这已然有安全隐患了。养马的地方离居民楼又近，物业管理日常的安全防范上显然是有漏洞的。面对闯入的马匹，物业没能在第一时间阻拦管控，疏散孩子，防止危险发生，这让守护业主人身安全的责任彻底落空。再有，两匹马哪来的？据报道，涉事马匹的主人长期在紧邻居民楼的山坡上养马，并用于景区收费齐耍，在高密度的人居环境当中养马本身就有严重的安全隐患，而且周围的邻居反映过这个问题，却始终没能得到妥善处理，最终让不了了之，演变成了无法挽回的人命关天。马匹饲养人何某是否办理了相关手续？谁给办的？居民反映为什么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反映给哪个职能部门了？相关职能部门这种管理上的失明和失语，在无形当中就成了悲剧的推手。从法律层面来看，作为大型牲畜的饲养者何某，为了谋取私利，严重缺乏这种审慎的安全管理意识，放任危险源存在于人群密集的居住小区旁边，这种极大的疏忽大意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也必将为此付出法律代价。但是当一个孩子在本该足够安全的居民小区里边就能遭遇这样的不测，背后是多重责任的失守和松懈麻痹。等于说这马匹的主人何某是吧，他要干这种不合规的事儿，但是如果能够马上被制止，被相关这个职能部门制止，那也就没有现在这个事儿了。可是他为什么能一直这么做呢？

城市的治理绝对是没有什么小事儿的，尤其是涉及到居民的安全的这种事情，每一个细节都是大事儿。现在已经出事了，悲剧已经发生了，那得追责吧？我看追责能追到什么程度？我看有网友说，那真是悲剧，我以为我看错新闻了，怎么会允许靠近小区住宅的地方养这么大型的没有圈养条件的动物呢？还有网友说，他这是一个林场的小区，林场小区挨着林场附近呢，又没有什么围墙，是不是？这个林场环境可能还不错，有人就在那儿养两匹马，是吧？定在山坡上，山坡上有庄子，养两匹马，有游客来了啊，骑马吧，骑一趟马20块钱，带你到山坡上转一圈，怎么怎么样的，可能就玩这个呢。没想到那土松了，他在地上钉着橛子，那马呢挣脱了这个橛子，乱溜达，是吧？然后就长期在这个林场里养着，遇到人了有点受惊，跑小区里把这孩子拴住脖子拖拽2公里，出这样的事儿。还有网友说，居民反映了，但是不了了之，所以不单单是养马人的问题，相关部门、小区物业都有很大责任，希望严肃处理此事。还有网友说，怎么能让5岁的孩子自己在楼下玩呢？家长也有责任。你看，哎呀，怎么说呢？目前马匹的饲养人何某因为过失致人死亡被立案调查，但其实存在过失的可不只是这个何某一个人啊。何某他养马是谁允许的？人家居民反映之后反映给什么部门了？什么部门做了什么了？都得说清楚，包括小区的物业、相关的职能部门，其实都有责任。就看最后追责的时候，这些部门和单位谁会被追责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话说的挺对，叫痛苦源于比较。生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和别人比较，小孩子比成绩好坏，成年人比工资高低，比房子大小， 比车子贵贱，老年人比谁的儿子有出息，比谁的劳保多，比谁的体格子好，只要是相比，总是有比不完的方方面面，比来比去，把自己搞得焦虑不停，烦恼不断。所以最不提倡的一件事就是攀比，与别人比较是悲惨生活的开始。要想好好过日子啊，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就少跟别人比，控制点自己。别人比你有钱，他那个钱也不可能给你，你惦记着也没用，白费心思。别人的孩子有出息，你孩子差点，差点就差点吧。平凡人家有平凡的快乐，尤其老年人，最好别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闷头管好自己就得了。身体健康比啥都强。说到身体，不跟人比，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算是我的患者，他没得过啥大病，但是他现在也在喝胡家老膏，一天一口保健量，身体挺好的，没出过大毛病。他的姐们儿也算是他的发小，是我的患者。他姐们儿和姐们儿的老公身上的病都比较重，用胡家老膏七八个月后相继都好转了。在这之前，这个得病的老太太病得不像样，其实她得病也是有原因的，她心态不好，啥都爱跟人比呀，不压人一头，她活得不开心，要是比人差的话，她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人，谁拿她也没办法。他家确实挺有钱的，但是有钱有啥用啊？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后来多亏了我最开始说的这个老妹子，她大人有大量，心胸宽广，她不仅想方设法让这个病人心里平衡，哄他开心，还偷着给生病这老两口寻药，最后这老两口病都用胡家老膏，多亏了人家。人家要是不提供信息，他俩都不知道哪辈子能用上胡家老膏。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药，以前都是上好的医院用好的进口药，结果钱花了不老少，但是用来用去也不当事儿，不对路子。西药就是这样，治老年慢性病，尤其是慢性病严重时，要想解决的话，还得是咱们中医中药。我说的做了好事的老妹子姓沈，叫沈英。沈英听说老朋友钱景云两口子都得了脑血管病之后，非常震惊。

他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啊！钱景云以前身体条件非常好，曾经是单位舞蹈队的文艺骨干。钱景云老伴身体也不错，踢足球特别棒。钱景云和他的老伴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从老家山东搬到了上海。这俩人算是一帮朋友当中日子过得最上等的，在上海工作，工资高，待遇好，医疗条件也出类拔萃，看病特别方便。他们俩能生这么重的病，谁也没预料到。沈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惦记着这俩人，又不想给家里的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他故意避开节假日，选择五一和六一的中间段去看望钱景云两口子。一见面，是钱景云的老伴儿给开的门。他老伴儿得了脑梗以后，走道不太方便。沈英敲完门以后，听到屋里有人答应了，他站在门口等着，等了好长时间，这门才被打开。沈英跟钱景云的老伴儿也很熟悉，他们仨以前既是同学，也当过同事。但是沈英看到钱景云的老伴时，还是很震惊。他双手拄着拐，满头白发，老得像八九十岁的老头一样，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七十岁。沈英看见过去的老熟人竟然病成这个样子，他的双腿离开双拐都站不住了。沈英的鼻子发酸，眼睛发热，当着钱景云的老伴儿险些落下泪来。他把带来的礼物放到旁边的沙发上，一时竟不知说什么。钱景云的老伴儿先扯开话头，他问沈英说：“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你来出差，好像是十多年前了吧？那时我俩都忙，也没留你在家吃顿饭。”说着，他把双拐又塞到胳肢窝下边，拄着拐走到卧室门口，隔着门冲着屋里喊了一句说：“景云，快醒醒，看谁来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沈英说：“他爱睡懒觉，你快坐。”沈英本来站起来了，他说完又坐在沙发上。钱景云的老伴儿红着眼圈，压低声音跟沈英说：“哎，有病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经常闹脾气。你说好好的俩人怎么说病就病了？我现在腿不听使唤，他更重，半边身子不好使，我先给他叫醒，一会儿再扶他起来。”沈英安慰钱景云的老伴儿说：“这个事儿搁谁谁都受不了，他耍点性子也正常。”这时候钱景云就在里屋叫着他老伴儿的名字，让他俩进来说话。进门以后，
钱景云的老伴儿拄着拐艰难地走到床边，然后毛下腰要把躺在床上的钱景云扶着坐起来。沈英手疾眼快，也赶紧走过去帮着忙活。钱景云的手和脚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老伴一个人扶他很吃力，沈英搭把手之后就轻松多了。沈英走到钱景云的身边，钱景云一直都没说话，就在观察着沈英。等扶他坐起来以后，他终于说话了，说：“沈英来了，又是出差吗？”沈英说：“啥岁数了，出哪门子差？我早就退休了，这次是专程来看你们的。”钱景云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声谢谢，他心情非常不好。刚才沈英低下身子扶他起来的时候，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沈英，发现沈英的脸上画着淡妆，齐耳短发，好像刚刚焗过油，腰板直溜溜的，很精神。再看自己呢，啥也干不了，都得老伴儿伺候。要强的他心里有一股无名火烧的慌，不即刻释放出来就会把自己憋爆炸。他一开口，带着火药味的话就冲出来了。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高兴吧？老伴儿听钱景云说话不在线，嗓子眼儿故意吭了两声，想提醒他别乱说话。钱景云那股劲儿上来了，岂是老伴儿能拦得住的？他继续说：“沈英，你嘴里说是想看看我，实际上是来看笑话的吧？”沈英赶紧解释说：“你想到哪儿了？我就是想念咱们以前的老同事，想走动走动，看看你家是第一站，我还想去老五老六家呢。”沈英说的都是当年姐妹们的年龄排号。钱景云不吃这套，他说：“你爱看谁看谁，我这里不欢迎。”老伴儿看这情况，赶紧制止钱景云，说：“钱景云，你说啥呢？人家大老远来看你，你还不知好歹。”老伴儿越吱声，钱景云越生气，他的手和胳膊都气哆嗦了，脸色也煞白。他冲着老伴儿喊：“怎么的？你后悔娶我了？向着外人冲我耍横？”沈英万没想到，一片好心反遭误解。既然自己到来不受欢迎，不如尽快离开。钱景云的老伴儿留他吃饭，他客气地拒绝了，说和另一位同事约好了，中午到他那儿。沈英走后，钱景云的脾气越来越大，无论老伴儿怎么劝他，他都认为沈英就是来气他，看他笑话的。如果沈英老得不像样，也许钱景云就不会那么生气。偏偏沈英收拾得精精神神的，而钱景云一副病歪歪的样子，钱景云什么时候认过输？论长相，他年轻时比沈英有魅力；论工作，他和沈英

是业务尖子，退休后的退休金更高。论找对象，他更骄傲了。钱景云的老公我见过，大个儿，浓眉大眼，四方脸儿，工作还好。他是厂里第一批分配到上海的，也是唯一一批到上海以后直接落了上海户口，再后来都没这机会了，所以他一直都是被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如今呢，自从得上这个脑出血，身体家里趁几百万上千万也啥也不是了，那些家产死了以后一分钱都带不走，该遭罪还遭罪。钱景云到当地好的医院去治过，仍然没有效果，大夫告诉他，他这个病只能维持。所以人没病的时候比条件比谁生活好，有病的时候再好的生活都没用，身体不行啥都不行。钱景云看到沈英身体那么好，自己的体格这么次，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身上脸上明显比之前瘦了不少。瘦还不要紧，最要命的是心衰和肾衰。钱景云他不像他老伴儿，还能拄着拐活动活动，身体比他强多了，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就自动衰竭。因为咱们人是动物不是植物，植物可以不动，动物必须动，不动肯定出问题。长时间卧床的人肾里肯定有结石，胆管肯定有结石，因为肾结石肾脏的代谢速度减弱，肾功能不全，慢慢就肾衰了。另外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人，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必然有缺陷，再加上情绪不好，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那您就只能请等着心衰了。钱景云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和排不出去尿，检查出来有心衰和肾衰，上不来气儿，带呼吸机，尿不出尿，插导尿管，回到家以后也得这么维持，维持到哪天算哪天。后来因为啥事儿出现转机了呢？多亏了沈英，沈英到钱景云家以后，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仍然惦记着这两位老同志。沈英的母亲是胡家老高的老用户，沈英亲眼见证了他母亲心梗的治疗过程，最难的时候下支架都下不过来了，支了7个支架还梗，还要求支架呢。后来沈英做主说不能这么治了，他通过北京的熟人介绍让他母亲用上了胡家老高。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母亲的冠心病症状都没了，做造影医生说支架也不用再支了，而且以前支进去的架跟血管融合度非常好，里边一点斑块都没残留。老太太现在比60-70岁的人体格子还好，还能逛公园，绕着公园的跑道
一口气能走3公里，所以他看到钱景云两口子的情况之后，沈英先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说：“胡老，我同学两口子，一个脑梗，一个脑出血，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能用，能吞咽，能吃东西，就能喝老膏。但是完全卧床不起的人，见效肯定会慢一些，至少得用半年吧，半年以后会奏效。”沈英说：“那行，那我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让他们跟您联系。”后来沈英就把我的电话号码发给钱景云的老伴儿了，没告诉钱景云，怕他多想。钱景云要是知道胡家老高是沈英推荐用的，我估计他压根儿都不能吃。他这个小老太太，我说句实在话，性格不太好，太愿意攀比了，心眼窄。这样的人得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的概率非常高。另外，沈英这个老妹，我佩服她，佩服在哪儿呢？她大气，一切以解决事为目标。她还给钱景云一副药引子，这药引子只对钱景云这种性格的人好使。什么药引子呢？有一天，钱景云的老伴告诉钱景云：“我听说沈英被你气得可不轻，回家就病了，一下子老了许多，走路也不利索了。”钱景云本来心里窝着火，喘气都费劲儿。他听完这话以后，连日来剧堵的心里常常呼出一口恶气。他心想，他和沈英又站在同一个界面上了，心里不平衡的感觉消失了。说来也怪，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竟然主动要求吃饭了，觉得饿了。以前从来不说吃饭，喂他也吃不下去，营养全靠吊针。这回好了，终于开口吃饭了，晚上睡觉也比平时睡得早，白天正常起来，一宿多睡2小时觉，这还没吃药呢，就有改善。所以您就观察吧，人得病都是有因有果的。咱就说这小心眼的人可咋整？听说别人不好，他倒开心了，这个攀比心多可怕。所以我就说，痛苦源于比较，只要能把这一点放下，或者想办法把它抹平了，再用药治疗，效果确实翻倍。但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是沈英自己出的。过了2-3天之后，钱景云的老伴儿发短信告诉沈英，说照着你说的去做，钱景云心情确实好多了，谢谢你。钱景云的老伴儿还说，我想告诉他实情，这些都是你的功劳，你的主意。沈英说，千万不要，你还不了解钱景云，平时他要强惯了，他得比别人强，起码平起平坐，活的才有劲儿。你就继续瞒着他，告诉他沈英现在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另外
让他一定要喝胡家老。

0: 高，一天多喝几回。这老高是强效滋补药，治养结合的，可以回归老年人的生命力。沈英提醒钱景云的老伴儿说，你也跟着喝，只要你们的病能好，我糟糕点儿又有什么，我难受又不是真难受，只是说说而已。沈英的鬼点子确实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这个病人就吃这套。后来胡家老高买到家以后，钱景云两口子一起吃胡家老高，他家条件好，老两口一口气买了两年的用量，每天吃的量也多，一天吃五次，每次一大口，吃了一个多月就见效了。一个半月以后，钱景云把导尿管和呼吸机都撤了，他喘气顺了，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尿尿也很正常。他家专门花钱请的私人医生上门给拔导尿管，上门做检查，结果医生都很惊讶，说您这个私底下吃什么进口药了，这么好使。钱景云的老伴说，我们没吃啥进口药，就吃了一点中药。医生说，那您爱人这中药可是吃对症了，他进步神速，现在他的心脏非常好，心电图和彩超都没查出来大问题，心衰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肾脏的功能也有改善，虽然肾结石还在，但最起码排尿正常了。胡家老高又继续喝了两个月以后，钱景云除了手和腿热乎了以外，其余的改善不算明显，他病得重，自己还是坐不起来，但是他老伴儿的效果出来了。他老伴儿打电话说，我现在撒开双拐能走5到10步了，以前不拄着拐根本走不动道，现在腿上有劲儿了，能站住了，也能往前迈几步了，以前只能往前挪蹭，现在一点一点锻炼，再加上老高的力量加持，可以抬起脚来了。老伴儿有这么大的进步，钱景云也看到了希望，他不再询问沈英的好坏，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连着喝胡家老高喝了5个月多一点时，他自己就能坐起来了，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了，自己从床上坐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老伴告诉我说，他媳妇激动的都哭了。没寻思自己这辈子，我告诉他，这才哪到哪儿，既然力量往下走了，胳膊和腰都有劲儿了，那么随着腿上的神经的恢复，肌肉力量的增加，骨骼密度的增强，站起来那天距离现在不会太远了。这话我说完不到2月，钱景云自己小心翼翼的就站起来了，站得比较慢，但是能站直了。最开始得扶着东西，后来东西都不用扶，钱景云能站起来的时候，他老伴儿早就脱离双拐。这老两口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自信心逐渐回来了， 现在他们用胡家老膏用了快两年了，钱景云膝盖不太好，时间长得歇一会儿，而他老伴儿呢，干啥活都不耽误，一家老两口全是脑血管病，用胡家老膏从七八个月开始全都能活动了，身体好了能活动，人的心情也好。钱景云自从能站起来之后，他可阳光了，瞧谁都顺眼，还主动给沈英打电话，为他曾经说过的话道歉呢。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病是最大的魔症，得病的人心里烦，他没有好心情，上哪有好的心境呢？所以要想构建和谐家庭、和谐世界，首先要注重人民的健康。当大伙的身体越来越好时，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风景都变了，心情也变好了，日子也变好了。所以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到老年，首要任务照顾好自己身体，生病早点治，再难治的病也不要放弃。记住，有胡家老膏在呢。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3: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
3: 郭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糕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郭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3: 行，好好，郭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啊、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0: 啊、但别紧，
3: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0: 嗯嗯嗯嗯，
3: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糕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
0: 啊，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3: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0: 哦，
3: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啊、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
0: 哎、
3: 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
0: 嗯嗯嗯
3: 嗯，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啊，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
0: 啊、
3: 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0: 哦，
3: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0: 对对对，
3: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
0: 嗯嗯嗯，
3: 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0: 发展了是吧？
3: 啊，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
0: 啊。
3: 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0: 嗯，越来越厉害了。啊。
3: 对呀、啊、对呀、啊，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
0: 嗯嗯嗯嗯。
3: 嗯。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0: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了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3: 嗯，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
0: 嗯、
3: 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
0: 嗯嗯嗯嗯
3: 啊，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
0: 嗯、
3: 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
0: 嗯、
3: 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
0: 啊啊啊。
3: 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
0: 嗯
3: 啊，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
0: 嗯、
3: 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这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3: 是，就是等我用到3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
0: 啊，
3: 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0: 是吧？啊
3: 啊，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
0: 嗯、
3: 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嗯、
3: 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
0: 啊、
3: 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
0: 啊、
3: 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0: 你看看啊，
3: 啊，
0: 不仅是睡眠好了、嗯、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 而通过胡家老膏一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3: 是吧？

0: 我说这个胡甲老高，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1: 嗯嗯嗯
0: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甲老高，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哎，胡甲老高确有奇效啊！
0: 嗯，
1: 您讲
0: 真的，这个胡甲老高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
1: 嗯、
0: 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不是变软了。
1: 嗯
0: 啊。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1: 啊、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0: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啊啊啊啊
0: 啊、
1: 嗯，
0: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甲老高，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1: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甲老高他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0: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甲老高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他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1: 哎，
0: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他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1: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嗯、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
0: 哎
1: 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0: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甲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1: 啊、哦。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1: 哎，
3: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1: 啊，
3: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1: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1: 嗯，
3: 一犯病呢就吃这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1: 嗯嗯嗯，
3: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1: 啊啊啊，
3: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的

0: 这也是挺严重的，
1: 啊，
0: 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
1: 啊啊啊！
0: 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1: 嗯，
0: 这在农村啊，都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1: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0: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1: 啊，
0: 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1: 角膜炎，
0: 那个、
1: 啊，
0: 哎，角膜炎，
1: 嗯，
0: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1: 啊。
0: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1: 啊啊啊啊！
0: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1: 哦，这么高了。
0: 不检查没啥事儿。
1: 嗯嗯嗯。
0: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火了。
1: 嗯。
0: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1: 嗯。
0: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1: 嗯，
0: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哥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1: 哎、啊
0: 嗯、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
1: 啊、
0: 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1: 嗯嗯嗯，
0: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1: 啊啊啊啊！
0: 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1: 啊，
0: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1: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啊，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对，也不疼了，不沙的慌了、
1: 嗯。太好了，嗯。
0: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
1: 啊，
0: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1: 啊，
0: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啊，
0: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1: 是吧？嗯，
0: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0: 对呀、啊，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1: 嗯嗯，
0: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0: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啊！
0: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0: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
1: 啊、
0: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
0: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
1: 啊、
0: 我在那里、
1: 哎、
0: 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0: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是吃的是胡家老高、
1: 嗯、
0: 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
0: 嗯、
1: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嗯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

0: 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
0: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再会。
1: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3: 哎，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0: 哦，欢迎您啊。
3: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7-8年了。
0: 啊。
3: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0: 啊啊。
3: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15-16年了，
0: 啊，
3: 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
0: 哦，
3: 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
0: 啊啊，
3: 啊，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7-8次。
0: 哎，
3: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1个月1个多月吧。
0: 啊，
3: 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这个便秘也一天天见稍微也有好转了。
0: 哦。
3: 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2-3次、3-4次这样。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就是。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这样。
0: 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3: 就是
0: 吧？
3: 对，就是，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高药，
0: 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3: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0: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3: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药。
0: 啊，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
3: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0: 老朋友，坚持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3: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0: 好，再见。
3: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进广优品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7: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1: 热线永远在线。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1: 阳光热线。
10: 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

0: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之红色印记，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记录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第二十集，烽火闪干的红色金融。
1: 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2: 今天请听烽火闪干的红色金融，采自总台记者韩雪莹、温超。

0: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主持人张栋。我讲述的文物是一张写着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的货币。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四合台村成立。那时发展经济成为巩固新成立革命政权的重中之重。革命委员会一方面鼓励农业生产，一方面恢复了集市。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不断贬值，信用全无，而银元和实物携带以及找零不方便，于是革命委员会决定发行陕甘边区银行邮布票，这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行最早的苏区货币。随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邮布票已经无法满足边区经济发展需求，边区政府发行了第二种货币，即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一张小小的货币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最终成为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武器。南梁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振伟，
1: 他连同中央根据地一起开创了我们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先河，为以后我们在更大范围内发展经济做了前期的准备。
2: 我是南梁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刘小凤。90后的我，每当讲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甘边区为了老百姓吃饱穿暖想方设法发展经济的故事，就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我会把这种感受融入到讲解中，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为了落实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精神，5月19号起，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将连续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我省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务实举措和显著成效。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这次系列新闻发布会河北省科学技术厅专场内容。首先请听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高建峰来介绍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总体情况。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

0: 河北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主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在协同创新之路上步履坚实，成效显著。数据最有说服力，国家统计局去年十二月发布的测算结果显示，2024年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指数为154.1，比2023年提高4.9。尤为亮眼的是，创新发展分指数达到194.9，高于总指数，比2023年提高14.5，成为拉动总指数的强引擎。一、疏解赋能，雄安新区创新高地拔节生长。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成立九年来，雄安新区拔地而起，拔节生长，设立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69个，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80家，累计完成投资工作量超10000亿元。十四五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7.1%，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37.5%，真正实现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五年上台阶。一座现代化城市，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如何让雄安新区从一张白纸变成新时代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我们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重大项目落地开花，科创活力持续迸发，推动国家级雄安新区科技创新专项立项实施。2025年，支持疏解高校、央企、医院等单位围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实施58个项目，中央财政支持9700万元，撬动央企等投入5.2亿元。二是央企引领强链补链空天产业集群城市，以中国星网为龙头，雄安新区已集聚60多家空天信息领域的企业，构建起从研发到配套的完整产业链。中国星网获得2025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一等奖，蓝箭红擎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实现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下线的效率，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将于近期发射。三是高能级平台聚智汇力，创新生态不断优化，依托中国气象局共建气象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其风清模型有报预报天数超10.5天，雄安中关村科技园汇聚270余家科创企业，主题楼宇入驻企业767家，中式基地一期14家入驻，8家投产，成为链接京津高端资源的创新磁场。二、科产融合，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围，如何让科技创新真正牵手产业升级？我们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围，打出一套组合拳。一是链群之网，联合攻关破解卡点，设立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支持我省企业联合京津科研力量。自去年以来，围绕重点产业链卡点实施39个项目，实施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2025年三地共同投入3000万元，支持科研团队联合开展基础研究，其中提高胰岛抑制疗效的相关研究在赛尔正刊发表。二是主体培优，创新动能加速集聚。2025年，全省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数量超2.8万家，同比增长超12%。仅靠我省8个重点产业和107个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建设36家省级创新联合体。 其中联合京津31家，汇聚科技企业超过400家，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展协同创新、高品质汽车用钢、高精密智能化滚压装备等新产品，已在长城汽车、邢东锂电等下游企业应用测试。三是校企结新，特派团精准滴灌，实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3年行动，强化共投、共研、共享科研组织方式，首批立项支持24个项目，引进北京理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15支京津科研团队深度参与。2025年组建328个科技特派团，吸纳京津56家高校院所235名专家，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解决技术难题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真正实现京津制河北用。三，平台共建，打通资源共享快车道，协同创新关键在通，我们推动平台共建、仪器共享、人才共用，让创新资源在京津冀自由流动、高效配置。一是合作共建，强强联合，项目落地见实效，联合京津高校院所打造北京化工大学、秦皇岛环渤海生物产业研究院、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等8家合作共建示范标杆，在技术开发、人才引进、成果转化、科技服务、企业孵化等方面创新合作，共汇集研发人员951人，其中国家级高层次人才93人。2025年与京津单位合作开展省级以上科技项目35项，累计达106项，促成54项京津成果落地，累计达123项。20建造实验室组团出道，为产业升级强劲赋能，燕赵钢铁绿色化工实验室相继揭牌运行，燕赵现代交通、电力、生物医药、先进制造实验室进入筹建试运行阶段，着力打造覆盖技术攻关至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策源地，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其中燕赵钢铁实验室突破40项核心技术，10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极端环境直轧钢、熔岩电解质钢等5项产品国内首发，烧结延期治理技术年产生经济效益2000万元，燕赵电力实验室电磁线装备支撑保定4万吨导线基地建设，预计年产值15亿元。三是资源共享，打破壁垒，创新成本持续降低，在京津建设15家科技人才飞地，以科技计划项目形式给予建设主体经费支持，形成人才在外地服务在河北、省外研发、河北转化的柔性引才用才机制。联合发布京津冀概念验证和中式平台资源，为3D 创新主体提供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认证等服务，共同组织技术经理人培训，帮助各级技术经理人提升专业素质，省共享服务平台入网仪器超10000台套，服务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的能力不断增强，真正让他们用得起高端设备，找得到专业人才。四，成果转化，协同发展生态，繁茂成林。科技成果不转化就是纸上谈兵，转化渠道不通畅就是堵点痛点。我们聚焦中式、金融、场景3大关键环节，架桥梁、添活水、搭舞台，河北正成为京津科技成果中式首选地。一是中式平台架桥梁， 中试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节，紧密连接创新链、技术链、产业链，是畅通技术创新到市场应用的中间站。目前已培育了15家省级中试示范平台，构建中试加研发加检测加孵化加基金成果转化服务生态，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试首选地。开来化工建成全球首条年产50吨的聚甲醛高强丝中试产线，曲周晨光植物提取中试平台建成行业内首条水飞技术中试产线，有效服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二是科技金融添活水，深化与京津高水平创投机构合作，设立邯郸先进制造、秦皇岛生命健康、唐山曹妃甸大数据、雄安卫星互联网等子基金，加速构建覆盖全省优势产业的科创子基金群，全面树立整合面向京津创新源头的金融政策和工具，推出科享宝等金融创新产品，有效吸引京津资本参与我省科技创新。三是应用场景搭舞台，通过场景专项、科技金融、场景招商等组合拳，发布创新应用场景821项，打造空间信息加、机器人加等一批跨区域协同示范场景，促成清华大学、北京华城航太等单位千余项先进技术创业产品在河北开展验证应用与推广。两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吸引51家企业扎根雄安，全省落地企业超110家，催生30余个千万级产业项目。下一步，我们将牢牢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业中心扩围契机，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以4个秩序推动协同创新再上新台阶。一是构建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与社会资本为补充的多元化投入体系，持续提升自主创业能力。二是聚焦重点产业链，跨区域实施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持续加强技术联合攻关。三是支持各地依托燕赵实验室、重点园区等新布局，建设一批面向京津提供开放共享服务的中试平台，持续推动平台共建共享。四是面向京津开放场景资源，构建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场景应用、产业落地全链条成果转化模式，持续促进成果孵化转化。创新潮涌京津冀，战鼓催人再出发，我们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走深走实，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贡献更大科技力量。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

0: 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这里是海滨城市秦皇岛。沙软潮平，水天一色，
2: 峰临碣石，以观沧海。
3: 这是张家口坝上草原，雄鹰高悬，牛羊遍野，
4: 野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1: 这是华北明珠白洋淀，水鸟和鸣，渔歌唱晚。
3: 这里是易水河畔，荆轲刺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5: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1: 金鸡福地，乐享河北。
3: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呢来关注河北省新闻办连续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北省科学技术厅专场内容。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河北带来重大战略机遇。我省在对接北京创新策源功能有哪些推进举措？我们继续来请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高建峰介绍。
1: 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的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河北科技创新发展的高度关注和支持，为河北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动力。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动力源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

0: 多的一流高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2024年，3D 研发经费达到4866.8亿元，比上年增长9.2%，占全国研发经费的比重约为13.4%。区域技术活动成交额达到1.3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近20%。同时，河北省重点产业、各地市的主导产业、县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中式资源，能够为北京创新资源功能提供重要支撑。这个需要协同创新和联动的发展的这个方面很多，下一步我们将在这个产业技术需求合作对接、中式验证场景资源的服务对接这两个方面率先发力加力。一是建立更加有效的跨区域供需对接机制，加强与北京的沟通协作，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跨区域供需对接机制，精准对接北京创新资源功能与河北重点产业技术需求和中式验证场景资源，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二是更好利用智能平台精准匹配资源，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智能匹配平台，精准匹配京津创新成果和资源，组织立项一批科技项目，支持河北企业与京津的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技术创业能力。三是拓展科技平台的共建模式，与北京共同培育一批联合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建立长期性的、机制性的合作模式，聚焦产业关键技术难题，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一个持续的支撑。四是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式首选地，共建共享一批创新应用场景和中式平台，提供多元化中式场景资源服务能力，完善中式服务体系，降低科技成果的转化成本，吸引京津优质科技成果到河北落地转化，推动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京津冀三地的共同努力下，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必将取得丰硕成果，河北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时强调，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雄安新区在联动金雄创新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工作方面有哪些最新进展？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翔。
2: 雄安新区聚焦提能级年度目标任务，牢牢扭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牛鼻子，深度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立足新雄新质生产力走廊骨干定位，发挥重要支点作用，构建京津雄地区创新三角，强化科技创新高水平投入，各项工作均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一是以高质量疏解引领集聚高层次创新主体，依托疏解龙头企业，加快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集。目前清单疏解和市场化疏解双线并行，中国新网、中国中化、中国华能迁入运行，标志性疏解项目发挥引领性作用，央企在雄安设立各类机构超400家，形成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科技、金融科技、绿色能源六大产业集聚区，首批4所疏解高校和2家医院加快建设，第二批疏解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正成为高等教育和人才密集区、高端医疗密集区、央企机构和创新业务板块集聚区。 二是以高水平平台载体为依托，促进京雄科技资源对接。雄安新区加快培育高端高新产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各类科技型企业累计超2000家，产业发展动能强劲，持续举办系列雄安行、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活动，累计对接来访企业近1.4万家，促成一批科技项目合作意向，各类平台载体有效吸引企业落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重点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生物技术、低空经济等技术赛道，园内集聚275家科技企业、29家高水平创新平台，形成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两大特色产业危机群。此外，高新区、自贸区、综保区、中视基地、科创中心等一批产业平台、主题楼宇、孵化载体建成运营，聚焦5+6重点产业方向，加快承接京津高端创新资源，产业体系持续完善。三是以高水平配套体系为支撑，强化京雄同城要素保障，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形成京雄同生化等一批创新性政策，形成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次培育政策体系，搭建雄安产业互联网平台，推行政策免申即享，持续优化产业企业发展环境，提升人才保障水平，制定雄才16条等留才举措，纳入北京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搭建资金加基金创新支持体系，构建涵盖国家、省、雄安新区3级的科技计划项目体系，实施100余项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组织35个优秀项目申报省地联动项目，发挥耐心资本作用，组建2支100亿规模创投和产投母基金，构建种子、天使、成长全周期基金矩阵，吸引京津潜在主体来雄创业。下一步，我们将瞄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这一目标，提升雄安城市首位度和综合竞争力，推动雄安15/5实现跨越式发展，现代化城市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让雄安更加妙不可言、心向往之。
1: 当前，河北省正处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时期，构建具有河北特色的创新平台体系，对推动跨区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河北省在布局京津冀协同科技创新平台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平台处2级调研员李岩。
3: 科技创新平台是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开展大规模有组织科研和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我省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充分发挥河北地缘、空间、产业和应用场景等方面的优势，联手京津共建平台，吸引更多京津成果落地转化，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平台支撑。一是燕赵实验室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总引擎，我省布局建设的燕赵系列实验室主动对接京津协同科研顶尖科研力量，围绕我省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展联合研发，燕赵钢铁实验室引进北京院士团队，共同解决南旋铁矿的精细化高效开发和利用难题，研究成果在沙河中关铁矿中试，多回收0.5%品位古金矿14.29万吨，预计新增直接经济效益约4665万元。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合作开展聚酯混纺纺织品回收技术研发，技术成果在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落地，预计年产值约5亿元。燕赵电力实验室建立候鸟科学家机制，引进京津高层次人才资源，为顶尖专家提供每年2到6个月的弹性工作期。二是合作共建示范基地，成为成果转化的桥头堡。自2022年以来，依托京津高校 分批组建了8家省合作共建科技平台示范基地。

0: 以共建平台为载体，以项目为牵引，吸引更多精英优质创新资源在河北集聚，更多先进科技成果到河北孵化转化。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引进清华大学服务河北专家77名，其中签署长期合作协议的双聘教授41名，联合清华大学科研团队为华北制药54所等35家重点企业提供订单式的研发服务项目，与京津冀地区行业龙头企业签署合作协议30余份，累计实施项目数量达到78个，其中已落地项目28个。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将天津工业大学先进分离膜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资源源头创新能力与沧州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布局深度的融合，引进国家级高层次人才14个团队，累计孵化企业17家，其中硅上企业2家，突破碱性电解水制氢隔膜、金属中空纤维膜等关键技术。三是创新政策激活京津主体参与平台建设推进器，我省出台关于鼓励京津创新主体在河北布局科技创新平台的举措，对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引进京津资源建设科技创新平台，不受注册地址、独立法人资格和产业领域的限制，对京津创新主体已有的省部级平台整体搬迁到河北的，直接认定为省级平台，为京津创新资源顺畅导入开辟直通车。2023年政策实施以来，全省新增京津冀共建省级平台129家，平均每新建5家省级平台，就有1家是京津共建。39家省级平台先后落地雄安新区，为人才栽好梧桐树。目前，我省已形成了以燕赵实验室为引领，合作共建示范基地精准承接，省级平台广泛参与的协同共建平台体系。今年，我们将继续推动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优化布局，提升能级，协同创新，让更多精英成果在河北开花结果，切实为京津冀协同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从正风恒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恒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5: 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海潮。 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北省新闻政府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北省科学技术厅专场。在发挥河北省中试和场景验证资源，打造京津中试场景验证首选地方面，我省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在平台扩容提质、场景开放、深化京津成果落地转化上有哪些重点举措？河北省科学技术厅成果处处长宋立勋。
3: 在介绍具体工作之前，我们先看一项数据。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是1271.7亿元，均居北京、天津输出外省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的第一位，连续两年都是第一。下面呢，为大家介绍我们重点开展的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培育了一批省级中试平台，中试平台的作用是解决实验室理想环境和工业生产复杂工况之间的这种断点问题。近两年呢，我们连续实施科技成果中试验证平台科技专项，面向重点产业培育支持了15家省级中试平台，这些平台呢已经累计开展中试服务项目是422项，并且通过中试项目孵化了一批科技型的企业。近期我们联合中国科学院设立了总规模1.2亿元的中试基金，主要投资于需要验证技术和生产工艺成熟度的种子期、初创期的企业及其优质的中试项目。二是打造和开放了一批创新应用场景，我省有齐全的产业门类，有众多的产业集群，有多元化的自然条件，这些呢都孕育着丰富的特色化的创新应用场景。我们将河北场景优势和京津的研发优势深度耦合起来。近三年呢，借助中关村论坛连续发布河北省创新应用场景清单，并通过实施创新应用场景重大科技专项，累计支持了46项新技术的场景验证项目。三是健全跨区域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我们和北京、天津共同推进京津冀技术市场一体化协同建设，实现了3D技术市场信息互通、业务互认、资源共享。近两年呢，吸引了包括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天河等京津高水平技术转移机构在河北设立9家分支机构，促成京津成果向我省转化超过50项。依托国家级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联合京津开展技术经理人培训，累计培育了具备跨区域服务能力的技术经理人300多人，同时构建高频次、精准化、小规模的技术对接机制。2025年举办成果直通车、双进双对接等系列活动20场，达成了一批合作意向。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化这三方面的工作，稳步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的效率和比重。一是推动中试平台扩容提质，继续实施好中试验证平台科技专项，紧扣京津冀重点协作产业，每年培育5个以上跨区域共享的高水平的省级中试平台，逐步形成2小时交通圈内服务链条完整的中试验证平台群，常态化向京津精准推介我省中试资源，并按照细分领域组织更加精准有效的供需对接活动，谋划设立科技成果中试券，你支持省级中试平台面向广大科技企业提供更优质的中试服务。二是培育和开放一批标杆性的创新应用场景，继续实施好创新应用场景重大科技专项。近期呢，主要是聚焦空间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2大领域培育标杆场景，编制河北省创新应用场景开放服务手册，与北京合作筛选出有场景验证和应用需求的科研团队和企业清单，吸引一批京津科技成果通过我省的场景资源实验转化。 三是培育区域合作型技术转移机构。

0: 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项目作为 3D 协同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项目开展的情况如何？在深化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方面，下一步有怎样的安排？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基金办副主任李宁。
1: 2014年起，京津冀 3D 的科技部门就率先在基础研究领域开展协同创新，先后签署了4期的合作协议，聚焦京津冀一体化交通、数字经济以及京津冀6-5群等重点领域，累计投入1.47亿元，共同资助277项 3D 的合作项目，带动 3D 700余个科研团队形成紧密合作。主要成效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原创成果持续涌现，在专项的资助下，三 D 的团队累计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1600余篇，其中 NSC 3大刊以及子刊收录11篇，授权发明专利300余件，出版专著50部，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70项，一批源头创新成果相继产出。二是协同机制不断健全，形成5联合3共享区域合作机制，联合开展科学研究，联合培养人才，联合申报项目，联合发表论文，联合建设平台，共享科研数据，共享科研仪器，共享科研成果，区域协同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三是人才培育作用凸显，连续举办11届京津冀青年科学家论坛，累计吸引20000余名青年学者参会交流，依托专项培养1383名硕士博士研究生，16名团队成员在执行期内获得国家级人才称号，形成项目育人才、人才促创新的良性循环。四是成果应用富有实效，一大批项目成果已经在相关的领域得到了实践应用，比如对南水北调工程环境影响的研究，有效地促进了雄安新区的生态规划、环境保护和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对京津冀地面沉降区轨道交通状态的研究已应用于京津城际铁路沿线典型沉降段的整治，以及大张高铁、雅万高铁等工程沿线地面沉降工程的设计，对数字孪生驱动锻造液压机的研究应用在中信贷卡、中集集团等企业，新增经济效益28亿元。下一步我们将从以下3方面进一步的深化京津冀的基础研究合作。一是持续扩大项目资金规模，继续采用统一组织、统一申请、统一评审、统一立项、统一管理的模式，就3D共同关注的科学问题开展基础研究专项合作，将支持资金规模从3000万元每年增长至3600万元每年。二是聚焦产业需求组织合作项目，围绕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聚焦 3D 重点协作产业的共性问题，凝练形成基础科学问题，开展协同攻关。4月底，我们 3D 的科技部门联合发布了今年的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专项指南，聚焦氢能和生物医药领域，支持60项基础研究合作项目。三是搭建高水平的交流平台，今年 3D 将继续举办京津冀青年科学家交流活动，聚焦科技前沿领域，邀请两院院士、知名专家以及青年才俊，面向京津冀 3D 的青年人才开展学术交流，促成彼此合作，推动协同创新。
0: 好，听众朋友，在这近1个小时的节目中，我们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河北省科学技术厅专场内容，为您详细介绍了河北在对接北京创新策源功能、雄安新区科技创新进展、协同创新平台建设、京津成果转化落地以及基础研究合作等方面的务实举措与显著成效。京津冀协同发展科技 引领未来。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话说的挺对，叫痛苦源于比较。生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和别人比较，小孩子比成绩好坏，成年人比工资高低，比房子大小， 比车子贵贱，老年人比谁的儿子有出息，比谁的劳保多，比谁的体格子好，只要是想比，总是有比不完的方方面面，比来比去，把自己搞得焦虑不停，烦恼不断。所以最不提倡的一件事就是攀比，与别人比较是悲惨生活的开始。要想好好过日子，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就少跟别人比，控制点自己。别人比你有钱，他那个钱也不可能给你，你惦记着也没用，白费心思。别人的孩子有出息，你孩子差点，差点就差点吧。平凡人家有平凡的快乐，尤其老年人，最好别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闷头管好自己就得了。身体健康比啥都强。说到身体不跟人比，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算是我的患者，他没得过啥大病，但是他现在也在喝胡家老膏，一天一口保健量，身体挺好的，没出过大毛病。他的姐们儿也算是他的发小，是我的患者。他姐们儿和姐们儿的老公身上的病都比较重，用胡家老膏七八个月后相继都好转了。在这之前，这个得病的老太太病得不像样，其实她得病也是有原因的，她心态不好，啥都爱跟人比呀，不压人一头，她活得不开心，要是比人差的话，她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人，谁拿他也没办法。他家确实挺有钱的，但是有钱有啥用啊？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后来多亏了我最开始说的这个老妹子，她大人有大量，心胸宽广，他不仅想方设法让这个病人心里平衡，哄他开心，还偷着给生病这老两口寻药。最后这老两口病都用胡家老膏，多亏了人家，人家要是不提供信息，他俩都不知道哪辈子能用上胡家老膏。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药，以前都是上好的医院用好的进口药，结果钱花了不老少，但是用来用去也不当事儿，不对路子。西药就是这样，治老年慢性病，尤其是慢性病严重时，要想解决的话，还得是咱们中医中药。我说的做了好事的老妹子姓沈，叫沈英。沈英听说老朋友钱景云两口子都得了脑血管病之后非常震惊，他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啊，钱景云以前身体条件非常好，曾经是单位舞蹈队的文艺骨干。钱景云老伴身体也不错，踢足球特别棒。钱景云和他的老伴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从老家山东搬到了上海。这俩人算是一帮朋友当中 日子过得最上等的。在上海工作，工资高，待遇好，医疗条件也出类拔萃，看病特别方便。他们俩能生这么重的病，谁也没预料到。沈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惦记着这俩人，又不想给家里的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他故意避开节假日，选择五一和六一的中间段去看望钱景云两口子。一见面，是钱景云的老伴儿给开的门。他老伴儿得了脑梗以后，走道不太方便。沈英敲完门以后，听到屋里有人答应了，他站在门口等着，等了好长时间，这门才被打开。沈英跟钱景云的老伴儿也很熟悉，他们仨以前既是同学，也当过同事。但是沈英看到钱景云的老伴儿时，还是很震惊。他双手拄着拐，满头白发，老得像八九十岁的老头一样，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七十岁。沈英看见过去的老熟人竟然病成这个样子，他的双腿离开双拐都站不住了。沈英的鼻子发酸，眼睛发热，当着钱景云的老伴儿，险些落下泪来。他把带来的礼物放到旁边的沙发上，一时竟不知说什么。钱景云的老伴儿先扯开话头，他问沈英说，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你来出差，好像是十多年前了吧。那时我俩都忙，也没留你在家吃顿饭。说着他把双拐又塞到胳肢窝下边，拄着拐走到卧室门口，隔着门冲着屋里喊了一句说，景云，快醒醒，看谁来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沈英说，他爱睡懒觉，你快坐。沈英本来站起来了，他说完又坐在沙发上。钱景云的老伴儿红着眼圈，压低声音跟沈英说，哎，有病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经常闹脾气，你说好好的俩人怎么说病就病了。我现在腿不听使唤，他更重，半边身子不好使，我先给他叫醒，一会儿再扶他起来。沈英安慰钱景云的老伴儿说，这事儿搁谁谁都受不了，他耍点性子也正常。这时候钱景云就在里屋叫着他老伴儿的名字，让他俩进来说话。进门以后，钱景云的老伴儿拄着拐艰难地走到床边，然后毛下腰要把躺在床上的钱景云扶着坐起来。沈英手疾眼快，也赶紧走过去帮着忙活。钱景云的手和脚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老伴一个人扶他很吃力，沈英搭把手之后就轻松多了。 沈英走到钱景云的身边，钱景云一直都没说话，就在观察着沈英。等扶他坐起来以后，他终于说话了，说沈英来了。又是出差吗？沈英说，啥岁数了，出哪门子差？我早就退休了，这次是专程来看你们的。钱景云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声谢谢，他心情非常不好。刚才沈英低下身子扶他起来的时候，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沈英，发现沈英的脸上画着淡妆，齐耳短发，好像刚刚焗过油，腰板直溜溜的，很精神。再看自己呢，啥也干不了，都得老伴儿伺候。要强的他心里有一股无名火烧的慌，不即刻释放出来，就会把自己憋爆炸。他一开口，带着火药味的话就冲出来了。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高兴吧？老伴儿听钱景云说话不在线，嗓子眼儿故意坑了两声，想提醒他别乱说话。钱景云那股劲儿上来了，岂是老伴儿能拦得住的？他继续说，沈英，你嘴里说是想看看我，实际上是来看笑话的吧？沈英赶紧解释，说你想到哪儿了？我就是想念咱们以前的老同事，想走动走动，看看。你家是第一站，我还想去老五老六家呢。沈英说的都是当年姐妹们的年龄排号。钱景云不吃这套，他说，你爱看谁看谁，我这里不欢迎。老伴儿看这情况，赶紧制止钱景云，说，钱景云，你说啥呢？人家大老远来看你，你还不知好歹。老伴儿越吱声，钱景云越生气，他的手和胳膊都气哆嗦了，脸色也煞白，他冲着老伴儿喊，怎么的，你后悔娶我了？向着外人冲我耍横。沈英万没想到一片好心反遭误解，既然自己到来不受欢迎，不如尽快离开。钱景云的老伴儿留他吃饭，他客气地拒绝了，说和另一位同事约好了，中午到他那儿。沈英走后，钱景云的脾气越来越大，无论老伴儿怎么劝他，他都认为沈英就是来气他，看他笑话的。如果沈英老得不像样，也许钱景云就不会那么生气。偏偏沈英收拾得精精神神的，而钱景云一副病歪歪的样子。钱景云什么时候认过输？论长相，他年轻时比沈英有魅力；论工作，他和沈英都是业务尖子，退休后的退休金更高。论找对象，他更骄傲了。钱景云的老公我见过，大个儿，浓眉大眼，四方脸儿，工作还好。他是厂里第一批分配到上海的，也是唯一一批到上海以后直接落了上海户口，再后来都没这机会了。 所以他一直都是被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如今呢，自从得上这个脑出血，身体家里趁几百万上千万也啥也不是了，那些家产死了以后一分钱都带不走，该遭罪还遭罪。钱景云到当地好的医院去治过，仍然没有效果。大夫告诉他，他这个病只能维持，所以人没病的时候比条件比谁生活好，有病的时候再好的生活都没用，身体不行啥都不行。钱景云看到沈英身体那么好，自己的体格这么次，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身上脸上明显比之前瘦了不少。瘦还不要紧，最要命的是心衰和肾衰。钱景云他不像他老伴儿，还能拄着拐活动活动，身体比他强多了，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就自动衰竭。因为咱们人是动物不是植物，植物可以不动，动物必须动，不动肯定出问题。长时间卧床的人，肾里肯定有结石，胆管肯定有结石，因为肾结石，肾脏的代谢速度减弱，肾功能不全，慢慢就肾衰了。另外，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人，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必然有缺陷，再加上情绪不好，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那您就只能请等着心衰了。钱景云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和排不出去尿，检查出来有心衰和肾衰，上不来气儿，带呼吸机，尿不出尿，插导尿管，回到家以后也得这么维持，维持到哪天算哪天。后来因为啥事儿出现转机了呢？多亏了沈英，沈英到钱景云家以后，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仍然惦记着这两位老同志。沈英的母亲是胡家老高的老用户，沈英亲眼见证了他母亲心梗的治疗过程，最难的时候下支架都下不过来了，支了七个支架还梗，还要求支架呢。后来沈英做主说不能这么治了，他通过北京的熟人介绍，让他母亲用上了胡家老高。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母亲的冠心病症状都没了，做造影医生说支架也不用再支了，而且以前支进去的架跟血管融合度非常好，里边一点斑块都没残留。老太太现在比六七十岁的人体格子还好，还能逛公园，绕着公园的跑道一口气能走3公里。所以他看到钱景云两口子的情况之后，沈英先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说，胡老，我同学两口子一个脑梗一个脑出血，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我说能用，能吞咽，能吃东西，就能喝老高，但是完全卧床不起的人见效 肯定会慢一些，至少得用半年吧，半年以后会奏效。沈英说，那行，那我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让他们跟您联系。后来沈英就把我的电话号码发给钱景云的老伴儿了，没告诉钱景云，怕他多想。钱景云要是知道胡家老高是沈

英推荐用的，我估计他压根儿都不能吃。他这个小老太太，我说句实在话，性格不太好，太愿意攀比了，心眼儿窄。这样的人得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的概率非常高。另外，沈英这个老妹，我佩服她，佩服在哪儿呢？她大气，一切以解决事为目标。她还给钱景云一副药引子，这药引子只对钱景云这种性格的人好使。什么药引子呢？有一天，钱景云的老伴告诉钱景云，我听说沈英被你气得可不轻，回家就病了，一下子老了许多，走路也不利索了。钱景云本来心里窝着火，喘气都费劲儿。他听完这话以后，连日来剧堵的心里常常呼出一口恶气。他心想，他和沈英又站在同一个界面上了，心里不平衡的感觉消失了。说来也怪，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竟然主动要求吃饭了，觉得饿了。以前从来不说吃饭，喂他也吃不下去，营养全靠吊针。这回好了，终于开口吃饭了，晚上睡觉也比平时睡得早，白天正常起来，一宿多睡俩小时觉，这还没吃药呢就有改善。所以您就观察吧，人得病都是有因有果的。咱就说这小心眼的人可咋整，听说别人不好他倒开心了，这个攀比心多可怕。所以我就说，痛苦源于比较，只要能把这一点放下，或者想办法把它抹平了，再用药治疗，效果确实翻倍。但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是沈英自己出的。过了两三天之后，钱景云的老伴儿发短信告诉沈英，说照着你说的去做，钱景云心情确实好多了，谢谢你。钱景云的老伴儿还说，我想告诉他实情，这些都是你的功劳，你的主意。沈英说，千万不要，你还不了解钱景云，平时他要强惯了，他得比别人强，起码平起平坐，活的才有劲儿。你就继续瞒着他，告诉他沈英现在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另外让他一定要喝胡家老膏，一天多喝几回。这老膏是强效滋补药，治养结合的，可以回归老年人的生命力。沈英提醒钱景云的老伴儿，说你也跟着喝，只要你们的病能好，我糟糕点儿又有什么？我难受又不是真难受，只是说说而已。沈英的鬼点子确实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这个病人就吃这套。后来胡家老高买到家以后，钱景云两口子一起吃胡家老高，他家条件好，老两口一口气买了两年的用量，每天吃的量也多，一天吃五次，每次一大口，吃了一个多月就见效了。一个半月以后，钱景云把导尿管和呼吸机

0: 超撤了，他喘气顺了，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尿尿也很正常。他家专门花钱请的私人医生上门给拔导尿管，上门做检查，结果医生都很惊讶，说您这个私底下吃什么进口药了，这么好使。钱景云的老伴说，我们没吃啥进口药，就吃了一点中药。医生说，那您爱人这中药可是吃对症了，他进步神速，现在他的心脏非常好，心电图和彩超都没查出来大问题，心衰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肾脏的功能也有改善，虽然肾结石还在，但最起码排尿正常了。胡家老高又继续喝了两个月以后，钱景云除了手和腿热乎了以外，其余的改善不算明显。他病得重，自己还是坐不起来，但是他老伴儿的效果出来了。他老伴儿打电话说，我现在撒开双拐能走5到10步了，以前不拄着拐根本走不动道，现在腿上有劲儿了，能站住了，也能往前迈几步了，以前只能往前挪蹭，现在一点一点锻炼，再加上老高的力量加持，可以抬起脚来了。老伴儿有这么大的进步，钱景云也看到了希望，他不再询问沈英的好坏，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连着和胡家老高喝了5个月多一点时，他自己就能坐起来了，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了。自己从床上坐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老伴儿告诉我说，他媳妇激动的都哭了，没寻思自己这辈子，我告诉他这才哪到哪儿，既然力量往下走了，胳膊和腰都有劲儿了，那么随着腿上的神经的恢复，肌肉力量的增加，骨骼密度的增强，站起来那天距离现在不会太远了。这话我说完不到2月，钱景云自己小心翼翼的就站起来了，站得比较慢，但是能站直了。最开始得扶着东西，后来东西都不用扶，钱景云能站起来的时候，他老伴儿早就脱离双拐。这老两口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自信心逐渐回来了。现在他们用胡家老高用了快2年了，钱景云膝盖不太好，时间长得歇一会儿，而他老伴儿呢，干啥活都不耽误，一家老两口全是脑血管病，用胡家老高从7-8个月开始全都能活动了，身体好了，能活动，人的心情也好。钱景云自从能站起来之后，他可阳光了，瞧谁都顺眼，还主动给沈英打电话，为他曾经说过的话道歉呢。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病是最大的魔症，得病的人心里烦，他没有好心情，上哪有好的心境呢？所以要想构建和谐家庭、和谐世界， 首先要注重人民的健康。当大伙的身体越来越好时，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风景都变了，心情也变好了，日子也变好了。所以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到老年，首要任务，照顾好自己身体，生病早点治，再难治的病也不要放弃。记住，有胡家老高在呢。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5: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
5: 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0: 别紧。
5: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0: 嗯。
5: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高哈帮助了我啊，我跟你说。
0: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5: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0: 哦，
5: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两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0: 哦。
5: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0: 发展了是吧？
5: 啊，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散结片。我也配合着用的、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0: 越来越厉害了
5: 对呀、对呀、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0: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5: 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这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5: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明显减轻了。
0: 是吧？
5: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我就自我检查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0: 你看看。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膏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5: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0: 胡家老膏确有奇效啊！您讲
5: 真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不是变软了。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0: 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5: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高，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0: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高他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5: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他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他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0: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5: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5: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5: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好，再见。
5: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0: 啊、哦，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0: 哎，
3: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0: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0: 嗯。
3: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0: 哦。
3: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儿，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眼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这在农村啊，也不当回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0: 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3: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6: 啊，
3: 去看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6: 嗯，

0: 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1: 嗯。
0: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椒老膏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1: 嗯。
0: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椒老膏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有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1: 嗯嗯嗯。
0: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1: 嗯嗯嗯。
0: 这我吃上胡椒老膏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1: 啊。
0: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1: 嗯，你看怎么那么好啊，啊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对，也不疼了，不杀的就慌了。
1: 嗯、太好了，
0: 嗯。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椒老膏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
1: 啊，
0: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1: 嗯、啊。
0: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椒老膏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缺了嘛，
1: 是吧？嗯。
0: 哎，现在我吃了有七个月了，
1: 啊，
0: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0: 对呀、啊，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1: 嗯嗯。
0: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0: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啊！
0: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0: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椒老膏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
1: 嗯、
0: 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
1: 啊、
0: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
0: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
1: 哎、
0: 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0: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是吃的是胡椒老膏、
1: 嗯，
0: 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
0: 嗯，
1: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椒老膏有它独到之处，这个胡椒老膏。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对对对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嗯，好，谢谢。
1: 好，再会。
0: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3: 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1: 哦。

0: 欢迎您啊。
1: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七八年了
0: 啊。
1: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0: 啊啊。
1: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我将近十五六年了，
0: 啊，
1: 一晚上就能睡个两三个小时吧。
0: 哦。
1: 啊，有时候是一夜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
0: 啊啊
1: 啊，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七八次，
0: 哎，
1: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
0: 嗯
1: 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一个月，一个多月吧。
0: 啊。
1: 啊，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这个便秘也一天天见稍微也有好转了。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两三次、三四次这样。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1: 就是，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这样。
0: 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1: 就是
0: 吧？
1: 对，就是。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膏药。
0: 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1: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
0: 哎、
1: 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0: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1: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药。
0: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
1: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0: 啊，老朋友，坚持去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1: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0: 好，再见。
1: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12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

0: 载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广播剧行走的云冈，总策划宋伟、张孝堂，出品人刘英奎，总监制罗庆东、王明厚，策划郭建立、刘月平、徐海滨，监制蒋梅、苏静，作曲于祥博，编剧王诗畅，导演庆新。

0: 一集。
1: 2021年夏季的一天，一场突降暴雨让云冈文物保护修复大队队长夏永元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
2: 队长，你看洞窟后面还是有漏水，我已经安排一小队进行排水了。
3: 小刘，你让二小队也上来。
2: 哎，
4: 这么大的雨好多年没有下过了，我还是不放心呢。
2: 刘师傅，
5: 哎，
2: 你让二小队带着排水设备也上来。
5: 好嘞。
2: 哎，队长，你这是要干啥呀？
4: 不行，我得上去亲自检查。
2: 队长，你还是我上去吧，这脚手架都湿了，你这个膝关节上去危险啊。
4: 胡闹，我这辈子干的就是这个。咋，我腿脚不如你，经验还不如你了？
2: 队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就跟我一起上。
2: 哎，哎，你小心点啊。
6: 啊，队长小心啊。队长，慢点慢点。
2: 哦，
6: 你慢点。
4: 一会儿上去啊，我们还要取点土壤样板下来。石窟的岩石问题才是我最担心的，漏水对它的影响我们也要好好研究。
2: 哎呦，队长，
6: 队长，
2: 队长，
6: 队长，
2: 队长，
6: 没事吧？
2: 去看看。
6: 队长，
2: 队长，
6: 队长，
2: 怎么了？
6: 是，
4: 哎呀，我的腿，我的腿。
2: 队长，快，给我队长送医院去，快点，
6: 抬一下，来，抬点头啊，
2: 小心。
6: 队长，
2: 走，走，
6: 先。小心点。
1: 与此同时，在江苏苏州，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在举行。
7: 冯院长，这次即将要举办的云冈石窟艺术特展，我发现你们特别强调了一个字“融”，请问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8: 对
9: 呀，
8: 您说说。
9: 特别的，
10: 这个“融”字，既是融合，当然也借鉴一点融媒体的意思。
7: 哦，融媒体。
10: 它之所以叫特展，当然有它独特的地方。这个独特是什么呢？就由我们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艺术研究中心的夏轩轩来解答。
7: 谢谢冯院长。大家好，我们这次特展呢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行走的云冈。
9: 行走，
7: 这云冈大佛我们搬不过来，但是利用 3D 打印等比复制，我们可以在苏州真实还原一个石窟的。
9: 真实还原
11: 一个石窟，
12: 那请问你们要搬来哪一窟啊？
11: 是啊，是哪一尊大佛呀？
9: 对啊，
10: 这个我们还要和苏州方协商啊，也要根据大众的需要。
7: 那请问是让云冈的大佛迎合市场吗？准确的讲，应该是迎接未来。
13: 哎，你好，我们想问一下，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念头啊，说去山西大同啊，去云冈实地去看看真实的石窟、真实的大佛，这样反而能带动当地的旅游，难道不是更好吗？
7: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甚至是质疑过，这其中就包括我的爸爸。
12: 爸，你真的不需要我回去吗？
14: 哎呀，你别听他们的，搞得我好像咋的了。这里有你妈和小刘呢，你安心做好你的工作。
12: 哎，爸，
14: 你妈来了，我挂了。哎，
12: 冯院长，你也听到了，不是我不回去，我爸那儿也不让回啊。
15: 你们父女俩呀，
12: 不管怎样，这次我一定要从苏州跟您到上海去。哎呀，
15: 来苏州有接待方，到上海我们就要自费，那吃住都很差的。轩轩，你要有所准备啊。
12: 只要能看到佛像陶眼，睡大街我都愿意。
15: 睡大街？小夏，咱们研究院也没那么惨吧？

0: 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在举行预展，展厅里的云冈石窟佛像陶眼正是冯院长和夏轩轩的此行目标。
1: 院长，咱们把它拍回去吧。
2: 轩轩，国家能批复给我们的抢救性收购专项经费，杯水车薪啊，我们还要想办法。哎呦，真是个宝贝啊。
1: 是啊，您看，这里是风蚀玻璃的痕迹，整个佛眼圆锥体与半球体结合成水滴状，厚重的黑釉，金属般的质感，还有这些参数，哎呀，简直跟咱们云冈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一模一样啊。
2: 嗯，咱们那枚镇馆之宝是在海外漂泊50年后才回归云冈的。
1: 嗯，
2: 那这枚陶眼的母体雕像又会是哪尊呢？
3: 我想它应该是18窟主佛遗失的另一枚陶瓷眼珠，是辽金时期维修云冈石窟安装到佛像上的。
2: 辽金时期的判断基本可以肯定，只是
1: 这母体雕像的判断有点武断了吧。
3: 武断？不不，我对此深信不疑。
2: 哦，何以见得呀？
3: 佛眼是我的好朋友卢比尔的个人藏品，

0: 应该可以算是他的监管人。
1: 你是？
0: 我叫皮埃尔，我来自法国。我想你一定是大名鼎鼎的云港研究院的冯院长，是吧？
1: 你认识我？
0: 当然，你在欧洲做报告的时候我们见过。哦，这位魅力，你怎么走了？
2: 哎，轩轩，轩轩。
3: 哦，对不起，我过去一下。啊。
0: 哦，夏轩轩。
4: 讨厌他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还有我们的国宝在他手上呢，说不定当初流失海外就跟他有关系呢，现在拿到香港拍卖，指不定想黑我们多少钱呢。
3: 小夏夏，你呀，你这说的都哪儿跟哪儿啊。
5: 康爷，还有边，
6: 哎，来了，下班了哈。哎，快坐吧，坐吧。哎，
7: 康爷，我今天不要辣子
6: 啊。不要辣子啊。哎，
5: 多等一会儿。
6: 哎，这么调料在这儿自己家啊。你还是老样子是吧？
5: 对。
7: 康爷忙呢。哟，
6: 圆圆来了。哎，
7: 您就给虾叔送饭吧，这里交给我吧。
6: 他，我才不去呢，医院有病号饭，饿不着他。
7: 哎呀，我的姨，您就别置气了，我夏叔就好您这口凉粉，他还在医院等着呢。哎，
6: 你看圆圆啊，我们家的事儿，轩轩不在，让你忙前忙后的，
7: 就您家轩轩的那个脾气啊，我不来他要骂死我的。哎呀，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着不去，这不都准备好了吗？
6: 行，那我过去了啊。
7: 哎，好嘞，这里放心好了。哎，
8: 凉粉马上就好，大家稍等一下啊。
9: 好，
10: 不急不急，
9: 谢谢圆圆。
6: 哎呦，慢点儿，慢点儿，八辈子没吃过似的。
11: 圆圆，哎呀，圆圆妈，你做的凉粉好吃吗？
6: 你说啊，就你这老风湿腿，你逞啥能啊？哎呀，
11: 又来了。
6: 摔断了腿也好，以后啊也别再趴那脚手架了，要么在单位换个清闲点的岗位，要么提前退休帮我卖凉粉。哎
11: 呀，你说啥呢妈？验尸课题正在紧要关头，我是队长，我咋能带头往回缩呢？
6: 那不是……哎，
11: 你不用跟我说小刘啊，我这个队长的活他现在还真代替不了。
6: 就你行。哎呦，萱萱吧，我问你啊，你这腿都这样了咋办？
11: 我说萱萱妈，要不你回修复大队吧。
6: 啊，夏永年，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11: 哎呀，你急什么？
6: 我跟你说800遍了，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啊。
11: 哎哎，萱萱妈，明天中午我还要吃凉粉啊。
6: 找别人给你做去。
12: 嘿 George，你什么时候从巴黎来的？
0: 哦，皮埃尔，
12: 我来了有一段时间了。哦，
0: 我来中国办展。
12: 哦，你们这个展览真的非常棒。
0: 当然，快去看吧。
12: 好的，好的。
7: 啊，皮埃尔，
12: 是你？
7: 我叫夏萱萱。
12: 我记得。哦，魅力的小姐，你找我？
7: 我打扰你了吗？
12: 哦，不不不，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什么事？
7: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咖啡吗？
12: 哦，太好了，我的荣幸。
7: 这么苦，一杯还要60块钱，这上海的咖啡也太贵了吧。
0: 夏小姐，这个地方是我点的，咖啡我请
7: 啊。不用啊，
4: 谁要你请啊？我请，说好的。
0: 好，好。这么美丽的小姐请我，用你们的话讲，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4: 哎，你别多想啊，我就是想问你点事儿。
0: 哦，那好吧，问什么？
4: 哎，你朋友的那个佛像陶演能不能不上拍卖会啊？啊，或者推迟到明年再上拍卖会呢？
0: 为什么？我
4: 们研究院没钱拍啊，但是我们会想办法筹款的。
0: 我是美丽的小姐，你的这个要求我真的做不了主。
4: 那好吧，咖啡太苦了，你慢慢喝吧。
0: 哎，
4: 我去那边结账。
0: 你又要走吗？
4: 我还要赶飞机回大同呢。
0: 那美丽的小姐，留个联系方式好吗？
4: 修足一袋水，再见。
0: 真是个有趣的女孩子。
11: 人间三千烦恼，不如佛陀一笑。哎呀，这嘴角最难画，差一点都不行。哎，我说99号，你说你剥落这地方正好是这个嘴角，上扬的角度怎么总不对劲儿啊？

0: 陈玄，你这是要把房顶震塌下来吗？爸，你干嘛使这么大劲儿敲我的门呐？你手不疼吗？
1: 关掉音箱，我耳朵疼。
0: 不不，哎呀，爸，哎呀，你拄着拐就别上火了，我关了还不行？嗯，
1: 爸，
0: 你凭啥不让我听歌？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少听的震的人耳朵疼的歌，你不是在搞什么方案吗？嗯，我看你心思不在石窟上，才听这种叫人心慌的东西。
0: 这可是殿堂级摇滚歌手琼杰特的歌呀，你不喜欢就不让别人听了，还总拿工作说事，霸道。
1: 你瞧，我这修复大佛嘴角的草图又没画好，闹人。
0: 听听咱们山西小调，那多好啊！你别这么看我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一门心思跟你爷爷琢磨各种给大佛加固、防止水患风化的招数，哪有你这份闲心呢？哎呀，爸，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就看看外面的世界吧，行吗？你们那时候呀，世界就大同这么大。
1: 那说的再严重点，就大佛脚下方圆几十里这么大。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我想说，我喜欢的摇滚，说不定大佛也喜欢听呢。
1: 切，佛陀最喜清静。哼，山西小调唱的也挺热闹的，不会也吵到人家吧？那能一样吗？这山西小调是大佛脚下土生土长的，大佛肯定喜欢。
0: 那洞窟里那些高鼻梁的西洋塑像呢？那些分散在各个石窟里的波斯人、印度人、罗马人石像，他们要是知道你这么狭隘，说不定会笑得活过来呢。
1: 胡说八道！行行，我说不过你。这样吧，我关掉收音机，你也不许听乱七八糟的歌。咱们俩啊，井水不犯河水，都忙正经事儿，行不行？
2: 正经事儿。
1: 你那些土堆在楼道咱家门口，我这一脚踩上去，这鞋跟现在里面差点拔不出来。哎呀，
0: 妈，那些土呀，可都是爸的宝贝，比月球的土壤还金贵呢。
1: 土我不是还没来得及搬屋里呢吗？你鞋跟那么高，凉粉店里忙东忙西的，你咋就不嫌呢？我看你是腿肚子上擦粉。
0: 怎么讲？
1: 讲究过分了，你这人啊，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戳人心窝子。我开凉粉店，辛辛苦苦忙里忙外，为了啥呀？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不帮我也就算了，还动不动就泼凉水，我这可真是拿上棍子叫狗。
0: 怎么讲？
1: 越犟越远。<笑>一个女人家，这都讲的什么话呀？闺女都被你带偏了。
2: 想当年你还帮我上山修补文物呢，你现在算是掉钱眼里了。行行行行，你说啥痛快你就说吧，我都习惯了。
1: 你就是不理解我这做母亲的心。
2: 我想换套新房，给咱闺女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这没你，我不是也一样做到了？
0: 妈，爸，你俩就别吵了。
1: 哎呦。
2: 看来凉粉店今天生意一般呐，要不然就是辣椒吃多了。尚永年，你，哎，我看你把我剪掉的头发从垃圾桶里都收走了，你是不是变态呀？
1: 不，这，
2: 哎，问你话呢，咋还回屋里去了？
0: 我说不过你。
2: 哎呀，妈，别跟我爸置气了，走去我房间。
0: 哎呀，我还要做饭呢。
2: 就你那个爸，一会儿饿了，比谁都叫得欢。
0: 哎呀，来一下嘛！干啥呀？干啥？妈，我新编了几个舞蹈动作，都是十二窟月季的动作，配上我的小腰鼓。这是双飞燕，这是鸡腿跳。嗯嗯嗯。 这个呢是拈花微笑
2: 啊，不错，我做饭去了啊。
0: 哎，妈妈妈，手编的不好吗？
2: 我还没说你呢。 都快27了吧，该找个对象了。
0: 妈，我要是知道你和爸这么爱唠叨，我当初北师大毕业以后就不该放弃留在北京的机会回大同了。
2: 闺女，你回来就对了。你爸从来就不听我的，就在你的问题上他跟我一条心。你留在北京也是进研究机构，还不如回来到咱云冈研究院呢。钱妈给你挣，你就踏踏实实的在我们身边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儿，不好吗？
0: 那我爸也做他喜欢的事儿，你咋反对呢？
2: 你爸他10年前就落下个风湿腿，我让他退下来是为他好，妈这有错吗？
0: 嗯，倒也是啊。
3: 萱萱，你的信。
0: 我的信，
3: 我刚从传达室那边过来，给你
0: 啊。
3: 好像还是国外寄来的呢。
0: 法国皮埃尔。
3: 哟，你还认识法国人呢？说吧，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0: 什么呀，这是我在上海预展上认识的，纯工作关系。
3: 是不是个帅小伙？怎么还腼腆上了？
0: 圆圆。
3: 好好好，我还有事儿，你自己慢慢看吧。
0: 好。夏萱萱。
4: 夏萱萱小姐，因为没有你的联系方式，我只好通过你的单位给你寄去这封信了。啊，很遗憾，一个月前我们的见面不是我预想的那样，我也无法实现你的要求。不过我还是可以帮你的。你离开的那天，我给卢表先生打了个电话，他答应我 3D 扫描佛像陶冶，给你们提供 3D 打印的全息数据。也许你会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你们在搞 3D 打印。其实不难，我一直在留意你们的网站，知道你们的课题。哦，对了，我注册了一个邮箱，心里有号码。夏萱萱小姐，如果可以帮助到你，当然，如果你也不烦我，我们可以通过 email 进行交流。皮埃尔，2021年6月16日。
0: 这个皮埃尔还挺有意思的。皮埃尔，你好。谢谢你的 3D 打印数据，对于我来说它跟佛眼本身一样珍贵。行走的云冈要在苏州落地了，我还希望它将来可以在欧洲，在你们法国落地。到那时说不定我和你会在巴黎相遇呢。那我就再请你喝一次咖啡，以弥补上一次我的鲁莽和失礼。夏萱萱，2021年6月20日。
5: 闺女
0: 啊，
5: 还没睡呢。
0: 爸，你的腿还没好呢，妈叫你多休息，别乱动了。
5: 哎呦，睡不着啊。
0: 睡不着？怎么啦？
5: 闺女，你说爸是不是真的落伍了？
0: 哎，您到底咋了？
5: 最近院里3D3D的搞得爸爸都糊涂了。院里经费就那么多，你用在 3D 多了，那用在真正修复上就少了。啊，闺女，爸不反对 3D 扫描数字存档。
0: 嗯，
5: 可是 3D 打印，还有冯院长和你搞的行走的云冈，有那么急切吗？
0: 爸，修复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欢上我们云冈文化呀。这文化最重要的又是什么？是交流和融合。
6: 这不正是我们云刚正在追寻的答案吗？
7: 可是
6: 我们这代人和你们那代人想的不一样，对吧？
5: 哎呀，还是脚踏实地的好。
6: 爸，脚当然要踏着地，但是头也要顶着天。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一集，统筹崔金霞、刘庆、李静杰、刘红霞，编审石海、上官顺敏、许斌、张满，责任编辑严洪亮、杨杰，剧中人物夏轩轩由沈若晨星演播，皮埃尔由赵玲演播，夏永年由赵树人演播，冯院长由杨默演播，冯圆圆由叶知秋演播，康敏由张欣演播，刘师傅由李天之演播，小刘由左雨林演播，童年夏轩轩由沈卓威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硕小兔、刘丽妍、王浩、刘建豪、旁白田龙、录音赵涛、视频制作秦晕、杜斌、巨物、施文文、严景湖、清河。

0: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广播剧行走的云冈，总策划宋伟、张孝堂，出品人刘英奎，总监制罗庆东、王明厚，策划郭建立、刘月平、徐海滨，监制蒋梅、苏静，作曲于祥博，编剧王诗畅，导演庆新。第二集。
3: 夏轩轩常听爸爸讲，家谱记载，夏家自明清起世代保护石窟，他们家在运煤车改道、居民统一搬迁前，一直住在二石窟大佛的正前方100米处。夏轩轩小时候常跟小伙伴跑到石窟内玩捉迷藏，尤其是十二窟墙壁上雕塑的舞姿让他着迷。
4: 轩轩，出来玩啊。
5: 妈，圆圆叫我，我去啦。
6: 饭口回来啊，今天你12岁生日，妈给你做油面鱼鱼儿。
5: 哎，今天该轮到你们抓我啦，你们向后转，我数8个数，你们再回头找我。

0: 往哪边跑了？
1: 没看清，跑太快了。
2: 他家离二十窟最近，也就100米，他还能去哪儿？
3: 走，先走二十窟，走，走，走，走，
1: 二十窟，
3: 走。
4: 他们实在是太笨了，尤其是冯媛媛，我每次藏进十二窟，他们都找不到我。一群笨蛋，只顾在二十窟里转悠，以为十二窟远我就不会来。切，他们忘了我是校运会的800米冠军，这点路程瞬间到达。啊，十二窟有清凉的山泉水喝，还有漂亮的石刻雕塑看，雪上面舞姬的样子，跳上一跳，多好玩呀！这样一甩，袖子就能飞起来，再抖几下胳膊，袖子就能像波浪一样翻滚。哦，表情要跟上。看看这位。捧着肚子的小，哎，那边是抿嘴笑，这个是露出牙齿的小，哎，还有那边是转过头的笑，眯起眼睛的笑，啊，面对天空的笑。

怀抱乐器从石壁上走下来了，他们弹指，他们队伍。啊，穹顶上胖胖的天宫乐器也走下来了。

0: 好硌脚，是块石头。看颜色，好像是棚顶那个胖舞姬的裙角。得把这事告诉老爸，老爸说我是他的小小侦查员。
1: 萱萱，快回家吃饭啦！
0: 我的油面鱼儿，从此回家。
2: 2022年，经过近一年的筹备，行走的云冈项目不仅准备落地苏州，还把目标瞄向了欧洲。
3: 萱萱，出发了吧？
4: 院长，我就在去大同机场的路上了。
3: 这次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能主动找到我们要合作，说明我们一年前的设想是对的。萱萱，
4: 放心吧，院长，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您肯定要说，这是他们的负责人，他从巴黎飞北京，然后到大同，务必提前接好机，绝对不能迟到，对吧？
3: 那你知道他叫什么？
4: 让蓬皮杜啊，大家都知道了。
5: 嗨，我在这里。夏萱萱小姐，我在这里。嗨，谢谢你来接我。
4: 你？
5: 嗯？
4: 怎么是你呀？你不是皮埃尔吗？我接的可是让·蓬皮杜先生呀。
5: 没错，我就是啊。
4: 啊？
5: 我的全名叫皮埃尔·让·蓬皮杜。他们那样叫我，可能是因为我的祖父太出名了。
4: 你的祖父就是那位1973年参观过云冈石窟的法国总统，他叫乔治·让·蓬皮杜。
5: 是的。
4: 怪不得呢。
5: 怪不得什么？因为我与你们合作。
4: 怪不得你对云冈的一切都那么感兴趣。
5: 怎么样，夏小姐，我没有欺骗你吧？
4: 没有。不过每次和你见面都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啊。
5: 那么你欢迎我来了？
4: 不仅欢迎，而且很高兴。
5: 哦，
4: 真的。
6: 首先感谢皮埃尔先生带着满满的诚意，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这座塞外古城，同我们云冈研究院洽谈合作事宜。之前皮埃尔先生曾帮助过我们成功采集流失海外的陶瓷佛眼 3D 数据，再次表示感谢。
7: 谢谢。
6: 我和皮埃尔先生就这个项目已经在网上沟通了一段时间。3天前我们专门从荣云冈石窟艺术特展项目组抽调出以夏萱萱为首的几名精兵强将，就是希望在我们双方共同的努力下，让特展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皮埃尔先生，
5: 谢谢冯院长，谢谢诸位的盛情。我们现在直奔主题，我先说一说我的一次失败的经历。那是在3年前，我到斯里兰卡的古都布隆纳鲁瓦考察石雕艺术，复制了该国最具代表性的坐、立、卧三尊佛像，在巴黎展出。结果呢，观众寥寥无几啊。一方面是当时的 3D 打印技术不够成熟，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观众对固化的展览兴趣不大，所以我们这次选中的12窟的设计展览方案必须要避免这样的尴尬局面出现。
8: 嗯，是啊，
6: 需要考虑的。萱萱，
4: 哎，
6: 你来说说我们的展出构想吧。
4: 好的，院长。根据12窟的音乐属性和多国文化交融的特点，我们的互动体验区的主题定为了雕饰奇伟，四方都会。 我们计划增设四个互动体验区。第一个体验区 ，Look， 欣赏由十四天宫月季组成的天下大同情景区，呈现出北魏平城时代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成果。那么第二个体验区 ，Listen， 会聆听胡风汉乐的天籁之音。第三个体验区是 Make， 会运用 3D 打印制作飞天陶俑带回家。还有第四个体验区 ，Roast， 会通过吐槽展览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哦，
5: 不错的想法，但是我想知道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这一点是我非常担心的。嗯，所以我要亲自来，多看看，多想想，也和你们多沟通。嗯，我们需要好的创意，但是更不能疏忽细节。
4: 是的，是的。
5: 你们知道吗？展览就像是精密的手表，任何一个小小的齿轮有瑕疵，它都会导致整体的停转。嗯，
8: 这个比喻很
9: 形象，真是的。
6: 雪萱，开完会你陪皮埃尔先生去十二窟看看。那里水患已经基本解除，延续治理也有一定的效果啊。石窟的保护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希望通过展出引起世界范围内文物保护者的关注，集思广益，延续石雕艺术的生命。啊，
4: 院长放心，我会把相关情况介绍给皮埃尔先生。
6: 好，圆圆，明天皮埃尔先生去你那里参观。
10: 好的。我们数据中心会做好准备的。嗯，
6: 皮埃尔先生，
5: 冯院长，谢谢院长，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我这次来，我想要持续一段时间，除了工作，我还想好好的转一转大同这座古城。应县木塔、悬空寺，哦，还有大同之外的五台山、平遥古城，这些灿烂的古建筑和你们的大佛一样让我着迷，到时候可能就要麻烦到你们，别烦我就好。
11: 皮埃尔，云冈石窟那么多，为什么你选择这第十二窟啊？
12: 深深，为什么你选择这第十二窟呢？
11: 每当我凝望这些墙壁上的彩色雕像，我就像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我心灵开始的地方。你呢？你还没回答我呢。
12: 我承认我多少受你的影响，我们这一年的相互通信，你总是聊起这第十二窟，于是我就开始特别的关注他。渐渐的我发现，其实是他真正的影响了我，他所展现的音乐还有舞蹈都是那样的符合现代的审美。恰巧萱萱，我们都喜欢音乐。
11: 都喜欢音乐，无论是古典还是摇滚，也无论是喜还是悲。
12: 怎么了？你好像突然又伤感起来了。
11: 这里有我的美好回忆，也有痛苦的记忆。
12: 痛苦？萱萱，你可以告诉我吗？
11: 我想起爷爷了。我五岁的时候，爷爷就是因为治理这洞窟上面的水患滚下了山崖，然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12: 对不起，我很抱歉，我不该提起这些。
11: 我还想起来我十二岁过生日那天在这里做的那场梦。
12: 梦？
11: 你看， 射进来了，这里的一切都美轮美奂。
12: 萱萱，你在信中跟我分享过你的舞蹈，你的音乐梦想，我想你是这座石窟的一部分，对不对？
11: 只要在这里，我就可以跳自己梦中的舞蹈。
12: 嘿，那还等什么？萱萱，开始啊！
8: 在皮埃尔期待的目光里，夏萱萱刚一踮起脚尖，音乐窟内的舞伎、飞天、乐师、鼓手们好像一起动了起来，鼓点阵阵，仙乐飘飘，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激越奔放。皮埃尔不由自主跟着夏萱萱起舞，他们心里涌动着相同的旋律，他们的一招一式让十二窟内升腾起圆融和美的颂歌。
6: 进来。
13: 副院长。哎呀，
6: 老夏，来来来，坐。
13: 哎
6: 哟，看你这一脸严肃，咋了嘛？
13: 啊，院长，我先跟您汇报一下二十窟、十二窟沿溪的治理情况。
6: 嗯，水患问题基本解决后，沿的侵蚀问题就更加凸显了。
13: 咱们这石窟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啊。石雕内部凝结水，困扰了大家好几十年。用除湿机、掩体加固和防水工程，总算把渗水问题解决了。可熔岩的侵蚀又成为石窟风化的第一杀手。我原以为宣纸纸浆贴附到有盐害的部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前些天我才发现这种办法不能到达弱风化层，
6: 也就是说纸浆脱盐深度不够。
13: 嗯，所以必须寻找更有效的保护材料。
6: 可目前我们的办法已经很先进了，好几个国家都在采用我们的办法，我一直在关注文物保护动态，目前没有发现比宣纸纸浆更好的材料。
13: 那我们只能尽可能多的给沿海部位多次反复贴附纸浆了，
6: 也只能如此。老夏，
13: 嗯，
6: 还有事儿？
13: 我要说的第二件事，不是保护修复方面的。
6: 哦。那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13: 实话实说吧，我不赞成等比三地打印第十二窟。
6: 什么？不赞成？
13: 是的。
6: 说说理由。
13: 苏州特展还没办，你们就要把十二窟整体复制搬到巴黎展出。院长，你说这靠谱吗？
6: 这哪里不靠谱？
13: 我还是那句话，修复这个大问题还没彻底解决呢，你们大张旗鼓的搞这些是不是本末倒置啊？哎，老冯啊，我可不是来放炮的啊，我这是善意提醒。
8: 大同之行最让皮埃尔高兴的是，他应夏萱萱之邀来到他家做客。尽管夏萱萱一再声明他是以好客东道主的身份邀请皮埃尔的。
14: 闺女，
15: 嗯，
14: 你去陪皮埃尔吧，厨房这儿有妈就行了。
15: 不用我陪，我爸跟他聊得正起劲儿呢。
14: 哦，是吗？奇怪啊，你爸他平时不这样啊，
15: 看起来两人挺投缘的。
14: 哎，你爸不会

0: 黑尘满天都是，连石窟大佛身上都是黑的。
1: 哇，
0: 现在不一样了，煤矿都是最现代化的中采设备，这煤炭出井运输都是全封闭，石窟前的运煤车呀也改道了，整个云冈由原来的黄土坡变成了花园城
1: 啊，有点像我们的卢浮宫，又一个很大的花园。
0: 我没去过卢浮宫，不过我看得出来呀，你很喜欢大海，尤其是我们的云冈石窟。
1: 是的。
2: 来吃水果。
1: 哇，谢谢轩轩。
0: 你们俩聊，我去厨房看看啊。
2: 哎，皮儿，我爸没吓着你吧？
1: 吓着我？为什么？他人很好的。
2: 你小心点啊，我们院就是他反对行走的云冈，包括和你合作。
1: 是吗？
2: 嗯，
1: 可是刚才就这个话题我们俩也谈了一些
2: 啊。都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1: 他说物以稀为贵，要是到处都有复制品，那么真文物的价值就可能会被埋没。
2: 那你怎么说？
1: 我说这即使能让固化文物行走世界，也是一种传播美、传播历史和文明的手段。当然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2: 我爸的世界里呀，就没有其他的，只有修复、修复、再修复。
1: 哎，对了，轩轩，
2: 嗯，
1: 他很像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位，也是搞这个古籍修复的中国师傅。
0: 中国师傅？
1: 对。
0: 他是谁啊？
1: 我只知道他的网名叫一生佛缘。
0: 啊？一生佛缘？
1: 对，
0: 那是我的网名啊。
1: 是你的网名
0: 啊？哦，这可真是踏破铁蹄无觅处啊。
1: 哦，
0: 来，我的一生佛缘，让我们拥抱一下表示祝贺吧。
1: 好
0: 哇，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我的无私的一生佛缘朋友。
3: 哎呦，皮埃尔，
0: 不是铁蹄，是铁鞋。
1: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哦，一生佛缘，我终于可以当面谢谢你了。你知道吗？
0: 啊，
1: 我用你教的宣纸纸浆拖延办法帮助了斯里兰卡这些国家。
0: 哎呀，不要谢我，宣纸纸浆拖延的办法是我想到的，但具体怎么给文物贴面膜，那经验啊是我们全大队人积累起来的。
1: 是吗？那就谢谢你们全大队人。
0: 不客气，文物保护啊不分国界。
1: 谢谢。
4: 好了，大家准备吃饭吧。要我说呀，吃饭才是不分国界的头等大事。
1: 我早就饿了。
5: 走
4: 吃饭。
2: 院长，你找我？
6: 看来我们的行走的云冈苏州落地迫在眉睫
2: 啊。是不是因为我爸爸？
6: 老夏的意见有代表性，效果好不好，到底好在哪儿，口说无凭，只有真刀真枪的干了，干出彩了才有说服力。
2: 嗯，我这就联系苏州湾博物馆的馆长。
6: 嗯，好。他呢是我的老同学，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2: 嗯，
6: 我们把日期定在了下月初。
2: 下月初？
6: 嗯，
2: 那就是只有半个月冲刺准备了。
6: 有问题吗？
2: 没有，前期工作都快一年了，也该是冲刺的时候了。我这就带人去苏州布展。
6: 好。皮埃尔也想过去
2: 啊。
6: 我同意了，这也是为下一步去法国做准备。
2: 嗯，
6: 还有你爸说的拖延材料问题，我们也要考虑在展出的内容里。
2: 好，
6: 希望能以此带动云冈石窟的保护进程，懂吗？
2: 嗯，我懂。
1: 轩轩，你怎么了？你好像有心事，是不是这段时间在苏州布展太累了？
2: 没有，我就是在想，苏州这里空气潮暖，我们要充分考虑到积木拼接材料的膨胀率，要万无一失才行。
1: 啊
2: 啊，还有， 通过冯媛媛

0: 他们的数字化扫描分析又发现了12窟三处隐蔽的渗水点，还有5处隐蔽的沿隙区域。我就要提议增加这方面的图片展，说不定会意义非凡呢。
1: 萱萱，放松些，你有点焦虑了。
0: 都说万无一失，我害怕的是一失万无啊。
1: 失败不是世界尽头。萱萱，我当年为了斯里兰卡风化的石雕像寻找解决办法，尝尽了失败的滋味，后来通过网络认识了你的父亲，然后顺利解决了，再后来我又幸运地遇到你。你看，失败也不总是坏事。
0: 谢谢你啊。
1: 啊，是我。
0: 我发现每次你的出现都是在我需要的时候。
1: 这是命运的安排，你相信吗？
0: 啊，皮埃尔，可以谈谈你自己吗？
1: 哦，我今年38岁。
0: 这个我知道。
1: 哦，对，我热爱古老的文化，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是最终我来到中国，和你相遇，这就是命运。
0: 我们该回展厅那边了。
1: 萱萱，差点还没有上。
0: 你等一下打包给我带回去吧，我先过去了。
1: 萱萱。哦，又走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2集，统筹崔金霞、刘庆、李静杰、刘红霞，编审石海、上官顺敏、许斌、张满，责任编辑严洪亮、杨杰，剧中人物夏萱萱由沈若晨星演播，皮埃尔由赵玲演播，夏永年由赵树人演播，冯院长由杨默演播，冯圆圆由叶知秋演播，康敏由张欣演播，刘师傅由李天之演播，小刘由左雨林演播，童年夏萱萱由沈卓威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硕小兔、刘丽妍、王浩、刘建豪、旁白田龙。北京时间1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 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话说的挺对，叫痛苦源于比较。生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和别人比较，小孩子比成绩好坏，成年人比工资高低，比房子大小，比车子贵贱，老年人比谁的儿子有出息，比谁的劳保多，比谁的体格子好，只要是想比，总是有比不完的方方面面，比来比去，把自己搞得焦虑不停，烦恼不断。所以最不提倡的一件事就是攀比，与别人比较是悲惨生活的开始。要想好好过日子，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就少跟别人比，控制点自己。别人比你有钱，他那个钱也不可能给你，你惦记着也没用，白费心思。别人的孩子有出息，你孩子差点，差点就差点吧。平凡人家有平凡的快乐，尤其老年人，最好别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闷头管好自己就得了，身体健康比啥都强。说到身体不跟人比，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算是我的患者，他没得过啥大病，但是他现在也在喝胡家老高，一天一口保健量，身体挺好的，没出过大毛病。他的姐们也算是他的发小，是我的患者。他姐们和姐们的老公身上的病 都比较重，

用胡家老高七八个月后相继都好转了。在这之前，这个得病的老太太病得不像样，其实她得病也是有原因的，她心态不好，啥都爱跟人比呀，不压人一头，她活得不开心，要是比人差的话，她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人，谁拿她也没办法。他家确实挺有钱的，但是有钱有啥用啊？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后来多亏了我最开始说的这个老妹子，她大人有大量，心胸宽广，她不仅想方设法让这个病人心理平衡，哄他开心，还偷着给生病这老两口寻药，最后这老两口病都用胡家老高，多亏了人家，人家要是不提供信息，他俩都不知道哪辈子能用上胡家老高。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药，以前都是上好的医院用好的进口药，结果钱花了不老少，但是用来用去也不当事儿，不对路子。西药就是这样，治老年慢性病，尤其是慢性病严重时，要想解决的话，还得是咱们中医中药。我说的做了好事的老妹子姓沈，叫沈英。沈英听说老朋友钱景云两口子都得了脑血管病之后，非常震惊。他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啊！钱景云以前身体条件非常好，曾经是单位舞蹈队的文艺骨干。”钱景云老伴身体也不错，踢足球特别棒。钱景云和他的老伴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从老家山东搬到了上海。这俩人算是一帮朋友当中日子过得最上等的，在上海工作，工资高，待遇好，医疗条件也出类拔萃，看病特别方便。他们俩能生这么重的病，谁也没预料到。沈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惦记着这俩人，又不想给家里的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他故意避开节假日，选择五一和六一的中间段去看望钱景云两口子。一见面，是钱景云的老伴儿给开的门。他老伴儿得了脑梗以后，走道不太方便。沈英敲完门以后，听到屋里有人答应了，他站在门口等着，等了好长时间，这门才被打开。沈英跟钱景云的老伴也很熟悉，他们仨以前既是同学，也当过同事。但是沈英看到钱景云的老伴时，还是很震惊。他双手拄着拐，满头白发，老的像八九十岁的老头一样，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七十岁。沈英看见过去的老熟人竟然病成这个样子，他的双腿离开双拐都站不住了。沈英的鼻子

发酸，眼睛发热，当着钱景云的老伴儿，险些落下泪来。他把带来的礼物放到旁边的沙发上，一时竟不知说什么。钱景云的老伴儿先扯开话头，他问沈英说，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你来出差，好像是十多年前了吧，那时我俩都忙，也没留你在家吃顿饭。说着他把双拐又塞到胳肢窝下边，拄着拐走到卧室门口，隔着门冲着屋里喊了一句说，景云快醒醒，看谁来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沈英说，他爱睡懒觉，你快坐。沈英本来站起来了，他说完又坐在沙发上。钱景云的老伴儿红着眼圈，压低声音跟沈英说，哎，有病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经常闹脾气，你说好好的俩人怎么说病就病了，我现在腿不听使唤，他更重，半边身子不好使，我先给他叫醒，一会儿再扶他起来。沈英安慰钱景云的老伴儿说，这个事儿搁谁谁都受不了，他耍点性子也正常。这时候钱景云就在里屋叫着他老伴儿的名字，让他俩进来说话。进门以后，钱景云的老伴儿拄着拐艰难地走到床边，然后毛下腰要把躺在床上的钱景云扶着坐起来。沈英手疾眼快，也赶紧走过去帮着忙活。钱景云的手和脚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老伴一个人扶他很吃力，沈英搭把手之后就轻松多了。沈英走到钱景云的身边，钱景云一直都没说话，就在观察着沈英。等扶他坐起来以后，他终于说话了，说，沈英来了，又是出差吗？沈英说，啥岁数了，出哪门子差，我早就退休了，这次是专程来看你们的。钱景云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声谢谢，他心情非常不好。刚才沈英低下身子扶他起来的时候，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沈英，发现沈英的脸上画着淡妆，齐耳短发，好像刚刚焗过油，腰板直溜溜的，很精神。再看自己呢，啥也干不了，都得老伴儿伺候。要强的他心里有一股无名火烧的慌，不即刻释放出来就会把自己憋爆炸，他一开口带着火药味的话就冲出来了。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高兴吧？老伴儿听钱景云说话不在线，嗓子眼儿故意吭了两声，想提醒他别乱说话。钱景云那股劲儿上来了，岂是老伴儿能拦得住的？他继续说，沈英，你嘴里说是想看看我，实际上
是来看笑话的吗？沈英赶紧解释，说你想到哪儿了？我就是想念咱们以前的老同事，想走动走动，看看。你家是第一站，我还想去老五老六家呢。沈英说的都是当年姐妹们的年龄排号。钱景云不吃这套，他说你爱看谁看谁，我这里不欢迎。老伴儿看这情况，赶紧制止钱景云，说钱景云你说啥呢，人家大老远来看你，你还不知好歹。老伴儿越吱声，钱景云越生气，他的手和胳膊都气哆嗦了，脸色也煞白。他冲着老伴儿喊，怎么的，你后悔娶我了，向着外人冲我耍横。沈英万没想到一片好心反遭误解，既然自己到来不受欢迎，不如尽快离开。钱景云的老伴儿留他吃饭，他客气地拒绝了，说和另一位同事约好了中午到他那儿。沈英走后，钱景云的脾气越来越大，无论老伴儿怎么劝他，他都认为沈英就是来气他，看他笑话的。如果沈英老得不像样，也许钱景云就不会那么生气。偏偏沈英收拾得精精神神的，而钱景云一副病歪歪的样子。钱景云什么时候认过输？论长相，他年轻时比沈英有魅力；论工作，他和沈英都是业务尖子，退休后的退休金更高。论找对象，他更骄傲了。钱景云的老公我见过，大个儿，浓眉大眼，四方脸儿，工作还好。他是厂里第一批分配到上海的，也是唯一一批到上海以后直接落了上海户口，再后来都没这机会了，所以他一直都是被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如今呢，自从得上这个脑出血，身体家里趁几百万上千万也啥也不是了，那些家产死了以后一分钱都带不走，该遭罪还遭罪。钱景云到当地好的医院去治过，仍然没有效果。大夫告诉他，他这个病只能维持，所以人没病的时候比条件，比谁生活好，有病的时候再好的生活都没用，身体不行啥都不行。钱景云看到沈英身体那么好，自己的体格这么次，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身上脸上明显比之前瘦了不少。瘦还不要紧，最要命的是心衰和肾衰。钱景云他不像他老伴儿，还能拄着拐活动活动，身体比他强多了，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就自动衰竭。因为咱们人是动物不是植物，植物可以不动，动物必须动，不动肯定出问题。长时间卧床的人，肾里肯定有结石，胆管肯定有结石，因为肾结石，肾脏的代谢速度减弱，
肾功能不全，慢慢就肾衰了。另外，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人，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必然有缺陷，再加上情绪不好，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那您就只能请等着心衰了。钱景云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和排不出去尿，检查出来有心衰和肾衰，上不来气儿，带呼吸机，尿不出尿，插导尿管，回到家以后也得这么维持，维持到哪天算哪天。后来因为啥事儿出现转机了呢？多亏了沈英，沈英到钱景云家以后，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仍然惦记着这两位老同志。沈英的母亲是胡家老高的老用户，沈英亲眼见证了他母亲心梗的治疗过程，最难的时候下支架都下不过来了，支了7个支架还梗，还要求支架呢。后来沈英做主说不能这么治了，他通过北京的熟人介绍，让他母亲用上了胡家老高。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母亲的冠心病症状都没了，做造影医生说支架也不用再支了，而且以前支进去的架跟血管融合度非常好，里边一点斑块都没残留。老太太现在比60-70岁的人体格子还好，还能逛公园，绕着公园的跑道一口气能走3公里。所以他看到钱景云两口子的情况之后，沈英先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说，胡老，我同学两口子一个脑梗一个脑出血，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我说能用，能吞咽，能吃东西，就能喝老高，但是完全卧床不起的人见效肯定会慢一些，至少得用半年吧，半年以后会奏效。沈英说那行，那我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让他们跟您联系。后来沈英就把我的电话号码发给钱景云的老伴儿了，没告诉钱景云，怕他多想。钱景云要是知道胡家老高是沈英推荐用的，我估计他压根儿都不能吃。他这个小老太太，我说句实在话，性格不太好，太愿意攀比了，心眼窄，这样的人得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的概率非常高。另外沈英这个老妹，我佩服她，佩服在哪儿呢？她大气，一切以解决事为目标，他还给钱景云一副药引子，这药引子只对钱景云这种性格的人好使。什么药引子呢？有一天钱景云的老伴告诉钱景云，我听说沈英被你气得可不轻，回家就病了，一下子老了许多，走路也不利索了。钱景云本来心里窝着火，喘气都费劲儿。他听完这话以后，连日来剧堵的心里常常呼出一口恶气。他心想，
他和沈莹又站在

个界面上了，心里不平衡的感觉消失了。说来也怪，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竟然主动要求吃饭了，觉得饿了。以前从来不说吃饭，喂他也吃不下去，营养全靠吊针。这回好了，终于开口吃饭了，晚上睡觉也比平时睡得早，白天正常起来，一宿多睡俩小时觉，这还没吃药呢，就有改善。所以您就观察吧，人得病都是有因有果的。咱就说这小心眼的人可咋整，听说别人不好他倒开心了，这个攀比心多可怕。所以我就说痛苦源于比较，只要能把这一点放下，或者想办法把它抹平了，再用药治疗效果确实翻倍。但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是沈英自己出的。过了两三天之后，钱景云的老伴儿发短信告诉沈英，说照着你说的去做，钱景云心情确实好多了，谢谢你。钱景云的老伴儿还说，我想告诉他实情，这些都是你的功劳，你的主意。沈英说，千万不要，你还不了解钱景云，平时他要强惯了，他得比别人强，起码平起平坐，活的才有劲儿。你就继续瞒着他，告诉他沈英现在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另外让他一定要喝胡家老膏，一天多喝几回。这老膏是强效滋补药，治养结合的，可以回归老年人的生命力。沈英提醒钱景云的老伴儿，说你也跟着喝，只要你们的病能好，我糟糕点又有什么，我难受又不是真难受，只是说说而已。沈英的鬼点子确实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这个病人就吃这套。后来胡家老膏买到家以后，钱景云两口子一起吃胡家老膏，他家条件好，老两口一口气儿买了两年的用量，每天吃的量也多，一天吃五次，每次一大口，吃了一个多月就见效了。一个半月以后，钱景云把导尿管和呼吸机都撤了，他喘气顺了，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尿尿也很正常。他家专门花钱请的私人医生上门给拔导尿管，上门做检查，结果医生都很惊讶，说您这个私底下吃什么进口药了，这么好使。钱景云的老伴说，我们没吃啥进口药，就吃了一点中药。医生说，那您爱人这中药可是吃对症了，他进步神速，现在他的心脏非常好，心电图和彩超都没查出来大问题，心衰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肾脏的功能也有改善，虽然肾结石还在，但最起码排尿正常了。胡家老高又继续喝了两个月以后，钱景云除了手和腿热乎了以外，其余的改善不算明显，他病得重，自己还是坐不起来，但是他老伴儿的

0: 效果出来了。他老伴儿打电话说，我现在撒开双拐能走5到10步了，以前不拄着拐根本走不动道，现在腿上有劲儿了，能站住了，也能往前迈几步了，以前只能往前挪蹭，现在一点一点锻炼，再加上老高的力量加持，可以抬起脚来了。老伴儿有这么大的进步，钱景云也看到了希望，他不再询问沈英的好坏，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连着喝胡家老高喝了5个月多一点时，他自己就能坐起来了，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了。自己从床上坐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老伴儿告诉我说，他媳妇激动的都哭了。没寻思自己这辈子，我告诉他，这才哪到哪儿，既然力量往下走了，胳膊和腰都有劲儿了，那么随着腿上的神经的恢复，肌肉力量的增加，骨骼密度的增强，站起来那天距离现在不会太远了。这话我说完不到2月，钱景云自己小心翼翼的就站起来了，站得比较慢，但是能站直了。最开始得扶着东西，后来东西都不用扶，钱景云能站起来的时候，他老伴儿早就脱离双拐。这老两口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自信心逐渐回来了。现在他们用胡家老高用了快2年了，钱景云膝盖不太好，时间长得歇一会儿，而他老伴儿呢，干啥活都不耽误。一家老两口全是脑血管病，用胡家老高从7-8个月开始全都能活动了，身体好了，能活动，人的心情也好。钱景云自从能站起来之后，他可阳光了，瞧谁都顺眼，还主动给沈英打电话，为他曾经说过的话道歉呢。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病是最大的魔症，得病的人心里烦，他没有好心情，上哪有好的心境呢？所以要想构建和谐家庭、和谐世界，首先要注重人民的健康。当大伙的身体越来越好时，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风景都变了，心情也变好了，日子也变好了。所以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到老年，首要任务照顾好自己身体，生病早点治，再难治的病也不要放弃。记住，有胡家老高在呢。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5: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
5: 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0: 别紧。
5: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0: 嗯。
5: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哈帮助了我啊，我跟你说。
0: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5: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0: 哦，
5: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0: 发展了是吧？
5: 啊，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散结片，我也配合着用的、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0: 越来越厉害了。
5: 对呀、对呀、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 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0: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5: 嗯，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这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5: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0: 是吧？
5: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检查，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0: 你看看啊，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膏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5: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哎，胡家老膏确有奇效啊。您讲
5: 真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不是变软了。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0: 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5: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0: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5: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0: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 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
5: 嗯，

0: 常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嗯、
0: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哎、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1: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1: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啊，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0: 啊、哦，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0: 哎，
3: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0: 啊啊啊！
3: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0: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0: 嗯。
3: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0: 嗯嗯嗯。
3: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0: 啊啊啊！
3: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0: 哦。
3: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0: 啊啊啊！
3: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0: 啊，
3: 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0: 哎。
3: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0: 哦、嗯，
3: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0: 儿。嗯，
3: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嗯、看着确实挺严重的、
0: 嗯、
3: 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嗯、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
0: 啊啊啊，
3: 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嘛，哎，能看着就行。
0: 嗯，
3: 这在农村啊也不当回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0: 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3: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0: 啊，
3: 去看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0: 角膜炎
3: 完了那个、
0: 啊、
3: 哎，角膜炎，
0: 嗯，
3: 完了开了点药也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0: 啊。
3: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0: 啊啊啊啊，
3: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0: 哦，这么高了。
3: 不检查没啥事儿。
0: 嗯嗯嗯。
3: 这一检查完我就迷糊了。
0: 嗯。
3: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
0: 啊、
3: 一点觉都没有。啊，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0: 嗯，
3: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0: 嗯，
3: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0: 哎、嗯、
3: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有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0: 嗯嗯嗯，
3: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0: 嗯嗯嗯
3: 嗯，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0: 啊，
3: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0: 嗯，你看怎么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1: 对呀、啊，这个侯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0: 嗯，
1: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的还清楚了。
0: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1: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0: 啊！
1: 我现在没事就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0: 嗯，太好了。
1: 哎呀，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0: 嗯，
1: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0: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1: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是吃的是侯家老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0: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1: 对
0: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再会。
1: 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3: 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0: 哦，欢迎您啊。
3: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7-8年了
0: 啊。
3: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15-16年了，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
0: 哦，
3: 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
0: 啊，
3: 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7-8次，
0: 哎，
3: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1个月1个多月吧。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这个便秘也一天一天见也稍微也有好转了。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2-3次、3-4次这样。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3: 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

0: 现在有点好转，也能睡个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这样。
1: 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0: 就是，
1: 是吧？
0: 对，就是。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膏药。
1: 用了胡椒老膏，血用对了，是吧？
0: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
1: 对，
0: 我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1: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0: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胡家老膏药。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
0: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1: 老朋友，坚持是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0: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
1: 好，
0: 这
1: 别客
0: 儿
1: 气。
0: 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1: 好，再见
0: 再
1: 啊。
0: 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给您推荐这么两位老师，是真的老师啊。我在 B 站经常刷他俩人的历史视频，一个是叫正直讲史李正，有关于李正之前在节目里边给您做过一些介绍，在今儿的节目里边就不再赘述。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毛丽萍，这是人大的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他的研究方向从博士时代就开始深耕清代的女性，特别是宫廷女性这个领域。如果您对清朝的历史人物感兴趣的话，您可以上网搜他俩的视频。这两位我认为呢，他不会信口开河，说的话呀背后都有根据，不是高高在上的想要给咱上课。尤其是毛丽萍教授啊，比较温婉的一位女性，对清代后宫感兴趣的，估计她会成为您的心头好。话说毛丽萍和另外一位老师叫沈欣，曾经合著过一本书叫《坤正》，坤正的坤，这字儿怎么写呢？你要是冷眼瞧上去，它跟这个水壶的壶长得特别像。您像这个水壶的壶呢，下边是一个作业的业，而这个坤呢，唯一跟这个壶不同的就是它下边是一个亚军的亚。坤指的是后宫里边的道路，引申为内宫的事务，坤正指的就是内宫事务的管理。说到清代后宫，您马上就会想到那些妃嫔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就是很多人喜欢的宫斗，这方面相关的影视剧可就多了去了。完了，给咱们留下的印象就是这群后宫的妃嫔们，那就是整天的争宠。
5: 我猜着推我那个人的本意，是想让我撞上富察贵人的肚子。富察贵人小产，那罪魁祸首就是我，一箭双雕。
6: 这后宫的嫔妃当中，越是有身孕的人，越会成为众矢之的。今日是那富察贵人，明日怕就是小主您了。
4: 真实的历史当中呢，尤其是这个清廷的后宫，绝对不是这样式儿的。尔虞我诈有没有呢？当然有了，可绝对不像电视剧里边这么邪乎啊。您看这个《坤正》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清代宫廷女性研究》，说这本书讲的是真实的宫斗吗？您可以从反方面理解，就是清朝的时候后宫里边没有您想象的那种宫斗。清朝后宫真正的斗争不是妃子之间，而是发生在皇权和后权之间，是皇帝们为了自个儿的权力设法限制禁锢后宫的女人们。还是拿这个坤字来说，比那个壶啊上边多了一横，就像一个盖子把这盖给盖上了，让他们不见天日。你这个壶甭管是玉的、瓷的、陶的，它再精致再华美，终究还是一个约束人的容器，更何况你把盖子还给盖上了。有清一代后宫的女人们生活在深宫之中，就像一个被盖上了盖儿的壶，即便像皇后、太后、皇太后，也徒有母仪天下之名。清朝所谓的坤化素雍，你后宫管理得好，表面看来呢，纪律严明，妃子们贤良淑德，都是为了让皇帝高枕无忧。这种非常严密的控制，使得清代不仅没有宫斗的记载， 就连当时的大臣呢，也很少有渠道去了解后宫的事务。您像《甄嬛传》里边，为了表现年羹尧的猖狂，竟然是肆无忌惮的去得罪苏培盛。
7: 臣面前这道燕窝鸭子好似不错，那就有劳苏公公。
8: 大将军，您慢用。
9: 哥哥呀，哥哥，苏培盛是什么人呢？那是皇上用了几十年的老太监了，打小就跟着皇上，你还敢使唤他呢？
7: 我从沙场征战回来，立下汗马功劳，还不能让一个阉人伺候？他苏培盛能伺候我，是他的福气。
4: 清代不仅没有宫斗的记载，就连当时大臣都很少有渠道了解皇帝后宫的事务。有些妃嫔的家事甚至会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无凭可查。后宫里边很多内幕就传不出去。那咱们就来瞧瞧这么一个后妃从选秀到入宫以后生活的轨迹，然后咱们再来说说从皇后和太后所受到的限制，以此作为案例，给您聊聊清朝后宫管理的严格程度。
10: 清朝的皇宫里，女人们是否会像宫斗剧中一般整日争斗、恶毒算计？清朝皇宫选秀都会设立哪些门槛和规矩？受重视的妃嫔及其背后的家族会得到怎样的优待？宫中女人从太后到答应，每个品级的待遇如何？皇宫里的宫女服务年限又有多长？老姑老故事为您讲述清朝宫廷女子为何没有宫斗。
4: 咱们现在假设啊，有这么一个清朝的女性，名字呢咱们就管她叫小美吧。短视频看多了，她进入后宫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选秀了，就是挑选给皇上未来的妃子呗。
11: 皇家最要紧的是要开枝散叶，绵延子嗣，才能江山万年，代代有人。为此才要三年一选秀，充实后宫。
12: 皇额娘教训的是。
11: 那么选秀的事儿就定了。
12: 一切听皇额娘安排。
4: 真正的选秀呢有两种，第一种是八旗选秀，选的是妃子，还有另外一种叫内务府选秀，选的是在宫里侍奉的宫女。八旗选秀三年一回，内务府选秀

0: 每年都有一次，八旗内部那也是有身份区别的，是满洲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由皇帝亲自统领的是上三旗，其他亲王统领的是下五旗，各旗统领只保留下五旗包衣的控制权。这包衣就是家仆家奴的意思，虽然是旗人当中的下层，但也能够入朝为官。而上三旗包衣呢，被编为内务府，和宦官们一块负责皇宫内的大小杂役。入关以后，八旗受到优待，跟其他人是有所区别的。用不同名字区分群体，要求的就是你们每个人呢都得有边界感，守好自个儿的本分。
1: 你是哪家的秀女啊？
2: 对不住，对不住。
1: 问你呢，你是哪家的？
2: 我叫安陵容，家父是……
1: 难道你连自己父亲的官职也说不出口吗？
2: 家父松阳县城安碧环。
3: 哼，你可知，你得罪的是包衣左领家的小姐夏冬春。
0: 说这个小美呢，她是一个八旗女子，已经14岁了，马上要参加入宫的第一关八旗选秀，主要就是想能够被皇帝选中然后入宫。从顺治年间开始，朝廷要求每3年办一次选秀，户部负责对八旗各部合格女子进行清查，一般就是12到17岁之间，又按照实际情况有那么一些变化，比方说这一届有什么原因你没参加，3年之后的下一届就再继续参加，不允许你无缘无故的不参加选秀，没参加的不能自行婚配。
4: 曹妹妹为了殿选之事已经烦恼多日了，家父在世的时候常说一片冰心在玉壶，他让我把此壶交由我们温家未来的，其实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意，你若接受的话就不用再去宫中殿选了。
2: 顺治爷在世的时候就定下定例，所有未经选看的秀女断不可私下结亲，皇上受不起。
0: 根据乾隆时期的档案显示，选秀啊一般分为4天，一天只看2旗，拢共好几千人呢。那咱们这个小美呢，按照满蒙汉分好组的秀女，坐宫廷派来的车进了宫了，天不亮就在神武门那儿等着，被引入宫以后，几个人站成一排，在这儿站着等皇帝。
5: 各位格格，卑职是皇上身边的太监总管李德全。
6: 李公公好。
5: 各位进宫只要谨记4个字：谨言慎行。这句话我每3年都要说一遍，但能真正听进去的没有几个。
0: 那么这个档案里边说，乾隆一天要看2000多人，从早上8点半开始，乾隆这9点半就看完了，平均每排就看10来秒钟，停留在每个人脸上身材上的只有1秒多一点。有朋友说没事儿，皇帝这看不过来，不是还有太后呢吗？《甄嬛传》里边可以这么演，但是真实情况是不可能，太后没有这个义务，更没有这个权利来参加选秀。行吧，其实这一关里边还分为2小关，如果能从第一轮当中从这2旗里边被选上，这被称为叫被记名。等到所有的8旗都被皇帝看完了，这个所有被记名的人进入到下一关，就是皇帝再来复选，要么是进入皇帝后宫，要么是被指婚配给皇族子孙，这样留下来的才能叫做留牌子。而其他的那些落选的秀女就叫料牌子。
7: 嘉兴知府之女夏如花，料牌子四花。通政司副使富安之女富华，料牌子四花。
0: 这个牌子是秀女进宫要佩戴的头牌，上面不写她的名字，只写姓氏、年龄和3代的背景信息。这个女子背后的家世是入选的重要标准，这也更说明皇室的婚姻背后是浓重的政治性。当然了，样貌呢也是重要标准啊。有时候生病的秀女来不了，还有专人去核实，太医到那儿一检查，哦，确实有病，而且一观察，你长得也不咋地，算了，你就别去了。八旗的几千秀女，最后能够留下来的有多少呢？总共啊是来了7767名秀女。进入皇帝蓝选阶段的被记名的 13个，最后被留牌子的只有8个，比千分之一只高一点点。
1: 林荣此生能有幸进宫见到皇上太后一面，已是最大的福气。
6: 另边的秋海棠不俗，既然他都带着花了，就别送。
7: 安陵容留牌子赐香囊。
0: 可是到了清朝后期的光绪年间，秀女们大幅减少。您像光绪23年，也就是公元1897年，甚至只有一个秀女。总而言之，八旗选秀的目的就是给皇帝挑选皇族的婚配对象。
5: 从今往后，你们就要开始学习和帮助宫中的事务。未被选为嫔妃者，也要做宫女，做到20至24岁，得到万岁爷的恩准，才会被送出宫去另行婚配。
0: 皇帝选完以后，再给其他皇族子弟挑选，这都是不会发生的。那些宫女儿怎么来的呢？哎，这就是前面给您说的一年一次的内务府选秀。内务府由上三旗包衣组成，也就是世代为皇家的家仆，由他们家族当中举行一年一度的选秀来产生宫女儿。《甄嬛传》里边有一个飞扬跋扈的秀女叫夏冬春，选秀的时候啊，吹嘘自个儿家世地位，说自己家是包衣左领。
1: 你是哪家的秀女啊？想作死吗？
3: 你可知你得罪的是包衣左领家的小姐夏冬春？
2: 林荣初来宫中，一是惶恐，有什么可惶恐的？
8: 能让你进紫禁城，已经是你几辈子的福分了，还敢痴心妄想？
0: 按照清朝的规定，夏冬春没有资格和八旗出身的秀女一块儿去参加选秀。不过呢，内务府的秀女和八旗秀女一样，都要选秀之后才能够安排婚嫁。你没被皇帝选上，或者说没被内务府的选上，你才能够自个儿决定你嫁给谁。内务府选秀看出身，跟那个八旗的要求相反，身世高，家里边世代为官，更容易被撂牌子。免于啊，人家家里边那么有背景，到你宫里边来当宫女儿当下人，这不太合适。宫女选秀的大致流程和八旗选秀基本一样，只不过呢，它没有复选，而且一次入选可能就好几百人。然后这些宫女入宫以后，还要继续接受考察和培训，表现不好的呀，特别是女工针线活学不会的，那你就干粗活吧。
9: 看你的相呢，也没什么福气，还粗手粗脚的，万一不小心伤着阿哥哥哥，不是连累我吗？你是叫如意吧？去上衣房洗衣裳好了，这里可是皇宫啊，衣裳洗得不干净一样要杀头的。
0: 甚至这个档案里边还记载有叫阴笨娇出，太傻了，太笨了，智商情商还有手工都干不好，被开除了。而那些出身不错，模样周正，并且心灵手巧的宫女才能去伺候后妃。这些人呢，又能分出几等宫女。您像咱们聊这个《宫女谈往录》里边就说呀，给慈禧太后收拾屋子擦地的算是上等，能够给这位老佛爷更衣洗脚侍寝的算是特等里边的特等。
9: 以后你就叫玉簪，去慈宁宫呢伺候皇太后，先做个斟茶递水的吧。
10: 谢公公。
0: 说这宫女进宫以后是不是一辈子就干这些活呢？也并不是。宫女啊，有服役年限，而且服役年限在不断缩短。康熙年间规定30岁以后就能够出宫，后来雍正呢又把上限降低到25岁，限定最长服役的年限就是5年呢。虽然后来的皇帝也没有遵守5年的上限，有宫女服役将近10年，有这种记载，但至少呢他是有时限概念，不必终身在宫里边伺候人当仆人。
2: 臣妾刚刚进了内院，便看到红罗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他去年便满了25，可以放出宫去了。
11: 宫女年满出宫，对于他们而言是关乎一生的大事。去内务府，把红罗的名字报上。
2: 是。
11: 红罗，本宫会赐你一副嫁妆，让你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0: 不仅如此啊，如果说某个宫女儿被皇帝看中，啊，的确是有机会提升她为宫里的嫔妃，其中比较著名的当然是雍正皇帝的生母乌雅氏。 他是康熙十四年从内务府选秀入宫的，三年以后就生下了未来的雍正，再后来一路晋升，到雍正皇帝登基以后，母凭子贵坐上了皇太后的宝座。
12: 这就是太后的膳食，有六十四个碗吗？太后以天下养，朝廷有制度，为什么不按规矩办？
13: 不要怪他们，这是我自己的主意，人老了不喜欢，看见油腻的就心烦，倒喜欢清淡点儿，更合口味。
12: 儿子已经传旨，请青海罗藏扎布寺的活佛进京为太后祈福，也曾传太医问过，说太后您这病只要安心容养就行，请太后放心。
13: 难为你这片孝心。
0: 出身还行，样貌不算太差，咱们说这个小美呢，第一关选秀就算是通过了，接下来要看第二关怎么样往上攀升，就是升位分。说这时候就该开始展开宫斗了吧，还真没有。如果被留了牌子，没有被指婚给皇室王公，而是给皇帝做后妃，这就要开始初分位分。一般来说，这个小美呢就会跟大多数秀女一样，先被封一个常在。说这个常在是什么水平呢？清史稿里边是这么说的：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分居东西十二宫。这么一说您就明白了，清朝后宫的次序就是皇后最大，往下依次是皇贵妃、贵妃、妃、嫔，这些都是有定额的，而再往下贵人常在答应的等级就没有限额了。这套体系基本上在康熙年间就已经成型了，之后各代皇帝出封最多的就是常在和贵人这两级，出封为妃和贵妃的每朝最多一两个，最低级的答应有多少呢？这就不用去记录了。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理寺少卿甄远道，长女甄嬛，擢封为正六品常在，赐号婉；松阳县城安比怀女安陵容，擢封为正七品答应，于九月十五日禁内钦此。
0: 说咱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小美在这一关能够一步到位吗？可能性非常小，反正你就得慢慢熬呗。说我一上来就被封为皇后行不行呢？也行，那你得是以前就是正宫的嫡福晋，然后这位亲王呢他当了皇帝了，那你这出封就是皇后。
1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喜帕拉氏端庄持重，真敬贤淑，亦得堪当母仪天下，统领六宫之重任，特赐封为皇后，钦此。
0: 而皇贵妃那个等级呢，基本上是皇后的预备役，只在皇后不能正常行使责任的时候，才封皇贵妃，让她代管后宫的事务。您像《延禧攻略》里边魏璎珞的原型，那是乾隆朝的令贵妃魏氏。
15: 当上皇贵妃，看众人俯首帖耳，感觉怎么样？
16: 特别舒坦。
15: 对于给你这份荣耀的男人，你没什么想说的吗？
16: 没话说。
15: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0: 就是在皇后实质上被废后升为皇贵妃，又或者是贵妃病重的时候冲冲喜。再比如说这甄嬛传里边那华妃的原型，雍正朝的贵妃年氏病重的时候被封为皇贵妃，几天以后就嘎了死了。
17: 给华妃娘娘请安。
18: 这不是皇贵妃的福祉吗？可是皇上的意思啊。
19: 若不是皇上的意思，谁敢做这个主啊。
0: 总之吧，皇贵妃这不是一个常设的位置。像甄嬛传里边皇后健在却让端妃晋升为皇贵妃，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20: 奴才们恭贺主子册封皇贵妃。
21: 起来吧。
20: 全都是咱国舅爷在西北打了大胜仗，为咱大清立了大功啊。
21: 看看这箱子里还有多少银子，全拿出来赏给他们吧。
0: 那说往上爬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有了。首先受宠，皇帝喜欢，更要紧的还是待遇的差别。 每年呢不同的位分可以拿到的年历是不同的。什么叫年历呢？您可以理解为年包、年薪。皇后能拿1000两银子，还有几十种的高级绸缎呢、棉丝啊、貂皮呀、啊。这个主人公小美，她不是被封了一个常在吗？那一年呢就能拿到50两银子、几匹丝绸，还有3斤的木棉。平时的吃穿用度规格也是不一样的。您像皇后宫内，那是金银铜铁应有尽有，而贵人以下最高最高了，你只能用铜器。那么平时各种肉品的供应，冬天炭火的供暖，晚上蜡烛照明，配备侍奉的仆人数量也都会由高到低逐渐的减少。这后宫的嫔妃往上爬呀，还能够给家族带来很多的好处。清朝习惯给嫡母、生母、皇后、太后家族的男性加封爵位，后来呢还追封祖上三代。后妃的家族呢还能够从下五旗升到上三旗，或者是从内务府的三旗改编入满洲八旗，这叫做抬旗。抬就是抬高的抬呀。而有一些原本没有旗籍的民女会被特批编入到八旗或者是内务府，这叫入旗。有时呢也给一些汉人的女儿给她装成旗人打掩护。同朝为官的娘家亲戚当然也免不了更为受重用。乾隆的孝贤纯皇后富察氏，这是乾隆永远的白月光啊。她除了家族中本就有的伯父是大学士，她父亲是察哈尔总管，她的弟弟傅恒、侄子福康安都受到重用。
4: 富察侍卫来了，还好富察侍卫在御前，可以时常出入长春宫，主子也多个心理寄托。
6: 皇上啊，让娘娘和富察侍卫常见面，那是对咱们娘娘特别的恩典。
0: 我们说这位小美，你得熬，你得努力，你往上爬，看似离皇后只有5级是吧？但是这个道路可是10万8千里的。有朋友说，那就想要争宠，培养宫女啊、太监呢，给自己当眼线，哪儿那么简单呢？先说宫女，这宫女是有服役期限的，不光是地位低啊，有的时候吧，怎么说呢，都不被当人。您比方说，乾隆朝有这么一位敦妃，她有一次惩罚宫女的时候，直接把那宫女给打死了，引起乾隆的震怒，把她降为了嫔。敦妃在乾隆65岁的时候，给这皇帝啊生了一个最小的女儿。老来得女的乾隆呢非常喜欢这个小闺女，所以这母女二人颇为受宠。也正因为如此，乾隆是格外看重此事，特地的公开圣谕。反正说的话总结下来就是啊，虽然常有脾气不好的后妃痛殴婢女，有些婢女一气之下就自杀了，但是朕从来不偏宠，我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对家奴违法把人家打死。我把敦妃从妃降为嫔，你们都觉得罚重了是吧？我觉得一点也不严重，我是看在我最小女儿的份上，对这个敦妃呢从轻发落，各位臣子都要引以为戒。所以这个处罚看似严厉，其实这宫女的家人呢只拿到100两银子的赔偿。2年以后，敦妃又恢复了妃位。乾隆啊，他计较的是朝野内外你们不能够滥用私刑，我呢抓一反面典型，你们呢都给我记好了。您去翻阅档案，清朝有不少宫女因为受责打想自尽或者是企图自尽的记载，有些先进宫的大宫女对后辈的小宫女狠下毒手。
22: 看你们一个个的睡姿跟躺了一排癞蛤蟆似的，这儿是紫禁城，行走坐卧都要讲规矩，容不得你们放肆，朝一个方向转过去，这个姿势都记住了，睡着了也不许忘。先回去，让他们再睡一会儿，半个时辰以后叫醒他们。
0: 虽然内务府按照规定呢调查事情原委，可是因此而受罚或者是被贬的妃嫔却很少。宫女跟主子的关系呀、啊，有非常残忍的一面，而且这个宫女呢有服役年限，每隔几年就换一批。乾隆还下令出宫的宫女不能再回宫，你想让这个嫔妃跟宫女维持长期的友好的关系，嫔妃会觉得没必要。宫女不行，找太监行不行呢？那就更危险了。后妃被贬的常见理由之一就是跟太监走得太过亲近。咸丰朝有一个常在 跟太监任意谈笑，可能就是聊天啊比较放纵了一些，直接被降为了比答应还低的宫女子。咸丰专门对太监们提出警告，没事啊别在宫内站太久，还更别说跟后妃们聊天了，我去找大臣行不行呢？那是找死。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话说的挺对， 叫痛苦源于比较。生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和别人比较，小孩子比成绩好坏，成年人比工资高低，比房子大小，比车子贵贱，老年人比谁的儿子有出息，比谁的劳保多，比谁的体格子好，只要是想比，总是有比不完的方方面面，比来比去，把自己搞得焦虑不停，烦恼不断。所以最不提倡的一件事就是攀比，与别人比较是悲惨生活的开始。要想好好过日子，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就少跟别人比，控制点自己。别人比你有钱，他那个钱也不可能给你，你惦记着也没用，白费心思。别人的孩子有出息，你孩子差点，差点就差点吧。平凡人家有平凡的快乐，尤其老年人，最好别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闷头管好自己就得了。身体健康比啥都强。说到身体，不跟人比，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算是我的患者，他没得过啥大病，但是他现在也在喝胡家老膏，一天一口保健量，身体挺好的，没出过大毛病。他的姐们儿也算是他的发小，是我的患者，他姐们儿和姐们的老公身上的病都比较重，用胡家老膏七八个月后相继都好转了。在这之前，这个得病的老太太病得不像样，其实她得病也是有原因的，她心态不好，啥都爱跟人比呀，不压人一头，他活得不开心，要是比人差的话，他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人，谁拿他也没办法。他家确实挺有钱的，但是有钱有啥用啊？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后来多亏了我最开始说的这个老妹子，她大人有大量，心胸宽广，她不仅想方设法让这个病人心里平衡，哄他开心，还偷着给生病这老两口寻药，最后这老两口病都用胡家老膏，多亏了人家。人家要是不提供信息，他俩都不知道哪辈子能用上胡家老膏。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药，以前都是上好的医院用好的进口药，结果钱花了不老少，但是用来用去也不当事儿，不对路子。西药就是这样，治老年慢性病，尤其是慢性病严重时，要想解决的话，还得是咱们中医中药。我说的做了好事的老妹子姓沈，叫沈英。沈英听说老朋友钱景云两口子都得了脑血管病之后，非常震惊，他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啊，钱景云以前身体条件非常好，曾经是单位舞蹈队的文艺骨干，钱景云老伴身体也不错，踢足球 特别棒。钱景云和他的老伴儿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从老家山东搬到了上海。这俩人算是一帮朋友当中日子过得最上等的，在上海工作，工资高，待遇好，医疗条件也出类拔萃，看病特别方便。他们俩能生这么重的病，谁也没预料到。沈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惦记着这俩人，又不想给家里的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他故意避开节假日，选择五一和六一的中间段去看望钱景云两口子。一见面，是钱景云的老伴儿给开的门。他老伴儿得了脑梗以后，走道不太方便。沈英敲完门以后，听到屋里有人答应了，他站在门口等着，等了好长时间，这门才被打开。沈英跟钱景云的老伴儿也很熟悉，他们仨以前既是同学，也当过同事。但是沈英看到钱景云的老伴儿时，还是很震惊。他双手拄着拐，满头白发，老的像八九十岁的老头一样，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七十岁。沈英看见过去的老熟人竟然病成这个样子，他的双腿离开双拐都站不住了。沈英的鼻子发酸，眼睛发热，当着钱景云的老伴儿险些落下泪来。他把带来的礼物放到旁边的沙发上，一时竟不知说什么。钱景云的老伴儿先扯开话头，他问沈英说，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你来出差，好像是十多年前了吧。那时我俩都忙，也没留你在家吃顿饭。说着他把双拐又塞到胳肢窝下边，拄着拐走到卧室门口，隔着门冲着屋里喊了一句说，景云快醒醒，看谁来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沈英说，他爱睡懒觉，你快坐。沈英本来站起来了，他说完又坐在沙发上。钱景云的老伴儿红着眼圈，压低声音跟沈英说，哎，有病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经常闹脾气，你说好好的俩人怎么说病就病了，我现在腿不听使唤，他更重，半边身子不好使，我先给他叫醒，一会儿再扶他起来。沈英安慰钱景云的老伴儿说，这事儿搁谁谁都受不了，他耍点性子也正常。这时候钱景云就在里屋叫着他老伴儿的名字，让他俩进来说话。进门以后，钱景云的老伴儿拄着拐艰难地走到床边，然后毛下腰要把躺在床上的钱景云扶着坐起来。沈英手疾眼快，也赶紧走过去帮着忙活。 钱景云的手和脚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老伴一个人扶他很吃力，沈英搭把手之后就轻松多了。沈英走到钱景云的身边，钱景云一直都没说话，就在观察着沈英。等扶他坐起来以后，他终于说话了，说沈英来了。又是出差吗？沈英说，啥岁数了，出哪门子差，我早就退休了，这次是专程来看你们的。钱景云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声谢谢，他心情非常不好。刚才沈英低下身子扶他起来的时候，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沈英，发现沈英的脸上画着淡妆，齐耳短发，好像刚刚焗过油，腰板直溜溜的，很精神。再看自己呢，啥也干不了，都得老伴儿伺候。要强的他心里有一股无名火烧的慌，不即刻释放出来就会把自己憋爆炸。他一开口，带着火药味的话就冲出来了。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高兴吧？老伴儿听钱景云说话不在线，嗓子眼儿故意坑了两声，想提醒他别乱说话。钱景云那股劲儿上来了，岂是老伴儿能拦得住的？他继续说，沈英，你嘴里说是想看看我，实际上是来看笑话的吧？沈英赶紧解释，说你想到哪儿了？我就是想念咱们以前的老同事，想走动走动，看看。你家是第一站，我还想去老五老六家呢。沈英说的都是当年姐妹们的年龄排号。钱景云不吃这套，他说，你爱看谁看谁，我这里不欢迎。老伴儿看这情况，赶紧制止钱景云，说，钱景云，你说啥呢？人家大老远来看你，你还不知好歹。老伴儿越吱声，钱景云越生气，他的手和胳膊都气哆嗦了，脸色也煞白，他冲着老伴儿喊，怎么的，你后悔娶我了，向着外人冲我耍横。沈英万没想到一片好心反遭误解，既然自己到来不受欢迎，不如尽快离开。钱景云的老伴儿留他吃饭，他客气地拒绝了，说和另一位同事约好了，中午到他那儿。沈英走后，钱景云的脾气越来越大，无论老伴儿怎么劝他，他都认为沈英就是来气他，看他笑话的。如果沈英老得不像样，也许钱景云就不会那么生气。偏偏沈英收拾得精精神神的，而钱景云一副病歪歪的样子。钱景云什么时候认过输？论长相，他年轻时比沈英有魅力；论工作，他和沈英都是业务尖子，退休后的退休金更高。论找对象，他更骄傲了。钱景云的老公我见过，大个儿，浓眉大眼，四方脸儿，工作还好。 他是厂里第一批分配到上海的，也是唯一一批到上海以后直接落了上海户口，再后来都没这机会了，所以他一直都是被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如今呢，自从得上这个脑出血，身体家里趁几百万上千万也啥也不是了，那些家产死了以后一分钱都带不走，该遭罪还遭罪。钱景云到当地好的医院去治过，仍然没有效果，大夫告诉他，他这个病只能维持。所以人没病的时候比条件比谁生活好，有病的时候再好的生活都没用，身体不行啥都不行。钱景云看到沈英身体那么好，自己的体格这么次，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身上脸上明显比之前瘦了不少。瘦还不要紧，最要命的是心衰和肾衰。钱景云他不像他老伴儿，还能拄着拐活动活动，身体比他强多了，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就自动衰竭。因为咱们人是动物不是植物，植物可以不动，动物必须动，不动肯定出问题。长时间卧床的人，肾里肯定有结石，胆管肯定有结石，因为肾结石，肾脏的代谢速度减弱，肾功能不全，慢慢就肾衰了。另外，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人，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必然有缺陷，再加上情绪不好，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那您就只能请等着心衰了。钱景云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和排不出去尿，检查出来有心衰和肾衰，上不来气儿，带呼吸机，尿不出尿，插导尿管，回到家以后也得这么维持，维持到哪天算哪天。后来因为啥事儿

架，还梗，还要求支架呢。后来沈英做主，说不能这么治了。他通过北京的熟人介绍，让他母亲用上了胡家老膏。自从用上老膏以后，母亲的冠心病症状都没了。做造影，医生说支架也不用再支了，而且以前支进去的架跟血管融合度非常好，里边一点斑块都没残留。老太太现在比六七十岁的人体格子还好，还能逛公园，绕着公园的跑道，一口气能走3公里。所以他看到钱景云两口子的情况之后，沈英先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说：“胡老，我同学两口子，一个脑梗，一个脑出血，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能用，能吞咽，能吃东西，就能喝老膏。”但是完全卧床不起的人，见效肯定会慢一些，至少得用半年吧，半年以后会奏效。沈英说：“那行，那我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让他们跟您联系。”后来，沈英就把我的电话号码发给钱景云的老伴儿了，没告诉钱景云，怕他多想。钱景云要是知道胡家老膏是沈英推荐用的，我估计他压根儿都不能吃。他这个小老太太，我说句实在话，性格不太好，太愿意攀比了。心眼儿窄，这样的人得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的概率非常高。另外，沈英这个老妹，我佩服她，佩服在哪儿呢？她大气，一切以解决事为目标。她还给钱景云一副药引子，这药引子只对钱景云这种性格的人好使。什么药引子呢？有一天，钱景云的老伴告诉钱景云：“我听说沈英被你气得可不轻，回家就病了，一下子老了许多，走路也不利索了。”钱景云本来心里窝着火，喘气都费劲儿。他听完这话以后，连日来剧堵的心里常常呼出一口恶气。他心想，他和沈英又站在同一个界面上了，心里不平衡的感觉消失了。说来也怪，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竟然主动要求吃饭了，觉得饿了。以前从来不说吃饭，喂他也吃不下去，营养全靠吊针。这回好了，终于开口吃饭了，晚上睡觉也比平时睡得早，白天正常起来，一宿多睡2小时觉，这还没吃药呢，就有改善。所以您就观察吧，人得病都是有因有果的，咱就说这小心眼的人可咋整？听说别人不好，他倒开心了，这个攀比心多可怕！所以我就说，痛苦源于比较，只要能把这一点放下，或者想办法把它抹平了，再用药治疗，效果确实翻倍。但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是沈英自己出的。过了两三

天之后，钱景云的老伴儿发短信告诉沈英，说照着你说的去做，钱景云心情确实好多了，谢谢你。钱景云的老伴儿还说，我想告诉他实情，这些都是你的功劳，你的主意。沈英说，千万不要，你还不了解钱景云，平时他要强惯了，他得比别人强，起码平起平坐，活的才有劲儿。你就继续瞒着他，告诉他沈英现在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另外让他一定要喝胡家老膏，一天多喝几回，这老膏是强效滋补药，治养结合的，可以回归老年人的生命力。沈英提醒钱景云的老伴儿，说你也跟着喝，只要你们的病能好，我糟糕点儿又有什么，我难受又不是真难受，只是说说而已。沈英的鬼点子确实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这个病人就吃这套。后来胡家老高买到家以后，钱景云两口子一起吃胡家老高，他家条件好，老两口一口气买了两年的用量，每天吃的量也多，一天吃五次，每次一大口，吃了一个多月就见效了。一个半月以后，钱景云把导尿管和呼吸机都撤了，他喘气顺了，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尿尿也很正常。他家专门花钱请的私人医生上门给拔导尿管，上门做检查，结果医生都很惊讶，说您这个私底下吃什么进口药了，这么好使。钱景云的老伴说，我们没吃啥进口药，就吃了一点中药。医生说，那您爱人这中药可是吃对症了，他进步神速，现在他的心脏非常好，心电图和彩超都没查出来大问题，心衰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肾脏的功能也有改善，虽然肾结石还在，但最起码排尿正常了。胡家老高又继续喝了两个月以后，钱景云除了手和腿热乎了以外，其余的改善不算明显，他病得重，自己还是坐不起来，但是他老伴儿的效果出来了。他老伴儿打电话说，我现在撒开双拐能走5到10步了，以前不拄着拐根本走不动道，现在腿上有劲儿了，能站住了，也能往前迈几步了，以前只能往前挪蹭，现在一点一点锻炼，再加上老高的力量加持，可以抬起脚来了。老伴儿有这么大的进步，钱景云也看到了希望，他不再询问沈英的好坏，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连着喝胡家老膏喝了5个月多一点时，他自己就能坐起来了，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了，自己从床上坐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老伴儿告诉我说，他媳妇激动的都哭了。没寻思自己这辈子，我告诉他，这才哪到哪儿，既然力量往下走了，胳膊

0: 和腰都有劲儿了，那么随着腿上的神经的恢复，肌肉力量的增加，骨骼密度的增强，站起来那天距离现在不会太远了。这话我说完不到俩月，钱景云自己小心翼翼的就站起来了，站得比较慢，但是能站直了。最开始得扶着东西，后来东西都不用扶，钱景云能站起来的时候，他老伴儿早就脱离双拐。这老两口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自信心逐渐回来了。现在他们用胡家老膏用了快两年了，钱景云膝盖不太好，时间长得歇一会儿，而他老伴儿呢，干啥活都不耽误。一家老两口全是脑血管病，用胡家老膏从七八个月开始全都能活动了，身体好了，能活动，人的心情也好。钱景云自从能站起来之后，他可阳光了，瞧谁都顺眼，还主动给沈英打电话，为他曾经说过的话道歉呢。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病是最大的魔症，得病的人心里烦，他没有好心情，上哪有好的心境呢？所以要想构建和谐家庭、和谐世界，首先要注重人民的健康。当大伙的身体越来越好时，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风景都变了，心情也变好了，日子也变好了。所以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到老年，首要任务照顾好自己身体，生病早点治，再难治的病也不要放弃。记住，有胡家老膏在呢。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5: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
5: 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0: 别紧。
5: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0: 嗯嗯嗯嗯。
5: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高哈帮助了我啊，我跟你说。
0: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5: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0: 哦。
5: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
0: 嗯嗯嗯嗯。
5: 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0: 哦。
5: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0: 对对对。
5: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
0: 嗯嗯嗯。
5: 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0: 发展了是吧？
5: 啊，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的、
0: 啊。
5: 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0: 嗯，越来越厉害了。啊。
5: 对呀、啊、对呀、啊，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
0: 嗯嗯嗯嗯。
5: 嗯。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0: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这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5: 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
0: 嗯嗯嗯
5: 嗯。啊，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
0: 啊啊啊！
5: 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这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5: 是，就是等我用到3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
0: 啊，
5: 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0: 是吧？啊
5: 啊，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

0: 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检查，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1: 你看看啊，
0: 啊，
1: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椒老膏一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
1: 啊，
0: 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1: 嗯
0: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椒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哎，胡椒老膏确有奇效啊。啊，
0: 嗯，
1: 您讲。
0: 真的，这个胡椒老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嗯，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不是变软了。
1: 嗯。
0: 啊，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1: 啊，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0: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啊啊啊
0: 啊！
1: 嗯，
0: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 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椒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1: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椒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啊，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0: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帮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1: 哎，
0: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1: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嗯，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
0: 哎，
1: 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0: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1: 啊、哦，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1: 哎，
3: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1: 啊啊！
3: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1: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1: 嗯。
3: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1: 嗯嗯嗯。
3: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1: 啊啊啊！
3: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1: 哦。
3: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1: 啊啊啊！
3: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1: 哎。
3: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1: 哦、嗯，
3: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1: 儿。嗯，
3: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
1: 嗯、
3: 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眼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
1: 啊啊啊，
3: 哎呀，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嘛，哎，能看着就行。
1: 嗯，
3: 这在农村啊也不当回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1: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3: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1: 啊，
3: 去看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1: 角膜炎
3: 完了、
1: 啊、
3: 角膜炎。
1: 嗯，
3: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1: 啊。
3: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1: 啊啊啊啊。
3: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1: 哦，这么高了。
3: 不检查没啥事儿。
1: 嗯嗯嗯。
3: 这一检查完我就迷糊了。
1: 嗯。
3: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啊、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
1: 啊、
3: 一点觉都没有。啊，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1: 嗯，
3: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1: 嗯，
3: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1: 哎、嗯、
3: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有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1: 嗯嗯嗯，
3: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1: 啊啊啊啊，
3: 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1: 啊，
3: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1: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啊是不是。
3: 嗯嗯，对，也不疼了，不杀的就慌了。
1: 嗯，太好了。嗯
3: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是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现在有点劲了、
1: 啊、
3: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1: 嗯、啊、
3: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3: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1: 是吧？嗯。
3: 哎，现在我吃了有七个月了。
1: 啊。
3: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3: 对呀、啊，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1: 嗯嗯嗯。
3: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3: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 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啊！
3: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3: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椒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是市医院去检查了嘛？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
3: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那里真是呵呵乐呀。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3: 对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是吃的是胡椒老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他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嗯、对对对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3: 嗯，好，谢谢。
1: 好，再会。
3: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4: 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1: 哦，欢迎您啊！
4: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7-8年了
1: 啊。
4: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1: 啊啊！
4: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15-16年了。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
1: 哦。
4: 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
1: 啊啊。
4: 啊，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7-8次。
1: 哎。
4: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嗯，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1个多月吧。
1: 啊，
4: 啊，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这个便秘也一天天见也稍微也有好转了。
1: 哦。
4: 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2-3次、3-4次这样。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4: 就是。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这样。
1: 嗯，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4: 就是
1: 吧？
4: 对，就是，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高药，
1: 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4: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1: 没问题啊， 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4: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胡家老膏药。
1: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
4: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1: 老朋友，坚持去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4: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4: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1: 好，再见。
4: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来给您聊这本《坤正》。
4: 清朝皇宫中的妃嫔多久才能和自己的亲人见上一面？妃嫔的位分如何界定和晋升？皇后和皇贵妃的封礼有着怎样的规矩？宫中地位尊崇的太后和后宫之首的皇后，同时代表着天下女性的最高地位，她们的权力和活动又会受到皇帝的哪些限制？清朝宫廷女子为何没有宫斗？
3: 就是咱们在一些影视剧里边啊，经常瞧到那些嫔妃甚至皇后笼络宫女太监，把他们发展成为自己的心腹，让他们打探情报。还是说甄嬛传，甄嬛这儿有一个死心塌地的跟随者，就是锦汐啊。锦汐那儿又有一个相好的大太监苏培盛，可是没少帮甄嬛。
5: 可怜的婉嫔从此便孤身一人，无人照拂了，实在是有些不忍。
6: 你是指婉嫔和皇上？
5: 你可有把握若是婉嫔还有机会，岂不是也能两全其美，各不辜负了？
6: 眼下宫中皇上身边正缺一个可疑的人，婉嫔要是以废妃的身份入宫，恐怕太难了。
5: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力就好。
6: 这件事必当尽力。
3: 经过前面咱们所说的，您可能就知道了，太监呢，宫女儿啊，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说这些嫔妃们如果是铤而走险，我找外廷的大臣呢，或者找娘家人行不行呢？清朝非常明确的规定，内外有别。顺治皇帝就开始切断了后宫和外界的几乎一切的来往，宫外男女都不能够随意的进出，就算是家人都不行。您像是《红楼梦》里边有一出非常热闹的戏，叫元春省亲。
7: 老祖母，请受四女儿一拜。
8: 何以使得？
7: 快快请起，母亲啊，当日即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
3: 但是整个清朝没有任何的正史档案记载后妃能够回家省亲的。虽然宫中规定说这个甭管是皇后啊、嫔妃啊，他们怀孕以后，再或者说他们的父母年老，可以进宫呢见上一面，但实际上几乎就没有执行过，只有极少数的皇帝格外开恩。根据野史记载，很多后妃呢是趁着随驾出入宫的时候，在宫门啊或者是外出的地方，她坐在轿子里边，匆匆的和等候的家人就瞥上一眼，说上几句话呀，收下一些礼物啊，这边还没哭完呢，车驾就移动走了。还甭说直接见面了，就是间接的传递，这也不允许。有的后妃说派太监出宫给家人拜访行礼，这倒是有的， 但是太监去了以后不允许提及宫中内外发生的任何事情，回去以后呢也不能向这个宫里的嫔妃提及外边发生的事儿，还有什么传递书信呢，送点金银细软，送点礼品呢，不可以，皇帝赏赐的行。清朝如此的内外隔离，如此的严格，就是为了防止外界扰乱内宫，还有一个考量就是限制后宫对外界的影响。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进入后宫以后又想往上爬，太想进步了，有这种进取心，那怎么办呢？清朝的后宫进封制度很明确，可以说跟官场的升迁差不多，熬资历，逐级进封都不用怎么解释，就是从一个台阶往上一个台阶那么攀登。整个清朝啊，只有四个人有过越级进封的特殊待遇，都不是因为受宠啊，跟慈禧太后一块垂帘听政的也就是那位慈安太后钮祜禄氏，她是咸丰二年参加的选秀，四月份进的宫，被封为嫔，五月份就跳级到贵妃了，六月直接当了皇后了，堪称是清朝升职最快的后妃。因为那时候咸丰的原配早逝，急需要皇后主管后宫。
9: 皇后瞧见了没有，皇上的气色不大好，太医一再说静养静养，皇上就是听不见，偏要硬撑着，能有个人替皇上分劳就好了。
3: 还有同治的皇贵妃富察氏，她是同治十一年被封为的惠妃，主要是慈禧啊太喜欢她了，她是以妃级享受贵妃级的待遇，两年以后在当时皇后还健在的情况下被晋封为皇贵妃，这是属于慈禧干政的产物。
9: 宫里的人都说了，我是您挑的，皇后是母后皇太后挑的，所以皇上特别讨厌我，还说母后皇太后是东宫，圣母皇太后是西宫。
3: 至于说集体进封，比如册立皇后，或者是皇帝登基，乃至太后大寿之类的，一般会集体往上升一次，这属于是跟其他人一块打包晋升的。
10: 晋端妃为皇贵妃，敬妃为晋贵妃，与熹贵妃同理六宫室，安嫔为黎妃，新贵人为新嫔，宁贵人为宁嫔，因常在为贵人，钦此。
11: 谢皇上隆恩。
3: 在真实的历史上，皇帝一般会有意识地控制集体晋升和连续晋升的频次。乾隆朝令皇贵妃那是非常受宠，十年生了七个孩子，但这么受宠的情况下也足足经历二十年才从这个嫔升到了皇贵妃。而且最后一次单独晋升皇贵妃实际上是因为一个偶发事件，也就是著名的皇后断发。乾隆三十年的时候，当时皇后那拉氏忽然把自个儿头发剪断。
12: 你藐视君上，失去了一个做臣妇的本分，与其看你如此疯魔，不如朕废了你。
13: 不用皇上废了臣妾，臣妾做这个皇后已经做得厌烦疲倦。皇上与臣妾曾经结发为夫妻，如今臣妾断发为妓，给去了的清明和厚礼。
3: 正史当中没有记载原因，乾隆皇帝震怒，把皇后的待遇册宝都给没收了，实质上就相当于被废了。而包衣出身的令妃就是在这桩悬案之后才能得到单独晋升。除了晋升皇贵妃填补后宫的真空，嫔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是重病了奄奄一息了，才有可能得到单独晋升的，算是临终关怀吧。至于说他活得好好的，他生孩子了，特别受宠，受到单独晋升，这反而是很少见的。除非是皇帝子嗣很少，或者是老来得子，才会非常偶尔的出现。
14: 皇冠，你一下子给朕生了两个孩子，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朕要封你为贵妃，要让你做朕最钟爱的贵妃。
3: 这两大规矩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嫔妃之间的攀比和争宠的烈度，也不用搞什么宫斗了。影响后妃晋升高度的因素除了宠爱以外，也会受到年龄啊和规矩程度影响。你这运气好，能赶上几次集体晋封，即便是那些不争宠几十年没有晋升的嫔妃，晚年的时候呢也可能被酌情的晋升。说如果我运气特别好，能不能闯到当皇后那一关呢？ 我执掌后宫，我母仪天下去，这就省省吧。而实际上，清朝200多年历史，只有清初和清末体制不稳定，又恰好碰上皇帝是幼年继位，就是像顺治那种的，或者像同治那种的，这才会出现孝庄以及慈禧这两位强势的太后。太后尚且如此，就更别提皇后了。清朝啊，也从明朝那儿汲取教训。根据史料记载，明朝后宫女性呢，虽然说没有垂帘听政过，但是后宫里边非常活跃，甚至说过分的热闹了。有皇后、太后辅政，有后宫专宠一人，以及贵妃和皇后争宠，甚至还出现过嫔妃和宫女合谋，差点把这个嘉靖皇帝给绞死的人淫宫变。相比之下，清朝的后宫呢变得平淡了，简直是无情了，刻板了。这又是靠什么做到的呢？清朝为了加强皇帝集权的程度，不仅是文臣武将的权力被削弱，连后宫的权力也都在打压压制的范围之内。其实满族文化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讲究男尊女卑，而是他们入关以后的政治发展，皇帝权力是在不断的强化，后宫呢才会不断的管理严格。你像他们在关外，后金时期的大汗的妻子，那就相当于皇后，还是有很大的仪式权力的。在重要的节日里边，大汗的妻子率众贵族的老婆向大贝勒行礼，一块迎接凯旋的将士等等等等。经过近百年的反复较量，这清朝啊才逐渐确立了男尊女卑、内外有别的这种帝后的格局。好，那咱们就来瞧瞧清朝的皇后是如何逐渐的变成吉祥物，变得有名无实的。按照现代理解，皇后呢，那应该是母仪天下。清朝当时啊，明面上也是这么说的。您像康熙册立皇后的诏书里边就说，说宣召女娇于六宫，应正母仪于万国，既要给后宫的妃子做女性的榜样，又给天下做母亲的榜样。
15: 太皇太后懿旨，赫舍里氏乃索尼之孙，索厄图之女也，聪慧孝顺，柔媚秀丽，特立为中宫皇后，母仪天下。
3: 在清朝前期，不仅册立皇后是天下大事，大臣呢，还有大臣的妻子也能够和皇后产生联系。清朝有三大节，除了元旦和冬至，还有就是皇帝、皇后或者说太后的生日，大臣要向皇帝和皇后写贺信，太后宫呢还会大摆宴席，像什么王公大臣、公主、福晋都要来参加。皇后或者说太后的生日的时候呢，大臣的妻子还要进宫向他们行礼，有这么一个皇后主持的亲蚕礼，它用来象征男耕女织的社会秩序。
16: 皇后娘娘，亲蚕礼宫丧日当天，供各位娘娘、福晋、命妇采桑使用的工具全都备妥，请娘娘阅视。
17: 既然太后、皇上下了明旨，一切便照他们的意思去办。
16: 这
3: 大臣的妻子也叫命妇，这是要一块参加的，这体现的就是皇后是宫廷内外女性的最高领导。如果碰上皇后去世，外地大臣呢也会请求进京奔丧。比方说乾隆13年，也就是公元1746年，孝贤皇后富察氏去世，各地官员都奏请要到北京奔丧。不过乾隆这儿觉得这里边有些人是真心，其他人呢就是跟风。他认为呢，文官太忙，汉官情分比较轻，可以不必来，但是其人来奔丧这是本分，发现谁不想来，那得是让人仔细查查你是不是有问题。可以看出啊，那时候皇后还是忠君精神的一部分，乾隆借此呢还整顿了吏治。也正是在孝贤皇后去世之后，乾隆就开始遏制后权。乾隆这儿抡起了三板斧，先是乾隆28年宣布清朝后宫肃穆，不仅从来不打听政事，平常的小事啊也毫无干涉，所以科举的录取记录不用再进呈皇后和太后了。第二板斧那都到了乾隆60年，他宣布以前的那个三大节呀跟外廷也没什么关系，给皇后写贺信也就终止了。第三板斧是最狠的，把册立皇后从普天同庆转为了内廷的典礼。 后来乾隆这儿禅让，把这皇位交给嘉庆以后呢，就说呀，我朝家法，公坤肃清，从不干于外事，皇后应该专注于内职，其他人以后也不用写信了。这可就把皇后的地位降到了历朝历代的最低的水平了。不仅如此，乾隆呢还砍了外戚的待遇。之前给您说过，后妃的亲戚会有封赏啊，特别是皇后的亲戚能够追封三代以上，还是一等功。而乾隆43年，乾隆就说，你看这个外戚的待遇实在过于太好了，减为三等功吧。嘉庆朝呢还有一个案件，说当时的兵部为了讨好皇后，试图把皇后弟弟的一个姻亲保送去当官，结果嘉庆帝得知以后马上阻止，连皇后家的姻亲想沾点好处都被抓现行。可见清朝对于外戚想因为皇后的地位得利是有多么的忌讳，是有着多么大劲儿的防范。至于节日庆典中的摆宴席，让命妇进宫向皇后行礼，早在雍正的时候啊，就被皇帝无故阻止，皇后呢也无法在百官或者说女性当中建立起威信，更无法通过这种正式接触的方式施加任何的影响。像咱们前面提到的亲丧礼这样重要的标志仪式也被干扰，亲丧礼不用皇后去主持了，让妃子啊或者是官员代替。根据这本书里边的统计，从乾隆9年第一次举行亲蚕礼到宣统3年清朝覆灭的这168年间，有据可查皇后亲自主持的这种礼仪呢也就60几次，后来想参与的大臣和这些命妇们也没几个了，那见不着皇后去那干啥去？
18: 派人找了吗？
19: 找了，令妃娘娘未出席亲蚕礼，一等钟永宫夫人也未到场。
3: 而前面咱们所说的宫廷内外相隔，实际上皇后呢是被这个制度里边提防最多的。道光19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前的一年，道光帝宣布叫天无二日，家无二主，今后啊要给皇后报告任何事情，除了跟皇后的直系子女相关的，其他的你报告给皇帝就行了。还有皇后交代的办任何事情也得先告诉皇帝，等待皇帝批准，要不然就从重治罪。皇后就连后宫的权力也被道光皇帝给剥夺了。当然非常微妙的是，仅仅半年以后啊，道光的那个皇后就因病去世了，委屈憋屈。说皇后如此，太后如何呢？我们看一些影视剧里边，那太后的话可比皇帝好用多了，甚至把这皇帝逼得呀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没辙，你不敢违抗太后的命令。你像影视剧里边宋朝的时候，太后说了，你个包黑子，我看你敢铡陈世美。
20: 哀家问的就是你因何将驸马丢官去袍，大行加身。
21: 回太后，那陈世美正是包拯审判执行的罪犯。
20: 大胆，
21: 皇上御赐龙头铡在此，
20: 哀家就不能下旨放人了吗？
21: 大宋朝廷律法早有明文，后宫不得干政。
3: 而我们说清朝的太后，甭管是前朝的皇后还是本朝皇帝的生母，那都是孝道伦理的孝敬对象，历朝皇帝呀都表现得非常的尽孝道。太后呢会跟其他的前朝的嫔妃一块儿搬到新的宫殿区域，有时候这宫殿不够用了，皇帝就会趁机的呢给他修一个新的。当然了，太后过生日也少不了盛大的庆祝，全国各地都要进献珍宝，举办庆典。还是拿这个乾隆举例子吧，他作为著名的表演型的大孝子，继位以后就尊封了太后。乾隆16年，他给太后祝6旬圣寿，召集了全国的戏班子，在宫里边10余里的路上，每隔这么几十步就设一个戏台，哎，表演给太后看，奢华至极呀。他还经常带着太后一块儿下江南，在全体臣民的面前彰显自己这个皇帝的孝敬。
22: 儿子弘历，恭祝额娘福寿绵长，大清子民永承恩泽。
23: 起来。
3: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太后的日子过得是舒坦，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用点什么，那都没事儿。 但是他受到的限制比那个皇后啊好不到哪儿去。就拿这个庆典来说，规模虽然庞大，但官员呢只能在规定时间按照规定形式来祝贺。京城的官员只能在午门外，外地官员是禁止来祝寿的，而且呢不准擅自送生日礼物。到乾隆的时候还限制太后宫中的活动区域，不准守卫擅自开门。乾隆即位以后，重庆皇太后移居慈宁宫，太后地位尊崇，那守卫也是后宫里边级别最高的，正门派内管领一名，护军参领一名，护军校及护军十员，左右门护军校及护军各十名，此外还有十名护军机动守卫，这么几十个护军守着，是保护了太后的安全，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把太后的生活区域严密地封锁起来了。乾隆呢还颁布谕旨，任何人不经过他的同意都不得面见太后。这些人被限制的啊，包括皇子、宗室、王公，至于一般大臣就更没机会见到皇太后了。说得好听一点，乾隆以天下财富供养太后，让她安度晚年。说得难听一点，这跟受到软禁有什么区别呀？他和外界的联系基本上被完全阻断了。您像乾隆元年三月份，乾隆封赏了自己的舅舅伊松阿，也就是重庆皇太后的亲弟弟。伊松阿按照惯例入宫向姐姐谢恩，太后那可是他亲姐呀，进到后宫谢个恩，这应该不算什么事儿啊。乾隆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当即下旨训斥这个伊松阿。圣旨里边就说，仓镇门亦系宫闱之地，未奉旨意，岂可擅将外人领入门内？将来移居慈宁宫，若如此轻易带领，成何体统？姑念初犯，从宽免咎，以后万万不可。而到每年夏天的时候，乾隆呢都要去圆明园那儿居住，这时候你放着太后一个人在紫禁城，乾隆是不放心的，于是就奉太后移居畅春园。哎，你跟我隔一块儿来吧。畅春园距离这个圆明园呢比较近，这样的安排呢，一来是为了侍奉问安方便，其实暗含着还是管控太后。
0: 好多时候不到畅春园来了，这两边的树啊都长高了好些了。
22: 只要您高兴啊，您天天来吧。
0: 有你这么个孝顺儿子，就是额娘的福气。
3: 太后这移居畅春园以后，唯一能见的就是太后的父母，也就是乾隆皇帝的外祖父母，其余人等概不许请见。除了直接往来，间接的也不行。你看当时乾隆就规定，宗室王公以及在京在外的各官不得无故向太后上请安的折子。有很多官员因为无故向太后请安，有的被训斥，有的被处罚。乾隆这儿即位后不久，就跟内务府也包括什么太监宫女下

0: 七嘴八舌的。乾隆元年的七月份，您想他登基才多长时间呢？乾隆给太后请安，太后跟他聊天的时候顺嘴就提了一句，说顺天府东边有一个寺庙长期荒废，皇上这儿能不能拨点钱给修缮一番呢？太后呢，当时是信佛的人，给儿子提这么一个小要求也并不过分嘛。但是乾隆这儿十分警觉，他就奇怪了，太后是如何得知那个庙需要修缮的？仔细一查，原来是一个太监多嘴。乾隆表面上遵了懿旨，派人修缮了寺庙，但是也使劲严惩了那个多嘴的太监。太后得知这个事儿以后，打那儿啊，再也不过问外间的任何大事小情。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乾隆皇帝压根就没同意去修缮那个寺庙，还跟太后说呀，说你看，如果这事儿我去办了，大家伙儿啊都说您这个话呢比我有用，什么事儿都来找您求情了，那个寺庙要不就算了。反正不管是哪种情况，太后的权力被限制得死死的。孝敬太后那是表演给天下人看的，而这个皇权不可能因为这种孝道而受到一丁丁点点的侵蚀。乾隆以后，道光皇帝把跟太后有关的庆典规模都给缩减了，福晋命妇之类的女性要觐见太后也经常被取消，太后跟皇后一样受到严格的限制，逐渐的也变成圈养的这种吉祥物了。让他们成为吉祥物靠的是三个条件：制度、礼仪、空间。制度上切断臣子和命妇他们与皇后太后的关系，礼仪上降低皇后太后的参与规格，空间上隔绝后宫，严加看管。就这么着，清朝地位最高的女性就丧失权力，为皇权最大。
1: 太后，祖宗有家法，后宫不能干政，如果是有关朝廷的事，孩儿请太后就不要再说了。
0: 说到最后，清朝后宫再严，那不也是出了慈禧吗？清末垂帘听政，这是一种反噬。就是因为后宫女性被压制太久，所以咸丰末年大臣政变的时候才会选择慈安太后、慈禧太后，找他们联手。大臣们觉得不用担心这两个女人会有什么威胁，结果玩大了，玩脱了。
2: 不命大臣辅弼幼主，不能听命于太后，请太后看侄子原是多余的事。
3: 皇帝在这里，他还不会说话，不是我们替他做主，谁替他做主？我现在传皇帝的旨意，重新拟旨来看。
2: 我们深受大行皇帝的顾命，执行的是大行皇帝的遗诏，请太后顾全圣母的体统。
0: 我们再来说后宫里边那些爱情，皇帝爱皇后，你像顺治对董鄂氏，乾隆对孝贤皇后富察氏都有深情啊，但是爱不会比皇权更大。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边就说，说据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边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那是由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边当上嫔妃，她们不需要对长辈行大礼，还可以进茶楼啊，到西园子里听戏呀。反而等她们被留了牌子，进到宫里以后，哎呦，简直比宫女还惨呢，只能是一辈子幽闭在四面宫墙之中。
4: 生在富察家，天性不爱拘束，偏偏嫁入皇室，成为大清皇后，成了六宫典范，从了体统规矩，依旧留恋过去，失了真正的自己，做了牵线木偶。
0: 最后的最后，我们想说，你像《坤正》这么一本书，咱用一个小时肯定是讲不完的。对这方面内容感兴趣的话呢，建议您呢还是买本书，自个儿从头到尾的去品鉴一番，有很多细节故事也确实值得玩味。这么做呢，是免得咱们脑海当中一想起清朝的后宫呢，都是那些清廷的后宫宫斗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5: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能够在这儿相约相聚了。你看昨天呢，我给咱们沈阳那个被烫伤的老大姐打了个电话，这老姐姐挺高兴啊，说你看这件事啊，你还总惦记。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样了？老大姐说恢复的挺好，那脚面都蹦皮了，肿也消了，值班大夫都说了，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住院这几天呢，我还胖了呢，这一天除了吃就是睡。我说老姐姐呀，这事怨我呀，我当时考虑的不周全。老姐姐就说哎呦，这事可不怨你，是我自己那锅没拿好，我没拿住烫着了。你这一天呢就够不容易的了，自己搭钱想着我们，惦记着我们，知道我们岁数大了，腿脚都不好，所以呢给我们免费邮寄这个舒心汤，对我们这就够好了，亲兄弟姐妹也就这样呗，你还咋地呀。这老大姐说我这天天听你讲课你都没休息。老大姐也知道你这心里压力挺大的，知道我烫伤了心里挺愧疚。我说了这事不怨你，是我自己没拿住。我是怎么的呢，我糖尿病有白内障，看东西啊看的不真亮，那火开的有点大，把那锅巴给燎了，所以呢我一拿它烫着手了，这一烫手啊我就没拿住，就这么的那药汤啊药渣呀、就撒脚面子上了，这现在都崩皮了，估计着就能出院了。我到时候我还得回家打电话参与你赠送的那个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那报名活动领取呢，我得参加呢。没事，我说大姐呀， 我这边办完事之后啊，我上沈阳那儿我看看你去。大姐就说了，哎呦，你可别来啊，你这一天那这事儿够多的了，这么忙，带着老伴儿也没好好休息，完事呢你就直接回北京回家吧，啊，我这一切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我。这放下电话呀，我挺感慨，想起一句老话，说若懂无需千言万语，若不懂万语千言道不尽。这世上最温暖的事儿，莫过于有人懂你，念你冷暖，懂你悲欢。你看这一晃啊，来到这个药厂已经有好几天了，这小辉呢一直陪着。药厂比我20年前来的那时候可大多了，10多年前呢我也来过，你看现在又变样了。他现在这个药厂大概得有个足球场那么大，有办公楼，有生产车间，还有员工食堂、员工宿舍，整得挺干净。你看这个通化呀，它在长白山脚下，空气呀、水呀也都特别好。它这个制药厂用的水就是从那个长白山流下来的，那长白山的水好啊，所以你看那个农夫山泉有一款水卖10多块钱一瓶，那个就是长白山山脉的水。它这个药厂呢正好在通化二道江莲花路，正好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啊。你像经常喝茶的一般都讲究说拿那个矿泉水泡茶，那泡出来的那个茶呀，它和你拿那个自来水泡出来的那它就是不一个样，好喝，那茶的味道啊也特别好，而且呢喝到嘴里它很滑溜，那茶叶也算是一味中草药，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这几天小辉带着我们一直在药厂来回的转悠参观，他那个办公楼整个一楼啊有一面墙就是那个荣誉墙，老气派了，整个一面墙上全都是各式各样的荣誉奖章，全是这些年深百舒心颗粒获得的荣誉。办公楼对面啊就是生产车间，我一开始以为是制药对水有要求，要求得多少多少道净化，这回我来了我才知道，这个制药要想制好药对空气也有要求。你像这深百舒心颗粒用的是舒心汤做的，它用到的不光是长白山的水，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经过32道净化，完全是医用级。说什么叫医用级啊，就是一点细菌杂质都没有，甚至说直接啊扎进血管里边都可以给你进行注射，啊，就跟那注射液似的。进车间管控得非常严，就不管你是谁，你就厂长进你也得签字，你也得换上那无菌服，先给你喷洒上酒精消消毒，然后呢再给你穿那个无菌服，就是从脚一直能套到脑瓜顶。他这个无菌服啊是连体的，就露出一块脸，然后呢还得给你戴上个口罩，完事儿你就可以进来了。这药厂一共是8个区域，药材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还有干燥区，再就是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最后是一个药品检验区，就这么8个区域。也可以说深百舒心颗粒8关打造，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最后就是药品出厂检验关，可以说是8关打造舒心颗粒最好药。我们先去的是第一个区域，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工作人员呢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说龙骨这药，因为药厂早在20年前就做好了龙骨的储备，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的药， 那都是上亿万年形成的，所以它属于那种不可再生资源，跟人参、灵芝、鹿茸啊不一样。说这些东西啊，年年都有。你像鹿茸，说我今年给它割了，明年还有。人参，年年都能种啊。灵芝，啊，甚至说扣棚大棚，啊，隔几个月就能割上一批。所以这东西啊，它不缺。但是你像龙骨的药呢，就不行。本身呢，它就是亿万年前恐龙的化石。几年前国家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就不允许你再采挖了。所以药厂这些年呢，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几年前、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所以你看这次来，这小辉就说到了龙骨的这个数量啊，让他感觉非常的惆怅啊，心里边非常焦虑。因为根据目前所看到药厂龙骨的储备量，顶顶够维持三年时间的。这你三年之后怎么办？上哪儿整这药去？可能有人说，那现在药房有啊。你药房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咱如果说真要是较起真儿来，它不一定算龙骨，知道吧？因为我在药厂我看到的那都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药房买到的那都是小块的，很小很小啊，甚至说比你那个指甲盖还小。你正常龙骨都是大块的，你想啊，那龙多大个啊，对不对？那恐龙多大个啊？而且这每一块龙骨上面呢都有龙骨斑，就灰色的小点，一个一个一个的排列着。这工作人员呢就讲啊，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直接就给扔出去了。后来呢，我们发现就专门有人啊在那等着干什么呢？他捡这个药材啊，他把我们药厂扔出去的捡回去之后，他再拿到药房去卖。所以打那以后啊，我们挑选出来这些品质不好的我们就给集中销毁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再看这个丹参，你再看这沙参，我们用的全都是野生的，种植的呀比较粗，长得呢看着好像是挺好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药性药效不好，从颜色上看呢也没有这个参，所以呢我们选用的全都是野生的丹参和沙参，这样呢效果会更好。你像这黄柏。”种植的黄柏表皮呀、啊，用手一摸啊，很光滑，很滑溜。你用手你摸摸咱们这个黄柏，是不是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你包括其他的什么蛇虫啊啃咬造成的，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种植的那就不行啊，它表面特别光滑，所以这个车间呢。就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就像王总说的，既然要做，那我们就得往好了做，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一听我说好啊，啊，我说这话说得好，那王总说，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去质疑。这大林老师啊，你往这边走。啊，这是我们的药材加工炮制区，这个药材优选它只是第一步，但是中药啊，你要想发挥出药效，中药的炮制那是必不可少的。我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位老药工，说这是周师傅，这是孙师傅，都是我们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这二位师傅一直听过你，而且呢对大林老师也是仰慕已久。所以中药炮制这个环节呢，啊，让二位老师傅给你介绍介绍。我说二位老师傅啊，辛苦了，都多大年纪了？这个周师傅就跟我说话了，说我今年75，说这是老孙，啊，今年73。我一听啊，我说哎呦好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我老大哥了，我得向你们学习呀。这老周大哥挺爱说话。这个老孙大哥呢就不太爱说话，但是人都非常好。 这老周大哥就说了，说我一直就想见见你大林老师，我太崇拜你了，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研制出这深百舒心颗粒啊，这药太好了，而且我也太好奇了啊，因为你这个方子组合的太厉害了，就别人不说，就我老伴儿就受益了。我老伴儿60多岁的时候啊，他这个手抖，上通化医院，通化医院就说了，说我们看不了这病啊，你得去长春，完我们就到了长春。到了长春呢，又给做的检查，又是排的脑 CT 呀，做的核磁，最后大夫说了，得观察观察啊，有可能是帕金森啊，也有可能啊属于老年性震颤。孩子陪着去的，说这病怎么造成的呢？大夫就说了，说这病啊到今天他没攻克呀，原因尚不明确，你先回去观察观察，如果抖动的越来越重，或者说家里条件允许的话呢，那咱就一步到位，直接上北京去查一查。我们这个地方啊，毕竟接触这样的病人不多。我老伴一听啊，就回来了，咱人生地不熟的，压根儿就不敢去啊。说你这还牵扯到孩子，一合计啊，回家看看再说吧。我老伴这个抖呢，一来个人他就明显的抖，接个电话也是抖的不行。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吧，他就抖的没那么明显了，而且睡着了也不抖了。你看我们药厂每个员工每人每个月不都能给上一盒舒心颗粒吗？我就把这药拿回来，我就放桌子上了，因为我这身体还行，没啥毛病。老伴儿呢没事啊，拿起来看了看，一看这是什么化瘀的啊，能化瘀能活血，完了又能够养阴益气，老伴一看这挺好啊，对心脑啊，对心悸睡眠呢都挺好的。老伴一合计，说我正好最近这个心脏也不太舒服啊，你放着也是放着，我就吃了它得了。老伴就把这舒心颗粒给吃上了，完事他也没跟我说呀，我这一天天的在躺着来回也忙啊，回家呢吃完饭也就睡觉了。后来有这么一天啊，就周末了，孩子一家三口回来吃饭，完事儿呢，我儿子就说了，哎，说妈，你看我感觉你那个手抖动的好像差点了呢，跟往常不一样了。你看往常一有人啊，谁跟你说话呀，你这个手啊抖动的就厉害，你看今天好像没怎么抖啊。那我老伴儿平时也没注意这事儿啊，孩子这一说，哎呦。是吗？就我不知道啊，我没感觉呀，没注意呀。这时候孩子就喊我，那、啊、我当时不在厨房收拾鱼呢吗？啊，我一听喊我呢，我以为有啥事儿呢，我就赶紧的擦了把手，啊，我就进屋了。完了，这个孩子就跟我说，说爸，你看我妈，啊，她那个手是不是抖的差一点了，不那么厉害了？我说我看看，我这一看的确。啊，和以前相比呀、啊，是差了不少。你要是往常家里那么多人啊，一说话，尤其是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那个手上，他那抖的就可厉害了。我这一瞅，不那么抖了。我说你最近吃啥药了？他说我也没吃啥药啊，啊，就是你们单位拿过来的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呀、啊。我看这说明书写的挺好，我就给吃上了。我说吃多长时间了？哎呦，这不眼瞅得有半个月了吗？因为那一盒都让我吃没了，所以就从这个时候起，就对这个舒心颗粒呀、啊，我就重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就知道这个舒心颗粒不一般，能治大病啊！你看这里边没有几味药，我讲话了，药不在于多，在于精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所以我就合计，啊，找个机会，啊，我得见见大林老师，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他，啊，怎么那么厉害呢？配出这么好的药方，哎呦，我这今天哪就终于见着你了。我说周老师啊，不瞒您说，我说这个方子呢，它不是我的，啊，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周师傅就说，哎呦。 那你师傅是哪位名医啊？我说我师傅哪位名医也不是，他就是农村的一名中医郎中，家里边呢人家是四代从医。我说如果要讲我师傅家呀，那是有点历史的啊，这得讲上半天，咱们早一天，哪天有功夫啊，我给你们讲一讲这药的来龙去脉。这个时候呢，小辉就说了，说周师傅啊，你这大林老师这一两天也走不了啊，咱们找个时间呢，是不是，你俩单独的坐下来交流。现在主要是想让你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咱们整个药材的炮制和加工区域，你给讲一讲。周师傅就说，哎呦啊，我在大林老师面前我怎么敢班门弄斧呢？我说可不是啊，这个术业有专攻，在制药方面啊您是老师。这周师傅就说了，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咱们呢相互学习啊，那我简单的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这个舒心汤啊主要有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么这里边的中药炮制啊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漂呢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这些药材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需要过水洗一遍。我们是通过那种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样清洗啊不破坏它的药性，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当中呢，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通过这个超声波振动啊就能把它清洗干净，那甚至说比咱们用那个刷的刷还要干净。这样呢一些不容易被剔除的灰尘呐、金属残留啊也都给直接清洗下来了，这是洗。那么漂呢，就是用清水啊去浸泡。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用清水去浸泡。你看着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呢也不一样，所以呢就得需要两个池子。可能有人就会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不需要浸泡吗？那这些药材呀需要清洗啊，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啊还有浓缩呀，所以呢它不需要浸泡。但是如果说我们个人熬煮啊，就像前两天我送大伙这个舒心汤，你包括大家伙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这个药材，说我要熬成舒心汤，你这个呢需要头天晚上进行浸泡。完了之后呢，你也不能说把那个浸泡的那个水呀给倒了，不能，你第二天得用它去熬药。周师傅说浸泡需要每天换清水两到三次，整个池子把它的原来的水啊放出去，完之后呢再往里加新水，每天两到三次，大概需要三到五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周师傅就说了，泡啊一般得用钢，你比如说那个龟甲呀或者是鳖甲呀，就这样的药材把它放到缸里边，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就是煮米的水，放进去之后，或者说呢加入这个无盐的水，就这种无盐水呀必须是瓦片的无盐，就过去那个红瓦呀或者那个灰瓦，你像现在的那种什么油毡纸的呀铁皮的那都不行啊，水泥的都不行，必须得是房檐的那个瓦留下来的雨水，然后呢给它倒入进去，用油纸给它盖好，四周用黄泥给封好，给它静止上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是春秋季节，这个时间呢还要再长一些，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你这个时候啊你再开缸，你会发现那个鳖甲呀或者说那个龟甲它自己啊就离糊了， 所以这种方式啊叫泡。那我们舒心汤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呀、啊、用不到这道工序，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你像丹参、沙参在清洗之后就得炒，这个炒啊不是说像我们炒菜那样来回的炒，这个炒啊是锅里边给它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边呢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的，因为在一起炒啊它就容易串味儿，所以呢必须得分开炒。锅里先铺上这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上边铺上一层丹参，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个时候锅盖千万别动，你不能说我中途给它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回了，这一锅药就全废了。这时候呢你中小火去观察这烟啊，它一炒它不往外冒烟吗？你等这个烟呢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把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啊你借助着这个米那颜色啊发焦，说借助这个焦米的这个热和烟熏来提升这个丹参的药效。等丹参这个颜色发深之后，你就赶紧的给它拿下来。这时候呢再用筛子把这米呀、啊、给它筛出去。本身这个小米啊它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啊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你看丹参经过炮制之后，不仅能够化瘀通心，不仅能够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这个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说白了那不就心绞痛吗？正常丹参呢它没有这功效。那么舒心汤制成成药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制法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呢？你像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么大米呢它就是属于寒性的食物了。沙参主要是化脑部的瘀啊，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用的是大米炮制，所以沙参呢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对不对？你想想你头火大不大，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啊，脸红啊，头晕迷糊啊，哎，这不就是头火大的一种表现吗？那么就像脑淤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呀，要不然也

不会出现脑溢血呀。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清火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参柏舒心颗粒可以说更全面化瘀。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入药啊，就需要断。断是什么呢？就是隔空用火去烧，它有一个专门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放在炉子里边，要不停地看。在断药的过程当中，你得看它颜色的变化。你像龙骨这药啊，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晒啊，就给它晾凉喽啊。晾晒之后呢，龙骨的颜色啊也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恐龙化石啊，就那龙的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明显的有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行话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能更全面的深度去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的镇静安神的功效。所以我就跟这周师傅讲，我说周老师啊，那你老伴这手抖啊，吃上这舒心颗粒见好，抖动差了，就跟这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舒心汤可能没有这方面功效，制成了舒心颗粒以后，经过了药物的多种炮制，你像龙骨似的颜色已经炮制出来变成了这种翠绿色，所以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你老伴那手抖啊，那是脑袋带的，中医不讲吗？说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手抖动就说明脑袋的神不安。你看为啥说睡着了之后他就不抖了，醒了之后呢又不停地抖，这就是因为这个神不宁啊，神不安宁啊。所以舒心颗粒当中这龙骨经过炮制以后啊，断了以后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能镇住了，讲话了，一物降一物，给它降住了，啊，增强了安神效果。所以你看，你老伴吃完了舒心颗粒之后，这个手就开始不抖了。就这样的案例啊，说实话我接触的也不多。所以周师傅啊，你这也是相当于给我提供了医学案例，特别好。这回啊，咱这个舒心颗粒又多了一项，对于老年震颤、抖动有一定的帮助。我说周老师啊，一说这个龙骨啊，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一般你们是怎么鉴别这个龙骨真假的？是烧啊还是用盆水去试啊？周师傅没说话，他转过身去拿了最小的那么一块龙骨，说大林老师啊，你把口罩摘了。其实我也不明白这周师傅是啥意思，但是人家说了，我说在这儿摘口罩能行吗？他说没事，就一瞬间的事儿，完事你赶紧戴上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口罩摘下来，周师傅说你把这个龙骨啊咬在嘴唇上，来把口罩摘了啊。我就按照周师傅这个说法啊，把口罩一摘，把这一小块龙骨啊就叼在嘴里了啊，就跟叼根烟似的。这个时候啊，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小块龙骨它就紧紧的贴紧着我的嘴唇，甚至说就有一种那种吸附裹的那种感觉，我明显的能感觉到我嘴唇上那点湿度就没了。这个时候呢就滋滋的发出那种声音啊，我就说哎，这个龙骨它怎么把我嘴唇给粘住了，哎呦拿不下来了啊，粘的牢牢的，就嘴唇一点湿度都没有了，所以上下那嘴唇啊粘得牢牢的。周师傅就说你把口罩拿下来，这个时候呢这一小根龙骨就粘在我这嘴唇上了，粘得牢牢的。周师傅小心翼翼的把它给拽下来了，我明显能感觉到疼啊，就像是说这个龙骨啊它裹到了你的嘴唇一样。这就说明啥呀？说明这个龙骨这个药它的吸水性啊，它有很强的吸收性、吸水性，所以它能把你身上的

0: 淤给你吸出来。为啥舒心汤也好，舒心颗粒也好，能全面化瘀啊，能深度化瘀啊？因为龙骨这药，它能够把你身体里的瘀给你吸出来。这回我算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个龙骨的这个吸力啊太强了，所以这个龙骨从我嘴唇上拿下来之后，我就赶紧把这口罩戴上，因为规矩不能给人家破坏了啊，药厂必须全程戴口罩，因为它空气也是36成净化，水呀、空气呀，全都是深度净化的，甚至说全能达到那种医用级的标准，就它药厂的空气，医院手术室里边的空气净化是一样一样的，都是属于无菌环境下的。所以我戴上口罩之后啊，周师傅就说，这回鉴别龙骨的这个简单方法是不是就明白了，本身这药啊，它就是龙的骨骼，龙是干啥的，龙是掌管天下水的，所以龙骨这药吸水能力特别强。所以怎么鉴别这药真假呀，最简单，你给它叼在嘴里，真的龙骨你会感觉到瞬间呢，你的嘴唇就干了，那龙骨粘在嘴唇上拿都不好往下拿，甚至说你就得往下撕，所以你就说它这个吸水能力得多强吧。所以为啥说龙骨是专业化瘀的呢？因为它能把这个瘀给你吸出来。你看咱们食堂那个小灶，前一段时间不灰指甲吗，完了这天天给大伙做饭，药厂这些人呢就开始议论，后来呢他自己也知道了，那段时间呢就在食堂干点零活，后来这厂长说药厂的每个人啊每个月都可以免费领上一盒300舒心颗粒，这作为药厂的福利给每个员工的，那食堂也有，所以他也领了一盒，回去之后啊他就开始吃。他是因为咋的呢，女同志嘛，乳腺上啊有个小疙瘩，所以他也跟着吃，吃了一个月吧，他那个灰指甲的颜色呀就开始变正了。你看这不又回食堂给大伙啊盛饭呐、盛菜去了吗，他那个灰指甲呢逐渐就好了。那为啥呢，你想想那个灰指甲不就是瘀吗，说明这个肝脏有瘀，身体有瘀。你看人好了啊，后来听说什么呢，就是乳腺上的那个结 节那个疙瘩也没有了，也消下去了。所以300舒心颗粒啊它就是这么大的劲儿。那这里边的龙骨这药有劲儿啊，化瘀有劲儿。所以说好山好水出好药，也可以说300舒心颗粒八关打造好药，什么药材优选关、加工炮制关、精品提取关、什么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药品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咱每天呢都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对不对，哎，咱们争取5月27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300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聚一聚，5月27号给大伙送药，到时候呢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可不见不散呐。第一呢，我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这属于纯公益的，不用咱大家伙花一分钱。第二，你看看这个300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你比一比，到时候呢一个人呢我争取多送你几天用量的。5月27号咱们不见不散，咱说好了，大伙千万别忘了，有需要的你就来，明白没，我希望都来啊，我希望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300舒心颗粒，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300舒心颗粒的效果。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 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大林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啊，我的主要是这个，一个是颈椎病，30多年。
0: 啊，
3: 疼痛难忍。
0: 哎呦，这时间
3: 那个脖子的两边，就是耳朵跟的那大动脉的那两边，非常疼痛。
0: 啊，
3: 晚上就是睡一下就疼了就醒了。
0: 嗯，
3: 所以就是严重的影响了这个睡眠。
0: 嗯，胳膊发麻不？
3: 麻木还是有一点，但是不太严重。
0: 腿上有麻吗？脚啊，腿呀、啊？有麻木吗？
3: 我这个因为这个腰椎也做过手术，腰椎间盘突出嘛，啊，
0: 腰椎也不好啊。
3: 哦，一个脊柱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脊柱这方面呢是觉得是问题比较严重。腰椎是做过腰椎间盘突出手术，但是当时他就给我讲啊，不能完全解除，只能是大部分解除，因为他脊柱压迫神经的地方呢比较多嘛。
0: 嗯，
3: 现在还是脚这些还是有些麻木嘛。
0: 脚麻呀，完了之后他这个包括我们说这个腿呀，大腿外侧呀，或者大腿内侧出现麻木疼痛啊，他这个还是你腰椎的问题。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70，进入71了。
0: 71了。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大哥呀。你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
3: 啊，
0: 也就是说你看你颈椎病时间挺长的，完了又有腰椎病整个这个脊柱就不好。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凿过梁啊，干了不少的重体力活啊？
3: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呢不注意保养，
0: 你 看
3: 一个是挑拿抬啊这些不注意保养。
0: 哎呦，有高血压的病没？
3: 高血压也有，高血压是20多年了，经常会出现这个头晕，
0: 嗯，
3: 天翻地覆的这个旋转，
0: 嗯，
3: 还伴随这个呕吐。
0: 哎呦，
3: 所以说
0: 我为啥就问你有高血压没？因为我根据你前面的两个病，这个病史的长，就说明你身体的瘀比较重。 你身体的淤一重，你想想，你刚淤可能是某一个地方淤了，但是你淤的时间这么长了，也就周身的血管都容易出问题。
3: 这个分析的太有道理了。

0: 对不？
1: 整个身体的血管都出现问题，那血管出问题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啥？那就是高血压了。还有其他什么旁的毛病没？
0: 还有一个就是眼睛呢，就是出现这个早期的白内障。以前不注意这个保养嘛，太阳下面经常晒。刺到了，所以这个白内障也出现了，这个飞蚊症这些个。
1: 那白内障啊是晶状体浑浊，要是有飞蚊症啊，那是玻璃体浑浊，这都是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东西不清楚，病史太长了，周身的淤堵太严重了。换句话来说，就是你体内啊血液循环的不好，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所以身上的病也就多了去了。所以那你这个病要治疗啊，我跟你说。啊，大哥，我跟你说怎么治，除了说个别的症状比较急的情况下，咱们对症治疗。如果说其他的症状都稳定了，啊，说我脖子不那么疼痛了，腰也不那么疼了，啊，我都能忍受得了，你就得化瘀，你就从化瘀着手去治疗。它不是针对于你哪一个症状、哪一个病去治的，它是针对于你全身的淤堵不通去进行治疗的。就是争取帮助你把全身的所有经络呀、气血呀，啊，包括说我们脏器、脏腑内的淤堵啊，尽量都给它散开，这么去治的。
0: 好，老师，
1: 嗯，
0: 这个舒心汤我已经吃了三天了。
1: 我就想问这问题呢。
0: 效果很好的，
1: 是吧？
0: 睡眠啊、颈椎的疼痛啊，这些都有所减轻了。
1: 好。
0: 这个所以说眼睛呢也舒服了一些，原来这个有些干眼睁啊不难过啊，这种情况还是有。
1: 对，眼睛不那么干涩了，看东西比原来也清亮点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了。所以听说老师啊要送给我们一点。我真想要啊，试一试你的那个，可能要比我们的要好一点。
1: 哎呦，那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为啥呢？首先第一，药材这一块药厂选择的全都是地道的好药材
0: 啊。
1: 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药物的浓度，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中药熬成三碗，对不对？但是药厂这边是啥呀？是一袋药就是一副，那你一天你就等于吃三副，你这一天吃一副和一天吃三副能一样吗？而且呢这个剂量还非常大，咱这一袋是14克、
0: 哦、
1: 因为我在药厂我全看到了啊，包括那药材龙骨，你在外边的药店你抓不到，就是丹参呢、我跟你说都比外边的药店丹参要好，因为这个药啊我抓过，包括前期给咱大伙送的时候我自己抓看的，我觉得就不错了、但是我一到药厂、我一看人家药厂准备的这药材比咱们那好的多得多、所以这个效果肯定会更好的，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像你这样老大哥需要整体全身去化瘀通经络的，因为我刚才说了，你不是说我针对于哪一个病哪一个症状我进行去治疗控制，你需要的是把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换句话来说这30多年这20多年造成我身体里淤堵的这些啊不通，全都给它疏通开，这样你才能达到真正的控制疾病，一身轻松啊。所以咱们通过这个舒心汤能做到，那通过舒心颗粒呢，那做的就更好了。没事。
0: 那根据我这些情况，老师你给我指点一下，我现在要怎么吃药，怎么治疗？
1: 好，那首先我要问你，就是现有。你像咱们说血压现在能稳定住不？
0: 现在吃个一点降压药，血压基本上能稳定住。高压基本上是在130左右，130多。
1: 低压呢？
0: 低压有的时候就会超过90。
1: 啊，那不要。
0: 就是，不是很高。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很敏感。只要高上去，比如说这个高压，如果是高上140以上150。那就头就会斜硬了。
1: 是，为啥低压容易高呢？第一，由于焦虑，由于紧张，由于睡不好觉，这些都会引起我们低压过高。
0: 哎呀，
1: 而且你这个低压呀，不是说我达到了110、120，没有，就是在90左右啊，咱稍作调整，你这个低压就能降下来，知道吧？所以现有的药你先用着，因为我再给你换药， 也未必说我换的那个药马上就适合你，对不对？你还得重新去调整。

0: 麻烦。你不如说现有的药我吃着还行，管用，那你就先用。这咱是实话，因为任何一个药对你来讲都是新的，你都得重新去接受它。嗯，所以说现有的这个药管用，先用着，这是一高血压的问题。你像咱腰椎、颈椎这一块啊，每天都很疼吗？很难受吗？
1: 尤其是颈椎病太难受了，
0: 对吧？
1: 腰椎也得做个手术还好一点。
0: 嗯，
1: 因为颈椎病人就是时常都是疼痛的，那个颈椎就是那个大动脉的耳朵根的那两边非常疼痛，没有个时候是不疼的。
0: 对，根据你的这个描述啊，你这个颈椎病啊，它应该属于混合型的啊，颈肩疼痛完了之后呢，又有胳膊的发麻，啊，又有头晕，
1: 对对对，
0: 恶心呕吐，你想想，那么就是有神经根型的，可能还伴有什么呢？椎动脉型的，所以怎么办？我告诉你几点：第一，首先啊，枕头不能过高，第二呢，就不能长时间低头。不能说我总低头看书啊看手机啊，长时间低头不行啊。第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头顶上啊，尽量不要去顶一些重物，就是太沉的东西不要用我们头去顶。完了再有一个是啥呢，脖子这个部位啊不能随便的去按摩，说我不舒服了我去按一按揉揉，尽量啊少按摩。如果再重的话干什么呢，你去到这个药铺选两味药，一个是威灵仙，一个是葛根。威灵仙选6颗，葛根选15颗，再有一个片姜黄选上6颗。这三味药你给它加在一起，完了就跟咱们舒心汤啊一起熬。那么威灵仙也好，片姜黄也好，它能加快我们血液循环，加速咱们这个化瘀的功能。那葛根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通经活络，减少我们局部肌肉的酸胀疼痛。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颈椎病啊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快的控制了。你也别着急，咱们尽量啊在5月27号我把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给你送过来，咱们这个症状改善的就更快了。所以你这个病你别着急了，老大哥，得慢慢去治，不能急哈，该注意的你注意就行了。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江苏无锡的，我今年70了。
0: 70岁。
3: 哦，我这毛病吧也挺多的。
0: 嗯，
3: 你看我这高血压还有心衰，这高血压吧也有年头了，也有20多年了。
0: 嗯，
3: 这血压吧它是忽高忽低的，这药吧我也放了好几种了。
0: 嗯，
3: 像那硝苯地平、额贝沙坦、卡芬普利，吃了还是不行。
0: 那你这么换药讲话了，你都会赶上那个小白鼠了，纯纯的在这试药呢。得找一个差不多的好方法，得找出原因来，你要不然的话它就影响到咱们其他的脏腑功能了。
3: 哦，就是你说整天头晕脑胀的，一个脑袋呀两个大，都感觉整天是晃悠悠的，走个路啊就好像踩棉花一样，脚下都没根了，也走路啊也走不了直线了。你就明明看见前面有个东西，心里想着说绕过去绕过去，结果你再奔那东西撞上去，哟，磕的身上
0: 啊，
3: 那是青一块紫一块了。
0: 是呗。
3: 这不后来又出现心衰了，
0: 腰
3: 心慌，上不来气，晚上都不能平躺着睡了，半坐着半躺着，就这样感觉出气啊还是不顺畅，感觉啊这胸口啊好像一块石头压着，上不来气，哟，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这都感觉都活不了了。
0: 嗯。那你这个平时运动就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说不运动也这样啊？
3: 哎呀，就是不运动，在家里啊，你稍微走动走动都感觉都不舒服。
0: 是吧？那你这个心衰也挺严重。
3: 就是那每年啊都得去医院住院。
0: 你
3: 说的要是啊遇到那个天冷阴天啊，都感觉说那更不行了。
0: 是吧？
3: 出气啊，就更出不上来了。晚上睡多啊，能睡啊2个小时。我都觉得说没啥好办法了， 听到大林老师您的讲课了。
0: 啊
3: 呀，我一听啊，我都觉得大林老师特别实在，挺为我们患者着想的。我就想着说，

0: 呀，那低压也在100、110左右。喝上舒心汤，现在这血压能有134，低压
1: 啊，
0: 也
1: 那
0: 在
1: 就挺好的。
0: 80、90左右了。
1: 啊，那难怪说咱这个心脏舒服了，啊，因为这个血压降下来了，整个血液循环呢比较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出来身体哪哪都舒服，挺好。
0: 就是这几天嘛，有时候这不家里人多，孩子们都在说说笑笑，睡得晚，因为这血压也没有往上升啊。
1: 哦，那还行。
0: 平胸这边感觉一下子松开了，感觉石头都挪走了。你看我现在能在屋里溜达溜达，走走路，忍不住啊，都是干的，你看拖拖地啥的都能干
1: 哎
0: 了。
1: 呦，啊，还能做些简单的家务活。那你干完活的时候，没有那个心慌、胸闷、憋得慌、气急的表现呢？
0: 没有了，
1: 挺好啊，
0: 这舒心汤啊，真的挺对我症的，现在
1: 它
0: 啥
1: 不
0: 也
1: 是
0: 改
1: 一
0: 善
1: 个
0: 了。
1: 简单的对症问题，因为我跟大伙说过，你像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心脏病啊，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是淤住了。你想想，这个什么叫高血压？是我们血液对血管的压力，对不？就像我们家里水管子似的，你水管子你把它这头给它掐住了，那么后边的水是不是往前顶？越顶这个水管的压力越大，是不是？
0: 对对。
1: 那我们高血压其实也是这样的。为什么血压高啊？由于你身体的这些血管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这个压力一大，是不是就形成高血压了？
0: 那就是。
1: 那血压一高呢，血流速度一慢，它血过不去，它就会把一些垃圾物质沉淀下来。那沉淀下来时间久了，就形成动脉硬化。你再一个，你心脏高压之后，它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那么这个肺动脉呀，它是直接跟我们这个右心室连着的，知道吧？所以肺里边的这个血液走不出去。你心脏里的血再往里打，它就打不出去，打不出去，时间久了，它这个心脏、心肌就要肥厚，心腔就要扩大，甚至最后还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这个瓣膜出现病变，知道了吧？所以最后你看，逐渐形成什么呢？就心衰了。
0: 对，
1: 哎，
0: 那，
1: 所以这个问题还真得注意啊。那么咱们现在舒心汤自己熬的都有这么好的效果。如果说咱们吃下去舒心颗粒呢，那效果比你现在还要明显。
0: 对对
1: 咱
0: 对，
1: 们这个舒心颗粒呢，从药材上来说更加地道了，而且呢，药物的剂量要大一些，浓度更高一些。因为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它是一副药啊，就你买的那个切片一副药提取出来这一袋的颗粒，所以你说它这浓度高不高？
0: 哦。
1: 你要是说换成自己熬的话，等于说你一天得熬3副药的。但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一副药熬一天，
0: 对对，
1: 那你想，那是不是那个药劲就更足了？
0: 对对就是，
1: 哎，而且呢，剂量还大一些。咱们这一袋是14克，所以你吃下去现成的，啊，那效果比你现在还要明显。
0: 对，
1: 所以这有机会呀，咱们在5月27号看给你争取上。啊，
0: 好，那大林老师，你先帮我登记上舒心汤成药，我想用上成药，好好治疗我，你可得给我留个名额。
1: 我跟徐阳说一声，今天打进电话来了，让绝症提前呢先给你登上记啊，到时候当天呢你再报报名，咱们双保险呗，好不好？
0: 好，我太感谢你，大林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好嘞，没事。
0: 好，再见，大林老师。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

0: 1525 400619 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6，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6，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先给您介绍这么一个小国，这个国家呀您肯定知道，但是对它又未必了解。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说，这已经是一个被毒草给毁掉的国家。这种草呢，它还真就不是外来物种入侵，确切的来说，这当地民众啊是不停地嚼它。也门有2/3的人嚼这种毒草成瘾，哪怕是穷到吃土，这嚼草也停不下来。所以也门现在也被称为叫一个被毒草毁掉的国家。
6: 也门面朝亚丁湾，地处人类的黄金航道，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黄金资源，本可以靠天吃饭成为富裕国家，却为何稳居世界最贫穷国家的行列？也门全民的特殊癖好是吃草，就是这样一棵草如何导致了国家出现经济崩溃、劳力短缺以及水源贫瘠等严重问题，将也门一步步拖入深渊。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被恰特草毁掉的也门。
5: 在也门那儿，每一条大街小巷都随处可见一种草，而这种草呢，每一个人都在大嚼特嚼，不分阶级，不论男女，也不挑地方，比那个牛吃草、羊吃草的嚼得带劲。更魔幻的是，很多人呢一边嚼一边腮帮子还鼓鼓囊囊的，就是把这个腮帮子撑得鼓鼓的。这种像茶叶一样的东西让整个国家的国民痴迷到匪夷所思的程度。这种草啊，从名字上来看跟这个茶呢还能拉得上点关系，咱们管它叫阿拉伯茶，它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恰特草。之所以让老百姓这么上头这么上瘾， 是里边含有卡西酮。卡西酮能促使人分泌多巴胺，快速地获得爽感。本来这个国家战乱、贫穷、饥饿、疾病、绝望，一切问题嚼了这个草呢，就不用再琢磨了。可问题是，这个草里边含有的卡西酮呢，它是不太稳定的，很容易分解成两种物质，就是去甲伪麻黄碱和苯丙醇胺。这俩玩意儿的功效啊，您可以直接去对标安非他命或者是肾上腺素。说白了，它就是兴奋剂，在世卫组织眼中把它定义为了二级软性毒品。这个恰特草呢，还有一个名字就叫东非罂粟，因为刚才提到的那两种物质，去甲伪麻黄碱和苯丙醇胺，听着名字您就觉得耳熟。有朋友看过影视剧叫《破冰行动》，您看那里边冰毒的学名就叫甲基苯丙胺，合成原料里边就有麻黄碱。
7: 犯罪嫌疑人将500吨麻黄素的半成品发往海州，他们实际发货的数量比报批的数量要大了100多倍。
8: 这么多的麻黄素能生产好几吨冰毒。
5: 也门人嚼的恰特草跟毒品呢是撇不清关系的，嚼完以后，这普通民众老百姓他们身上产生的症状也跟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前祸害中国人的那个鸦片大差不差。咱们现在是谈毒色变，但是在也门，这可是国民的心头好，他们对于恰特草的痴迷程度一般人根本就想象不到。所以在也门，每到中午的时候，您就会看到一个魔幻感十足的场面，整个国家呢好像被触发了某种按钮，一下切换到萎靡不振的消极的模式。马路边啊，不少人夸嚓往那一坐，一动不动，连那个小拇手指都懒得动弹一下，就好像一个人呢电池耗光了。大街小巷的店铺里，顾客上门，伙计也是有气无力。但是只需要一两个小时，您等到下午2点的时候，哎呦，所有人的精神状态马上就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期待的眼神刷刷的放光芒。本来大街上车辆并不多，忽然间变戏法似的，各种交通工具就出现了，私家车呀，公交车呀，从皮卡到火三轮，还有什么驴车、骆驼，简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的，骆驼喘息、驴叫声乱成一片。12点的时候，整个国家一片死寂，下午2点，好嘛，活了。为什么呢？哎，一天一度要嚼草的时间到了。人们呢从各个角落里边冲出来，把每一辆车围的是水泄不通，从兜里边掏出皱皱巴巴的钞票，换回一把又一把的恰特草，场面极为震撼。因为为了这一刻，大家伙都已经煎熬了一个上午，总算是熬到点儿了。就这种类似于吸毒的行为还充满着仪式感，一到时间点，全国上下大小机关单位全体下班了，享受嚼草的时间呢。就连号称能吃苦、习惯于穿着拖鞋就去打仗的那个胡塞武装，对，就是号称炮轰了美国航母的那个胡塞武装啊，也会暂时先停个火，补充一下能量。补充什么能量呢？嚼草啊。有朋友说，那下午2点就开整，是不是有点早了呢？你就算嚼俩点，到了下午4点，后边还有大半天呢。您要是有这种发问呢，就低估了也门人在这项活动上投入的程度了。一旦进入嚼草时间，至少3到4个小时起步，这还是最低档。对于大部分来说呢，嚼上6个小时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正常的时间段嘛。对于那种特别投入、瘾特大、嚼起来特别嗨的人来说，搞到后半夜那都不算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下午2点开始嚼草，这时间设定是相当讲究的。可真正的问题在于，你嚼个草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全国上上下下费这么大劲儿呢？原因就在恰特草给人带来的感觉上。据他们说呀，恰特草一入口，爽感很快就来了，人会觉得神清气爽、精神振奋，幸福指数柔柔的上升。有一些啊，对这个恰特草反应强烈的，还会感觉自己就跟那个绿巨人似的，无所不能，浑身充满着劲儿。可但是恰特草的这种药效，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满满的幸福感一转眼咔嚓它就归零了。 要了亲命的是，这人呢立马变得萎靡不振，浑身难受。要打破这种难受啊，你就不能停下来，得接着嚼，把自个儿继续嚼嗨了。所以很多人呢才跟那个骆驼似的，哎，嚼草嚼到后半夜。在也门那儿，嚼草不仅是完全合法，而且是全国性的。你要真敢把这种行为给它取缔了，这帮人马上就敢暴动，颠覆政权。在咱们看来，好嘛，这动不动的就嗨上大半天，天天如此，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里边就有文化差异了。对于也门人来说，嚼恰特草早已超越了娱乐活动的范畴，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不仅天天嚼，还整出仪式感和文化内涵了。他们的生活呀，就是一道答案明确的单选题。A 恰特草 B 恰特草 C 恰特草 D 以上全是，围着恰特草打转转，当然得有仪式感，哪怕是坐在路边嚼草，那也得是像模像样的。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仪式感的体现就是你们家啊得有一个嚼草的房间。你像咱们买房子或者咱们盖房子，卧室、厨房、客厅、洗手间，或者是有条件的像什么书房、保姆房、衣帽间，可对于这个也门人来说，家里边啊，只要不是穷的揭不开锅，就得准备这么一个嚼草的房间，必须是最宽敞，能够尽量容纳更多的人的这么一个处所。所谓的嚼草屋，是一家人的灵魂所在。前脚刚吃了饭，后脚啊，这些大人们就走进嚼草屋，非常惬意的在自己熟悉的位置上坐下来。嚼着草，聊着天，要多舒坦多舒坦。他们不需要什么电视，不需要手机，就有草就行，只要能嗨起来，那就完事儿。富豪有钱人又是个什么情况呢？跟普通家一模一样，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嚼草屋的硬件设施，还有活动的仪式化、多元化。有钱人家的嚼草屋，那叫一个讲究，空间必须足够大。哪怕是搞一个上百人的这种嚼草大 party， 也不能让客人感觉到局促。也门人喜欢席地而坐，地上铺的是质地优良的波斯地毯和软垫，高高的天花板和彩色玻璃，观感呢也是非常 nice。 嚼嗨了以后，你四处一瞧，哎呀，这日子太美了。另外，阿拉伯历来是盛产香料，当地人也普遍好这一口，所以嚼草的时候配备名贵的香料的黄铜香炉以及各式香囊，这就成了标配了，更加的飘飘欲仙。当然了，最不可或缺的必须还得是恰特草，而且你得管够，这才彰显主人家的这个身份呢。那些读过书的有点文化的也门人聚到一块儿啊，除了嚼草，说他们也不看电视，也不玩手机，就跟骆驼、跟牛、跟羊似的啊，那是大嚼特嚼反刍吗？还不是，他们还有一项娱乐活动，那就是一边嚼啊，一边聊天，那聊得非常 happy， 嘴里冒烟，嚼嗨了嘛，认为你是神，我是仙，有人站起来当众演讲，有人讲故事，这有人讲故事，连我这也勺进去了，更有人品评国际政治，女人也嚼。那女人嚼嗨了以后，她们聊天内容呢，无外乎东家长西家短，三只蛤蟆四只眼，张三的媳妇儿很孝顺，李四的媳妇儿不要脸，王二麻子家的媳妇儿不刷碗。也就是说前脚啊还在嚼草呢，兴奋了以后这个嘴也闲不住，嘚嘚嘚嘚嘚嘚，舌头蘸着唾沫使劲嘬。而最让人刮目相看的还得数这个胡塞武装。有了恰特草，他们完美地解决了部队的战斗力的问题。胡塞武装他们嚼草呢是这样式的，开打之前先嚼一大波，这一波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士兵们感觉到我战无不胜，我刀枪不入，举着 AK-47 就上去了。那么战斗途中呢还得再嚼一波，因为前边那一波呢药效快过劲了，再拿这个恰特草给顶上，这样即便见到死伤他也不畏惧不恐惧，还是很兴奋。等到这一场仗打完了再嚼一波，这就形成了一个无缝衔接，完美闭环。至于也门那些当官的，就是也门的政要，那更不用说呀，国家大事边嚼边聊。记者们挖新闻不是在政府大楼那儿蹲点，也不是去跑什么新闻发布会， 就是出入各大绞草屋。对于也门人来说，恰特草那就是亲人呐。有位也门作家是这么说的，说恰特草是统治我们的绿色教长，是我们社会活动的中心，是一切一切的关键。这个说法呢，或许有点抽象，但是换一个直观角度，也门全民吸毒的这个阵仗确实有点辣眼睛。可问题是，全民绞草都服用这种软性毒品，国家的经济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凉拌呗。也门那儿除了无休止的战乱，它还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标签，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去年的时候啊，也门的人口大概是3300万，全年人均 GDP 533美元，折合人民币的话3000多块钱吧。这个数目字还抵不上卡塔尔的一个零头，就连同样战乱不断的黎巴嫩也比也门这儿高出6倍。按理儿说，这穷的都快荡了裤子了，怎么着也得是先填饱肚子，再考虑去绞草的事儿啊。也门当地老百姓有他们自个儿的逻辑，就说哪怕饿着，哪怕吃土，也不能不绞草。即便最便宜的恰特草，也得是0.5美元一把，最贵的呢，得是20美金一把。可老百姓都穷成这样了，钱搁哪儿来呢？好办，先是砸锅卖铁，着急了就出去卖血，什么挣钱的法儿也不想，要是逼急眼了就出去抢，2天不吃饭饿不死，但是2天不绞草绝对是生不如死。穷人是破罐子破摔，普通人呢也好不到哪儿去。您像那种条件过得去的普通的家庭，一般呢都有专门绞草的房间，这一类人一般家庭收入的15%都得拿来买草绞草，而这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家庭买草的这个钱呢，占家庭总收入的25%到30%。除了吃饭，他们最大的开销就是买草、绞草。家里边但凡是有点值钱的东西，都可以拿去卖了，然后换回一堆草。你看，有一部电视剧叫《人生几度秋凉》，主人公是李成儒演的，我记得好像叫周一贵。那里边就有一老头啊，就因为吸食鸦片，就喜欢抽两口，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全给败了。到最后呢，给自个儿定了一个目标，就是把家里边最值钱的大盘子卖了，到烟馆里边过足瘾，直奔护城河。
9: 老人家，您是魁梧爷，
10: 不怕您笑话，因为这两口啊，我把个好端端的家都给败了。
9: 那您戒了不就得了吗？
10: 来不及了。趁着我还有点抽，都抽光了，我这条命啊也就到头了。没到5更天，我就来到找事儿上了。烟也没上来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卖掉这个大果盘子，我就上这儿来过足了瘾，然后啊，我就直奔护城河，一闭眼往下一跳，我不活了。
5: 也门人对于绞草的痴迷造成了庞大的消费人群，有80%的成年男子和50%的成年女人每天至少要绞一波，否则日子没法过。所以您琢磨琢磨，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比例。不仅如此，全民绞草更是让一个黄金产业强势崛起，就是这种恰特草的买卖。当地老百姓爆炸性增长的刚需就想绞草，那也门的农民们肯定不种别的农作物了，就种恰特草啊，这东西好卖呀，贵呀。他们就发现，哎，这条道走对了，门槛低，这玩意儿长得还快，一年能收获2季，产量相当有保障，这不是种钱的，中钞票呢吗？一来二去，恰特草的种植搞得那是如火如荼，遍地开花。要是你不种点恰特草，那就相当于把缺心眼儿贴到脑门上了。最夸张的时候，也门出产的农产品当中，恰特草的产量占比竟然高达41%。按照这个模式、这个阵仗、这个规模，满足国内需要应该没问题了吧？远远的不够。也门那儿啊，哪怕已经是穷得响叮当，还是要每年挤出数千万美金，满世界的去进口恰特草。 老百姓一旦断了草，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更别说还有那胡塞武装，他们也是剿草大户。有了全体老百姓的热情加持，恰特草竟然成了也门战略性的支柱产业。七个也门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的工作和恰特草的产业直接挂钩，所以说这种草呢，对于全体也门人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魔力。而更为骇人听闻的是由此带来的严重的恶果。对于也门来说，全国耕地面积只有3%，可现如今呢，绝大多数的耕地都被恰特草占据了。2005年的时候，恰特草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2.3万公顷，比起1972年的种植面积，这个数字翻了15倍。现在呢，不知道，没人统计去了。这个占比或者说这个数目字，它的翻番的程度，连想都不敢想。本来那么点耕地，哪怕全种上粮食，也养活不了3300万的也门人。这下倒好，连养活一半人都够呛了。另外一半粮食就只能靠进口和国际援助。也门这是一个石油大国呀，可是它穷的是非常的稳定，每年进口的那点粮食不够塞牙缝的。整整1600万也门人，包括上百万的儿童，每天都在为吃饭发愁。恰特草给也门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占用了耕地导致老百姓的吃饭的问题，它已经成了国家存亡的大问题了。也门这个地方水资源和耕地一样，都属于稀缺的资源，可是自从种上恰特草，全国的用水量呈指数级的增长。因为恰特草这玩意儿实在是太费水了，如果你种上1公顷的小麦，一年下来呀，有上500立方米的水就足够了。但是同样的面积，如果你种上恰特草，它就需要1200立方米，翻了一番都不止。地表的水不够用，就抽地下水。好，现在老百姓不但是吃不饱了，连喝水都成了大问题了。再过上几年，整个萨那，就是也门的首都，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那个地方，搞不好啊，连一滴水都剩不下来了。还有更要命的呢，恰特草这个东西，它有强烈的排他意识。本来说这个土地呢，咱想种啥就种啥呗，但是恰特草完全不是这样。一旦你种上这种草，这片土地甭想种别的了，你哪怕把草全铲了，来年种别的，它活不了。你多种上一亩的恰特草，也门那儿就永远少了一亩的耕地。这种状态持续下去，这后果想都不敢想，但是当地人呢也不去想，剿草就行了。除了把国家拖入绝境，恰特草也让整个社会乱了套了。这么多人每天嗨到半夜，嚼上小半天的时间，恰特草的消耗量不小。但是你去买的话，你得有钱呢，没钱怎么办呢？答案呼之欲出，犯罪去呗，去偷啊，去抢啊。而且那股子抢钱的劲头可以对标电影里边毒瘾发作的瘾君子。因为也门这个地方全民剿草，犯罪的基数相当之大，一年到头啊，光在这个领域警方都忙不过来了。除了打击犯罪以外，也门的交警也忙不过来。因为也门的交通事故比抢钱买草的人还多呢，光是干司机这一行啊，就成了高危的行业了。这个行驶途中的司机脚草的那个劲儿他过了，萎靡不振，脑子迷糊，眼神朦胧，他都不知道把这个车给开哪儿去了，翻沟里边撞电线杆子很正常。您琢磨琢磨，那道上尘土飞扬，这司机这儿忽然草劲儿过了，往身边一摸没草了，下一分钟他直接就能把车给开到沟里去。这种场景呢，每天都在不断的发生着。而也门百姓对这种事儿啊也见怪不怪了，只要能剿草，啥苦啥难都能忘掉，过一天少俩半天。而我们说了这么多表象，这一切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其实几百

前呢，也门人就开始脚草了。那时候长途跋涉的阿拉伯商人上路之前呢，背上这么几小袋的草。恰特草呢，它有抗疲劳的功效，不仅是出门居家也好使，早上起来嚼上一两片，提神醒脑，清洁口腔，连牙膏都省了。无论男女，有了恰特草的加持，下地干活啊也是特别的欢实。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恰特草呢就是一种生活状态，有了它，甭管谁来统治，奥斯曼帝国呀，英国人呢，也门王国呀，反正我们就这么过吧，这么活呗，奔着好日子走呗。可没想到，当外来者离开，也门这儿也统一了，独立了，老百姓的生活反而不淡定了，他们变得越来越穷了，不仅是物价越来越高，交的税越来越多，钱挣不着了，肉也吃不着了，脸上笑容越来越少了，只有通过嚼草才能够使自己愉悦起来，乐观起来，才能够暂时的忘记生活的重负。可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让他们彻底躺平去嚼草的是常年不息的战乱。那么到底怎么回事？这儿为什么老打仗呢？一句话，就是他们那儿的教义之争。自打1918年什叶派建立了北也门王国，他们和逊尼派就一直在干仗，内战几乎就没停过，不但是把国家打得千疮百孔，也把也门打成了超级的穷国。直到现在，他们的内战呢也没有停息的迹象，当地老百姓遭了多大罪，局外人根本就无法想象。对于那儿的老百姓来说，没关系，我们有草，只要嚼了草，再痛苦的内心也会变得愉悦，再绝望的生活也不再绝望。因为一旦你面对现实，痛苦绝望不仅存在，而且难以忍受，那就接着嚼草，一直嚼不停下来，就像鸵鸟似的把脑袋扎到沙子里边，逃避残酷的现实，其他什么都无所谓了。按理说，老百姓这么饮鸩止渴，政府你得出手管呢。如果也门老百姓都被彻底毁了，还要你这国家干嘛呢？实际上，也门政府不仅是不干涉，反而是大力的纵容。这里边玄机在哪儿呢？就是老百姓嚼嗨了，他就安静下来了，战乱、贫穷、饥饿、疾病、绝望，一切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你真敢去干涉，那麻烦就大了，光是找工作的失业人口就能把政府给挤散架了。就像也门某位官员所说的，恰特草是也门人团结的有力的武器。哎呀，摊上这样的也门政府，你说老百姓除了吃草也就没别的选择了。而真正客观来讲，论条件，也门这个国家呀，它完全可以富得流油，甚至可以和卡塔尔去相提并论。由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红海，再到波斯湾和远东，这是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繁忙的海运线。而也门所在的曼德海峡是这条海运咽喉中的咽喉，就算这国家啥也不干，靠着这条海峡，整个国家都不愁吃喝。也门地底下藏着40亿桶的石油，18.5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就连探明储量的金矿也有30多座。那儿的老百姓原本应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一群人，但现实是他们成了最悲惨的了。残酷的战乱让这片富饶的土地四分五裂，毫无生机，没人愿意冒着血本无归的风险，甚至掉脑袋的风险到也门那儿开采石油去。再说你开采石油，你雇当地老百姓给你干活，人家谁给你干呢？嚼草呢？那个本该日进斗金的曼德海峡，却成了胡塞武装袭击各国船只的游乐场。就这么着，也门的老百姓选择的就是全体吸毒，靠着这个恰特草的力量让自己彻底沉沦。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说呀，甚至绝大多数人来说，嚼草或许只是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因为他们的人生呢，目前来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随着嚼草，这个问题呢，就变成了一个永远无解的死局了。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话 说的挺对，叫痛苦源。

源于比较。生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和别人比较，小孩子比成绩好坏，成年人比工资高低，比房子大小，比车子贵贱，老年人比谁的儿子有出息，比谁的劳保多，比谁的体格子好，只要是想比，总是有比不完的方方面面，比来比去，把自己搞得焦虑不停，烦恼不断。所以，最不提倡的一件事就是攀比，与别人比较是悲惨生活的开始。要想好好过日子，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就少跟别人比，控制点自己。别人比你有钱，他那个钱也不可能给你，你惦记着也没用，白费心思。别人的孩子有出息，你孩子差点，差点就差点吧。平凡人家有平凡的快乐，尤其老年人，最好别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闷头管好自己就得了。身体健康比啥都强。说到身体不跟人比，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算是我的患者，他没得过啥大病，但是他现在也在喝胡家老膏，一天一口保健量，身体挺好的，没出过大毛病。他的姐们也算是他的发小，是我的患者。他姐们和姐们的老公身上的病都比较重，用胡家老膏七八个月后相继都好转了。在这之前，这个得病的老太太病得不像样，其实她得病也是有原因的，她心态不好，啥都爱跟人比呀，不压人一头，她活得不开心，要是比人差的话，她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人，谁拿她也没办法。他家确实挺有钱的，但是有钱有啥用啊？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后来多亏了我最开始说的这个老妹子，她大人有大量，心胸宽广，她不仅想方设法让这个病人心里平衡，哄他开心，还偷着给生病这老两口寻药，最后这老两口病都用胡家老膏，多亏了人家。人家要是不提供信息，他俩都不知道哪辈子能用上胡家老膏。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药，以前都是上好的医院用好的进口药，结果钱花了不老少，但是用来用去也不当事儿，不对路子。西药就是这样，治老年慢性病，尤其是慢性病严重时，要想解决的话，还得是咱们中医中药。我说的做了好事的老妹子姓沈，叫沈英。沈英听说老朋友钱景云两口子都得了脑血管病之后，非常震惊。他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啊！钱景云以前身体条件非常好，曾经是单位舞蹈队的文艺骨干。钱景云老伴身体也不错，踢足球特别棒。
田景云和他的老伴儿，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从老家山东搬到了上海。这俩人算是一帮朋友当中日子过得最上等的，在上海工作，工资高，待遇好，医疗条件也出类拔萃，看病特别方便。他们俩能生这么重的病，谁也没预料到。沈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惦记着这俩人，又不想给家里的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他故意避开节假日，选择五一和六一的中间段去看望钱景云两口子。一见面，是钱景云的老伴儿给开的门。他老伴儿得了脑梗以后，走道不太方便。沈英敲完门以后，听到屋里有人答应了，他站在门口等着，等了好长时间，这门才被打开。沈英跟钱景云的老伴也很熟悉，他们仨以前既是同学，也当过同事。但是沈英看到钱景云的老伴时，还是很震惊。他双手拄着拐，满头白发，老得像八九十岁的老头一样，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七十岁。沈英看见过去的老熟人竟然病成这个样子，他的双腿离开双拐都站不住了。沈英的鼻子发酸，眼睛发热，当着钱景云的老伴儿，险些落下泪来。他把带来的礼物放到旁边的沙发上，一时竟不知说什么。钱景云的老伴儿先扯开话头，他问沈英说，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你来出差，好像是十多年前了吧。那时我俩都忙，也没留你在家吃顿饭。说着他把双拐又塞到胳肢窝下边，拄着拐走到卧室门口，隔着门冲着屋里喊了一句说，景云快醒醒，看谁来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沈英说，他爱睡懒觉，你快坐。沈英本来站起来了，他说完又坐在沙发上。钱景云的老伴儿红着眼圈，压低声音跟沈英说，哎，有病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经常闹脾气，你说好好的俩人怎么说病就病了，我现在腿不听使唤，他更重，半边身子不好使，我先给他叫醒，一会儿再扶他起来。沈英安慰钱景云的老伴儿说，这事儿搁谁谁都受不了，他耍点性子也正常。这时候钱景云就在里屋叫着他老伴儿的名字，让他俩进来说话。进门以后，钱景云的老伴儿拄着拐艰难地走到床边，然后毛下腰要把躺在床上的钱景云扶着坐起来。沈英手疾眼快，也赶紧走过去帮着忙活。钱景云的手

和脚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老伴一个人扶他很吃力，沈英搭把手之后就轻松多了。沈英走到钱景云的身边，钱景云一直都没说话，就在观察着沈英。等扶他坐起来以后，他终于说话了，说沈英来了，又是出差吗？

前警员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声谢谢，他心情非常不好。刚才沈英低下身子扶他起来的时候，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沈英，发现沈英的脸上画着淡妆，齐耳短发，好像刚刚焗过油，腰板直溜溜的，很精神。再看自己呢，啥也干不了，都得老伴儿伺候。要强的他心里有一股无名火烧的慌，不即刻释放出来就会把自己憋爆炸。他一开口，带着火药味的话就冲出来了。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高兴吧？老伴儿听钱景云说话不在线，嗓子眼儿故意坑了两声，想提醒他别乱说话。钱景云那股劲儿上来了，岂是老伴儿能拦得住的？他继续说，沈阳，你嘴里说是想看看我，实际上是来看笑话的吧？沈英赶紧解释，说你想到哪儿了？我就是想念咱们以前的老同事，想走动走动，看看，你家是第一站，我还想去老五老六家呢。沈英说的都是当年姐妹们的年龄排号。钱景云不吃这套，他说，你爱看谁看谁，我这里不欢迎。老伴儿看这情况，赶紧制止钱景云，说，钱景云，你说啥呢？人家大老远来看你，你还不知好歹。老伴儿越吱声，钱景云越生气，他的手和胳膊都气哆嗦了，脸色也煞白，他冲着老伴儿喊，怎么的，你后悔娶我了，向着外人冲我耍横。沈英万没想到一片好心反遭误解，既然自己到来不受欢迎，不如尽快离开。钱景云的老伴儿留他吃饭，他客气地拒绝了，说和另一位同事约好了中午到他那儿。沈英走后，钱景云的脾气越来越大，无论老伴儿怎么劝他，他都认为沈英就是来气他，看他笑话的。如果沈英老得不像样，也许钱景云就不会那么生气。偏偏沈英收拾得精精神神的，而钱景云一副病歪歪的样子。钱景云什么时候认过输？论长相，他年轻时比沈英有魅力；论工作，他和沈英都是业务尖子，退休后的退休金更高。论找对象，他更骄傲了。钱景云的老公我见过，大个儿，浓眉大眼，四方脸儿，工作还好。他是厂里第一批分配到上海的，也是唯一一批到上海以后直接落了上海户口，再后来都没这机会了。所以他一直都是被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如今呢，自从得上这个脑出血，身体家里趁几百万上千万也啥也不是了，那些家产死了以后一分钱都带不走，该遭罪还遭罪。钱景云到当地好的医院去治过，仍然没有效果，大夫告诉他。

他这个病只能维持，所以人没病的时候比条件比谁生活好，有病的时候再好的生活都没用，身体不行啥都不行。钱景云看到沈英身体那么好，自己的体格这么次，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身上脸上明显比之前瘦了不少。瘦还不要紧，最要命的是心衰和肾衰。钱景云他不像他老伴儿，还能拄着拐活动活动，身体比他强多了，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就自动衰竭。因为咱们人是动物不是植物，植物可以不动，动物必须动，不动肯定出问题。长时间卧床的人肾里肯定有结石，胆管肯定有结石，因为肾结石，肾脏的代谢速度减弱，肾功能不全，慢慢就肾衰了。另外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人，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必然有缺陷，再加上情绪不好，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那您就只能请等着心衰了。钱景云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和排不出去尿，检查出来有心衰和肾衰，上不来气儿，带呼吸机，尿不出尿，插导尿管，回到家以后也得这么维持，维持到哪天算哪天。后来因为啥事儿出现转机了呢？多亏了沈英，沈英到钱景云家以后，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仍然惦记着这两位老同志。沈英的母亲是胡家老高的老用户，沈英亲眼见证了他母亲心梗的治疗过程，最难的时候下支架都下不过来了，支了7个支架还梗，还要求支架呢。后来沈英做主说不能这么治了，他通过北京的熟人介绍让他母亲用上了胡家老高。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母亲的冠心病症状都没了，做造影医生说支架也不用再支了，而且以前支进去的架跟血管融合度非常好，里边一点斑块都没残留。老太太现在比60-70岁的人体格子还好，还能逛公园，绕着公园的跑道一口气能走3公里。所以他看到钱景云两口子的情况之后，沈英先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说，胡老，我同学两口子一个脑梗一

后来沈英就把我的电话号码发给钱景云的老伴儿了，没告诉钱景云，怕他多想。钱景云要是知道胡家老高是沈英推荐用的，我估计他压根儿都不能吃。他这个小老太太，我说句实在话，性格不太好，太愿意攀比了，心眼儿窄，这样的人得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的概率非常高。另外，沈英这个老妹，我佩服她，佩服在哪儿呢？她大气，一切以解决事为目标。她还给钱景云一副药引子，这药引子只对钱景云这种性格的人好使。什么药引子呢？有一天，钱景云的老伴告诉钱景云，我听说沈英被你气得可不轻，回家就病了，一下子老了许多，走路也不利索了。钱景云本来心里窝着火，喘气都费劲儿。他听完这话以后，连日来剧堵的心里常常呼出一口恶气。他心想，他和沈英又站在同一个界面上了，心里不平衡的感觉消失了。说来也怪，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竟然主动要求吃饭了，觉得饿了。以前从来不说吃饭，喂他也吃不下去，营养全靠吊针。这回好了，终于开口吃饭了，晚上睡觉也比平时睡得早，白天正常起来，一宿多睡俩小时觉，这还没吃药呢，就有改善。所以您就观察吧，人得病都是有因有果的。咱就说这小心眼儿的人可咋整？听说别人不好，他倒开心了，这个攀比心多可怕。所以我就说，痛苦源于比较，只要能把这一点放下，或者想办法把它抹平了，再用药治疗，效果确实翻倍。但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是沈英自己出的。过了两三天之后，钱景云的老伴儿发短信告诉沈英，说照着你说的去做，钱景云心情确实好多了，谢谢你。钱景云的老伴儿还说，我想告诉他实情，这些都是你的功劳，你的主意。沈英说，千万不要，你还不了解钱景云，平时他要强惯了，他得比别人强，起码平起平坐，活的才有劲儿。你就继续瞒着他，告诉他沈英现在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另外让他一定要喝胡家老高，一天多喝几回。这老高是强效滋补药，治养结合的，可以回归老年人的生命力。沈英提醒钱景云的老伴儿，说你也跟着喝，只要你们的病能好，我糟糕点儿又有什么？我难受又不是真难受，只是说说而已。沈英的鬼点子确实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这个病人就吃这套。后来胡家老高买到家以后，钱景云两口子一起吃胡家老高，他家条件好，老两口一口气儿买了两

两年的用量，每天吃的量也多，一天吃五次，每次一大口，吃了一个多月就见效了。一个半月以后，钱景云把导尿管和呼吸机都撤了，他喘气顺了，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尿尿也很正常。他家专门花钱请的私人医生上门给拔导尿管，上门做检查，结果医生都很惊讶，说您这个私底下吃什么进口药了，这么好使。钱景云的老伴说，我们没吃啥进口药，就吃了一点中药。医生说，那您爱人这中药可是吃对症了，他进步神速，现在他的心脏非常好，心电图和彩超都没查出来大问题，心衰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肾脏的功能也有改善，虽然肾结石还在，但最起码排尿正常了。胡家老高又继续喝了两个月以后，钱景云除了手和腿热乎了以外，其余的改善不算明显。他病得重，自己还是坐不起来，但是他老伴儿的效果出来了。他老伴儿打电话说，我现在撒开双拐能走5到10步了，以前不拄着拐根本走不动道，现在腿上有劲儿了，能站住了，也能往前迈几步了，以前只能往前挪蹭，现在一点一点锻炼，再加上老高的力量加持，可以抬起脚来了。老伴儿有这么大的进步，钱景云也看到了希望，他不再询问沈英的好坏，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连着和胡家老高喝了5个月多一点时，他自己就能坐起来了，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了。自己从床上坐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老伴儿告诉我说，他媳妇激动的都哭了，没寻思自己这辈子，我告诉他，这才哪到哪儿，既然力量往下走了，胳膊和腰都有劲儿了，那么随着腿上的神经的恢复，肌肉力量的增加，骨骼密度的增强，站起来那天距离现在不会太远了。这话我说完不到2月，钱景云自己小心翼翼的就站起来了，站得比较慢，但是能站直了，最开始得扶着东西，后来东西都不用扶，钱景云能站起来的时候，他老伴儿早就脱离双拐，这老两口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自信心逐渐回来了，现在他们用胡家老高用了快2年了，钱景云膝盖不太好，时间长得歇一会儿，而他老伴儿呢，干啥活都不耽误，一家老两口全是脑血管病，用胡家老高从7、8个月开始全都能活动了，身体好了能活动，人的心情也好。钱景云自从能站起来之后，他可阳光了，瞧谁都顺眼，还主动给沈英打电话，为他曾经说过的话道歉呢。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病是最大的魔症。

0: 得病的人心里烦，他没有好心情，上哪有好的心境呢？所以要想构建和谐家庭、和谐世界，首先要注重人民的健康。当大伙的身体越来越好时，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风景都变了，心情也变好了，日子也变好了。所以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到老年，首要任务照顾好自己身体，生病早点治，再难治的病也不要放弃。记住，有胡家老高在呢。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5: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
5: 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0: 别紧。
5: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0: 嗯。
5: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高哈帮助了我啊，我跟你说。
0: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5: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七八年了。就是，
0: 嗯，
5: 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五六年。
0: 哦。
5: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完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
0: 嗯嗯嗯嗯。
5: 但是就是没想到，就两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0: 哦，
5: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0: 对对对，
5: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
0: 嗯嗯嗯。
5: 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0: 发展了是吧？
5: 啊，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的、
0: 啊。
5: 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0: 嗯，越来越厉害了。啊。
5: 对呀、啊、对呀、啊，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
0: 嗯嗯嗯嗯。
5: 嗯。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0: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
5: 嗯、
0: 你也这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5: 嗯，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
0: 嗯，
5: 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
0: 嗯嗯嗯嗯。
5: 啊，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
0: 嗯、
5: 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
0: 嗯。
5: 啊，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
0: 啊啊
5: 啊！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
0: 嗯。
5: 啊，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这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5: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
0: 啊，
5: 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0: 是吧？啊
5: 啊，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
0: 嗯
5: 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嗯、
5: 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
0: 啊，
5: 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检查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
0: 啊、
5: 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0: 你看看啊，
5: 啊，
0: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膏一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5: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
0: 啊，
5: 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0: 嗯嗯嗯。
5: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哎，胡家老膏确有奇效啊。啊，
5: 嗯。
0: 您讲
5: 真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
0: 嗯、
5: 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不是变软了，
0: 嗯
5: 啊，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嗯、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0: 啊、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

0: 您说对不对啊？嗯，
1: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啊啊啊啊！
1: 嗯，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0: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1: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0: 哎，
1: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0: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1: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1: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0: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0: 哎。
3: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0: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0: 嗯。
3: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0: 哦。
3: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儿。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呀，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嘛，哎，能看着就行。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 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0: 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3: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0: 啊，
3: 去看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0: 角膜炎，
3: 那个，哎，角膜炎，
0: 嗯，
3: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0: 啊。
3: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0: 啊啊啊啊！
3: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0: 哦，这么高了，
3: 不检查没啥事儿。
0: 嗯嗯嗯，
3: 这一检查完我就迷糊了。
0: 嗯，
3: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0: 嗯，
3: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0: 嗯。
3: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哥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有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0: 嗯嗯嗯。
3: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0: 啊啊啊啊！
3: 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0: 啊，
3: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0: 嗯，你看怎么那么好啊？啊，是不是？
3: 嗯嗯，对，也不疼了，不沙的都慌了。
0: 太好了，嗯。
3: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0: 嗯，
3: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嗯，
3: 对呀，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0: 是吧？嗯，
3: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3: 对呀、啊，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0: 嗯嗯，
3: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0: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3: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0: 啊！
3: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0: 嗯，太好了。
3: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是市医院去检查了嘛，检查我的眼睛、
0: 啊、
3: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0: 嗯，
3: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
0: 啊、
3: 我在那里、
0: 哎、
3: 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0: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3: 对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是吃的是胡家老高、
0: 嗯、
3: 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0: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
3: 嗯、
0: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嗯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他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 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

0: 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1: 嗯、对对对
0: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再会。
1: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3: 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0: 哦，欢迎您啊。
3: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7-8年了。
0: 啊。
3: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0: 啊啊，
3: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15-16年了，
0: 啊，
3: 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
0: 哦，
3: 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
0: 啊啊，
3: 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7-8次，
0: 哎，
3: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
0: 嗯，
3: 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1个多月吧。
0: 啊，
3: 啊，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
0: 嗯，
3: 这个便秘也一天天见也稍微也有好转了。
0: 哦，
3: 嗯，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2-3次、3-4次这样。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就是，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这样，
0: 嗯，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3: 就是
0: 吧？
3: 对，就是。
0: 嗯，
3: 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高药。
0: 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3: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
0: 哎、
3: 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0: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3: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药。
0: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嗯，
3: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0: 啊，老朋友，坚持是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3: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0: 好，再见。
3: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4: 可以，锚段千封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

0: 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2: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1: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4: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5: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6: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5: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6: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5: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0: 公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2: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1: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2: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3: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5: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4: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6: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4: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8: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7: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9: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0: 湖北正迎来

0: 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0: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2: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3: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2: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4: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5: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7: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5: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9: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10: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9: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10: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9: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11: 紧着摸排核实急救现象，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了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了总体平稳。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7: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 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

0: 厅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1: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2: Now.
0: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4: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3: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读。

0: 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0: 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汽车领域博主龙哥讲电车这个账号发布了视频，正式向比亚迪公开致歉。该博主因长期发布针对比亚迪、赛力斯、小鹏的不实言论与贬损内容，接连被三家车企起诉维权，累计判赔金额超过了226万元。龙哥讲电车发布的公开视频中啊，承认啊，之前说呀，我在维修比亚迪电池、电机、电控三电嘛这个系统的相关视频创作中，发表了缺乏事实依据的不当言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对比亚迪的品牌形象、商业信誉造成了严重损害，对此深感愧疚并郑重道歉。那么法院查明，2023年12月到2024年10月期间，这龙哥讲电车依托多平台矩阵账号，他持续输出针对赛力斯以及问界品牌的负面内容，啊，除了这个比亚迪，还有这赛力斯、问界呢，啊，他怎么造谣的呢？他通过摆拍故障场景，选择性剪辑视频，将车辆偶发故障歪曲为全系通病等方式，刻意制造产品质量问题的负面认知，多次使用贬损性词汇攻击品牌，误导大量消费者。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曾经表示说，比亚迪到了现在的位置和体量，如果有媒体就客观事实进行报道批评都没问题，有些媒体不了解情况，有些误导性的发布我们也能接受，但对于黑公关、黑媒体为了黑而黑，长期针对比亚迪、诋毁比亚迪，我们绝不容忍。哎，这些年比亚迪啊、小米啊、理想啊，好多家新能源车企都加大了对恶意自媒体的维权力度，多起造谣贬损车企的案件都以车企胜诉收官，啊，就高额赔偿与公开道歉的判决结果，明确划定了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咱们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迅速，同时也养活了一大批车圈黑嘴。为什么车圈黑嘴这么多呀？啊，因为新能源汽车行业自带流量，啊，这里边有明星车企，有明星企业家，叠加着仍然有很多消费者对新能源车持着观望态度，啊，这些话题和情绪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啊，添油加醋之后博眼球赚流量。一些人把正常的监督当成口嗨式造谣，对车企口碑形象、经营数据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之前国家网信办已经公布了多个车圈黑嘴的典型案例，啊，一批账号被依法依约采取了处置措施，啊，你看这些一个个的车圈黑嘴，有的持续发布贬损性信息，辱骂汽车企业负责人，啊，还辱骂产品用户的呢，煽动消费群体对立，有的编造不实测评信息，抹黑诋毁企业产品质量，有的炮制什么巨额亏损、利润暴跌、销量溃败等等谣言，恶意唱衰企业的经营状况。啊，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网络水军、网络黑嘴现象是伴随而生，愈演愈烈呀。啊，到了去年九月的时候，工信部、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就集中整治非法牟利、夸大和虚假宣传、恶意诋毁攻击等网络乱象。就毫无疑问，汽车行业的网络黑嘴早就形成了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了，从策划方下单、内容工厂批量生产黑稿，到账号矩阵转发、水军刷屏带节奏，整个过程高度隐蔽，而且效率极高。啊，一些黑嘴通过制作虚假图片、视频、捏造故事、炒作和散布涉车车企的负面话题，恶意解读汽车企业的销量波动，攻击汽车企业的经营发展战略， 赚取网络流量，获取商业利益。啊，更有甚者啊，利用自身有话语权、有影响力，是大 V 啊、大粉儿啊，以新闻监督、什么舆论监督、科普等等这种名义，通过以商养策、以策养商等方式获取商业利益，甚至要挟汽车企业提供什么保护费。啊，某车企负责人就透露过，说为了应对这些谣言呀，企业每年需要投入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专项费用，它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营。还有企业之间的蓄意抹黑诋毁行为，更是会直接迫使企业将本应用于研发生产的资源呀，转向舆情应对。啊，那些原本用于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会被公关战分流，就企业难以集中精力做好主业。啊，好在是这些年从国家保持高压态势，这车企也没有闲着，都拿起了法律武器自卫。像蔚来啊、理想啊、比亚迪啊、鸿蒙智行，好多车企啊都陆续披露了遭受黑公关、遭受网络水军恶意抹黑的情况，以及法律维权的处理进展。啊，像违法违规者亮剑，那就是为企业发展撑腰。啊，而打击嚣张的黑嘴必须下重拳。当前呀，不少处置还仅停留在禁言呀、封号这些层面，但这种掌嘴式的处罚我觉得远远不够。更关键的是啊，要挖一挖这些黑嘴背后是不是还有什么黑手啊？什么意思？得查清楚啊，这些装腔作势啊、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人，他到底单纯就是为了流量，还是拿了黑公关的钱造谣重伤其竞争对手呢？啊，唯有让造谣者付出代价，让守正者赢得尊重，啊，咱们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在健康的舆论生态中心无旁骛的高质量发展。
0: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桂林阳朔最近呀又火了，不过这次不是因为山水甲天下，而是因为呀有一碗让人心里有点堵得慌的米粉儿。同样是二两米粉啊，分量都一样，配料也一样，就是因为你是操着本地口音的街坊，就卖你7块钱。你要是张嘴带点外地口音的啊游客，好家伙，价格直接翻倍了，13块，哼，比本地的贵6块钱。面对博主的质疑，店家老板还理直气壮地抛出了一句经典语录，说我卖东西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本地人天天来这里吃，你们外地人天天来这里吃吗？在老板眼里，本地人就是细水长流的自己人，得哄着，不能得罪。外地游客那是来一次宰一次的一次性韭菜，不割白不割。这种一锤子买卖的生意经，不仅透着一股子精明过头的油腻，那更是对消费者啊这种合法权益赤裸裸的蔑视，本质上就是消费歧视。哎，好在呢，这件事被爆了出来之后啊，当地市场监管局的反应还算迅速，直接立案调查了，并放话要依法从严顶格处罚。那为什么这种令人作呕的阴阳菜单在旅游市场上就像打不死的小强，它隔三差五的就会出来恶心人一下呢？啊，这阳朔这家米粉店它绝对不是孤立。早在2024年，桂林正阳步行街就有米粉店因为对游客收10块钱，对熟客收6块钱被立案整改。啊，还记得几年前某热门旅游海岛的海鲜大排档吗？啊，菜单上写着10价，时间的时，价格的价，10价。啊，这两个字可以发挥的空间太大了。点菜的时候呢含糊其辞，结账的时候一只普通螃蟹敢要你几百上千。这游客要是敢质疑，旁边立马围上了几个彪形大汉。啊，还有某些景区的特产店，同一盒糕点，本地大爷大妈那买的都是批发价，游客买那就是翻倍的游客专享价。啊，甚至有些黑心出租车司机看你是外地面孔，计价器上都能给你玩出跳表的花样，或者故意绕路啊，让你来一个环城一日游。这些商家的逻辑啊，跟阳朔这家米粉店老板如出一辙。反正游客人生地不熟的，维权成本高，为了这么几十块钱吧，大概率会忍气吞声。他们把这种信息不对称当成了合法的套利空间，把游客的信任和包容

0: 成了可以随意践踏的软柿子。但是老板们，这账可不是这么算的。你以为多赚的那6块钱是凭本事挣来的呀？那是你在透支整座城市的文旅口碑。啊，当今这个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啊，人人都有手机，对吧？任何一个游客的委屈，只要往短视频平台上一发，瞬间就能引发病毒式的传播。那大家以后不会记得是这个阳朔某某路某某米粉店宰客，大家只会记得阳朔宰客，桂林米粉坑人。你看这负面标签会跟着整个城市的文旅口碑呀。旅游经济本质上它是个口碑经济，它是个信任经济。游客不远千里来到你的城市，是为了看风景、品美食、感受你们的风土人情，不是为了让来了当冤大头、受窝囊气、让你骗的。一碗小小的米粉承载的是一座城市的待客之道和文明底色。当最基础、最亲民的街头小吃都充满了算计、欺诈，那游客对这座城市的滤镜瞬间就会碎一地啊！这个坏名声的传播速度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它永远比好名声快得多，对吧？一个游客被坑了，他可能会劝退身边10多个想来旅游的朋友。你说你为了区区几块钱的差价，砸了无数从业者赖以生存的金字招牌，这笔买卖，你说你怎么算的？到底是蠢还是坏呀你？啊，给你如果给本地的街坊邻居一点优惠，这也正常，对吧？大家都能理解。但您要想搞优惠，你大可以明码标价的搞一个什么会员价啊、邻里卡，你把规则摆在明面上，你偷偷摸摸的靠听人家口音来定价，这不是人情，这就是价格歧视，是涉嫌违法的价格欺诈。啊，阳朔市监局这次的顶格处罚必须要落实到位，你绝对不能让违法成本低到可以挥落不计。同时呢，这种整治不能只靠博主曝光、舆论发酵之后的什么运动式执法，那功夫下在平时，得靠日常的严管、重罚和常态化巡查。啊，桂林山水甲天下呀，小时候课文里就这么学的呀。这块招牌，老天爷赏你饭吃，这更是几代人努力攒下来的家底儿。啊，这金字招牌，千万别让几颗坏了良心的老鼠屎搅浑了这一锅好汤。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为本，做旅游图的是细水长流，把游客当傻子的人，最终只会把自己活成笑话。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搜热评，
0: 热搜热评。今年1月份的时候啊，浙江温州发生了一起校园伤害案件，啊，至今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一位尽职尽责的宋老师，在课间劝阻2名6年级的学生打架，啊，却毫无防备的被其中一位女生用金属镊子戳伤了右眼。宋老师2次手术，眼球破裂，外伤性白内障，甚至确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啊，这些冰冷的医学名词背后，是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的切肤之痛啊！啊，但是这个事儿更让人感到五味杂陈的呀，是警方给出的最终的处理结果。因伤人的女生啊，还不满14周岁，

0: 决定不予行政处罚，仅予以训诫和责令悔过。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正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绝对不是一起简单的孩子间打闹啊，没轻没重这种意外，它不是。从现场还原来看，啊，这位女生在冲突中啊，情绪极度的激动，甚至直接攻击老师的手部，在被老师制止之后，依然趁其不备，手持尖锐的金属镊子直接戳老师的右眼。啊，这眼呀，人体最柔软的一个部位了。就这种针对人体最柔软、最脆弱部位的精准攻击，它是意外吗？它是有带有极强的主观恶意。六年级了啊，一个六年级的孩子，他完全具备辨别是非和控制行为的能力。这种蓄意伤人的行为性质极其恶劣。面对如此严重的伤害，啊，仅仅是一纸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口头上的训诫呀、责令悔过，它真的能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吗？法律的初衷是保护未成年人，但这绝对不意味着要纵容小恶魔的肆意妄为。当年龄成了逃避惩罚的免死金牌，不仅会让受害者感到寒心，更可能让犯错的孩子误以为暴力可以不受约束，哎，从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实我国法律早就为这种问题少年准备了相应的矫治手段。根据2021年6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明确规定，啊，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啊，那么涉事女生用金属利器将老师的眼都戳成了轻伤二级，这应该符合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标准吧。啊，对于这种带有严重暴力倾向的行为，把这个孩子送入专门学校进行闭环式的矫治教育，我觉得这既是对受害老师的交代，也是真正对这个孩子负责，啊，防止他长大了将来酿成更大的社会悲剧。啊，那么这个事儿中啊，该如何给受伤的宋老师撑腰啊？首先，撑腰不能只停留在工伤认定和民事赔偿上。啊，虽然当地的人社部门认定了工伤，律师也指出监护人和学校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这些都只是最基本的兜底。啊，学校和相关部门必须正视校园安全管理的巨大漏洞。为什么这个孩子能轻易地把金属镊子这样的危险物品带入校园？啊，在老师履行管教职责受到暴力侵害之后，学校除了通报情况，更应该反思如何建立真正的教师维权机制。你不能让老师在流血之后还流泪。啊，那么其次，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地回应社会关切。啊，宋老师至今对不予处罚这个结果呀无法接受，啊，也已经申请行政复议。啊，这代表了社会大众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追求。啊，相关部门不能简单的以年龄不够就一推了之，应该主动评估这个女生的行为是否符合送入专门学校的法定条件，如果符合，就应该果断的启动程序，啊，用法律的刚性来矫正失范的行为。啊，保护未成年人从来都不是无底线的偏袒，真正的爱呀，是奖罚分明，是及时纠错。所以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拿出更有力的行动，既抚慰受伤老师的身心，也给那个挥舞镊子的孩子上一堂真正的法治课。啊，只有让施暴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法律的尊严和教育的温度才能同时得以彰显。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科普博主耿同学啊，他引发的学术打假风波呀还在持续发酵中。5月17号晚上，他再次发布视频说呀，我手里还有涉及4所高校5位杰出青年的造假素材，甚至点名了自然这个期刊的正刊和子刊，并霸气喊话，给这些杰青们一个自查的机会，拒不整改再行举报。哎呀，这出连续剧看得让人是怎么说呀， 有既解气啊又揪心。啊，解气的是呢，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学术大咖，竟然被一个圈外人拿着放大镜找出了硬伤。那么揪心的是啊，这层窗户纸为什么偏偏要等一个退学的博士来捅破呢？长久以来啊，学术圈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封闭的，而且充满了人情世故的。在这个相对狭小的圈子里啊，师承关系啊，同门情谊，项目合作，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大家呢都紧紧地绑在一块儿了。以往的学术不端的举报，大多是堡垒从内部攻破，要么是利益分配不均闹翻了脸，要么是导师打压学生，这学生也啊不服啊，引发了鱼死网破的反抗。就这种基于内部矛盾的举报，它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个人代价，这也让很多知情人呐就选择沉默了。哎，正因如此，耿同学这种圈外找茬儿才显得格外珍贵呀。他作为一个退学的博士啊，也不在这个圈子里，那算是一个没有利益瓜葛的独立个体，用纯粹的逻辑和数据分析去审视那些光鲜亮丽的论文，打破了学术圈互不拆台的潜规则。不过呢，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耿同学这种打假过于神话呀。这耿同学自己也说目前被他揪出来的这些学术不端呀，就造假水平其实非常的低劣，就甚至到了一眼假的地步。有的数据规律的像小学生做的数学题，有的实验图片啊重复使用，连演示都懒得做了。用他的话说，就这些简直就是造假界的耻辱。就如果造假者稍微用点心啊，经过精心设计，连他也未必能看出来。你看，这就恰恰暴露了一个最尴尬的现实，连这种粗制滥造的造假都能一路绿灯发在顶级期刊上，我们引以为傲的同行评议啊、期刊审核以及高校内部的学术监督机制，那到底在哪一环节彻底失灵了呢？啊，当找不同这种幼儿园级别的逻辑都能戳破顶刊论文的泡沫，说明现有的预警监督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空转了。啊，与其期待下一个耿同学啊横空出世啊，不如好好思考如何把民间这种有一定专业水平的监督力量吸收起来、利用起来。啊，就学术打假不应该是一场靠那么几个孤勇者单打独斗的游击战，而应该建立起一套啊常态化的叫什么人机协同这种监督体系。啊，机是什么？啊，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自动化查重、数据波动分析。什么同源表啊对比啊，这种 AI 工具咱也不太懂啊，这是专家给的建议啊，就用这些工具可以对海量的学术论文进行批量筛查啊。那人机协同，机就是技术啊机器啊，用这种技术手段能极大的提升发现疑点的概率，这种效率让那些违背随机分布规律的完美数据无处遁形啊。那么另一方面，民间的技术筛查只能作为线索啊，不能直接定罪，啊，你像那耿同学也一直在举报，但是他举报的是不是真的，还得带有关方面去核查，啊，那但是接到民间的举报了，那么高校、科研机构和期刊应该建立畅通的申诉和复核渠道，当民间监督提出合理质疑的时候，内部的调查机制就得迅速响应，然后进行严谨的人工复核。学术的根基是诚信，科研的底线不容践踏。耿同学的打假风暴不应只是一场热闹的舆论围观，更应该成为推动学术评价体系改革、重建透明可检验监督机制的契机，对吧？只有当造假的风险远远大于收益，当内部的免疫系统重新恢复活力，我们才能真正告别这种靠圈外人救火的尴尬局面，让学术回归探索真理的本真。啊，那么说回到当下啊，这耿同学给这些举报目标好几个杰青啊，杰出青年都留了一个缓冲期啊，你们先自查啊，如果拒不整改我就举报。嘿，如此一来压力就给到了相关院校了，你要不要自查？查出了问题怎么办？不查的话万一耿同学真下场了呢？嘿，要我说呀，相关高校与其被动地等着事态升级，不如啊主动应对，要么启动相应的调查程序并公开表态，要么公布初步核查结果以正视听。哎，这不只是为了应付耿同学一个人的点名， 更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学术声誉，回应社会对学术诚信的关切呀。
2: 嗯，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能够在这儿相约相聚了。你看昨天呢，我给咱们沈阳那个被烫伤的老大姐打了个电话，这老姐姐挺高兴啊，说你看这件事啊你还总惦记。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样了？老大姐说恢复的挺好，那脚面都蹦皮了，肿也消了，值班大夫都说了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住院这几天呢我还胖了呢，这一天除了吃就是睡。我说老姐姐呀，这事怨我呀，我当时考虑的不周全。老姐姐就说哎呦，这事可不怨你，是我自己那锅没拿好，我没拿住烫着了。你这一天呢就够不容易的了，自己搭钱想着我们，惦记着我们，知道我们岁数大了腿脚都不好，所以呢给我们免费邮寄这个舒心汤，对我们这就够好了，亲兄弟姐妹也就这样呗，你还咋地呀。这老大姐说我这天天听你讲课你都没休息。老大姐也知道你这心里压力挺大的，知道我烫伤了心里挺愧疚。我说了这事不怨你，是我自己没拿住。我是怎么的呢，我糖尿病有白内障， 看东西啊看的不真亮，那火开的有点大，把那锅巴给燎了，所以呢我一拿它烫着手了，这一烫手啊我就没拿住，就这么的那药汤啊药渣呀、就撒脚面子上了，这现在都崩皮了，估计的就能出院了，我到时候我还得回家打电话参与你赠送的那个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那报名活动领取呢，我得参加呢，没事。我说大姐呀，我这边办完事之后啊，我上沈阳那儿我看看你去。大姐就说了，哎呦你可别来啊，你这一天那这事儿够多的了，这么忙带着老伴儿说也没好好休息，完事呢你就直接回北京回家吧。啊，我这一切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我。这放下电话呀，我挺感慨，想起一句老话，说若懂，无需千言万语；若不懂，万语千言道不尽。这世上最温暖的事儿，莫过于有人懂你，念你冷暖，懂你悲欢。你看这一晃啊，来到这个药厂已经有好几天了。

这小辉呢一直陪着，药厂比我20年前来的那时候可大多了。10多年前呢我也来过，你看现在又变样了。他现在这个药厂大概得有个足球场那么大，有办公楼，有生产车间，还有员工食堂、员工宿舍，整得挺干净。你看这个通化呀，它在长白山脚下，空气呀、水呀也都特别好。它这个制药厂用的水就是从那个长白山流下来的，那长白山的水好啊，所以你看那个农夫山泉有一款水卖10多块钱一瓶，那个就是长白山山脉的水。它这个药厂呢正好在通化二道江莲花路，正好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啊。你像经常喝茶的一般都讲究说拿那个矿泉水泡茶，那泡出来的那个茶呀，它和你拿那个自来水泡出来的那它就是不一个样，好喝，那茶的味道啊也特别好，而且呢喝到嘴里它很滑溜。那茶叶也算是一味中草药，所以好山好水出好药。这几天小辉带着我们一直在药厂来回的转悠参观，他那个办公楼整个一楼啊有一面墙就是那个荣誉墙，老气派了，整个一面墙上全都是各式各样的荣誉奖章，全是这些年深百舒心颗粒获得的荣誉。办公楼对面啊就是生产车间，我一开始以为是制药对水有要求，要求得多少多少到净化，这回我来了我才知道，这个制药要想制好药对空气也有要求。你像这深百舒心颗粒用的是舒心汤做的，它用到的不光是长白山的水，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经过32道净化，完全是医用级。说什么叫医用级啊，就是一点细菌杂质都没有，甚至说直接啊扎进血管里边都可以给你进行注射，啊，就跟那注射液似的。进车间管控得非常严，就不管你是谁，你就厂长进你也得签字，你也得换上那无菌服，先给你喷洒上酒精消消毒，然后呢再给你穿那个无菌服，就是从脚一直能套到脑瓜顶。他这个无菌服啊是连体的，就露出一块脸，然后呢还得给你戴上个口罩，完事你就可以进来了。这药厂一共是8个区域，药材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还有干燥区，再就是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最后是一个药品检验区，就这么8个区域，也可以说深百舒心颗粒8关打造，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最后就是药品出厂检验关，可以说是8关打造舒心颗粒这好药。我们先去的是第一个区域，药材的优选区，这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工作人员呢进行严格的筛选。你比如说龙骨这药，因为药厂早在20年前就做好了龙骨的储备，因为龙骨区别于其他的药，那都是上10000年形成的，所以它属于那种不可再生资源，跟人参、灵芝、鹿茸啊不一样。说这些东西啊年年都有，你像鹿茸，说我今年给它割了，明年还有，人参年年都能种啊，灵芝啊，甚至说扣红大棚啊，隔几个月就能割上一批，所以这东西啊它不缺。但是你像龙骨这药呢就不行，本身呢它就是10000年前恐龙的化石，几年前国家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就不允许你再采挖了，所以药厂这些年呢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几年前

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开始储备的，因为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所以你看这次来，这小辉就说到了，龙骨的这个数量啊，让他感觉非常的惆怅，啊，心里边非常焦虑，因为根据目前所看到药厂龙骨的储备量，顶顶够维持三年时间的，说你三年之后怎么办？上哪儿整这药去？可能有人说，那现在药房有啊。你药房所看到的，我说句实话，咱如果说真要是较起真来，它不一定算龙骨，知道吧？因为我在药厂我看到的那都是大块的龙骨，你像咱们药房买到的那都是小块的，很小很小啊，甚至说比你那个指甲盖还小。你正常龙骨都是大块的，你想啊，那龙多大个啊，对不对？那恐龙多大个啊？而且这每一块龙骨上面呢都有龙骨斑，就灰色的小点，一个的排列着。这工作人员呢就讲啊，之前我们挑选龙骨那小碎块品质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直接就给扔出去了。后来呢我们发现就专门有人啊在那等着干什么呢，他捡这个药材啊，他把我们药厂扔出去的捡回去之后，他再拿到药房去卖。所以打那以后啊，我们挑选出来这些品质不好的我们就给集中销毁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再看这个丹参，你再看这沙参，我们用的全都是野生的，种植的呀比较粗，长得呢看着好像是挺好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药性药效不好，从颜色上看呢也没有这个参，所以呢我们选用的全都是野生的丹参和沙参，这样呢效果会更好。你像这黄柏，种植的黄柏表皮呀、用手一摸啊，很光滑很滑溜，你用手你摸摸咱们这个黄柏是不是拉拉巴巴的，这就是风吹日晒刮风下雨，你包括其他的什么蛇虫啊啃咬造成的，纯天然形成的。你要是种植的那就不行啊，它表面特别光滑，所以这个车间呢就全是我们药材的一个优选区。就像王总说的，既然要做，那我们就得往好了做，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一听我说好啊，啊，我说这话说得好。那、啊、王总说，真材实料，我们不怕任何人去质疑。这大林老师啊，你往这边走啊，这是我们的药材加工炮制区，这个药材优选它只是第一步，但是中药啊，你要想发挥出药效，中药的炮制那是必不可少的。我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位老药工，说这是周师傅，这是孙师傅，都是我们药厂15年以上的老药工了。这二位师傅一直听过你，而且呢对大林老师也是仰慕已久，所以中药炮制这个环节呢啊，让二位老师傅给你介绍介绍。我说二位老师傅啊辛苦了，都多大年纪了？这个周师傅就跟我说话了，说我今年75，说这是老孙啊，今年73。我一听啊，我说哎呦好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我老大哥了，我得向你们学习呀、啊。这老周大哥挺爱说话，这个老孙大哥呢就不太爱说话，但是人都非常好。这老周大哥就说了，说我一直就想见见你大林老师，我太崇拜你了，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研制出这参柏舒心颗粒啊，这药太好了，而且我也太好奇了啊，因为你这个方子组合的太厉害了，就别人不说，就我老伴儿就受益了。我老伴儿60多岁的时候啊，他这个手抖，上同化医院，同化医院就说了，说我们看不了这病啊，你得去长春，完我们就到了长春，到了长春呢又给做的检查，又是排的脑 CT 呀、啊、做的核磁，最后大夫说了得观察观察啊，有可能是帕金森，
啊，也有可能啊属于老年性震颤，孩子陪着去的，说这病怎么造成的呢？大夫就说了，说这病啊到今天他没攻克呀，原因尚不明确，你先回去观察观察，如果抖动的越来越重，或者说家里条件允许的话呢，那咱就一步到位，直接上北京去查一查。我们这个地方啊，毕竟接触这样的病人不多。我老伴一听啊，就回来了。咱人生地不熟的，压根儿就不敢去啊。说你这还牵扯到孩子，一合计啊，回家看看再说吧。我老伴这个抖呢，一来个人他就明显的抖，接个电话也是抖的不行。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吧，他就抖的没那么明显了，而且睡着了也不抖了。你看我们药厂每个员工每人每个月不都能给上一盒舒心颗粒吗？我就把这药拿回来，我就放桌子上了，因为我这身体还行，没啥毛病。老伴儿呢没事啊，拿起来看了看，一看这是什么化瘀的啊，能化瘀能活血，完了又能够养阴益气。老伴儿一看这挺好啊，对心脑啊，对心悸睡眠呢都挺好的。老伴儿一合计，说我正好最近这个心脏也不太舒服啊，你放着也是放着，我就吃了它得了。老伴儿就把这舒心颗粒给吃上了，完事他也没跟我说呀。我这一天天的在躺着来回也忙啊，回家呢吃完饭也就睡觉了。后来有这么一天啊，就周末了，孩子一家三口回来吃饭，完事儿呢，我儿子就说了，哎，说妈，你看我感觉你那个手抖动的好像差点了呢，跟往常不一样了。你看往常一有人啊，谁跟你说话呀，你这个手啊抖动的就厉害，你看今天好像没怎么抖啊。那我老伴儿平时也没注意这事儿啊，孩子这一说，哎呦是吗？哟，我不知道啊，我没感觉呀，没注意呀。这时候孩子就喊我，那我当时不在厨房收拾鱼呢吗？啊，我一听喊我呢，我以为有啥事儿呢，我就赶紧的擦了把手，啊，我就进屋了。完了，这个孩子就跟我说，说爸，你看我妈，啊，她那个手是不是抖的差一点了，不那么厉害了？我说我看看，我这一看的确。那和以前相比呀、啊，是差了不少。你要是往常家里那么多人啊，一说话，尤其是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那个手上，他那抖的就可厉害了。我这一瞅不那么抖了，我说你最近吃啥药了？他说我也没吃啥药啊，啊，就是你们单位拿过来的那个真百舒心颗粒呀、啊，我看这说明书写的挺好，我就给吃上了。我说吃多长时间了？哎呦，这不眼瞅得有半个月了吗？因为那一盒都让我吃没了，所以就从这个时候起，就对这个舒心颗粒呀、啊，我就重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就知道这个舒心颗粒不一般，能治大病啊！你看这里边没有几味药，我讲话了，药不在于多，在于精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所以我就合计，啊，找个机会，啊，我得见见大林老师，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他，啊，怎么那么厉害呢？配出这么好的药方，哎呦，我这今天哪，就终于见着你了。我说周老师啊，不瞒您说，我说这个方子呢，它不是我的，啊，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周师父就说，哎呦。那你师父是哪位名医呀、啊？我说我师父哪位名医也不是，他就是农村的一名中医郎中，家里边呢人家是四代从医。我说如果要讲我师父家呀，那是有点历史的，啊，这得讲上半天。咱们早一天，哪天有功夫啊，我给你们讲一讲这药的来龙去脉。这个时候呢，小辉就说了。说周师傅啊，你这大林老师这一两天也走不了啊，咱们找个时间呢，是不是？你俩单独的坐下来交流。现在主要是想让
你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咱们整个药材的炮制和加工区。

玉，你给讲一讲。周师傅就说：“哎呦，啊，我在大林老师面前，我怎么敢班门弄斧呢？”我说：“可不是啊，这个术业有专攻，在制药方面啊，您是老师。”这周师傅就说了：“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咱们呢相互学习，啊，那我简单的给大林老师介绍介绍，这个舒心汤啊，主要有五种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么这里边的中药炮制啊，主要涉及到漂、炒、断。你比如说漂，漂呢又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这些药材，从精选区选好之后，都需要过水洗一遍。我们是通过那种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样清洗呀，不破坏它的药性，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当中呢，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通过这个超声波振动啊，就能把它清洗干净。那甚至说比咱们用那个刷子刷还要干净，这样呢，一些不容易被剔除的灰尘呐、金属残留啊，也都给直接清洗下来了。这是洗，那么漂呢，就是用清水呀、去浸泡。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都需要每天用清水去浸泡。你看着我们这些个大池子没有？这些大池子啊，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呢也不一样，所以呢就得需要两个池子。可能有人就会好奇了，说那丹参、沙参、黄柏不需要浸泡吗？那这些药材呀，需要清洗。不需要浸泡，因为制药啊，还有提取啊，还有浓缩呀，所以呢，它不需要浸泡。但是如果说我们个人熬煮，啊，就像前两天我送大伙这个舒心汤，你包括大家伙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这个药材，说我要熬成舒心汤，你这个呢，需要头天晚上进行浸泡，完了之后呢。你也不能说把那个浸泡的那个水呀给倒了，不能，你第二天得用它去熬药。周师傅说，浸泡需要每天换清水2到3次，整个池子把它的原来的水啊放出去，完之后呢再往里加新水，每天2到3次，大概需要3到5天的浸泡时间。我说那什么叫泡呢？周师傅就说了，泡啊一般得用钢，你比如说那个龟甲呀，或者是鳖甲呀，就这样的药材，把它放到缸里边，然后呢加入米汤水，就是煮米的水，放进去之后，或者说呢加入这个无盐的水，就这种无盐水呀，必须是瓦片的无盐，就过去那个红瓦呀，或者那个灰瓦，你像现在的那种。什么油毡纸的呀、铁皮的那都不行，啊，水泥的都不行，必须得是房檐的那个瓦留下来的雨水，然后呢给它倒入进去，用油纸给它盖好，四周用黄泥给封好，给它静止上1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是春秋季节，这个时间呢还要再长一些，1个月甚至2个月的时间。你这个时候啊，你再开缸，你会发现那个鳖甲呀，或者说那个龟甲，它自己呀就离核了。所以这种方式啊叫泡。那我们舒心汤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呀，用不到这道工序，我们就用到了洗和漂。那你像丹参、沙参在清洗之后就得炒，这个炒啊不是说像我们炒菜那样来回的炒。这个炒啊，是锅里边给它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这个小米儿上边呢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它是分开炒的，因为在一起炒啊，它就容易串味儿，所以呢必须得分开炒。锅里先铺上这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上边铺上一层丹参，

来提升这个丹参的药效。等丹参这个颜色发生之后，你就赶紧的给它拿下来。这时候呢，再用筛子把这米呀、啊、给它筛出去。本身这个小米啊，它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小米的这个热量啊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你看，丹参经过炮制之后，不仅能够化瘀通心，不仅能够活血通瘀，而且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这个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炮制后，治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说白了，那不就心绞痛吗？正常丹参呢，它没有这功效。那么舒心汤制成成药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制法跟丹参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是大米。为什么铺的是大米呢？你像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么大米呢，它就是属于寒性的食物了。沙参主要是化脑部的瘀啊，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用的是大米炮制，所以沙参呢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所以反过来讲，你高血压病人头火大，对不对？你想想你头火大不大，是不是经常感觉到脑袋胀啊，脸红啊，头晕迷糊啊，哎，这不就是头火大的一种表现吗？那么就像脑淤血脑血栓似的，它一定是脑火比较大呀，要不然也不会出现脑溢血呀。所以脑袋需要凉血，需要清火热，那么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所以参柏舒心颗粒可以说更全面化瘀。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入药啊，就需要断。断是什么呢？就是隔空用火去烧，它有一个专门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放在炉子里边，要不停地看。在断药的过程当中，你得看它颜色的变化。你像龙骨这药啊，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给它晾晒啊，就给它晾凉喽啊。晾晒之后呢，龙骨的颜色啊也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恐龙化石啊，就那龙的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明显的有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绿色，行话呢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能更全面的深度去化瘀，而且增加了龙骨的镇静安神的功效。所以我就跟这周师傅讲，我说周老师啊，那你老伴这手抖啊，吃上这舒心颗粒见好，抖动差了，就跟这龙骨有关，可能没断之前舒心汤可能没有这方面功效，制成了舒心颗粒以后，经过了药物的多种炮制，你像龙骨似的颜色已经炮制出来变成了这种翠绿色，所以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效果。你像你老伴那手抖啊，那是脑袋带的。中医不讲吗？说心藏神，脑为神之府。那手抖动就说明脑袋的神不安。你看为啥说睡着了之后他就不抖了，醒了之后呢又不停地抖，这就是因为这个神不宁啊，神不安宁啊。所以舒心颗粒当中这龙骨经过炮制以后啊，断了以后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能镇住了，讲话了一物降一物给它降住了啊，增强了安神效果。所以你看你老伴吃完了舒心颗粒之后

后，这个手就开始不抖了。就这样的案例啊，说实话我接触的也不多。所以邹师傅啊，你这也是相当于给我提供了医学案例，特别好。这回啊，咱这个舒心颗粒又多了一项，对于老年震颤、抖动有一定的帮助。我说邹老师啊，一说这个龙骨啊，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一般你们是怎么鉴别这个龙骨真假的？是烧啊，还是用盆水去试啊？邹师傅没说话，他转过身去啊，拿了最小的那么一块龙骨，说大林老师啊，你把口罩摘了。其实我也不明白这邹师傅是啥意思，但是人家说了，我说在这儿摘口罩能行吗？他说没事，就一瞬间的事儿，完事你赶紧戴上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口罩摘下来，邹师傅说你把这个龙骨啊咬在嘴唇上，来把口罩摘了啊。我就按照邹师傅这个说法啊，把口罩一摘，把这一小块龙骨啊就叼在嘴里了啊，就跟叼根烟似的。这个时候啊，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小块龙骨它就紧紧的贴紧着我的嘴唇，甚至说就有一种那种吸附裹的那种感觉。我明显的能感觉到我嘴唇上那点湿度就没了，这个时候呢就滋滋的发出那种声音啊，我就说哎，这个龙骨它怎么把我嘴唇给粘住了，哎呦拿不下来了啊，粘的牢牢的，就嘴唇一点湿度都没有了，所以上下那嘴唇啊粘的牢牢的。邹师傅就说你把口罩拿下来，这个时候呢这一小根龙骨就粘在我这嘴唇上了，粘的牢牢的。邹师傅小心翼翼的把它给拽下来了，我明显能感觉到疼啊，就像是说这个龙骨啊它裹到了你的嘴唇一样。这就说明啥呀？说明这个龙骨这个药它的吸水性啊，它有很强的吸收性、吸水性，所以它能把你身上的瘀给你吸出来。为啥舒心汤也好，舒心颗粒也好，能全面化瘀啊，能深度化瘀啊？因为龙骨这药它能够把你身体里的瘀给你吸出来。这回我算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个龙骨的这个吸力啊太强了，所以这个龙骨从我嘴唇上拿下来之后，我就赶紧把这口罩戴上，因为规矩不能给人家破坏了啊，药厂必须全程戴口罩，因为它空气也是36成净化，水呀、空气呀全都是深度净化的，甚至说全能达到那种医用级的标准，就它药厂的空气、医院手术室里边的空气净化是一样样的，都是属于无菌环境下的。所以我戴上口罩之后啊，邹师傅就说这回鉴别龙骨的这个简单方法是不是就明白了，本身这药啊它就是龙的骨骼，龙是干啥的？龙是掌管天下水的，所以龙骨这药吸水能力特别强，所以怎么鉴别这药真假呀？最简单，你给它叼在嘴里，真的龙骨你会感觉到瞬间呢你的嘴唇就干了，那龙骨粘在嘴唇上拿都不好往下拿，甚至说你就得往下撕，所以你就说它这个吸水能力得多强吧。所以为啥说龙骨是专业化瘀的呢？因为它能把这个瘀给你吸出来。你看咱们食堂那个小灶，前一段时间不灰指甲吗，完了这天天给大伙做饭，药厂这些人呢就开始议论，后来呢他自己也知道了，那段时间呢就在食堂干点零活，后来这厂长说药厂的每个人啊每个月都可以免费领上一盒300舒心颗粒，这作为药厂的福利给每个员工的，那食堂也有，所以他也领了一盒，回去之后啊他就开始吃。他是因为咋的呢？女同志嘛，乳腺上啊有个小疙瘩，所以她也跟着吃，吃了一个月吧，她那个灰指甲的颜色呀就开始变正了。你看这不又回食堂给大伙啊盛饭呐、盛菜去了吗？她那个灰指甲呢逐渐逐渐就好了。那为啥呢？你想想，那个灰指甲不就是瘀吗？说明这个肝脏有瘀，

0: 身体有余。你看人好了啊，后来听说什么呢，就是乳腺上的那个结 节那个疙瘩也没有了，也消下去了。所以深柏舒心颗粒啊，它就是这么大的劲儿。那这里边的龙骨这药有劲儿啊，化瘀有劲儿。所以说好山好水出好药，也可以说深柏舒心颗粒八关打造好药。什么药材优选关、加工炮制关、精品提取关、什么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药品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咱每一天呢都准时准点的来聚一聚，对不对？哎，咱们争取5月27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聚一聚，5月27号给大伙送药，到时候呢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可不见不散呐。第一呢，我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这属于纯公益的，不用咱大家伙花一分钱。第二，你看看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你比一比，到时候呢一个人呢，我争取多送你几天用量的。5月27号，咱们不见不散。咱说好了，大伙千万别忘了，有需要的你就来，明白没？我希望都来啊！我希望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深柏舒心颗粒的效果。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老师，大林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啊，我的主要是这个，一个是颈椎病，30多年，疼痛难忍。
0: 哎呦，这时间
4: 那个。

0: 指的两边，就是耳朵跟的那大动脉的那两边，非常疼痛。
1: 嗯啊，
0: 晚上就是睡一下就疼了就醒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严重的影响了这个睡眠。
1: 嗯，胳膊发麻不？
0: 麻木还是有一点，但是不太严重。
1: 腿上有麻吗？脚啊，腿啊，有麻木吗？
0: 我这个因为这个腰椎也做过手术，腰椎间盘突出嘛，啊，
1: 腰椎也不好啊。
0: 哦，一个脊柱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脊柱这方面呢是觉得是问题比较严重，腰椎是做过腰椎间盘突出手术，
1: 嗯，
0: 但是当时他就给我讲啊，不能完全解除，只能是大部分解除，
1: 嗯，
0: 因为他脊柱压迫神经的地方呢比较多嘛，
1: 嗯，
0: 现在还是脚这些还是有些麻木嘛，
1: 脚麻呀，完了之后他这个包括我们说这个腿呀，大腿外侧呀，或者大腿内侧出现麻木疼痛啊，它这个还是你腰椎的问题。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70，进入71了。
1: 71了。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大哥呀，你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也就是说，你看你颈椎病时间挺长的，完了又有腰椎病，整个这个脊柱就不好。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着过凉啊，干了不少的重体力活啊？
0: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呢不注意保养，
1: 你 看
0: 一个是挑拿柴啊，这些不注意保养。
1: 哎呦，有高血压的病没？
0: 高血压也有，高血压是20多年了，经常会出现这个头晕，
1: 嗯，
0: 天翻地覆的这个旋转
1: 啊，
0: 还伴随这个呕吐。
1: 哎呦，
0: 所以说
1: 我为啥就问你有高血压没？因为我根据你前面这两个病，这个病史的长，就说明你身体的瘀比较重。你身体的瘀一重，你想想，你刚瘀可能是某一个地方瘀了，但是你瘀的时间这么长了，也就周身的血管都容易出问题。
0: 这个分析的太有道理了，
1: 对不？整个身体的血管都出现问题，那血管出问题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啥？那就高血压了。还有其他什么旁的毛病没？
0: 还有一个就是眼睛呢，就是出现这个早期的白内障，以前不注意这个保养嘛，太阳下面经常晒
1: 啊，
0: 刺到了，所以这个白内障也出现了，这个飞蚊症这些个。
1: 那白内障啊是晶状体浑浊，要是有飞蚊症啊，那是玻璃体浑浊，这都是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东西不清楚。病史太长了，周身的淤堵太严重了，换句话来说就是你体内啊血液循环的不好，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所以身上的病也就多了去了。所以那你这个病要治疗啊，我跟你说啊，大哥，我跟你说怎么治，除了说个别的症状比较急的情况下咱们对症治疗，如果说其他的症状都稳定了啊，说我脖子不那么疼痛了，腰也不那么疼了啊，我都能忍受得了，你就得化瘀，你就从化瘀着手去治疗。它不是针对于你哪一个症状哪一个病去治的，它是针对于你全身的淤堵不通去进行治疗的。就是争取帮助你把全身的所有经络呀、气血呀，啊，包括说我们脏器、脏腑内的淤堵啊，尽量都给它散开，这么去治的。
0: 好，老师。
1: 嗯。
0: 这个舒心汤我已经吃了3天了。
1: 我就想问这问题呢。
0: 效果很好的，
1: 是吧？
0: 睡眠啊，颈椎的疼痛啊，这些都有所减轻了。
1: 好，
0: 这个所以说眼睛呢也舒服了一些，原来这个有些干眼症啊，不
1: 好，
0: 难过啊，这种情况还是有。
1: 对，眼睛不那么干涩了，看东西比原来也清亮点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了。
1: 哎，
0: 所以听说老师啊要送给我们一点。
1: 嗯，
0: 我真想要啊，试一试你的那个，可能要比我们的要好一点。
1: 哎呦，那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为啥呢？首先第一，药材这一块药厂选择的全都是地道的好药材。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药物的浓度，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中药熬成3碗，对不对？但是药厂这边是啥呀？是一袋药就是一副，那你一天你就等于吃3副， 你这一天吃一副和一天吃三副能一样吗？而且呢，这个剂量还非常大，咱这一袋是14颗、
2: 哦、
1: 因为我在药厂我全看到了、嗯、啊，包括那药材龙骨，你在外边的药店你抓不到，就是丹参呢、啊嗯、我跟你说都比外边的药店丹参要好。因为这个药啊我抓过，包括前期给咱大伙送的时候我自己抓看的，我觉得就不错了、嗯，但是我一到药厂、
2: 啊、
1: 我一看人家药厂准备的这药材比咱们那好的多得多、
2: 啊啊、哦，
1: 哎，所以这个效果肯定会更好的，
2: 对对对，
1: 尤其是像你这样老大哥需要整体全身去化瘀通经络的，因为我刚才说了，你不是说我针对于哪一个病哪一个症状、
2: 啊、
1: 我进行去治疗控制，你需要的是把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
2: 啊、
1: 换句话来说、
2: 啊、
1: 这30多年这20多年造成我身体里淤堵的这些啊不通全都给它疏通开，这样你才能达到真正的控制疾病、
2: 啊、
1: 一身轻松啊。所以咱们通过这个舒心汤能做到，那通过舒心颗粒呢那做的就更好了。
2: 嗯
1: 嗯，没事，
2: 那根据我这些情况、嗯、老师你给我指点一下我现在要怎么吃药怎么治疗、嗯、
1: 好，那首先我要问你，就是现有你像咱们说血压现在能稳定住不？
2: 啊、现在吃个一点降压药，血压基本上能稳定住。
1: 嗯，
2: 高压基本上是在130左右，130多。
1: 低压呢？
2: 低压有的时候就会超过90。
1: 啊，那不要紧。
2: 就是，嗯、不是很高。
1: 嗯。
2: 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很敏感。
1: 嗯。
2: 只要高上去，比如说这个高压，如果是高上140以上，150。
1: 嗯，
2: 那就头就会斜硬了。
1: 是，为啥低压容易高呢？第一，由于焦虑，由于紧张，由于睡不好觉，这些都会引起我们低压过高。
2: 哎呀，
1: 而且你这个低压呀，不是说我达到了110、120，没有，就是在90左右啊，咱稍作调整，你这个低压就能降下来，知道吧？
2: 啊，
1: 哎，所以现有的药你先用着，因为我再给你换药。也未必说我换的那个药马上就适合你，对不对？你还得重新去调整、
2: 啊、
1: 更麻烦，你不如说现有的药我吃着还行、
2: 啊、
1: 管用，那你就先用，这咱是实话、
2: 嗯、
1: 因为任何一个药对你来讲都是新的、
2: 啊、
1: 你都得重新去接受它。嗯，所以说现有的这个药管用先用着，这是一高血压的问题、
2: 啊、
1: 你像咱腰椎颈椎这一块啊，每天都很疼吗？很难受吗？
2: 尤其是颈椎病太难受了、
1: 嗯、
2: 这个腰椎也得做个手术还好一点。
1: 嗯，
2: 这个颈椎病呢就是时常都是疼痛的、
1: 嗯、
2: 那个颈椎就是那个大动脉的耳朵根的那两边、
1: 嗯、
2: 非常疼痛，没有个时候是不疼的。
1: 对、
2: 就是、
1: 根据你的这个描述啊，你这个颈椎病啊它应该属于混合型的啊，颈肩疼痛、
2: 啊、
1: 完了之后呢又有胳膊的发麻啊，又有头晕、
2: 啊、对对对，
1: 恶心呕吐，你想想，嗯，那么就是有神经根型的，可能还伴有什么呢？椎动脉型的，所以怎么办？
2: 啊、
1: 我告诉你几点：第一，首先啊，枕头不能过高，
2: 啊；
1: 第二呢、
2: 啊，
1: 就不能长时间低头，
2: 啊，
1: 嗯，不能说我总低头看书啊、看手机啊，长时间低头不行，啊。
2: 啊
1: 第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头顶上啊，尽量不要去顶一些重物。就是太沉的东西不要用我们头去顶、
2: 啊、
1: 完了再有一个是啥呢，脖子这个部位啊不能随便的去按摩，说我不舒服了我去按一按揉揉，尽量啊少按摩、
2: 哦、
1: 啊
2: 好好，
1: 如果再重的话干什么呢，你去到这个药铺选两味药，一个是威灵仙、
2: 啊、
1: 一个是葛根，威灵仙选6颗，葛根选15颗，再有一个片姜黄选上6颗，这3味药你给它加在一起，完了就跟咱们舒心汤啊一起熬，那么威灵仙也好片姜黄也好，它能加快我们血液循环，加速咱们这个化瘀的功能，那葛根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通经活络，减少我们局部肌肉的酸胀疼痛，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颈椎病啊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快的控制了。你也别着急，咱们尽量啊在5月27号我把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给你送过来，咱们这个症状改善的就更快了。所以你这个病你别着急了，老大哥得慢慢去治，不能急哈，该注意的你注意就行了。
2: 好，谢谢老师。
1: 好嘞，好，再见。
3: 好，先聊到这儿。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是江苏无锡的，我今年70了。
1: 哦，70岁。
4: 哦，我这毛病吧也挺多的。
1: 嗯，
4: 你看我这高血压还有心衰。这高血压吧也有年头了，也有20多年了。
1: 嗯，
4: 这血压吧它是忽高忽低的。这药吧我也换了好几种了。
1: 嗯，
4: 像那硝酸地平、俄贝沙坦、卡芬普利，吃了还是不行。
1: 啊，你这么换药讲话了，你都快赶上那个小白鼠了，纯纯的在这试药呢，得找一个差不多的好方法，得找出原因来。你要不然的话，它就影响到咱们其他的脏腑功能了。
4: 哦，就是你说整天头晕脑胀的，一个脑袋呀，两个大，都感觉整天是晃晃悠悠的，走个路啊，就好像踩棉花一样。呀，脚下都没跟了，也走路啊，也走不了直线了。你就明明看见前面有个东西，心里想着说绕过去，绕过去，结果你再奔那东西撞上去，哟，磕的身上
1: 啊，
4: 那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1: 是呗。
4: 这不后来又出现心衰了，哎呦，心慌，上不来气，晚上都不能平躺着睡了，半坐着半躺着，就这样感觉，出气还是不顺畅。感觉啊，这胸口啊，好像一块石头压着，上不来气，要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这都感觉都活不了了。
1: 嗯，那你这个平时运动运动就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说不运动也这样啊？
4: 哎呀，就是不运动，在家里啊，你稍微走动走动都感觉都不舒服。
1: 是吧？那你这个心衰也挺严重。
4: 就是那每年啊，都得去医院住院。你说的要是啊，遇着那个天冷阴天啊，都感觉说那更不行了，
1: 是吧？
4: 出气好就更出不上来了。晚上睡多啊，能睡啊2个小时，我都觉得说没啥好办法了。听到大林老师你们讲课了，
1: 啊，
4: 我一听啊，我都觉得大林老师特别实在，挺为我们患者着想的。我就想着说，这一回啊，再搏一回吧，死马当活马医吧。
1: 嗯，
4: 这不就用上舒心汤了。
1: 嗯嗯，
4: 我喝上舒心汤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是浑身有劲了。
1: 嗯，
4: 这身上越有劲吗，这头脑也清亮了。
1: 那是啊，
4: 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心里啊比过去舒服点了。
1: 啊，
4: 这心跳啊也比过去有劲了，
1: 这心脏功能增强了。血压这一块这两天你测量没？
4: 血压也好
1: 啊，
4: 血压那时候也下降了。原来啊，吃着降压药，高压都在156。
1: 嗯，
4: 你看那低压也在100、110左右。喝上舒心汤，现在这血压能有134，低压也是85、90左右了。
1: 啊，那难怪说咱这个心脏舒服了，啊，因为这个血压降下来了，整个血液循环呢比较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出来身体哪哪都舒服，挺好。
4: 就是这几天嘛，有时候这不家里人多啊。孩子们都在说说笑笑，睡得晚，你看这血压也没有往上升了。
1: 哦，那还行。
4: 心胸这边感觉一下子松开了，感觉石头都挪走了。啊，你看我现在能在屋里溜达溜达，走走路，忍不住啊，都是干点你看拖拖地啥的都能干了。
1: 哎呦，啊，还能做些简单的家务活。那你干完活的时候，没有那个心慌、胸闷、憋得慌、气急的表现呢？
4: 没有了。
1: 挺好啊。
4: 嗯。这舒心汤
1: 啊，
4: 真的挺对我症的。
1: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症问题，因为我跟大伙说过，你像高血压呀、什么糖尿病、心脏病啊，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是淤住了。你想想，这个什么叫高血压？是我们血液对血管的压力，对不？就像我们家里水管子似的，你水管子你把它这头给它掐住了，那么后边的水是不是往前顶？越顶这个水管的压力越大。是不是？
4: 嗯，对对。
1: 那我们高血压其实也是这样的。为什么血压高啊？由于你身体的这些血管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这个压力一大，是不是就形成高血压了？
4: 就是。
1: 那血压一高呢，血流速度一慢，它血过不去，它就会把一些垃圾物质沉淀下来。那沉淀下来时间久了，就形成动脉硬化。 你再一个，你心脏高压之后，它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
4: 哦。

0: 那么这个肺动脉呀、啊，它是直接跟我们这个右心室连着的，知道吧？所以肺里边的这个血液走不出去，你心脏里的血再往里打，它就打不出去，打不出去时间久了，它这个心脏心肌就要肥厚，心腔就要扩大，甚至最后还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这个瓣膜出现病变，知道了吧？所以最后你看，逐渐逐渐形成什么呢？就心衰了。
1: 对，
0: 哎，所以这个问题还真得注意啊。那么咱们现在舒心汤自己熬的都有这么好的效果，如果说咱们吃下去舒心颗粒呢，那效果比你现在还要明显。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呢，从药材上来说更加地道了，而且呢，药物的剂量要大一些，浓度更高一些，因为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它是一副药啊，就你买的那个。切片一副药提取出来这一袋的颗粒，所以你说它这浓度高不高？
1: 高。
0: 你要是说换成自己熬的话，等于说你一天得熬三副药的，但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一副药熬一天，
1: 对对。
0: 那你想那是不是那个药劲就更足了？
1: 对对，就是。
0: 哎，而且那剂量还大一些，咱们这一袋是14颗，所以你吃下去现成的啊，那效果比你现在还要明显。
1: 对，
0: 所以这有机会呀、啊，咱们在5月27号看给你争取上啊。
1: 好，那大林老师，你先帮我登记上舒心汤成药，我想用上成药好好治疗我，你可得给我留个名额。
0: 我跟徐阳说一声，今天打进电话来了，让绝症提前呢先给你登上记啊，到时候当天呢你再报报名，咱们双保险呗，好不好？
1: 好，我太感谢你大林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好嘞，没事。
1: 好，再见，大林老师。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海，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原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身先士卒，带领全县人民风沙治水改地，用生命为兰考人民播撒下千顷成碧的希望。本台联合河南、福建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界官》，今天为您讲述焦裕禄的故事。
0: 我省小麦育种创新不断突破，节水小麦、强筋小麦、耐盐碱小麦研究走在全国前列。
1: 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深耕京津产业转移，打造协同发展新高地。
0: 雄安新区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正式启动。
1: 河北去年举办体育赛事活动10485场，赛事规模与带动效应大幅跃升。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
1: 美国媒体披露美伊即将签署协议的更多细节，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格监管执法，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紧盯危化、燃气、消防、烟花爆竹、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突出养老院、集贸市场、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落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做好灾害监测预警，抓好水库、堤坝除险加固，加强应急值守，强化实战演练，备足装备物资，确保安全渡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相关职能部门要狠抓末端落实，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营造良好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上世纪60年代，河南省兰考县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患，时任县委书记焦裕禄带领全县人民开展风沙治水改地的斗争，用生命为兰考人民播撒下千顷成碧的希望，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本台联合河南、福建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界官》，今天走进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
2: 地处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的河南省兰考县，枝繁叶茂的泡桐树随处可见，其中有一棵尤为特别， 它是1963年由焦裕禄亲手栽下的，当地百姓唤它焦桐。84岁的魏善民常常来到这棵树下扫叶浇水施肥，一守就是63年。
3: 浇水的穿心穿意为人民服务，这辈子最难考了人民了，他爱得很。那浇水的是个好人呐，俺想他呀。
2: 跨越60多年，焦裕禄为何依然被人们记在心里？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62年冬天，焦裕禄临危受命来到兰考，迎接他的是风沙肆虐、盐碱遍地、内涝成灾的破败景象。
4: 那个年代很苦，一刮风啊，实际上那烟都睁不开，成年人都出去玩，逃荒要饭走了，光掉的老的老小的小。兰考车站那个时候都挤满了京人，上外去的逃荒去了。
2: 重重困难面前，焦裕禄立下誓言，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风里雨里沙窝里，

0: 他总是到最困难的地方蹲点吊唁，他说和群众的距离近了，心也就近了。
1: 一辆自行车能骑多远？ 在兰考焦裕禄纪念园陈列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这是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骑过的。这辆车他骑了5000多里。其实当时县委是有一辆吉普车的，然后再去比较远的地方，工作人员也会建议焦书记坐上车去。但是焦书记却说坐在车里和群众不好交流，他更愿意骑自行车去和群众方便交流。靠着这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 焦裕禄在任职兰考的475天里，硬是走遍了120多个生产大队， 摸清了全县84处风口 1600个沙丘， 亲手画出了三害分布图。为了挡风压沙，他忍受着病痛，带领兰考人民在沙荒地上种下了一棵棵泡桶树。
2: 这两个人一组，这个树啊，我刨坑，
3: 浇自己扛住崽子，浇自己摔，小伙子啊，你别看他矮，他的根好啊，栽树要根呐，有好根长得旺啊。1964年春天，焦裕禄因长期工作劳累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0: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组织的唯一请求是将自己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死了也要看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好的是长得快，一生活，根系发达，事业茂盛，是防风扶沙的好树种。我们焦书记在我们兰考时间不长啊，一个是的工作政绩，你不能说我在这社会上我的政绩都高就大啊，不是的。
1: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语。习近平总书记对焦裕禄一直十分崇敬，视为人生榜样。他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种下的治沙树，
4: 早已变成了能让家家户户过上好日子的致富树。在兰考县固阳镇许场村，家家户户以抛铜为材料制作古琴，乐声不时从庭院传出。
5: 我自己做的话是做了13年了，不仅家家户户都在做这个产业，而且还吸引了周边其他镇的人也在这边工作。
1: 在兰考，抛铜能做的远不止一把琴，树干做乐器，树枝做板材，就连锯木头剩下的边角料也在当地人手里变成了新花样。我们用了抛铜的那个边角料，
6: 给它做成一个冰箱贴，废物利用，变废为宝。目前的话，基本上已经达到 70% 到 80%。
1: 今天的兰考，拥有民族乐器企业200多家，
7: 形成了从抛铜种植研发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30亿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这个其实也是焦书记功成不必在我的具体体现了。很多事情不能急于求成，或者是我们短时之间看不到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只要坚定了一个信心，坚定了一个目标，一直干下去， 总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工作之前，我是没有想到说简简单单的一个精神谱系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的。看到了这么多人，听到这么多事儿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力量真的很磅礴，很伟大。
1: 交通长青是因为根深，民心不忘是因为情真。如今， 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正循着焦裕禄的足迹，传承他的初心，践行他的政绩观，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榜样有着怎样的政绩观？焦裕禄、杨善洲、古文昌、李保国、黄文秀、苏和，他们以一生赤诚给

0: 出答案。真正的政绩不是纸面的数据，不是眼前的虚名，不是任期的高光，说到底最大的政绩就是为民造福。从中原兰考到大漠戈壁，从滇西高原到闽南海岛，从八桂乡野到太行群山，山河静默无言，百姓自有公断。兰考人看到焦桐就想起焦书记，黑城百姓感念苏河种下的梭梭林，大亮山人吃水不忘杨善洲，东山人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百尼村的文秀月季生生不息，港底人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他们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就把他们刻在记忆最深处。六位榜样用行动昭示，真正的政绩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扛得住民心的称量。新时代党员干部当循着榜样的足迹，见贤思齐，以百姓之心为心，常思常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政绩写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近年来，我省全力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小麦育种创新不断突破，两种贡献持续攀升，产业模式推广有力，节水小麦、强筋小麦、耐盐碱小麦研究走在全国前列，航天小麦品种选育也取得新突破，标志着我省在育种新技术领域迈出坚实步伐。
0: 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推动京津疏解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累计落地京津项目42个，签约产业项目103个，总投资超700亿元，全力打造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新高地。
3: 5月23号，雄安新区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正式启动，加速人才、技术、资本、创新等核心要素集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近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印发《河北省职业技能培训指导目录及补贴标准2026版》，对全省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工种目录和补贴标准进行优化调整，着力提升培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录明确，第1、2、3大类技能人员职业工种企业新型学徒制中级工补贴标准为每人5000元每年，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补贴标准每人6000元每年。
3: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我省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正扎实推进，数字资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人工智能加教育迈向深度融合，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用户突破1000万，活跃度与用户规模稳居全国第3。
0: 2026河北省赛事经济暨户外运动产业大会近日在涞源县举行，省体育局会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省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10485场，吸引参赛观赛人员2589.25万人，带动消费488.7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0.27%、137.26%和201.72%。其中，户外赛事1614场，同比增长104.05%，拉动消费超143.53亿元，赛事规模与带动效益实现大幅跃升。
3: 谢豪点燃生花，定慈迎客八方。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把绝活搬进现场，让观众在互动体验中感受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
4: 眼前这位手把手进行点彩教学的，就是玉县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周淑英。一只细毫几点品红，一朵牡丹便从素白的纸上醒了过来。 周老师的展台也成了展区内人气火爆的非遗小课堂。
5: 大家一进来能看到我们在这儿现场表演，我会拿五支笔在这儿跟他们现场表演彩色点染剪纸的一种艺术形式，大家很震撼，哇，一个手能拿五支笔。
6: 剪纸也是我们中国的非遗，是用剪和刻两个技法结合，刚刚接触的时候那手还是有点生疏的，那现在就是体验了一下，挺好玩的。
4: 让老手艺亮出新绝活，是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的一大亮点。不仅是玉线剪纸、定瓷刻花、花丝镶嵌、十样杂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在定瓷展位，一对连续五年赴约文博会的夫妻档，今年带来了一件压箱底儿的宝贝。
7: 93阅兵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厅的花器，所以我们也把它亮相过来，而再次展示我们定窑普及古人的这些智慧。这几天呢，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国外的朋友，跟我们互动很多，我们也有一些合作的意向，高高兴来，满满的回去了啊。
8: 我们每年还是希望带一些新品来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是第一次在这样一个这样大的场域在直播，现场围观的人特别多，也看到了很多人对我们定窑感兴趣，然后也特别的开心。
9: 去年93阅兵的时候，我就有了解过这个瓷器哈，我就很喜欢它那个造型。这次来文博会，我就看到了它这个件儿都齐了，我就想收下来了，就特别喜欢。我觉得河北的定瓷真的是很棒，非常让我一个南方人很向往，很向往。
4: 不仅有指尖上的活态传承，展厅内还上演了一出沉浸式的穿越戏码。
10: 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这不，来自唐山河头老街的顶流 NPC 李白，一袭白衣以诗会友，向大家发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盛情邀约，
11: 满足了我对我们的教科书中李白这种浪漫形象的这种体验。觉得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去河北参观一下。
12: 身为我们河北的文旅推广大使，在此诚邀全国朋友们以及五湖四海的朋友们，能常来我们燕赵大地，来河北看一看，走进唐山，打卡河头老街，品读燕赵文化、盛唐文化。
0: 如今文旅消费不断升级，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新风尚。石家庄正风矿段家楼和唐山河头老街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走进场景，化身角色，在互动中增强体验感，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13: 走进石家庄井陉县正风矿段家楼沉浸乐园，一秒穿越回烽火岁月。游客手持任务卡，穿梭于德式建筑群，或参演红色巨幕风雨学堂，或深入矿道破解地道营救谜题，以亲历者的视角重温矿区解放历程。
14: 特别震撼，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吧都特别入戏，把我就带进去了。我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每次都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15: 看完这演出，我心里一种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13: 园区秉持建筑及舞台、历史及剧本、游客及主角的理念，以民国、抗战、解放战争至1947年矿区解放的历史事件为脉络，打造了风雨学堂、血色舞会、山河咏念等六场沉浸式实景演绎，结合换装体验、银票兑换等创新演绎形式，让百年工业遗存变身热门打卡地。
16: 感觉这帮孩子们非常有正义感，能够明辨是非。我呢，能通过我这个反派角色来帮孩子们树立一个正确的善恶观的话，我感觉我这个角色是很有意义的。
17: 小组先别跑，
13: 除沉浸式实景互动，这里还同步上线了地道探秘、闯关游戏等项目，让老工业基地成了可参与和感悟的鲜活历史课堂。游客平均游览时长延长4小时，游客总量提升近30%。
18: 接下来呢，我们将深度的去挖掘正风矿段家楼的工业和它的红色底蕴，通过沉浸式的创新，我们来打造文旅的新场景，从而激活文化价值，带动产业就业。
13: 夜幕降临，唐山丰南河头老街灯火璀璨，唐风古韵与现代潮流交融碰撞，一幅盛唐繁华画卷徐徐展开。游客身着唐装，手持专属银票，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之中，跟李白、杜甫对诗，参与科举殿试、抛绣球、猜灯谜等沉浸式互动，全程入戏，全员参演，在欢声笑语里感受盛唐风雅，
19: 就是挺有意思的，大伙儿都能参与吧。
20: 这种沉浸式互动
17: 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13: 老街深处，评剧、皮影戏、打铁花等民俗表演轮番上演，汇丰湖畔大型实景剧场《唐王东征》震撼开演，转角处玲珑戏台戏曲婉转，水上市集棋子烧饼、小山炸糕等非遗美食香气扑鼻，逛一次至少三个小时，
19: 就感受那种盛世的感觉，每次都很震撼，然后这个节目也诚意满满，
15: 觉得一个铁花的这个门票都特别值。
13: 凭借深度入戏、无感沉浸的特色游玩方式，河头老街成功转型为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成为全国游客的热门打卡地。2025年，景区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超80%。
3: 好，联播看天气。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东部晴见多云，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9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石家庄南部、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今天，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调试和确认，并对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进行了复习，确保以最佳状态开启太空之旅。
3: 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8.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
0: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
3: 近日，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整治方案，总体要求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实现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的整治目标。
0: 日前，招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发布公告，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费率，调整后部分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降至0%。业内人士提醒，低费率不等于低风险，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该多关注多重因素。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截至目前，已经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0: 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座城市同步打响揭幕战。这项由东北3省1区联合主办的群众赛事，开赛首日便吸引约10万人现场助威。
3: 美国媒体23号披露，当天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该嫌疑人已确认为21岁男子纳希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当地时间23号18时许，

0: 消息还说，目前有超过200架美军飞机和军舰参与行动。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卡利巴夫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
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明确表示，在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提交的关于实现永久且可持续停火的最新提案中，已再次重申了必须将黎巴嫩包含在停火范围内的强制性要求。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一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轮俄军袭击已经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此次袭击中，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另外，乌方证实俄军还发射了针数导弹。俄罗斯方面对上述情况目前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签署总统令，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和参与对乌领土导弹袭击的俄罗斯相关人员实施制裁。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忠诚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

0: 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眼睛这个病啊，说好治的也好治，说难治啊它也难治。有的人呢眼睛红，眼睛痒，抹一点药膏歇个两三天好了。可是有的人呢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黄斑病变，治了一年又一年，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钱花了不少，最后啊该看不见还是看不见，眼瞅着眼前的东西呢一天比一天的模糊，心里头啊就开始发慌。可是你发慌也没有办法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他还是没有找到这个病根儿。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知识呢，就是蒙医几百年传下来的一个方子，它就是帮咱们把眼病的病根找到了，也把这个根儿啊给我们拔了。那这个法子呢，就是需要两样东西搭配，一样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那1厘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另一样呢，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这两样东西啊，一个呢是尖刀，一个是军团，凑在一块儿干一件事儿，打开干眼通道，把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毒素啊排出去，再把眼睛里边被这些东西伤着的地方一块一块的修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翻一翻蒙医的老医书，看一看呢古代的那些郎中啊、大夫啊是怎么治病的，也看看他们呢治好了多少人，那些病例是怎么记载的，那些数据又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沿用古人的一些临床经验呢，来说清楚现代眼病的这件事儿。首先呢，先说第一个问题，眼病的根儿到底在哪儿？蒙医有个说法叫干眼通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肝跟眼睛之间呢，它有一条路连着，肝里头呢好多的东西通过这条路啊送到眼睛里边， 这眼睛才能看得见，才能看得清。一个人如果说老是特别的爱生气，特别的一点火就着，情绪不是很好，经常的抱怨，经常的生闷气，那么肝气呢它就堵在那儿，肝眼通道就堵了，眼睛里边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垃圾毒素越攒越多呀，咱们这眼睛就出了毛病了。什么毛病呢？中老年人常见的眼睛红、眼睛肿、眼睛疼，这个还是轻的。再严重一点啊，眼底出血、视力模糊、看东西变形的，跟照哈哈镜似的。最严重的呢，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睛上长白膜，然后呢眼底啊出现了病变、视网膜脱离等等呢，就最后导致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猛一讲啊，治眼睛先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不通，眼睛好不了。这就好比呢家里的厨房的烟道啊堵了，油烟呢全往客厅跑，你不去通烟道能解决根本问题吗？解决不了。同样的道理，眼睛出毛病了，你不去打通肝眼通道，你不去把眼睛里的毒素垃圾清出去，你不去修复眼睛的组织的损伤，你一个劲儿的往眼睛里边抹药、滴眼药水，它能好治吗？它治不好。那怎么打通肝眼通道呢？首先咱们先给大家呀说这里边的第一样宝贝，叫仙灵顶上珠。仙灵顶上珠是什么呢？这两天听节目的咱们的老听众都知道了，就是赛迦羚羊角啊，它那个角上的角尖最顶端呢一厘米的地方。赛迦羚羊角这味药呢，整根角都有打通肝眼通道的作用，这是蒙医几百年的一个共识。可是赛迦羚羊角不同的位置打通肝眼通道的力量是不一样的，下半截能清肝热，打通轻度的肝眼通道的堵塞，中间的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能凉血，能打通中度的肝眼通道的堵塞。唯独啊这最顶上的那一厘米，它这力量是最强的，专门呢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肝眼通道。蒙医呢管这一厘米叫仙灵顶上珠，因为它长在赛迦羚羊角最顶端，是赛迦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赛迦羚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靠这股精气儿啊！这股子精气儿进入到人的身体，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最深的地方，把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肝眼通道给它冲开。清朝的时候啊，草原上呢有一个部落的首领，40来岁，这个人呢脾气大，爱喝酒，动不动的就发火。有那么一年春天呢，他右眼突然就看不见了，眼前呢像蒙了一层的黑布，找了很多的一些个大夫，就说他是肝火旺，也开了一些个清肝的药，吃了半个月不但没好转，左眼也开始跟着模糊了，最主要的就是他脑袋疼得要命啊。请来了一个老蒙医，老蒙医一看呢，说你这个不是普通的肝火，是肝里头的这个淤毒垃圾把肝眼通道啊堵死了。可是一般的药呢到不了那个地方，普通的药啊这力量不够，你得用赛迦羚羊角角尖仙灵顶上珠。老蒙医开方子的时候特意交代了，赛迦羚羊角只要最顶端的那一厘米磨成细粉单独吃，别的药可以一起煎，这个必须得单吃，因为呢它要走得很快，得走得深，专门呢对付顽固性的肝眼通道的堵塞。

这个部落的首领啊照做了。当天晚上他就觉得眼睛啊清清凉凉的，不怎么疼了。等用到第20天吧，能看见光了。第30天呢，能看清楚啊自己这手指头了。等到吃完了大概是2月吧，60天左右，眼睛就完全好了。那这个病例呢，它是记在蒙医的《甘露四部》这本医籍当中。老蒙医最后写了一句话：天灵顶上珠，通顽固性肝炎通道之要药，非此不可。为什么非它不可呀？因为普通羚羊角虽然也能打通肝炎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很多很多年，堵得死死的顽固性的堵塞，它力量就不够了。那这个时候呢，必须得用仙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力最强，能冲开呀最难通的关卡。这就是仙灵顶上珠的珍贵之处。一只赛迦羚羊角能用的就那么1厘米，确切的说，就这1厘米能打通顽固性的肝炎通道的堵塞。所以说在古代能用上它的只有谁？王公贵族啊，才能用得起呀、啊。所以说它珍贵就珍贵在这儿。对付顽固性肝炎通道的堵塞，它的力量别的药代替不了。可是咱们光有仙灵顶上珠这把尖刀还不够啊。你通道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开始往外排了。可是眼睛里边那些个被这些东西伤着的地方谁来修啊？这就要说到我们第二样宝贝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明目20味丸里头的君药它也是赛迦羚羊角。那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您看这两个全是赛迦羚羊角，为什么还要配在一块儿呢？我给大家伙打一个比方啊，仙灵顶上珠呢，它是一把呀最锋利的尖刀，专门呢用来捅开那些堵得特别死的地方。可通道里头呀，它不光有大石头，它还有碎渣子，还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你光捅开那一个大口子呀，它不够，咱还得把里头呢清理干净了，把坏掉的地方啊修好。那明目20味丸里头的赛迦羚羊角，虽然它的力量呢不如仙灵顶上珠那么猛，但是它胜在持久和全面。仙灵顶上珠把最顽固的堵塞冲开之后，它紧接着跟上，把通道里头剩下的垃圾毒素啊清理干净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加在一起，这叫强强组合，打通肝炎通道的速度更快，效果呢也更彻底。明目20味丸这个药啊，可以说传承了得有千年了。它的君药呢都是赛迦羚羊角，一直没有变过。剩下的24味药呢各有各的用处。咱们不说所有的24味，就说这其中的4味：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4味药它在修复眼睛这个事儿上各有各的本事。先来说麝香。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就是开路啊。肝炎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把那大石头给炸开了，通道通了，这时候麝香就派上用场了。他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肝炎通道直达眼底，修复眼组织功能。蒙医的典籍呀，蒙医内科学里边记载着一个病例，说有一个病人眼珠子硬得像石头，疼得呀整宿睡不着觉。大夫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10多天，眼睛呢就软下来了，疼痛啊也减轻了。为什么呀？因为麝香带领着方中

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让眼底的垃圾和毒素排了出来，同时呢还给修复了眼底的组织，这样这眼睛才能不胀不疼了。再说牛黄，牛黄啊大家伙不陌生啊，它是清毒的，眼睛里边的毒素垃圾咱这眼睛弄的是又红又肿又发炎，里头全都是火毒，火多了3个火是什么？炎字儿啊，你眼睛容易出现这个炎症那个炎症的，这不都是火毒导致的吗？干眼通道打通了，可是眼睛里头残留的这些个毒，这些个火，这些个炎症，这些个瘀没清干净，那这个时候牛黄出手了，它能清心解毒啊，把眼睛里头那些残留的那些个瘀毒、火热、火瘀、炎症给清干净了。在《甘露四部》里有一个病例，说有这么一个病人呢，眼睛红肿的厉害，眼屎啊多的把那个眼睛都糊住了，早上起来呢得用水泡半天才能啊软化那个眼屎，人才能眼睛睁开个缝才能睁得开。然后大夫呢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3天这个人眼睛就不红了，5天呢眼屎就少了，7天完全就好了。您看，由此可见，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负责把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全面打通，牛黄呢负责把眼睛里这些个脏东西，这些个火邪，这些个炎症，这些淤火给它清走，一个攻坚一个打扫，配合的严丝合缝。再说说珍珠吧，珍珠是干什么的？有老年朋友说了，珍珠是佩戴的啊。那您这是在商场里边，也有的人说了，哎呀我听别人讲过珍珠可以嫩肤，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珍珠自古以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干嘛的呢？它是去疫的。什么叫疫呢？就是眼睛上长的那层白膜，白内障就是疫的一种。很多眼病患者呀，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清了，红肿热痛都好了，可眼睛上还蒙着一层东西，看东西依然是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这就叫疫。珍珠粉的质量它是质重的，它就是质地很重，一点点的珍珠粉呢，你要是在手心里边你都觉得它特别沉，就一颗珍珠放在您的手里边您都感觉到它这个重量特别重，所以这就是它的质重。它能够往下降，把眼睛里头那些个浑浊的多余的东西压下去，让眼睛呢透亮起来。在蒙药正典当中还有一个病例，说的是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呢就是得这个白癔症。什么叫白癔症？就白内障，得了好多年了，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最后啊只能就是摸着墙走道。大夫给她用了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20味丸，1个月老太太白膜变薄了，2个月能看见人影了，3个月能自己出门了。蒙医认为呢，方子当中的珍珠生于海中，得水之精气，质地重，能沉降，眼睛里的翳膜是浊气上浮而形成的，而珍珠呢能把这个浊气给它压下去，让眼睛恢复透亮。最后呢咱们再说说人参。人参是补气的，打通干眼通道，清理垃圾毒素，这些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要修复，需要气血。很多眼病患者呀，病治到了后期，红肿热痛都好了，白膜也退了，可就是看东西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为什么？因为气血不足，眼睛没力气恢复。在古籍《方海》当中啊，有个病例，这本书呢叫《方海》，

方海，它是一本古籍呀、啊。说有一个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眼睛治了3个月，红肿啊、疼痛啊都治好了，白膜也退了，视力一天比一天好。这就是打通肝眼通道，清了毒素。同时呢，方子当中的人参给眼睛补足了气血，让眼睛在被伤了之后能自己长好，自己修复。这4味药加上金药，再加羚羊角，再加上其他的24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金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它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堵塞，负责呢全面的打通通道。麝香是开路先锋，牛黄是清道夫，珍珠是修路的，人参呢是送粮草的，他们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有的人可能问了，说您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凭实据呀、啊？有没有数据呀、啊？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蒙医古籍里的记载啊。我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把里头的病例的数据给大家伙念叨念叨。先说《蒙医成方集》这本书里记载着一个蒙医大夫，他在草原上行医40年，专门治眼病，把自己这40年经历的病例都记下来了。他治过一个牧民，这牧民30多岁，有一天呢突然右眼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蒙医大夫一看呢，这就是急性的肝眼通道堵死了，就给他用了仙灵顶上珠，配了明目25味丸。到第10天的时候呢，这个牧民呢眼睛不疼了，第30天呢能看见人影了，第60天能看清手指头了，第90天呢视力完全恢复了。他还治过一个老牧民，60多岁，眼睛上长了一层白膜，看东西啊模模糊糊，走路啊得拄着个棍子。蒙医大夫呢给他用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连吃了3个月。第1个月白膜的边缘开始变薄，眼睛不干不涩了。第2个月白膜缩小了一半，能看清人脸了。第3个月白膜基本上退了，能看清远处的东西了，棍子也扔了。蒙医大夫在自己的医院里做过一个统计，他治了120个眼病患者，包括暴盲、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这些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治好的有98个。有效率达到多少啊？81.7%呀。他在医案最后写了一句话，凡眼病者因肝眼通道堵塞而起，用此方10之89可愈。再说蒙药医典当中，在这本书里边专门记录了肝眼通道相关的病例的统计，书里边统计了150个肝火上攻的导致的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眼睛出问题之前都生气，生大气，暴怒，喝酒，熬夜，就这些事儿经常干。那么他把这些人呢分成了3组。第1组50个人只用清肝药，不管眼睛。这些人呢肝火降下来了，但是眼睛的症状没有变化，停药之后肝火又上来了，眼病呢跟着复发了。第2组50个人只用普通的明目药，不管肝。那么这些人眼睛的症状暂时缓解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部分又犯了，因为肝的问题没解决，肝里边的垃圾毒素还在，还会往上冲。第3组呢50个人用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这些人肝火降了，肝眼通道通了，眼睛也好了，停药之后呢没有人复发。在书里边还写了一段话，眼病的根

在干眼通道堵塞，直至眼睛不打通干眼通道，就像割草不除根，过几天又长了出来。只有把干眼通道打通了，把眼里的垃圾毒素清干净了，把眼组织修复好了，眼睛才能好利索。在《方海》这本医书当中啊，这也是蒙医的另一部经典，里头呢收录了一个长达5年的临床观察。有一个蒙医大夫啊，专门治干眼瞳病，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本身肝不好，眼睛也不好的病人，他把自己5年里边接诊的病人呢做了详细的记录。他治了20个肝火上攻的病人，包括暴盲症的，还有目赤肿痛的，视物模糊的，就这些个症状。这些病人的干眼通道堵塞的都比较严重，属于顽固性的堵塞。他还是分了2组，第一组10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第二组10个人呢用的是鲜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结果就出来了，第一组啊治好了4个人，有效率达到40%。第二组呢治好了9个人，有效率达到90%。这个差距啊可以说是非常大，因为只是10个人对10个人嘛，你要说100个人对100个人呢，有效率40%，这个100个人里边有效率就是40个人有效，而这个有效率90%，你要是100个人里边，它肯定是90个人都有效。那你要1000个人呢？所以说它只是人数，你人数越多，它其实能够治愈的这个人，能治好的人就越多嘛。那么这个差距非常大，就是因为普通的羚羊角虽然说也能够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它遇到顽固性的堵塞，它力量就不够啦。鲜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强强联合，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对付的就是顽固的堵塞，所以说它效果就更好。而且呢，他还统计了150个翳膜遮睛的病人，就是白内障、角膜白斑这些。那么这些病人呢，用了鲜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4个疗程。第一个疗程，112个人的眼睛的胀痛、干涩消失了，翳膜边缘呢开始变薄了，这说明啊，干眼通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排出来了。第二个疗程呢，98个人翳膜缩小了1/3以上，视力明显的提升了。第3到4个疗程的时候，78个人的翳膜基本消退了，视力啊恢复正常了。还有42人呢，翳膜明显的变薄了，视力有显著的提升，总的有效率是80%。而且呢，停药2年之后啊，复发的只有不到8%。这个大夫啊在书里边写了一段话，干眼通道一堵，眼毒有出路，目络得滋养，鲜灵顶上珠攻坚，明目20味丸善后，此乃治顽固眼病之大法。今天呢，咱们讲了不少的内容，从鲜灵顶上珠到明目20味丸，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4位大将，又到了古人的病例和他们实实在在的一个数据，大家伙应该能听出来啊。就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它不是我们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说清楚的，它的唯一性其实体现在3个地方。首先第一，鲜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你是别的药替代不了的，再加羚羊角这味药整根都有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但是你真正遇到了非常顽固性的堵塞，几十年的堵塞，再加羚羊角整根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最顶端的那1厘米鲜灵顶上珠，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个堵得最死然后最难通的干眼通道。这就是为什么那1厘米的地方

0: 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我认为它也是老天爷呀赏赐给咱们华夏子民的宝贝，专门的攻克呀难治愈的眼病。那么它和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就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问题。第二呢，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鼠尾丸强强组合，你别的方子也是代替不了的。干眼通道全面打通之后，再加上麝香开路、牛黄清毒、珍珠去翳、人参修复，其他的20味药呢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团，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更快，修复眼睛的效果呢。第三，干眼通道的理论，别的治法你是替代不了的，因为蒙医早就发现了肝和眼睛之间的这条通道。那么现在医学也证明了干眼通道是否堵塞和眼睛的健康密切相关，但蒙医呢更进一步的，他找到了打通这条通道的方法，特别是对付顽固性堵塞的方法，就是仙灵顶上珠配合上明目二鼠尾丸。这个方法是千百年以来蒙医临床经验的结晶，你是任何单一的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呢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学习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和药理知识，从蒙医古籍里的病例，再到古人实实在在的这些临床的数据，大家伙您应该感受得到，就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啊配合上明目二鼠尾丸的组合，它这力量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我们靠一张嘴就能够把它说得很好的，人家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这些力量，实现了这样的效果，是千百年以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个方法的传承。如果说这个方法它没有用的话，它不会一代一代传承至今，早就淹没在了茫茫的人海当中和历代的这种朝代的迭代当中。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么道理啊？它是一代又一代的蒙医的大夫，用一个一个活生生的病例，密密麻麻的医案记录验证出来的。1厘米的赛迦羚羊角尖在草原上它是珍宝，而25味药的配伍更是蒙医智慧的结晶，所以他们加在一起打开的是干眼通道，拔掉的是眼病的根儿，修复的是咱们眼睛里的组织。如果说您呢，或者说您的家人、您的孩子正在被眼病所困扰，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包括视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还是说眼底出血、视物模糊、结膜炎、角膜炎，有这个什么角膜白斑啊，包括是翳状脓肉啊等等的这些眼部的问题呀、不妨呢了解一下啊咱们这个传承了千年的蒙医智慧。好了，咱们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0: 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
4: 尹老师，我现在呢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呀，已经快4个疗程了。因为我的眼病特别严重，你就去哪家医院都说没希望了，他根本就没办法逆转的。后来这不有幸认识了尹老师，用上了你的药啊，我现在可以说是三生有幸了，现在才有这么好的效果，非常感谢尹老师啊。
5: 不客气啊，其实这就是咱们之间的一份缘分。
4: 你看我现在治疗的就特别好
5: 啊，
4: 也做了检查了，所以想跟尹老师呢亲自通个话，说说我的情况，看看接下来呀还需要再用多少药，想让您看看我情况下一步呢该怎么继续进行，只有啊你说了我的心里啊他才能有底的。
5: 那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您尽量的咱们跟我说详细一些。
4: 行，尹老师啊，我最早发现眼睛有问题啊都得是5年前了，当时也看了，查出来是虹膜炎
5: 啊，
4: 眼睛又红又肿，一见光就淌眼泪。这不前年8月份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中午啊，就是眼睛疼得厉害。那种疼啊，就感觉眼珠子要跳出来似的。另外还伴有头晕目眩的这种感觉呀、就赶紧去医院检查，说是急性青光眼，当时眼压都到48了。
5: 这个虹膜炎呢，如果说没有第一时间呢给它治好，反反复复呢会形成虹膜的粘连，一旦粘连就会引发青光眼。虹膜是哪儿您知道吗？我跟您讲，虹膜就是咱们眼睛里边啊那个黑色瞳孔周围有颜色的组织，那一块是虹膜。如果说那个地方老是反复的发炎，防水流通通道受阻了，防水呢不能正常循环了，在眼内啊蓄积，时间久了，高眼压压迫眼底组织啊就会形成的青光眼。您当时呢眼压是48，我问一下，做手术了吗？
4: 做手术了，手术之后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右眼模糊了， 肉眼只能看到手的这种晃悠的那个影，看不见手指。医生说需要慢慢恢复，恢复不了也没办法。
5: 嗯，
4: 说这么高的眼压，那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呀。后来呢，视力就再没有提高。到了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坏事了，两个眼睛同时眼压就又升高了，又都到40多了。
5: 嗯，
4: 最后啊，麻烦了，右眼是彻底看不见东西了。
5: 嗯，
4: 医院说是眼底视网膜、视神经、黄斑啥的都不行了。
5: 嗯，
4: 左眼当时的视力就剩0.3了。
5: 嗯，
4: 从这次出院后，眼压就总是增高啊。
5: 嗯，首先呢是这个病情越来越重了，另外呢这跟您的心情也有关系，就像是大夫屡次给您这样的一个答复。你说谁听了肯定是着急呀、他也不会说内心非常的平静啊。心里呢肯定就会想着，哎呀，我这眼病算是没救了，以后这也看不见了，生活你说怎么活吧，心里肯定是备受一个折磨呀，肯定是容易多想啊。其实啊，从我治眼病这么多年的角度来看，我跟您讲，就是您这个眼病它不是说没得救。首先呢，你发生在虹膜炎的时候，就是因为呢干眼通道严重堵塞，导致眼内的一些个垃圾呀、一些个炎症的物质啊蓄积在里边，蓄积在了虹膜上。虹膜它的细胞抵抗的时候就需要以炎症的形式来排毒，但是当时呢您的治疗仅仅就是抗炎症，它没有打通干眼通道，没有把这些个垃圾毒素排出来，久而久之呢虹膜炎反复的发作，才会引发了青光眼。当青光眼产生之后，防水流出通道受阻，防水变得浑浊，这个时候呢更应该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多处手术解决不了干眼通道堵塞的问题，所以说您的眼病呢越来越重，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视野呢会越来越小，看东西啊得通过管子看，有这样的情况吗？
4: 有，我最早啊虹膜炎复发的就发展成了虹膜结状体炎了，还检查出白内障，在用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之前呀、就是我的左眼瞳孔后粘连，视神经呢也萎缩了。那个时候确实，那视野就只有中间一个小圆窟窿能看见，但是还看不全。当时具体视力我没测，一想眼睛已经这样了，那总去医院折腾的家里人他也不得安宁啊。
5: 对，
4: 确实得了眼病之后啊，让我感觉真是生不如死，特别痛苦。你说之前跑遍我们地区所有的医院了，只要听说哪个大夫好我就赶紧去。一年药费啊也花了不少，家里人也折腾得够呛，实在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最后人医院说你这眼睛没希望了，没有治疗价值，只能这样，不愿意接受你也得接受。后来呀，就是在我最痛苦失落挣扎的时候，让我听到了尹老师的节目了。
5: 其实啊，我想跟您说，也是想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说，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有光感就一定不能放弃治疗，要不然自己放弃了谁都帮不了您，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4: 哎呀，对对对，当时也是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我觉得尹老师真的很善良，有医德，而且对患者特别负责任。我就想了，不管怎么样啊，咱不能差最后一步，我都得试试啊。
5: 对，
4: 当时我也想了，如果在尹老师这治不好，我就认命了。没想到啊，你这药它就真起作用了，让我眼睛啊，可以说起死回生了呀。
5: 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我听听。
4: 哎呦，我这4个疗程用下来，对我来说就是奇迹呀、自从用了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那是一天天走向光明了，而且心情也不一样了。现在左眼视力0.7了，能完全看清了，都已经快2个月了，而且一直特别稳定。眼压呢，我也测过一回了，在16左右了，没有再升高过。还有就是炎症也没了。在医院复查呀，说虹膜结状体都正常了，就那个瞳孔粘连也好了，我眼睛也不疼了，现在眼珠子转动也可灵活了，用手摸着压一下，它也软和了呀。
5: 特别好啊。 咱们蒙阳健脾方明目二素胃丸，它里边儿君药。

0: 在家领养角嘛，专门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呢，里边积攒的那些个病原体呀、垃圾呀，它就有出路了。通过顺畅的一个通道啊，咱们眼压降了，炎症的消了，混浊也散了。那么在这里呢，咱们通了通道之后啊，这个麝香呢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它走窜力特别强，能带着方中其他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眼底的毒解掉，珍珠把受损的虹膜晶状体视神经一点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了气血，给眼睛的修复提供了能量。所以说您干眼通道啊通了，毒素排出去了，受损的地方啊它就好了，那么这些眼病呢自然也就能够稳定住了啊。非常恭喜您，恢复的特别好。
1: 是啊，所以呢我想再买一些药了
0: 啊。那您现在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就别再动买药的心思了。因为呢现在蒙药治眼奇方确实是咱们没有，之前呢治疗过的患者都是非常幸运的，现在就是缺药啊。但是您这个情况呢，就是买不到啊，也不用为这个事儿啊焦虑了。您下一步的情况就是咱们准备停药了。
1: 哦，那我听你的，尹老师。哎呀，感谢你救了我的眼睛啊，也救了我的家庭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咱们眼睛明亮了，好好的保护身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安定和谐的晚年生活。
1: 哎，好的好的。
0: 那就说到这儿，后面还有其他的朋友等待着接热线，那就跟您说声再见吧。
1: 哎，好的，那谢谢尹老师，那再见。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尹老师，我今年67了
0: 啊，
5: 有的白内障有8年了。
0: 哦，
5: 刚开始那2年吧，就感觉眼前啊像蒙那个白雾似的，看不清东西，看得模模糊糊的。当时啊也没当回事儿，觉得人老了可能都这样的
0: 啊。
5: 后来慢慢就严重了，那雾就感觉越来越厚了，像隔这个毛玻璃似的看东西。到第4年，这个右眼吧几乎就看不清了，只能模模糊糊分辨光影。左眼吧也好不到哪去。后来看电视，就是凑跟前那个人脸上五官都看不清楚，全是模糊一团。最难受的啊，不是看不清，就是眼睛是那种说不出的难受，老是感觉发胀呀，像有什么东西往外顶上的。有时候吧还疼，疼起来啊，连这半个脑袋都得带着疼。看东西时间长了，眼睛嘛感觉酸的不行，直流泪。更遭罪了，你说出去电灯车灯啊一晃啊，就眼前一片白花花的，什么也看不见了。走路也得扶着墙。
0: 之前您都是怎么治疗的？
5: 这些年啊没少治了。刚开始滴的眼药水，有进口的国产的，滴了好几种，一点用也没有。这不后来去医院啊，大夫说是白内障成熟了，建议让这个做手术。我听说啊，做完手术还会复发的，有的人说这做完了这眼睛更差了。我就一直这么拖着，拖到去年吧，这个左眼吧 就开始视力急剧下降，还看东西吧还有重影，一个变成两个，走路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就摔过两回了。这不前几天也是无意中听了尹老师的节目了，你讲的这个挺有道理的，我觉得您的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确实好，能把我这眼病治好了，我特别想赶紧用上。
0: 您这白内障8年了，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看东西啊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晚上又怕光又怕疼，脑袋瓜子又疼，眼睛又胀，就这些都是典型的干眼通道堵塞的症状。肝跟眼睛之间它有一条通道，那眼睛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的话，就糊在晶状体上了，就一层一层的糊，时间长了呢也就形成了白内障。就您这8年呢，干眼通道它是越堵越死，然后毒素积累的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白膜呢就越来越厚，视力呢就越来越差。那么想打通通道的话，就是首先你白膜呢它必须得把通道打通了，你先让毒素排出去。那谁能打通这通道呢？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尤其是那个脚尖那1厘米啊，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这个是一药难求的。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呢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您这个8年的顽固性的堵塞呀，稍微的显得它这个力量就不是很够了啊，所以必须呢就同时得用上仙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能力更强，所以呢这样强强组合呀，能把堵死的干眼通道呢彻底的给它冲开。冲开之后啊，麝香呢带着其他药材的这个药效直达眼底，然后牛黄呢把眼底的毒解掉，珍珠呢把受损的晶状体呢一点点的修复好，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修复啊提供能量，这样您这白内障它就摆脱掉了。仙灵顶上珠跟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它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稀缺的，所以说您要想用啊，得抓紧时间报名预定啊，我这边呢也给大家想办法，争取让大家呀咱们同时能用上。
5: 尹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赶紧报名预定，那谢谢您了尹老师。
0: 不客气啊，再见。
5: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欢迎您。
6: 我是老朋友了。我现在呀用了2个半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68岁了。我的药啊快用完了。什么时候药能到呀？
0: 咱们现在全国一药难求，因为这个赛加羚羊角供应量太少了，这样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也就非常少。这段时间吧，就是有这种眼病需求的患者打电话特别多，我现在呢一直想办法啊给大家呢去争取药。您要现在手头有药的话呢，就先按部就班的用。上回一共订了多少蒙药治眼奇方啊？
6: 我上次订了3个疗程。
0: 之前我讲了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强强联合，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眼病好得更快。但是仙灵顶上珠啊更加珍贵稀缺，我再给大家争取啊，争取让大家同时能用上。您是什么情况啊？
6: 我是啊白内障，已经做过手术了，换了人工晶体，但是呢也没能治好。你说还有呢，黄斑变性、飞蚊症和比较严重的结膜炎。不过呀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治疗以后，我就用了几天的时间吧，结膜炎好多了，现在眼睛又红又痒的感觉现在是减轻了，后来呀一点都不难受了。之前眼睛又干又涩，难受的睁不开呀，什么药都用了也不管用啊。而且平时尤爱着急上火，脾气还大，你说管不住啊。越是这样吧眼睛越严重。
0: 对，肝开窍于目啊，一个人老是爱上火着急生气的，他伤肝血，然后呢伤肝，再有一个呢容易导致干眼通道堵塞， 眼睛这问题就体现出来了。

0: 西方一用就见效了，结膜炎呐、不带犯了。
1: 为什么这样呢？
0: 现在也已经是不见了，
2: 嗯、
0: 眼前呀、没有小黑虫飞了，
2: 嗯，
0: 都消失了。我感觉呢，眼前呢视力呀、变形这一块改善的特别好、特别快，
3: 那就好。本身眼明心就亮嘛，眼睛前面乱七八糟的看不清东西，这心呢也就跟着乱起来了。现在呢眼巴前咱干净了，看什么东西能看清了，对未来的生活有希望了。
0: 是啊，以前呢我最多吧看七八米远、现在能看到吧三四十米左右了，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真的很幸运能遇到你、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真的特别感谢你。
3: 您是不是想再买一些药，然后用上仙灵顶上珠？
0: 对，
3: 我听出来了啊！现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全国医药难求。我呢，给大家呀，正在想办法。仙灵顶上珠啊，它是塞在羚羊角脚尖一厘米的那地方，更珍贵稀缺。但是我也想办法再给大家争取。您现在幸运在哪儿呢？手里边还有药，咱就按部就班的用就行了。
0: 好的，
3: 啊，
0: 林老师，我就怕端药啊。我想啊，再买一点药，这样呢、我心里呢还能踏实点。
3: 提前拨打厂外的电话，先给自己报个名儿。
0: 好的，我现在就打厂外电话、林老师。
3: 好，那说到这儿啊。
4: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的帮扶热线
5: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建议，在乌克兰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之前，可以先赋予其欧盟准成员国地位。这一提议引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不满。据报道，泽连斯基在一封致欧盟领导人的信中表示，德国提出给予乌克兰欧盟准成员国身份的建议不公平，因为这将使基辅在欧盟内部没有发言权。按照默茨的设想，在乌克兰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之前，允许其以过渡形式参与欧盟会议和机构运作，但不拥有投票权。默茨认为，此举可能有助于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在22日晚间发出的一封信中表示，乌克兰正在迅速推进全面加入欧盟所需的改革，同时也在为整个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充当抵御俄罗斯侵略的堡垒。泽连斯基写道，如果

0: 如果乌克兰存在于欧盟之中，却仍然没有发言权，那将是不公平的。
1: 这新闻让人感慨，长叹一声啊，这些事儿绕不过去啊，绕不过去。什么事儿啊？就是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事儿。从乌克兰这儿讲呢，不但想加入欧盟啊，我想加入北约呢。话说俄乌之间仗打了四年多了，现在是第五年了，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这事儿吗？乌克兰想加入北约，俄罗斯不干。那北约干不干呢？实际上北约也不干，北约不愿意接纳乌克兰。那乌克兰退而求其次，那我加入欧盟行不行啊？不行。那现在呢，德国的总理默斯说，咱要不折中一下吧，咱搞一个就临时会员是吧，你是一个准会员，你加入进来吧算进了，但是呢你啊资格和我们不一样，你比我们弱一点，比如你没有投票权，哎，咱过渡一下行不行？这是默斯德国总理的想法。那泽连斯基说，那不行，那不公平。在欧盟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就这么个事儿。这个事儿啊，怎么说呢，要真聊起来来龙去脉都得说一下。就说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从西方来讲你这就侵略，从俄罗斯来说你就是挤压我战略空间，你就算计我俄罗斯呢，双方一直在争。这个事情真的说起来哈，说来话长，双方博弈的这个舞台我们看一看，就是欧洲啊。你想美苏冷战的时候，欧洲是真正的战场，主战场是在欧洲，所以才出现什么局面呢？你比如说美国在朝鲜半岛在越南打仗，在美国国内他不是为了和平，不是为了民众的什么福祉，他只是觉得你是毫无必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到亚洲去了，我们主要在欧洲跟苏联干呢。那美国是这样的声音。至于苏联，我们也知道他跟俄罗斯一样，他是双头鹰，但他主要是把精力放到欧洲去了，所以欧洲呢美苏一家一半就在这争。苏联有一个苏东集团华约，那美国这边是北约，北约先建立的就是美国向西欧国家，就老牌那帮列强啊帝国主义国家，向他们提供安全保障，渲染的就是苏联的威胁嘛。到冷战结束1991年苏联解体了，这个威胁按说就没有了，华约也解散了，苏联也没有了，那北约

这帮政治领袖没那个胆量，没那个魄力，美国也不可能放手不管，那就继续渲染俄罗斯的威胁嘛。所以美俄、欧俄的关系有改善，比对苏联呢，那肯定要好一些。俄罗斯没有那么大威胁了，但是呢，我必须渲染这个威胁，没有这个威胁，美国就要撤出欧洲，就应该离开亚欧大陆了，那怎么可能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局面是什么呢？美俄、欧俄的关系有改善。叶利钦就不用说了，普京上台曾经三次，至少三次，他自己说的嘛，申请加入北约，但是北约不接纳。你想，如果北约接纳了俄罗斯，欧洲、俄罗斯是一家人，那哪还有今天这个矛盾呢？这不就没了吗？那你为什么不呢？不但不接纳俄罗斯，反而是原来苏东集团那些成员，甚至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我接纳，就是出现客观上讲叫北约东扩。当然，我们要说这个事儿见仁见智。你怎么判断？那权力在你，也不在我啊！我只是说，你看，有人指责俄罗斯你入侵乌克兰，这样的人往往说什么呢？说那个北约东扩啊，这本来就是个伪命题。为什么呢？是相关国家人家主动要求加入北约的，就是说苏东集团那些成员、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他们是主动要求加入北约，不是北约威逼利诱的，所以谈不上北约东扩呀，人家自愿吗？那这样的判断呢，我也不能说人家没有道理，但是我必须问一句啊，那俄罗斯也想加入，你怎么不让加入啊？俄罗斯一加入，这不一天云彩就散了吗？你不让俄罗斯加入，让这些国家加入，客观上讲，它不就是东扩了吗？不但北约东扩，欧盟趁机扩容，欧盟等于也东扩了，这到俄罗斯大门口了，最后一个节点就是乌克兰，这就逼着乌克兰做选择，要么呢，你像白俄罗斯那样，向俄罗斯靠拢，你要么向西方靠拢。而乌克兰这个国家呀，在历史上讲，它确实它分东乌西乌，宗教都不一样啊，东乌那边东正教离俄罗斯更近啊，西乌这边离波兰近，天主教嘛，然后它长期原来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又是苏联的一部分，你现在它独立了，它的内部也有独立倾向啊，谁呀？就是东乌那边顿巴斯啊，包括之前克里米亚有的，本来不是不能谈，不必打，但是刚才我们讲，在北约东扩、欧盟东扩这个背景下，那乌克兰它确实被逼做选择了，你要么倒向俄罗斯，你要么倒向西方。那我们都知道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怎么来的，那就是乌克兰倒向西方了，最后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这也算止损吧。整个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亚努科维奇政权倒台，他被认为是亲俄的，他倒台，俄罗斯拿回克里米亚，这边波罗申科上台，那就彻底倒向西方了。那既然乌克兰倒向西方，当然想加入欧盟北约了，你挨着俄罗斯，你又倒向西方，那肯定是要加入欧盟北约的，那俄罗斯肯定是不答应啊。然后我们知道这个2022年俄罗斯发动那个特别军事行动之前，普京和这个欧安组织啊，跟北约跟美国都谈过，谈不妥，最后战争爆发，一直到现在，这个大的格局就是这样的。那说清楚格局我们就知道，现在泽连斯基是乌克兰总统，他当然希望加入欧盟和北约啊，他一旦加入了，一个是自身的安全获得保障，那么西方说到底就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就可以制度化了。不但如此，乌克兰很多问题解决了，我们讲乌克兰和俄罗斯它不对等啊，俄罗斯一个多亿人口，1.45亿啊，乌克兰现在有还有4000万人口吗？没有了，它兵源都成问题。但如果它是北约成员，这一天云才散了，那你北约国家你们排着队来援助我来，那欧盟国家给钱呢？而且泽连斯基本人啊，他将来的政治前途怎样不好说，这一阵儿最近是没人逼他，前一阵连特朗普都逼他，您在总统不合法，那大选吧，他的政治前途怎样，乌克兰的命运如何都不知道，但一旦加入欧盟北约，这事儿不就有谱了吗？所以你要是泽连斯基，你也会这么想，但也就是你想想，你做不了主啊。你想从北约这儿来讲，还不要说现在特朗普在台上，就之前拜登在台上，美国是北约的带头大哥，北约何曾下决心明确接纳过乌克兰？没有啊，人家让你去跟俄罗斯打仗，确实等于拿你当耗材了，一旦让你加入北约，那我就得保你的安全了，那怎么可能啊？而且就从条款上，从这个白纸黑字上说，你必须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停战，甚至边界很明确，你不能说打着仗带着这个问题加入北约，那北约不可能接纳的，否则等于说你一加入北约，北约就替你打仗去，谁傻呀？所以北约不会接纳乌克兰，一旦接纳就等于和俄罗斯直接对着干，为你凭什么？其实泽连斯基心知肚明，不可能加入不了，表面上你可以说你看

像匈牙利那样的国家，就奥尔班做总理的时候一直在反对啊，投反对票。那我们围观看得很清楚，那是甩锅，反正奥尔班也不差这一个锅背着呗。但是没有奥尔班，北约就真敢接纳乌克兰吗？不会的，要利弊权衡的。更何况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怎么可能接纳乌克兰？好，那我们退而求其次，北约就算了，我加入欧盟行不行啊？咱客观上说啊，乌克兰真要加入欧盟，我们加个引号讲啊，前途无量。为什么呢？欧盟将来不是没有前途，而且现在欧盟和美俄的关系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欧盟现在指望不上美国，就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这个承诺理论上还在，但是还能作数吗？欧盟真靠得住美国吗？靠不住，你得谋求自己的自主。这个自主首先是防务的自主，就增强自己的军力。而真的欧洲啊，有了欧洲军的话，那性质就不一样了。你想啊，在欧洲这个盘子上，乌克兰军队打过仗的，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在某些领域，比如无人作战系统这个领域，他甚至在欧洲还是比较强的，他也自称是欧洲最强军队啊。所以欧洲搞自己的防务，乌克兰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甚至可以唱主角。那么翻回来，乌克兰加入不了北约，获得不了北约给他提供的安全保障。那么如果啊，这个次序是这样，乌克兰假设加入了欧盟，欧盟后来又有了欧洲军，那欧洲军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那就顺理成章了。你早加入一天，这种可能性甚至都大一天，你获利都有可能早一天。另外，一旦乌克兰加入欧盟，就成为欧盟的成员，拿补贴啊，拿援助啊，这就顺理成章了。所以还是刚才我们那个句式，你要是泽连斯基，你也想办法加入欧盟，你也知道加入北约不现实，加入欧盟有可能。而且目前欧盟是一个就是经济啊，主要是经济领域的一个组织，一个国际联盟，这个哪怕跟俄罗斯谈也有的谈。你要说加入北约，俄罗斯绝对不干，为什么打仗啊，对吧？打到现在，那打到第五年了，你加入那我白打了，前功尽弃嘛。但是我要加入欧盟，我要谋求我经济的发展，这个你也管吗？这个其实有的谈，甚至俄罗斯就是普京政府在之前也曾经表达过，你加入欧盟我们不管啊，曾经表达过。但是现在这个态度是不是还一如既往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可能性了，如果将来欧盟发展出欧洲军，那俄罗斯还是高度警惕的，那你乌克兰将来还是有和诸多的老欧洲国家军事合作的可能性，那对俄罗斯来讲是不是威胁啊？他恐怕也要重新算账，这事儿我们也说清楚。然后下面我们说但是，但是是这样，我们还是作为围观群众啊，其实欧盟啊有自己的标准，有门槛的，你加入欧盟是要有条件的。现在欧盟不过27国，欧洲国家多了，小国多了，像塞尔维亚还想加入欧盟呢，可能吗？是那么容易吗？它有一套标准，这个标准更多的是什么呢？是经济上的，你得达到相当的水平，你的经济结构啊，自由化程度啊，市场的这个状况啊，甚至你国内的这个制度建设反腐败的能力都得到一定的水平才能加入欧盟。明说了吧，乌克兰现在根本达不到欧盟标准，你没有资格加入的。我们不是说了吗，北约是个军事组织，军事同盟，所以它对其他东西要求反而不多。欧盟不是啊，欧盟讲的就是在经济上你达到一定的水准，达到我的标准，迈过我的门槛才可以。甚至我们也聊过，你看当年希腊是让高盛做了个假账，他经济本来不行嘛，这闪转腾挪之后账本改了，最后达标了，进入欧盟，然后就欧债危机了呗，欧盟背不住嘛。所以啊，就刚才我们说了，你北约有北约的门槛，欧盟有欧盟的门槛。真说起来啊，乌克兰加入北约就是一个连美国带这个北约成员啊敢不敢接的问题。你接了跟俄罗斯对着干嘛？你要敢接，其实乌克兰加入北约那门槛没那么高。但是翻回来，你要加入欧盟的门槛可高啊，你经济达不了标啊，说的直接让你穷啊，你仗打成这个样子，你没个三年五载我还往少里说了，你恢复不了啊，还有战后重建呢，你现在加入欧盟你没有资格，经济达不到，这是实话。那么如果特事特办就让他加入欧盟了，其实是说不过去的。说到底，那就是欧盟要帮乌克兰背债呗，给钱呗，就这么个事儿啊。好，在这个状况下，第一个就是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啊，你看那欧尔班，就匈牙利欧尔班做总理的时候反对，一票就可以否决。那欧尔班现在下台了，你看现在德国总理默茨就说，这么着吧，咱们搞一个过渡，
让他成为一个准成员行不行？就是他没有投票权，但是呢，其他的成员的一些福利啊，他能拿到，可不可以？第一个，欧盟没有这样的条款，就是什么准成员没这一说，要么是，要么不是。你说半是不是？啊，薛定谔的猫行不行啊？那盖儿打开不打开的不一样啊。那按照莫茨德国总理的这个提议，那说到底欧盟得修改规则，允许这种准成员存在，就是这个过渡啊，行不行？反正目前没有这个规则。那你要修改规则，那还有一个27个成员大家接不接受，同不同意啊，得商量啊，得谈啊，走流程啊，这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定的，这不是一夜之间大家就拍板绿色通道，没这个的，慢慢搞吧。你先把这个规则你制定出来啊，这繁文缛节不能少啊，就是27国能不能接受，这还是个事儿呢。也有的说，那让他加入，你要让乌克兰加入，就是我刚才说的，他能迈过门槛吗？他的经济实力几何啊？他国内经济状况怎样？经济结构是不是合理啊？腐败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欧盟这价值观，就整个这套东西，乌克兰认不认呢？你看都是问题啊，那你就得考核啊，得衡量啊。就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欧洲还有一些国家想加入欧盟进不去嘛，土耳其想加入，在欧共体时代就想加入，现在也进不去，不达标嘛，是吧？你要现在让乌克兰加入，那人土耳其还跟你翻脸呢，你看这也是问题啊。当然从泽连斯基那个角度讲，我现在在保欧洲的安全，是我挡住了俄罗斯，没有我俄罗斯早入侵你们了，所以我是功臣呢，你得给我特殊待遇啊。但是从欧盟这边讲，我们给钱了，这几年我们哪少援助你了，是吧？很多债你还没还呢，你看会陷入这样拉扯之中，所以最终这个事儿恐怕啊很难达成一致。更何况现在是个什么局面，就是特朗普和普京比之前拜登和普京的关系要好，另外美国和目前欧洲的关系可不好，另外最关键的，现在欧盟和俄罗斯其实也在暗通款曲，也可能很快会有接触啊，只不过是派什么人，比如普京说施罗德你来，欧盟这边想的是拉加德，要么默克尔你去，虽然你提的我看不上，我提的你不接受，但是呢这种接触似乎是迫在眉睫，这是个趋势。在这个趋势面前，泽连斯基的那些想法和要求还那么重要吗？还是最关键的 number one 的问题吗？不一定了吧。所以最后啊，还是引用一下咱们中国这个老祖先那句俏皮话的，过了那个村可就没那个店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说这仗都打了4年，现在进入第5年，有这么漫长的时间，就是咱就说乌克兰啊，要想加入欧盟，咱们现在回头想，就拜登做美国总统那个时候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也许还大，现在想加入比那时候难度可大得多呀，或者说干脆时机窗口已经关闭了。那你说，那既然如此，看这个消息，这个新闻，德国总理默茨说，那你让他先进来，半进不进啊，给他一个临时的身份，行不行？泽连斯基说不公平，他现在没有更多的选择，要么你进来，进来呢，你不是正式成员，什么时候转正，遥遥无期，明告诉你遥遥无期，最后临门一脚不定什么时候了，但是这个身份你要不拿着，那恐怕你一直就进不来了。你说哎，那他现在要不就答应莫茨的那个要求，是这样，如果他真的答应表了这个态，下面的问题是什么？是欧盟开始商量着改规则呀，开会吧，给乌克兰临时的这个身份吧，这个过程持续多久呢？你猜。

0: 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视频公开嘲讽加沙援助人员，引发众怒。当地时间5月23日，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已决定禁止本格维尔入境。巴罗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此举反映了世界各国政府对加沙援助船队成员遭以色列虐待的愤怒。他指出，我们不能容忍法国公民受到这样的威胁、恐吓或虐待，船队成员中包括法国公民。巴罗还称，他与意大利外长一道，要求欧盟针对本格维尔采取制裁措施。
1: 这个事儿，这是法国最新的态度吧？法国的外长巴罗宣布决定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本格维尔我们讲过，他是以色列极右的一个代表人物吧。一方面我们知道以色列政坛有一些极右翼的政党，就正统犹太教，你可以说是原教旨主义的政党，就本格维尔啊、斯穆特里赫这帮人啊，这两位本身又是以色列内阁的成员，是部长。你比如这个本格维尔，人家是国安部长，一方面他有官职，另一方面呢，他也利用自己的这个身份吧，他既是政治领袖又是政府官员，那他可以冠冕堂皇的利用自己的身份去实践自己的一些政治主张。比如说他曾经带人直接跑到哪儿呢，这个阿克萨清真寺，他可是犹太教啊，那他去那儿相当于挑事儿呗。那比如说巴勒斯坦人有穆斯林不满那打呀，冲突啊，看谁厉害啊，他干过这事儿。那这次呢，就是这个坚韧船队，等于说一些国际救援组织啊，国际活动人士啊，把这个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想运到加沙去，那当然遭到以色列拦截。这种拦截也不是现在才发生，以前中东战争的时候也有过，这就不说了。关键是对这些国际救援人士，以色列等于说官方的国家机器啊，士兵啊、警察啊，采用的方式是极不人道的。就说你对巴勒斯坦人，你作为占领军，对当地平民你有一些暴行，这还不算完，对国际救援人士你也这么干，这个确实让人瞠目结舌呀。那么更有意思的还是我们注意欧洲这帮人啊，上一把这个坚韧船队，什么意大利、西班牙派军去护航，哎呦，当时确实让整个世界震惊，欧洲人还有这血性。果不其然，真到了以色列拦截的时候，你再找他们的军舰哪儿去了？哪儿有啊？就把这个国际救援船只，把这帮国际救援人员就晾在海上了，那就任以色列人为所欲为嘛。那这回倒好，法国的态度啊，本格维尔啊，这人我们不认同，不让他入境哦，不让他入境，也不过如此呗，顶多是欧盟集体制裁。实话实说，你像以色列那个总理内塔尼亚胡，包括他的防长，那国际性这玩意都是通缉的，那又怎样啊？这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罚酒三杯的路子呗，这就是欧洲人嘛。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真要问一问啊，如果本格维尔干的这点事儿是其他人干的，比如说美国人干的，你说欧洲人会怎样？如果是啊，比如说俄罗斯人干的，你会怎样？你想吧，或者其他哪个国家什么人干的，欧洲什么态度？说到底恐怕是看人下菜碟吧。也正是因为你是这样一个态度，人家能不为所欲为吧？人家能不变本加厉吗？这就回到我们以前讲的，欧洲在历史上确实排犹，迫害犹太人有过。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呢，那我们围观看啊，这也是反人类的罪行。当然做到最顶级了，就是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这应该被定在历史耻辱柱上，这没得说，谁也别想翻，这是我们的态度啊。但是话说回来了，你对待犹太人是这个态度，给你定在历史耻辱柱上，你对待其他人是这个态度就无所谓吗？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不对吧。所以翻回来我们就要质疑一下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这个你说法律也好，他们这种社会思潮也好。我重复一下，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屠杀600万，这反人类，这没得说啊。但是假设希特勒屠杀的是其他的人，不是犹太人，他就可以脱罪吗？大家就无所谓吗？是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希特勒在欧洲他迫害了犹太人，他应该被惩罚。那比如说日本人在二战期间针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很多国家，亚洲国家，这个暴行咱怎么说？他们也曾经迫害过欧美战俘啊，这怎么说？这就无所谓吗？这不一样吗？这性质是一样的呀。我觉得这是正理啊。所以你说什么排犹反犹是重罪，那排谁反谁他都是重罪啊。所以同理，当年纳粹对犹太人所做的一切，如果今天犹太人对其他人，比如对巴勒斯坦人，包括对这个国际救援人士， 如果做的是同样的事情，那都叫反人类，好吧？都是暴行啊，都应该被惩罚呀。我们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迫害的是什么人，这个性质是同样恶劣的，都应该被谴责，应该被制裁嘛。什么时候把这想通了，你的认知才算合格啊。所以你看有趣的是什么呢？你看以色列方面就指责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啊，政府也好，民间也好，你们支持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你们就恐怖主义啊，你们就是排犹，你们就反犹，这就重罪，气势汹汹啊，理直气壮啊。那你看人家之所以气儿这么壮，那就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从法律上，从社会思潮上有依据啊。你要敢说犹太人不好，你重罪啊，对吧？一直以来，特别二战以后，西方他就是这样啊。关键我们多问一句，这合理吗？这有逻辑吗？你针对犹太人的迫害是重罪，那针对巴勒斯坦人迫害就不是。就如同刚才我们讲的，二战的时候你杀害犹太人重罪，你残杀中国人就不是。谁敢把这话说出来？全世界共讨之啊。二战都80年了，我们从中难道还没能汲取出真正的教训吗？你还要搞双标吗？纳粹的暴行大家刻骨铭心，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你就睁眼闭眼吗？南京大屠杀你就敢否认，或者你就忽略，你就看不见？所以现在你看欧洲人很有意思，他现在传统的这个理念之中他等于不能自拔了，或者说他不能自圆其说，他自相矛盾了。但是你那个传统的理念对吗？我们必须问一句，希特勒之所以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你说是他迫害犹太人，其实不是，是他迫害了人，别管是不是犹太人，他这么干都不对，都要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不是因为他是希特勒，他迫害了犹太人，是因为你反人类了。那现在欧洲人，你把这理儿先想清楚吧。如果你想不清楚，这样的暴行，这样的惨剧还会重演的。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话说的挺对，叫痛苦源于比较。生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和别人比较，小孩子比成绩好坏，成年人比工资高低，比房子大小，比车子贵贱，老年人比谁的儿子有出息，比谁的劳保多，比谁的体格子好，只 要是

最不提倡的一件事就是攀比，与别人比较是悲惨生活的开始。要想好好过日子啊，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就少跟别人比，控制点自己。别人比你有钱，他那个钱也不可能给你，你惦记着也没用，白费心思。别人的孩子有出息，你孩子差点，差点就差点吧。平凡人家有平凡的快乐，尤其老年人，最好别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闷头管好自己就得了。身体健康比啥都强。说到身体不跟人比，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算是我的患者，他没得过啥大病，但是他现在也在喝胡家老膏，一天一口保健量，身体挺好的，没出过大毛病。他的姐们也算是他的发小，是我的患者。他姐们和姐们的老公身上的病都比较重，用胡家老膏七八个月后相继都好转了。在这之前，这个得病的老太太病得不像样，其实她得病也是有原因的，她心态不好，啥都爱跟人比呀，不压人一头，她活得不开心，要是比人差的话，她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人，谁拿他也没办法。他家确实挺有钱的，但是有钱有啥用啊？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后来多亏了我最开始说的这个老妹子，她大人有大量，心胸宽广，她不仅想方设法让这个病人心里平衡，哄他开心，还偷着给生病这老两口寻药，最后这老两口病都用胡家老膏，多亏了人家，人家要是不提供信息，他俩都不知道哪辈子能用上胡家老膏。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药，以前都是上好的医院用好的进口药，结果钱花了不老少，但是用来用去也不当事儿，不对路子。西药就是这样，治老年慢性病，尤其是慢性病严重时，要想解决的话，还得是咱们中医中药。我说的做了好事的老妹子姓沈，叫沈英。沈英听说老朋友钱景云两口子都得了脑血管病之后，非常震惊。他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啊！钱景云以前身体条件非常好，曾经是单位舞蹈队的文艺骨干。钱景云老伴身体也不错，踢足球特别棒。钱景云和他的老伴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从老家山东搬到了上海。这俩人算是一帮朋友当中日子过得最上等的，在上海工作，工资高，待遇好，医疗条件也出类拔萃，看病特别方便。他们俩能生这么重的病，谁也没预料到。沈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惦记着这俩人，又不想给家

里的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他故意避开节假日，选择五一和六一的中间段去看望钱景云两口子。一见面，是钱景云的老伴儿给开的门。他老伴儿得了脑梗以后，走道不太方便。沈英敲完门以后，听到屋里有人答应了，他站在门口等着，等了好长时间，这门才被打开。沈英跟钱景云的老伴也很熟悉，他们仨以前既是同学，也当过同事。但是沈英看到钱景云的老伴时，还是很震惊。他双手拄着拐，满头白发，老得像八九十岁的老头一样，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七十岁。沈英看见过去的老熟人竟然病成这个样子，他的双腿离开双拐都站不住了。沈英的鼻子发酸，眼睛发热，当着钱景云的老伴儿，险些落下泪来。他把带来的礼物放到旁边的沙发上，一时竟不知说什么。钱景云的老伴儿先扯开话头，他问沈英说，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你来出差，好像是十多年前了吧。那时我俩都忙，也没留你在家吃顿饭。说着他把双拐又塞到胳肢窝下边，拄着拐走到卧室门口，隔着门冲着屋里喊了一句说，景云快醒醒，看谁来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沈英说，他爱睡懒觉，你快坐。沈英本来站起来了，他说完又坐在沙发上。钱景云的老伴儿红着眼圈，压低声音跟沈英说，哎，有病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经常闹脾气，你说好好的俩人怎么说病就病了，我现在腿不听使唤，他更重，半边身子不好使，我先给他叫醒，一会儿再扶他起来。沈英安慰钱景云的老伴儿说，这事儿搁谁谁都受不了，他耍点性子也正常。这时候钱景云就在里屋叫着他老伴儿的名字，让他俩进来说话。进门以后，钱景云的老伴儿拄着拐艰难地走到床边，然后毛下腰要把躺在床上的钱景云扶着坐起来。沈英手疾眼快，也赶紧走过去帮着忙活。钱景云的手和脚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老伴一个人扶他很吃力，沈英搭把手之后就轻松多了。沈英走到钱景云的身边，钱景云一直都没说话，就在观察着沈英。等扶他坐起来以后，他终于说话了，说，沈英来了，又是出差吗？沈英说，啥岁数了，出哪门子差，我早就退休了，
这次是专程来看你们的。钱景云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声谢谢，他心情非常不好。刚才沈英低下身子扶他起来的时候，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沈英，发现沈英的脸上画着淡妆，齐耳短发，好像刚刚焗过油，腰板直溜溜的，很精神。再看自己呢，啥也干不了，都得老伴儿伺候。要强的他心里有一股无名火烧的慌，不即刻释放出来就会把自己憋爆炸。他一开口，带着火药味儿的话就冲出来了。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高兴吧？老伴儿听钱景云说话不在线，嗓子眼儿故意吭了两声，想提醒他别乱说话。钱景云那股劲儿上来了，岂是老伴儿能拦得住的？他继续说，沈阳，你嘴里说是想看看我，实际上是来看笑话的吧？沈英赶紧解释，说你想到哪儿了？我就是想念咱们以前的老同事，想走动走动，看看，你家是第一站，我还想去老五老六家呢。沈英说的都是当年姐妹们的年龄排号。钱景云不吃这套，他说，你爱看谁看谁，我这里不欢迎。老伴儿看这情况，赶紧制止钱景云，说，钱景云，你说啥呢？人家大老远来看你，你还不知好歹。老伴儿越吱声，钱景云越生气，他的手和胳膊都气哆嗦了，脸色也煞白。他冲着老伴儿喊，怎么的？你后悔娶我啦？向着外人冲我耍横。沈英万没想到，一片好心反遭误解，既然自己到来不受欢迎，不如尽快离开。钱景云的老伴儿留他吃饭，他客气地拒绝了，说和另一位同事约好了，中午到他那儿。沈英走后，钱景云的脾气越来越大，无论老伴儿怎么劝他，他都认为沈英就是来气他，看他笑话的。如果沈英老得不像样，也许钱景云就不会那么生气。偏偏沈英收拾得精精神神的，而钱景云一副病歪歪的样子。钱景云什么时候认过输？论长相，他年轻时比沈英有魅力；论工作，他和沈英都是业务尖子，退休后的退休金更高；论找对象，他更骄傲了。钱景云的老公我见过，大个儿，浓眉大眼，四方脸儿，工作还好。他是厂里第一批分配到上海的，也是唯一一批到上海以后直接落了上海户口，再后来都没这机会了，所以他一直都是被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如今呢，自从得上这个脑出血，身体家里趁几百万上千万也啥也不是了，那些家产死了以后一分钱都带不走，该遭罪还遭罪。
钱景云到当地好的医院去治过，仍然没有效果。大夫告诉他，他这个病只能维持，所以人没病的时候比条件比谁生活好，有病的时候再好的生活都没用，身体不行啥都不行。钱景云看到沈英身体那么好，自己的体格这么次，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身上脸上明显比之前瘦了不少。瘦还不要紧，最要命的是心衰和肾衰。钱景云他不像他老伴儿，还能拄着拐活动活动，身体比他强多了，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就自动衰竭。因为咱们人是动物不是植物，植物可以不动，动物必须动，不动肯定出问题。长时间卧床的人肾里肯定有结石，胆管肯定有结石，因为肾结石，肾脏的代谢速度减弱，肾功能不全，慢慢就肾衰了。另外，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人，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必然有缺陷，再加上情绪不好，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那您就只能请等着心衰了。钱景云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和排不出去尿，检查出来有心衰和肾衰，上不来气儿，带呼吸机，尿不出尿，插导尿管，回到家以后也得这么维持，维持到哪天算哪天。后来因为啥事儿出现转机了呢？多亏了沈英，沈英到钱景云家以后，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仍然惦记着这两位老同志。沈英的母亲是胡家老高的老用户，沈英亲眼见证了他母亲心梗的治疗过程，最难的时候下支架都下不过来了，支了7个支架还梗，还要求支架呢。后来沈英做主说不能这么治了，他通过北京的熟人介绍，让他母亲用上了胡家老高。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母亲的冠心病症状都没了，做造影医生说支架也不用再支了，而且以前支进去的架跟血管融合度非常好，里边一点斑块都没残留。老太太现在比60-70岁的人体格子还好，还能逛公园，绕着公园的跑道一口气能走3公里。所以他看到钱景云两口子的情况之后，沈英先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说，胡老，我同学两口子一个脑梗一个脑出血，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我说能用，能吞咽，能吃东西，就能喝老高。但是完全卧床不起的人，见效肯定会慢一些，至少得用半年吧，半年以后会奏效。沈英说，那行，那我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让他们跟您联系。后来沈英就把我的电话号码
发给钱景云的老伴儿了，没告诉钱景云，怕他多想。钱景云要是知道胡家老高是沈英推荐用的，我估计他压根儿都不能吃。他这个小老太太，我说句实在话，性格不太好，太愿意攀比了，心眼窄，这样的人得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的概率非常高。另外，沈英这个老妹，我佩服她，佩服在哪儿呢？她大气，一切以解决事为目标。她还给钱景云一副药引子，这药引子只对钱景云这种性格的人好使。什么药引子呢？有一天，钱景云的老伴告诉钱景云，我听说沈英被你气得可不轻，回家就病了，一下子老了许多，走路也不利索了。钱景云本来心里窝着火，喘气都费劲儿。他听完这话以后，连日来剧堵的心里常常呼出一口恶气。他心想，他和沈英又站在同一个界面上了，心里不平衡的感觉消失了。说来也怪，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竟然主动要求吃饭了，觉得饿了，以前从来不说吃饭，喂他也吃不下去，营养全靠吊针，这回好了，终于开口吃饭了，晚上睡觉也比平时睡得早，白天正常起来，一宿多睡俩小时觉，这还没吃药呢，就有改善，所以您就观察吧，人得病都是有因有果的，咱就说这小心眼的人可咋整？听说别人不

过了两三天之后，钱景云的老伴儿发短信告诉沈英，说照着你说的去做，钱景云心情确实好多了，谢谢你。钱景云的老伴儿还说，我想告诉他实情，这些都是你的功劳，你的主意。沈英说，千万不要，你还不了解钱景云，平时他要强惯了，他得比别人强，起码平起平坐，活的才有劲儿。你就继续瞒着他，告诉他沈英现在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另外让他一定要喝胡家老膏，一天多喝几回，这老膏是强效滋补药，治养结合的，可以回归老年人的生命力。沈英提醒钱景云的老伴儿，说你也跟着喝，只要你们的病能好，我糟糕点儿又有什么，我难受又不是真难受，只是说说而已。沈英的鬼点子确实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这个病人就吃这套。后来胡家老膏买到家以后，钱景云两口子一起吃胡家老膏，他家条件好，老两口一口气买了两年的用量，每天吃的量也多，一天吃五次，每次一大口，吃了一个多月就见效了。一个半月以后，钱景云把导尿管和呼吸机都撤了，他喘气顺了，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尿尿也很正常。他家专门花钱请的私人医生上门给拔导尿管，上门做检查，结果医生都很惊讶，说您这个私底下吃什么进口药了，这么好使。钱景云的老伴说，我们没吃啥进口药，就吃了一点中药。医生说，那您爱人这中药可是吃对症了，他进步神速，现在他的心脏非常好，心电图和彩超都没查出来大问题，心衰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肾脏的功能也有改善，虽然肾结石还在，但最起码排尿正常了。胡家老高又继续喝了两个月以后，钱景云除了手和腿热乎了以外，其余的改善不算明显，他病得重，自己还是做不起来，但是他老伴儿的效果出来了。他老伴儿打电话说，我现在撒开双拐能走5到10步了，以前不拄着拐根本走不动道，现在腿上有劲儿了，能站住了，也能往前迈几步了，以前只能往前挪蹭，现在一点一点锻炼，再加上老高的力量加持，可以抬起脚来了。老伴儿有这么大的进步，钱景云也看到了希望，他不再询问沈英的好坏，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连着喝胡家老膏喝了5个月多一点时，他自己就能坐起来了，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了，自己从床上坐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老伴告诉我说，他媳妇激动的都哭了，没寻思自己这辈子，我告诉他这才哪到哪儿，既然力量往下走了。

0: 胳膊和腰都有劲儿了，那么随着腿上的神经的恢复，肌肉力量的增加，骨骼密度的增强，站起来那天距离现在不会太远了。这话我说完不到俩月，钱景云自己小心翼翼的就站起来了，站得比较慢，但是能站直了。最开始得扶着东西，后来东西都不用扶，钱景云能站起来的时候，他老伴儿早就脱离双拐。这老两口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自信心逐渐回来了。现在他们用胡家老膏用了快两年了，钱景云膝盖不太好，时间长得歇一会儿，而他老伴儿呢，干啥活都不耽误。一家老两口全是脑血管病，用胡家老膏从七八个月开始全都能活动了，身体好了能活动，人的心情也好。钱景云自从能站起来之后，他可阳光了，瞧谁都顺眼，还主动给沈英打电话为他曾经说过的话道歉呢。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病是最大的魔症，得病的人心里烦，他没有好心情，上哪有好的心境呢？所以要想构建和谐家庭、和谐世界，首先要注重人民的健康。当大伙的身体越来越好时，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风景都变了，心情也变好了，日子也变好了。所以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到老年，首要任务照顾好自己身体，生病早点治，再难治的病也不要放弃。记住，有胡家老高在呢。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

0: 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5: 好，欢迎您啊！
4: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5: 应该的。
4: 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5: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4: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5: 别紧。
4: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5: 嗯。
4: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高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5: 哎，好的。
4: 我吧今年是45岁。
5: 哦，
4: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5: 哦。
4: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完，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5: 哦。
4: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5: 对对对，
4: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5: 发展了是吧？
4: 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5: 越来越厉害了。
4: 对呀、对呀、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5: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了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4: 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5: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的他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4: 是，就是等我用到3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5: 是吧？
4: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 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5: 嗯、
4: 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
5: 啊、
4: 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检查，我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
5: 啊、
4: 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5: 你看看啊，
4: 嗯，
5: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膏以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4: 是的。要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
5: 啊、
4: 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5: 嗯嗯嗯。
4: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5: 哎，胡家老膏确有奇效啊！啊，
4: 嗯，
5: 您讲，
4: 真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
5: 嗯、
4: 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不是变软了。
5: 嗯。
4: 啊，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5: 啊、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4: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5: 啊啊啊
4: 啊！
5: 嗯，
4: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 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5: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4: 嗯、
5: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啊、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4: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5: 哎，
4: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5: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4: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5: 嗯、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
4: 哎、
5: 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4: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
5: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4: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5: 好，姐姐，好，再见。
4: 哎，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5: 啊、哦，
2: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5: 哎，
2: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5: 好的，您请讲吧。
2: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5: 嗯。
2: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5: 嗯嗯嗯。
2: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5: 啊啊啊！
2: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5: 哦。
2: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5: 啊啊啊！
2: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5: 啊，
2: 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5: 哎，
2: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5: 哦，嗯，
2: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5: 儿，嗯，
2: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
5: 嗯，
2: 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嗯，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
5: 啊啊啊！
2: 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5: 嗯，
2: 这在农村啊，都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5: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2: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5: 啊，
2: 去看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5: 角膜炎，
2: 那个，哎，角膜炎，
5: 嗯，
2: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5: 啊。
2: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5: 啊啊啊啊！
2: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5: 哦，这么高了。
2: 不检查没啥事儿。
5: 嗯嗯嗯。
2: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火了。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5: 嗯，
2: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5: 嗯，
2: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5: 嗯。
2: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5: 嗯嗯嗯。
2: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5: 啊啊啊啊！
2: 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5: 啊，
2: 我这个眼睛红了，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5: 嗯，你看怎么那么好啊？啊，是不是？
2: 嗯嗯，对，也不疼了，不杀的慌了。
5: 嗯，太好了。嗯
2: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
5: 啊，
2: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5: 嗯，
2: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5: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嗯，
2: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5: 是吧？嗯，
2: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
5: 啊，
2: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5: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2: 对呀，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5: 嗯嗯，
2: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了。
5: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2: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 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5: 啊，
2: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5: 嗯，太好了。
2: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5: 嗯，
2: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那里真是呵呵乐呀。
5: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2: 哎呀，说我就跟他说嘛，他说我是吃的是胡家老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5: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他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2: 对对对
5: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2: 嗯，好，谢谢。
5: 好，再会。
2: 好，谢谢胡老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
6: 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5: 哦，欢迎您啊。
6: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7-8年了。
5: 啊。
6: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5: 啊啊！
6: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我将近15-16年了。
5: 啊！
6: 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
5: 哦。
6: 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
5: 啊啊！
6: 啊，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7-8次。
5: 哎，
6: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
5: 嗯，
6: 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1个月1个多月吧。
5: 啊
6: 啊，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嗯、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这个便秘也一天天见也稍微也有好转了。
5: 哦。
6: 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2-3次、3-4次这样。
5: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6: 就是。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这样。
5: 嗯，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6: 就是
5: 吧？
6: 对，就是。
5: 嗯。
6: 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高药。
5: 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6: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5: 没问题啊， 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6: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胡家老膏药。
5: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嗯，
6: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5: 啊，老朋友，坚持是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6: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5: 好，谢谢您啊。好，
6: 嗯，
5: 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6: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5: 好，再见。
6: 再见，胡老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24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85年5月24号，三国计划搜捕纳粹战犯门格尔。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追查纳粹战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国际力量。1985年5月24号，美国、西德、以色列宣布，他们将联合对约瑟夫·门格尔医生追查到底，并进行起诉。今天我们还会说到巴黎审判。1976年5月24号，巴黎举行了一场葡萄酒盲品大赛。这场被称作巴黎审判的赛事，成为了葡萄酒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24号。1985年5月24号，三国计划搜捕纳粹战犯门格尔。那这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吧，为了追查纳粹战犯，这逐渐的形成一个强大的国际力量啊。1985年的5月24号，美国当时西德还有以色列宣布，他们将联合对约瑟夫·门格尔医生进行追查，要追查到底啊，而且要起诉。那你说门格尔是个什么样的纳粹战犯，居然让三国哈、联合起来要找到他？我们解释解释啊，这个人叫做梅提约瑟夫·门格尔，他是1911年出生，他们家族在德国应该说地位很显赫的。门格尔这是三兄弟啊，三兄弟之中他是排老大。他父亲是卡尔·门格尔，经营那个农业机械公司啊，在20年代是德国三大享有盛名的生产企业。那这个家庭背景很不错嘛，所以他受到非常好的教育，而且呢，从小他就有表现欲。他作为长子啊，他应该是继承父业的，但是他呢不甘于只在这个地儿叫公子堡啊，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当地的绅士，他很小就有更高远的这个抱负吧，我们加个引号啊。他学习很刻苦，什么数学、拉丁文啊、法文啊非常好。到了1927年4月，他是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他为自己选定事业的方向是人类学、遗传学的研究，就是医学啊。他对他的同学们就说呢，自己的志向是希望载入世界大百科全书。之后他到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去那儿求学，他学了哲学，又在法兰克福修医学。之后他就加入纳粹党组织下的青年同盟。他有个自传，他承认是被这个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这套东西啊吸引。他说，我不想不可能停留在做一个政治的旁观者。之后在1935年，他拿到了医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1937年呢，这就成为纳粹了。后来1938年又加入党卫军。1942年，他在俄国前线受了伤，被部队呢宣布不适合继续服役。随后他就调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学和实验科研处的处长、主任医生。就这位门格尔博士啊，那接下来就说到他下面要做什么了。四个字可以概括，叫死亡天使。他的理论是什么呢？他说人和狗一样都有谱系。他说既然在实验室里可以培养出两种犬，我也能够培养出优良的人种。他有这么一套，你听着非常可怕，就完全反人类的这么一套逻辑。所以他下面做的这些事情就是不可思议啊，这不是个惊世骇俗的问题，就完全反人类啊，极为残忍啊。比如他在距地面1米5到1米56那个位置画了根线，身高呢不在这两根线范围内的孩子就给杀掉，就送到毒气室。他天生有洁癖，而且呢还是个完美主义者，所以有些这个人吧，就是比如皮肤上有斑点啊，有小疤了呀，比如你做个阑尾手术留了那个伤疤，那不行，送到毒气室。 这个人就非常可怕了。其实你看这个人照片长得不难看啊，头发也是梳得一丝不苟，那身材倒是比较矮小啊。他穿那个纳粹制服从来是熨得平平整整的，皮鞋锃亮啊。但是他所做的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杀人，就是亵渎人类的文明啊。他最著名的实验是关于眼球的，他甚至把颜料注入孩子们的这个没有麻醉过的眼球，很多人因此失明啊。还有很多就是目击者看到他的这个所谓科研啊，这我们就没法再具体描述了，这就非常可怕了。还有幸存者回忆说，当年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呢，这个门格尔叔叔是笑容可掬啊，给他们糖果呀、衣服，然后他们就被带到了涂有红十字标志的大卡车或者其他的什么汽车吧，然后被送到医学实验室去。到了1945年的某一天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醒来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党卫队都消失了，包括门格尔就没了。当然这个人有个情妇，还是一个出生在豪门的犹太女人，在她的帮助下，这个人似乎是永远的人间蒸发了。其实他也没跑多久，你看1945年1月18号呢，苏军打到了奥斯维辛，门格尔呢已经逃离，但是6月份他被俘，在美国战俘营里呢度过了一段时间，可是呢居然没有人认出他是谁。到1948年秋呢，他逃往南美避难，他用假名得到了一张意大利的居民证，而且呢可以就是被允许啊进入阿根廷。从此呢在他曾经熟悉的世界里就没有人再见过他。刚才我们讲到美国、以色列、西德，另外还有什么法国呀、日本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就捉拿这个人呢。以色列曾经向巴拉圭啊、哥伦比亚派出过上百名特工，就要暗杀这个人，但是呢都被躲过。国际社会试图抓他呀，这个努力进行了35年，但他居然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吧平安的躲避了。他使用各种化名过着自己的隐居生活，他先后在巴拉圭和巴西都生活过，结果到了1979年的1月24号他在巴西游泳的时候溺水身亡。当然人们还是将信将疑，怀疑这是个骗局啊。到了1992年从遗骨中提取的 DNA 和门格尔遗孀那儿得来的血样的 DNA 呢对上号之后，大家终于可以盖棺定论说这确实就是约瑟夫·门格尔，他已经死了。按照英国和巴西媒体的报道呢，巴西南部有一个地方叫做坎迪多戈多伊镇，这个地方双胞胎的出生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大多是这个金发碧眼。有历史学家叫阿根廷呢，叫做卡马拉萨，进行了明察暗访啊，结果他写了一本书，揭露了这个事情的秘密啊。这个所谓双胞胎镇的始作俑者居然就是这个纳粹的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尔。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呢，这个人呢他是自称来自德国，是一个兽医，就在当地呢走村串户，为母牛和妇女啊实行当时很罕见的人工受精的手术。因为门格尔为了培育所谓的就纳粹那套理论嘛，雅利安优秀人种嘛，进行了包括孪生子在内的

0: 更多莫名其妙的也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所以这位作者就怀疑他在这儿还在从事自己曾经的勾当。没有人能说得清这个所谓德国兽医呢出现的确切时间，但是镇上第一对双胞胎出生是在1963年。那关于门格尔呢，另外有情报显示说呢，他到了巴西之后呢，先是在一个匈牙利人叫做盖佐斯坦梅尔夫妇的农场住下来，双方关系还不错。到了1975年呢，人家离开了，就是搬走了。门格尔呢，他化名叫做佩德罗，他也搬了家。那这回他住这个房子呢，属于一个叫做什么呀，沃尔夫拉姆博塞特，属于他。而这个博塞特过去在纳粹军队做过中士，1952年到的巴西，后来又做了机械师，妻子呢是一个教师。所以这个所谓佩德罗，也就是门格尔搬来之后呢，双方的关系很快就变得很密切。有个当时的园丁就说呢，说那个德国人不喜欢陌生人打乱他的生活。1978年呢得了脑溢血，就是门格尔啊在床上躺了三天也不请医生治疗。那么这三天呢，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博塞特的夫人叫做丽泽洛特，这个丽泽洛特和门格尔关系可能不寻常，这几天都是对方在照看他，给他做饭喂食。后来博塞特来了才把他送到医院。到了1979年年初呢，博塞特夫妇就邀请这个所谓佩德罗啊，就是门格尔啊，去海滩做短暂的旅游。这三个人在海滩还租了房子。1979年的2月7号下午，他们去游泳，结果门格尔就死掉了。那个博塞特就解释说呢，说这位呢游泳很吃力，身子往下沉，游过去抢救发现他可能还是脑溢血，最后没能游出水面，被淹死了。下葬的时候他使用的名字是沃尔夫冈·格哈德，而这个博塞特夫妇心里应该明白，死的这个人就是血债累累的纳粹战犯约瑟夫·门格尔。到了1985年5月31号西德的警察获悉了这个博塞特夫妇，他们是知道门格尔的下落的，这样通知了巴西方面，巴西圣保罗的警察分局就派了特工去进行调查。最终啊，病理学 X 光透视就表明，这个死者他的右臀部啊、右手的拇指底部和左肩部都有骨折的痕迹，右锁骨也有伤痕。上颌骨检查表明呢，三颗牙是用银料补过，下颌上有两颗牙是带着金质的牙冠，这就和门格尔的特点是吻合的。所以呢，巴西圣保罗警察分局的局长图马就说呢，我有99%的把握，这具尸体就是门格尔的。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24号，1976年的5月24号，有件事儿，在巴黎有一次叫巴黎审判。你说审判纳粹战犯吗？不是，不是。这回我们说点轻松的啊，葡萄酒。巴黎的一场法国葡萄酒和美国葡萄酒的交锋啊，这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叫盲品，就盲人的盲，品味的品，盲品嘛，顾名思义啊，你就别看标签，你就喝，你就品，看哪一种酒味道更好。话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吧，其实以前就更是这样，现在也不差。就说法国的葡萄酒啊，法国是屹立在葡萄酒世界金字塔的顶端的，美国呢基本上算是金字塔底端的一小部分吧。而这次大的正面的交锋啊，应该说是改变了世界葡萄酒行业的格局，所以人们一直是津津乐道，称它做巴黎审判。甚至有人说这次是摧毁了法国至高无上的神话，那意思就是说法国当年葡萄酒是一统江湖啊，这样的一个时代就结束了，这是葡萄酒历史的一个里程碑。这就说美国吧，你看美国1920年到1933年曾经有禁酒令，这对美国的葡萄酒行业来说那就是毁灭性的，绝对是打击啊，重创啊。在禁酒令废除之后就是二战，这样美国的葡萄酒行业呢也是复苏乏力啊。到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葡萄酒算是开始了稳定迅速的发展，因为和平毕竟降临了。那么酒做好了就要抢占市场，抢占全世界的市场啊，这时候和法国人的对撞就不可避免。就我们讲这次所谓的盲品大赛啊，就巴黎审判啊，他的发起者是谁呢？是英国人，叫做史蒂文·史普瑞尔。当时他在法国巴黎呢经营自己的葡萄酒生意，而且在巴黎中心呢有一家葡萄酒学校，正好是美国当年这个200年的国庆哈，200周年。这个史蒂文呢，从助手那儿就了解到美国加州葡萄酒这个发展状况是不错哈。哎， 你要想打开销路，有没有什么法子？那这个法子就是比一比嘛。那史蒂文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也算很有趣儿，咱搞一个盲品大赛吧。他和自己的助手跑到美国去，选了六款就赤霞珠和六款霞多丽，就带回到法国，分别呢和四款波尔多红酒和四款勃艮第，就是白酒啊对阵。对你别误会啊，我说的是白葡萄酒啊，就进行所谓盲品了。这里面至关重要的就是那个评审团啊，评委团啊。史蒂文呢为盲品会就请来九位重量级的评委，包括呢酒庄的庄主、葡萄酒的评论家，还有这个侍酒师啊、餐厅的主厨啊，还有法国权威机构的官方代表啊，这得权威啊，对吧？在接到邀请的时候，只知道是去品一批美国加州葡萄酒，落座之后才知道，哎呦，这是个大事儿啊！就是美国酒和法国酒要放在一块儿盲品。当然，大家对法国酒还是有自信的，这没问题。法国酒那就不用说了，至于美国酒吧，是吧？谁知道是吧？基本上是蚂蚁撼树啊。当时这整个的评比过程，评委呢需要通过盲品对每一款葡萄酒做一个品质的判断，而且给出一定的分数，总分是20分。最后呢，把所有就是评委的平均分啊，做一个盲品的结果比一比吧。美国加州酒胜法国酒，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那当时有些细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就是参与评酒会有一个记者。那评委啊，主审吧，这都是法国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啊，也都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接受品评的酒呢，红白两组，红酒组呢，都是由这个红葡萄酒之地，皇帝的地叫赤霞珠啊，是由赤霞珠酿造。这种酒呢，单宁含量在同类产品里首屈一指。白酒组呢，就是白葡萄酒啊，就是霞多丽。这种颜色雪白的葡萄呢，口味是圆润中性，具有上佳的可塑性，这词儿都很专业了啊，容易受到酿酒手法的影响而变换出不同的风格。每个组别都由10家酒庄组成，6间呢来自美国，4间来自法国。然后呢，具体的地域分布和酒庄的名称啊，除了组织者本人以外，其他评审一概不知啊，这就保证这个公平性嘛。刚才我们讲有一记者，那是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的，叫做塔贝。他呢一支笔记下当时的这个状况。首先呢，就是每瓶酒啊都要做匿名处理，采用统一酒杯，同时敞瓶散气，咱们中国人管这叫醒酒是吧？侍者呢根据传统程序倒酒，然后呢这各位评委啊久经沙场啊，几乎是同一时间端起酒杯轻轻晃动，哎，观察色泽呀，嗅一嗅这个气味啊，哎，轻饮一口，舌尖搅动，慢慢的去品呐、啊，就当时这个就是很多评委嘛，《新指南》杂志总监叫杜布瓦米洛先生，这位素以言辞激烈见长，是最先打破沉默说：“这肯定是一支加利福尼亚酒，一点香气都没有。”他放下这个杯子啊，然后在积分牌上写了分数，旁边的人们就写这分数打分嘛都不高，对这个酒评价不高。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他们相对来说否定的这款酒啊，还真是法国酒。就这样一支一支的上，一支一支的再撤下去，评委们呢就看这个记者就写嘛，得意洋洋就说呢，我们已经从低贱的美国酒中找出了高贵的法国酒，只有知晓内情的就这个主办者啊，保持沉默。这个等白酒组打分结束呢，哎，在红酒组开始之前，我们要不要公布一下分数吧？这些评委实际上把自己的最高分都给了美国的酒庄，加利福尼亚一个酒庄，排名第二的是法国酒庄，就是名次揭晓吧，举座哗然啊！这个塔贝那个记者就说，当时他们都目瞪口呆啊。然后就是红酒啦，红酒这组啦，法国人就按捺不住激愤呢，希望在第二局里为法兰西挽回面子，一杯一杯盲喝嘛，这玩意儿你也没法说什么呀，就喝呗。一排一排的高脚杯，大家的眼神也很迷惑吧。实际上红酒组别里有3支顶级的波尔多酒，在1970年呢是被波尔多葡萄酒全行业联合会评为45年来最优秀的红酒啊。剩下的那支波尔多是71年的陈酿吧，被列入优秀等级，所以法国人这个酒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个叫塔贝的记者就回忆说呢，这个组织者呢选择这4支酒的原因呢， 是在于他自己也相信红酒组别，那美国酒真的是赢不了，无论如何你也赢不了法国酒吧。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加利福尼亚那儿的葡萄园呢，一样是气候宜人，而且酿酒师们是结合什么呢，那也是印第安人的传统，对吧，也不断的推陈出新。但是法国酒啊，皇者的气势啊，早就磨灭了人们所有的锐气。加州当地就美国人自己酿造红酒的人也认为呢，能够啊稳守本土，就这块市场就已经足够了，就中低端的市场有了就行了，跟人家法国酒没得比，大家都是这个态度。所以呢，这位组织者干脆挑了4支就是一流的最好的法国的酒，这样你作为评委其实轻而易举的总是能喝得出来自己家乡的这酒吧。而和法国这个最名贵的酒对阵的6支美国红酒呢，也就是这个加州的乡村酒馆广告牌上的那个东西。结果分数一公布，第一名美国酒，1973年的红酒。但是我们要说这个2、3、4名的都是法国酒，而且呢第二名和第一名就是法国酒美国酒这个分数差的不大。但不管怎么说，冠军是美国人的呀，法国人非常没面子呀，非常不高兴啊。当场有一位女士叫卡恩呐、马上就要求，不行，等一等，我那个计分牌啊，我重看一下吧，因为他两次是把第一名的分数都给了美国酒了。而且这位卡恩呢，自此之后再也不和这次活动的主办者说话了，拉倒。然后呢，这不是拿冠军的美国酒吗？这个酒庄第二天就收到法国红酒生产商一封联名信，就说什么呢？说跟你们说啊，这次比赛，这你赢了，你也是走运啊，偶然，我们拒绝承认。那么法国人、美国人对这个事情反应当然是不一样的了，那就会争起来。在世界葡萄酒界呢，这也引发了巨震。这算是传统和现代、旧大陆、新大陆的这个对撼呢、这打破了法国数千年来独领风骚的局面呀。你要现在愿意，你可以去网上搜，就当时对阵的这各种酒啊，这个名字我在这就不一一的罗列了。这就是这次这个巴黎盲品会啊，它确实深深的影响了当今葡萄酒界的格局啊。这次所谓巴黎审判之前呢，法国出产世界上公认的最好的葡萄酒。人们呢一直认为没有任何酒能和法国人的葡萄酒分庭抗礼，但是事实证明呢，以美国为首的就是所谓新世界国家的葡萄酒呢，也能酿造出高品质的东西啊，也预示着新的葡萄酒在世界的这个葡萄酒叛徒之中开始占据一席之地，造反了。这次盲品会呢，新兴的美国葡萄酒出人意料的胜出，在红葡萄酒啊、白葡萄酒两个领域都是击败众多的法国名酒，拿了冠军，整个世界为此震惊。从此法国酒也不能说不行吧，就是不能再独领风骚了。你说就这么一次就定了输赢了吗？倒也不是，2006年还有一次，这是有纪念意义的盲品会，用的是和1976年相同的参赛的葡萄酒。但是有一点啊，这个白葡萄酒不适合陈年，所以呢这次是就比红的啊，红的。法国人当时认为法国葡萄酒成熟期长，在比较新的情况下不能够像加州酒那样很好的发挥，这次就小心了，谦虚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什么呢？依然是加州酒夺得了第一，而且几款加州葡萄酒的排名呢都不降反升，1976年排到2、3、4名的都是法国酒，到了2006年前5名的全是美国酒，包了。正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呢，美国人高兴出书拍电影，有个电影叫《酒业风云》，好像还可以翻译成另一个名字叫做《瓶机》，瓶就是酒瓶的瓶啊，《瓶机》这在美国要上映，美国人要看呢。至于法国方面，各大影院对这个片子那是无视啊，看不见。哎，这就是当年非常著名的一次所谓盲品呐、这算是真正的葡萄酒大战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

0: 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琴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琴生。昨天呢，我们讲的是仙灵顶上珠配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怎么打开的干眼通道，又怎么把我们眼病的这个根儿啊给拔除掉了。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听完之后呢感触颇深，给我们打来电话，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方子里用的这些个药材到底有多金贵，为什么非要是赛迦羚羊角尖那1厘米，为什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那些药材别的药它替代不了。那咱们今天呢专门就给大家呢解开这个疑团，说说这个事儿。首先呢先说这个赛迦羚羊角。赛迦羚羊啊，据现在的生物学家们统计啊，包括动物保护协会，全世界呀没多少了。这种羚羊现在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就它比我们的大熊猫还稀少。为什么赛迦羚羊那么少呢？它这么少，大家还要用它的角呢？因为它的角别的动物角替代不了。猛医用了千年以上，就发现赛迦羚羊角这个东西啊整根都有用，但是最有用的呢就是最顶端的那1厘米，那1厘米猛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它长在脚尖上，是赛迦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这赛迦羚羊站在悬崖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是靠它那一股精气儿。那么这股精气儿呢，如果进入到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它可以顺着肝经一直走到我们眼睛最深的地方。一只赛迦羚羊它从出生到成年得好多年呐，它那个脚要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几年。那么一只脚脚尖1厘米，就那么一点，您算一算吧，一年能有多少仙灵顶上珠啊，少得可怜呐。而且呢现在赛迦羚羊是保护动物，有严格的管制，市面上能见到的赛迦羚羊角啊绝大部分都是老库存，用一点少一点，特别是脚尖那1厘米更是稀缺当中的稀缺。所以猛医里头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有钱他不一定买得到。仙灵顶上珠的珍贵呢不光是在它的稀少，更在于它药效你别的药是替代不了的。普通的羚羊角呢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好多年的顽固性的那种堵塞，它力量就显得不够了。只有脚尖呢1厘米穿透力是最强的，能把堵得最死的地方冲开。你就好比修路，普通工具能修普通路面，可是遇到大石头挡路你就得上炸药。仙灵顶上珠呢就是那个炸药。说完这仙灵顶上珠啊，咱们再说说这个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头呢每一味药都不是随便凑的，尤其是君药赛迦羚羊角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每一味都金贵的很呐，每一味都有它 不可替代的作用。咱们先说这个方子里边的君药赛迦羚羊角。有人可能要问了，那仙灵顶上珠它也是赛迦羚羊角啊，你这个方子里边还有赛迦羚羊角，两个都是，你怎么都还得给它配到一块儿呢？这里头啊它有讲究。仙灵顶上珠呢就是脚尖那一厘米，力量是最猛的，专门攻坚。可你攻坚之后呢，通道炸开了，里边还有碎渣子，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这个时候得需要明末二十位碗里的赛迦羚羊角了。它虽然不是脚尖，力量没那么猛，但是它胜在持久全面。它能跟着仙灵顶上珠后面，把通道里头剩下的垃圾毒素一点一点的清理干净了，把眼底的干眼通道彻底的疏通。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位碗里的赛迦羚羊角啊，它加在一起打通干眼通道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效果呢会更彻底。这就好比啊，以前打仗特种部队呢先把敌人的碉堡啊端了，大部队再跟着上，干嘛呢？清理战场。你少了哪一个环节，这个仗他都打不赢。所以呢，这个方子里的赛迦羚羊角虽然说不如仙灵顶上珠那么的稀缺，但是它也是管制药材，来源有限，用一点少一点。那么它的珍贵呢，在于它和仙灵顶上珠形成了强强组合。你缺了它，仙灵顶上珠打下来的通道它没人巩固，这个病根啊它就拔不干净。你再说麝香，麝香是干嘛的？是麟麝、马麝这些动物身上的香囊分泌物。那么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麝香，它都是人工养殖的，产量低得可怜。那么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开窍就是开路。麝香的作用就是带着方中二十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打通的干眼通道进入到眼底。好比你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就像那个挖掘机似的，拿着大铲子把那大石头给它铲走了，把路呢给畅通了。麝香呢就像运输车，把蔬菜呀、水果啊、粮食啊给它运到目的地供给大家，麝香就是这个运输车。再说这牛黄，牛黄干嘛的？是清毒的，眼睛里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把眼睛弄得又红又肿，又流眼屎，又是分泌物，全是毒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把干眼通道打通了，可是你眼睛里边流的这些个毒、这些个残留物、这些个分泌物没清干净，那么这个时候牛黄就出手了，它能清心解毒，把眼睛里边那些残留的垃圾呀、毒素啊给清理干净了。你没有牛黄，通道通了，眼睛里头毒还在，眼睛还是好不了啊。那么牛黄的作用它就是打扫战场，把残留的敌人彻底的消灭了。再说珍珠，珍珠大家都不陌生，最好的就是海水珍珠，没有任何加工的，而我们用的就是天然珍珠。珍珠是干嘛的呢？是去翳的。翳就是眼睛上长的那层白膜，白内障就是翳的一种。很多眼病患者眼睛里边垃圾毒素清了，红肿热痛也好了，但是我眼睛上我还是蒙着一层东西啊，我看东西怎么还是模模糊糊的呀，我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我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我告诉您，这就是翳。珍珠粉呢，它治重，它往下降，它把眼睛里头那些浑浊物啊，往上飘的那些东西它给它压下去，让眼睛透亮起来。你没有珍珠的话，通道通了，它毒素清了，可是眼睛上那层白膜还在呀，视力还是恢复不了啊。所以珍珠的作用就是说让我们的眼睛像珍珠一样那么明亮，把最后的那层异障就给清除掉。最后再说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啊，这么多年一直是大补元气的东西，而且被炒得天价， 好的人参被炒到天价，一般的人参哪怕就是大棚种植的，也都是告诉我们是非常难得的，让大家伙去用。

些老年朋友人参用不对的话，血压蹭蹭往上涨。其实这个人参在咱们明目二十味丸里头啊，它其实主要作用就是补气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你清理垃圾毒素，这些其实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得要修复。人在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得需要气血，得需要免疫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人做完手术之后，需要给输大量的营养液，输大量头孢，输一些个氨基酸、维生素、蛋白质，它是需要给人体提供能量的，因为它本身手术就是一个大伤元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在给眼睛做治疗的时候，你给它通的过程当中，你给它清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都是在做减法，这都是它在打仗。那么打完仗之后一定要干嘛呢？要往里补。你这个时候再补气血，你再补营养，你才能补得进来。所以很多的眼病患者治病到了后期，红肿热痛都好了，白膜也退了，可就是看东西看不清，模模糊糊的。为什么？营养没上来，气血没供足，眼睛的功能它没恢复。那人参的作用呢，就是给我们的眼睛补足气血，给它补充能量的，让眼睛被伤了之后能自己呢破坏的地方我长好了。你像我们做手术那刀口，你会发现人家大夫说了一个礼拜来拆药线，半个月来拆药线，为什么？人家大夫是让您自己去长，让您的皮肤自己去自愈，因为人是有自愈能力的嘛。你正常吃饭，正常的用药，正常喝水，然后提高免疫能力，你这伤口它长得它就快。所以说人的眼睛被伤了之后，在人参这个作用之下，你只有把身体把眼睛的这个气血补足了，它自己长好的速度就越快，它自己可以修复。你没有人参的话，你把前面那些道你说我打通了，毒素也清干净了，我白膜我也去掉了，但是你眼睛的你没有力气去修复啊，你视力还是上不来啊，你会感觉到那个时候特别的无助，非常的没有力量。就是我前面我一切的东西都做好了，我所有的该做的都做了，可是为什么我的视力还是上不来？但是我想告诉您的就是，最后临门一脚您没做到，就是我们的气血没提上来，我们的营养你没给到，你要给它力量啊。人参就是送粮草的，就是给我们力量的，就是给我们营养的。你打完仗之后得有人给我们送粮食来，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得有这个食物进来之后给我们提高抵抗能力，才能让它促进伤口的一个愈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只有人参进来之后才能把打坏的那地方修好，让它自我修复。我刚才说的这五样宝贝，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每一味都金贵，每一味都稀缺，而且它们没有一个是不应该存在的，就没有一个是在这里边我轰个数吧，我为了让这个明目二十味丸我在里边给它凑个数吧，没有。你会发现没有一味药它是不应该存在的，它每一味药它的存在都是有它的药理和价值所在的。所以说它们加在一块儿，再加上其他的二十味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什么呢，你说医疗军团也好，你说专家团队也好，然后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的堵塞，负责全面的打开干眼通道。麝香呢是开路的先锋，牛黄是清道夫，把眼睛里边的火毒给它清理掉清干净。珍珠是修路的，把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啊，然后眼睛当中的那些东西啊不该有的东西给它去掉。人参是送粮草送营养的，给眼睛补足气血，让它得以修复。你说这些药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找了任何一味方子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那么可能也有人会问了，说这些药材确实挺金贵，确实也稀缺，可他们凑在一块到底能不能给我治好我那么顽固性的眼病啊？有没有说现在的一些临床数据来证明啊？毕竟我们现在得的眼病跟古时候那些个人得的眼病也不一样啊。好，接下来啊看一些现在的临床数据吧。那这些数据呢，它不是古人记在医书里的，是现在的一些医院现在的医生用现在的方法统计出来的。我们先说第一组数据，关于仙灵顶

0: 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尾丸治疗暴盲症的临床观察。暴盲呢，就是人突然就看不见了，这个病它是来得非常快的，但治起来呢又很难。有一家蒙医院呢，是在2018年到2020年这两年的时间呢，收治了86个暴盲病的患者。那么这些病人呢，都是因为肝火上攻，肝眼通道堵塞呀，导致的突然的失明。医院呢，把这些病人呢分成了两组，第一组是43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第二组呢也是43个人，用的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啊，配明目二十尾丸。结果出来了，第一组治好的是8个人，有效率呢不到 42%。第二组呢治好的有37个人，有效率达到了 86%。所以说这两组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那么医院的医生呢，在总结报告里写了一段话，仙灵顶上珠的穿透力明显强于普通羚羊角，对于肝眼通道重度堵塞的患者，仙灵顶上珠的效果具有显著的优势。再说第二组数据，关于这个组合治疗慢性眼病的远期效果。什么叫慢性眼病啊？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的黄斑病变，这些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也不是说一天就能治好的。有一家蒙医院在2015年到2017年这三年的时间之内，跟踪观察了210个慢性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是病程在三年以上的，之前也用过各种的方法呀，效果不理想的。医院呢给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二十尾丸，疗程是四个月到六个月不等。治疗结束之后呢，又跟踪观察了两年，结果是这样的。治疗结束之后，210个病人里头，视力明显改善的有168个，总有效率在 80%。两年后复查，这168个病人里头，视力保持良好，没有明显反弹的有155个，稳定率超过 92%。 那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组合不仅能治病，而且治好了之后它不容易复发呀。为什么不容易复发？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先从根儿上给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嘛。你肝眼通道打通了之后，你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啊、病原体啊清干净了，眼睛里边受损的地方该修复的也修复好了，这病根拔了，病自然它不容易回来呀。再说第三组数据啊，关于这个组合呢对眼组织修复的作用。有一家医院呢做过一个观察，专门看这个组合对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这些眼组织损伤的修复效果。他们选了120个眼底出血的病人，这些病人呢都是出血之后视力严重下降的，医院给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合了明目二十尾丸，然后定期的做眼部检查，看出血吸收的情况和水肿消退的情况。那么结果是这样的，治疗一个月之后，120个病人里头有98个人的眼底出血明显的吸收，水肿明显的消退，有效率呢达到了 81.7%。 治疗三个月之后，有105个人的眼底出血完全吸收，黄斑水肿基本消退，视力平均提高了三行以上。医院的医生在报告里写到了，这个组合对眼组织的修复作用明显，尤其是在促进出血吸收、减轻水肿方面效果显著。好，我们再接着说第四组数据，关于麝香、牛黄、珍珠 人参这几味药在方子里的作用。有一家研究机构啊，做过一个拆方的研究。什么叫拆方研究啊？就是把方子里头的药一味一味的给它拆解开，看少了哪一味效果会受影响。他们选了100个眼病患者，分成了5组。第一组呢，用的是完整的鲜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第二组去掉的是麝香，第三组去掉了牛黄，第四组去掉了珍珠，第五组去掉了人参。结果出来了，第一组完整方有效率 84%， 第二组去掉麝香的那一组有效率降到了 61%， 第三组去掉牛黄有效率降到了 58%， 第四组去掉珍珠有效率降到了 65%， 第五组去掉人参有效率降到了 63%。 那么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呢？说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味药每一味都在方子里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少了麝香，你的药效不能带进眼底；少了牛黄，毒素清不干净；少了珍珠，白膜去不掉；少了人参，眼睛没有力气，没有能量去进行修复。你少了任何一味，它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咱们讲了这么多啊，从鲜灵顶上珠的稀缺，再到我们明目20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它们到底有什么作用，它们为什么那么的珍贵，再到现在临床上的真实的数据，我们大家伙应该能听得出来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不是说它用了一堆金贵的药材罗列起来的，更在于说这些金贵的药材它凑在一起，它形成的是一个谁都替代不了的一个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你缺哪儿我都能够给到你。它的唯一性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鲜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你别的药你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上面那1厘米就那么一点点，它的穿透力别的药材比不了，普通的羚羊角也只能是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顽固性的堵塞，力量它就不够了。只有鲜灵顶上珠能把堵得最死的地方给它冲开，这就好比修路，普通的工具能修普通的路面，可你遇到大石头你就得上炸药，鲜灵顶上珠就是那个炸药，你没有它的话，我们干眼通道的顽固的堵塞它打不开呀，病根根本就拔不干净。第二呢，明目20味丸里的这几味珍稀药材的配伍啊，你别的方子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强化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负责呢带领药效，牛黄呢负责清毒，珍珠负责去白膜，人参负责补气血修复组织，这5样东西每一样都金贵，每一样都稀缺，每一样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少了任何一样这个方子的效果都要打折扣。别的方子啊，要么就是凑不齐这些个药材，要么就是凑齐了配伍不对，效果呀就差一大截。鲜灵顶上珠呢是脚尖，力量最猛，专门呢攻坚。明目20味丸里的再加羚羊角啊，虽然它不是脚尖，但是它呢药效持久且全面，能把通道彻底的疏通。2个赛加羚羊角加在一起，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就更快了，效果呢就更彻底，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4大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修复军团。那这种组合别的治法它比不了。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也非常的细致，我认为是该聊到的咱们都给大家伙讲清楚了，从这个再加羚羊角尖那1厘米的鲜灵顶上珠，再到我们明目20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以及到现在临床上那些实实在在的数据，我们大家伙您应该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组合的珍贵， 它不是因为它用的药材有多么的稀缺金贵，这个世界上它其实不是太缺稀缺珍贵昂贵的一些东西，而在于这些东西我们真正的能不能用到自己身上。我认为很多的一些东西很珍贵很稀缺，我们不否定它的珍贵和稀缺，但是我觉得这份珍贵和稀缺一定是要用在正确的地方。最起码对于我们眼病患者来讲，你的这个稀缺你的这个珍贵前提是一定要给我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稀缺的药材凑到一起，一定要产生一种别的法子比不了的效果，这才是它珍贵和稀缺应该有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意义。这些临床数据86%有效果，80%的改善率，92%的远期的一个稳定率，这些都是真实的病人一页一页真实的病例统计出来的。那些病例有的暴盲，有的白内障，有的眼底出血，有的黄斑病变，都是在这个组合的治疗之下变好了，稳定了，不再复发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正在被眼病困扰，我们不管您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亦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模糊，视野模糊，然后视网膜的病变也好，咱们不妨了解一下这个传承了千百年的蒙医智慧。我们治眼病一定要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了，眼睛自然就亮了。所以说这个法子从古至今真的是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眼睛，数也数不清。但是那些个医书上的病例，那些个临床上的数据也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方法行得通。当然我告诉大家伙行得通，真正你们觉得用到您身上到底适不适合，您应不应该去用，您想不想去用，还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给自己争取光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每个人也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想法。那我的职责呢，只是说把这样的一个好办法，一个好的治疗眼病的方法分享给大家。我想要去告诉大家，我想去挽救你们的眼睛，挽救你们的光明。好了，看看时间呢，接下来呢，赶紧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 温暖人间，它就是明。

0: 属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是不是都买不着了？
5: 对，现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咱们是一药难求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我呢正在给大家争取。
4: 尹老师，那现在怎么办呢？
5: 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4: 好的。说真的尹老师，我现在啊对你啊全是感激啊，非常佩服你的医德、
5: 啊、
4: 还有这个人品。你的大爱善良啊，实事求是对待眼睛患者，有一说一，我能遇到你这么好的眼科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呀。
5: 我觉得我遇到你们也是我的福分，因为你们认可我，愿意听我讲这些知识，也认可尹老师呢给大家讲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其实这是咱们互相的一个缘分的吸引，我作为呢这个医者呀给大家最好的一个方法的推荐，那么呢大家伙呢作为听众也好作为朋友也好对我这么的信任，其实我觉得我更应该感谢的是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和支持。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4: 我的眼病啊整整看了八年了，这一次终于治好了。
5: 说说您这个过程吧、
4: 啊、我已经到医院做过复查了，
5: 嗯，
4: 千真万确是治好了。
5: 嗯，
4: 我一共吧用了这四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5: 啊，
4: 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白内障。
5: 嗯，
4: 到白内障成熟期吧，医院建议我做手术。
5: 嗯，
4: 说做完手术就亮了。
5: 嗯，
4: 我一听也不麻烦，我就做了，我就换了。手术以后看的的确是清楚点了。
5: 嗯，
4: 他眼睛里吧一直是疼啊，这眼睛总是红。医生说再恢复恢复，这又等了这四个月，这眼睛疼的吧越来越厉害，也那种火辣辣的疼啊。
5: 嗯，
4: 这一见光就更疼了。
5: 嗯，
4: 睁不开眼睛。再去复查，医生说我这是角膜炎干眼症，过了七个月以后这白内障又复发了。
5: 我听着都心疼啊。咱们大多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了眼病之后呢，这心里边其实很害怕。
4: 是
5: 眼病发生之后炎症性的问题呢是红肿热痛，如果说眼底和其他视器官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这个视力就会逐步的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就怕，怕到老了什么也看不见，生活不能自理，人人都这样想。所以一旦呢有眼病之后啊，都及时呢到医院去治疗，我们就听医生的，因为我们除了听医生的、
4: 嗯、
5: 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作为老百姓，
4: 对，
5: 我们对于眼病知识，我们对于很多知识都是匮乏的。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产生眼病呢它是有根本原因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啊严重堵塞。如果这个时候您发生了眼病，就仅仅是通过手术或者是抗炎的方法去治疗啊，等于是什么呢，欲盖弥彰，就是针对表象去治疗、
4: 啊、
5: 就像那火山喷发了，行，我给上面盖一个大盖子吧，这盖不住的。所以我们解决问题呀、啊、

0: 被打通干眼通道。您看看您这个治疗，做完手术呢，当时这个眼睛是看清楚了，把自己的晶体摘除了，换了人工晶体。可是呢，换的人工晶体呀，它就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它没法帮我们过滤毒光。那么这个时候您看清楚的时候，其实毒光它也在进入眼内，它在损伤您的眼睛。对，为什么您看做完手术之后一直疼啊，手术之后形成的炎症它反应一直就没有消退，就这个是您的个体的原因，也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得太厉害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呢堆积的太多了，所以说您用抗炎药它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一等再等，等的这四个月当中，眼病呢也是越来越严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有的时候人呐能等得起，但是这个病却等不起。
1: 是是，后来这个眼底还出现黄斑变性，就是看东西吧重影啊变形，这什么吧都是歪的，大光就更严重了。这个视力降到最后比手术前都严重，雾大，颜色也分不清了，视力勉勉强强能到0.15。后来打听到医院说可以打眼针，说是能治我这个黄斑变性。我还是想试一试，就打了这个6800一针的。还没有打那个9800的。打了几针以后没有一点效果呀。这个视力都降到0.1了。
0: 这个针其实是抑制新生血管的针剂，但是您要知道啊，您的黄斑变性发生了，上面的视细胞呢已经严重受损了，中心视力呢急剧下降，您只是去抑制新生血管它不会起作用的，所以说这6800一针打的好几针呢等于好几万咱就没了，关键是这个视力没得到解决呀，还是挺让人恼火的。
1: 是在认识尹老师之前我就是这样，就用了这个猛药治眼疾方以后和之前治疗一对比啊，觉得还是中医靠谱了。
0: 中医和咱们民族医学呀，我用一句客观的话来说，急症找西医，慢病呢找咱们祖国医学。西医有西医的作用，但是如果说指望着通过西医西药的一个方式啊让眼睛彻底恢复健康，很难做到。但是如果说有急症得需要西医处理的时候，这个还是比较快速有效的，必须得靠西医。
1: 我用上2天这个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一丸吧，这眼睛疼的就轻了。用了一个月以后吧，这个眼球转动特别灵活了。效果太快了。
0: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一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和修复眼细胞，同时呢牛黄清毒，珍珠修复，人参补上气血，你这样眼组织功能呢就能快速的恢复了。
1: 对，第一个疗程用完的时候吧，眼睛就不怕见光了。这个屋里屋外都不怕了。我不点任何眼药水的情况下，这眼睛也是湿润的。现在一共用了4个疗程了。这个检查这个角膜炎好了，干眼症也好了。
0: 真不错。
1: 泪膜破裂值是12。我原来都是6-7。还有眼底黄斑也正常了。没有新生血管了。现在这个眼前一点雾感都没有了。这个视力到0.6、0.7了。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我原想有0.2都知足了。只要是不瞎呀能看见就行了，没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0: 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您越有信心疗效就越好，因为当您内心特别有信心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对未来是非常的有期待的，有希望的，那么人在愉悦的心情之下，细胞的活性就会增强，免疫能力就会提升，就会辅助我们的治疗效果，所以非常好。
1: 尹老师，我最感谢的人就是你呀，但是我的药不多了，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药？
0: 现在咱们买不到药啊，您手里边还有药吗？
1: 剩的不多了。
0: 那现在是怎么用的呢？
1: 现在呀，我是一天两次，一次六粒儿，还有半个月的量。
0: 啊，那就先这么用着吧，一次六粒儿，这说明场外老师已经给您减量了，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后期减量就是观察有没有这个什么波动，如果没有波动的话，咱们就可以放心停药呢。
1: 好的，尹老师。
0: 哎，
1: 你说是可以停药了？
0: 治好之后就放心停药就行了。
1: 哎，好的，那我先把它用完。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我这订不上那个猛药滋养齐方明目耳生物胃丸呢，你看着急该咋办呢？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哪怕少一点也行，让我先吃着，等我们这边药到了之后我再继续订呗。
0: 现在咱们全国一药难求啊，猛药滋养齐方明目耳生物胃丸的原材料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现在特别难统购到，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在给大家努力的想办法，但是呢现在相关部门吧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4: 对呀、
0: 所以希望您能够理解啊。您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4: 没有啊，我现在停了将近快十天了吧。每天都在打电话问，就是没有药。我这个眼睛好不容易才控制住啊。
0: 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4: 我总共到现在用了有两年疗程的药嘛。见到效果了尹老师。
0: 那这样。您先把眼病的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听一听。
4: 好的好的，我是虹膜睫状体炎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些眼病啊已经折磨了将近快七年了吧。这七年花的总共下来有十来万差不多呀。但是还没治好。尹老师，如果不是遇见您的话，我这个眼睛啊真是快把我折磨疯了。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已经瞎了，现在就剩一只左眼了。总算是有盼头了吧，可是现在碰到这个能救我的药啊，用了两疗程之后啊却买不到药了。特别着急啊，关键是我现在眼压好了，眼压稳定了，现在也就13左右。视力是从原来的 0.2 升到 0.5 了。
0: 今年您多大年龄啊？
4: 我67了。
0: 现在通过这两个疗程的治疗，这个疗效的确还挺好的。
4: 挺好啊，确实挺好。所以说尹老师，我真的不想因为这个断药耽误我的这个病啊。您就想想办法帮帮我呗。另外呢，我知道这个仙灵顶上珠打开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我也想一起用上。
0: 你现在你不能着急啊，因为您这个眼病啊它不一样。您这个虹膜睫状体炎呢跟青光眼一旦要着急的话，肝火起来，肝火上炎，你这个眼病我怕你反复。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就这些病的根呢都在干眼通道堵了，眼睛里边这些垃圾呀、杂质啊、毒素啊它排不出去，侵袭了我们的睫状体和虹膜，就是发炎粘连，眼压升高。仙灵顶上珠呢就是塞加羚羊角啊角尖那一厘米呢穿透能力是最强的，专门啊起到攻坚的作用，先把干眼通道堵死的地方给它炸开，配合上明目耳生物胃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效组合快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眼底积攒的垃圾毒素它就出路了，顺着通道往下排，眼压降了，炎症消了，粘连的地方呢慢慢的松开了。通道打开之后呢，方中的麝香带着其他的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睫状体虹膜上的毒啊解掉，消除炎症。珍珠呢把受损的虹膜、睫状体、视神经一点一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啊修复提供能量。这样呢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自然也就治好了。但是现在啊这药太紧缺了。您先拨打场外电话啊报名预定。我呢现在给大家想办法争取吧。 争取让大家呢同时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跟着明目二术也完。
4: 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了尹老师，我马上打电话先预定奖名额。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4: 嗯，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3: 猛药志愿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太感谢你了、
0: 哎、
5: 也谢谢你和指导老师啊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和关怀。
0: 啊、
5: 你说这人吧、哎、上了岁数啊、
0: 嗯、
5: 就怕得病。尤其啊、
0: 嗯、
5: 得了这眼病以后啊就希望有人关怀、
0: 嗯、
5: 有人理解我们这心情和苦衷。
0: 嗯，明白您的想法。不光是说得了眼病，你得了任何病的话，其实都是希望啊身边有一个知心人能照顾自己，而且呢还得有一个人呢懂得自己生病之后的那种痛苦。谁也不希望得了病之后旁边人呢冷眼相待，然后呢不理解自己的这个痛苦，反而还说咱们娇气、
5: 嗯、
0: 说咱们矫情，说咱们大题小做等等的。其实人在最脆弱的时候、
5: 嗯、
0: 无非也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那么生病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人是最脆弱也最需要人真正关怀的时候。所以说呢您心里的苦，眼病的苦，我是都知道的。
5: 倪老师，这不我之前买的猛药治眼奇包、
0: 嗯、
5: 明目25味丸，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嗯、
5: 这药啊真是啊太对我正了，我终于看到希望了、
0: 哦、看到希望可太好了、
5: 嗯、
0: 那您这眼睛具体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5: 是这样的倪老师，我这个眼病 啊得了有8年多了，最开始啊是白内障，这没治好，后来又得了青光眼和视神经萎缩。
0: 嗯，
5: 那时候啊视力啊左眼就剩下0.15了，右眼嘛只有光感了。
0: 嗯，
5: 左眼啊勉强能看见点。
0: 嗯，
5: 这不再住左眼，这右眼啊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5: 这不老伴啊去世的早，我这眼睛看不见。你说啊活着我这就一点骨气都没有了。
0: 嗯嗯嗯，
5: 有的时候啊我都不想给孩子们打电话怕麻烦他们、
0: 嗯嗯、
5: 可好多事啊我自己做不了。
0: 其实现在当父母的呀、啊、也不容易，生下来的时候啊咱们那一代呀、啊、过的日子也苦，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5: 嗯，
0: 把所有的一切该给的都给了，但是呢我们到老了真正需要孩子的时候，尤其是爸爸妈妈在老了生病之后，其实作为子女他是有赡养的一个义务的。这病如果能治的话我们尽量给他治好，我们不给孩子去添麻烦，这样才觉得活得有价值。
5: 哎对对，就是我特别啊盼望着我这眼睛能好。这不去医院吗、
0: 嗯、
5: 医生让我做手术我也做了、
0: 嗯、
5: 白内障、青光眼都做了，血压吧不高的时候眼压还好，血压一高这眼压也跟着高，降压药吧也没感觉，天天按时吃。
0: 嗯，
5: 现在啊总算感觉啊这眼睛见好了，有奔头了。
0: 嗯，
5: 尹老师你的药啊、
0: 哎、
5: 这效果真的好，用了有10多天、
0: 啊、
5: 我就感觉这眼睛啊这眼睛好像有清水在流动，感觉这眼睛特别的舒服。
0: 嗯，
5: 就是20多天以后吧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
0: 嗯，
5: 你说这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0: 嗯，
5: 跟以前用的眼药水 眼药膏它就是不一样，用上才知道这区别有多大。
6: 嗯，
5: 我现在啊，这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个疗程用完了，这眼睛的变化真的特别大。
6: 那就好，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能迅速的打通咱们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除了牛黄清毒、珍珠修复眼组织、人参补气血之外呢，方子当中的二十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1Y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这个物质呢，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我们的眼内，激活我们的晶状体、眼组织受损的细胞，然后你这个时候细胞激活了，它有能量了，它有功能了，然后呢，就把我们这个晶状体上的一些个污浊物就给吞噬掉了，而且一旦我们细胞激活之后，它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就增强了。所以说眼睛以后再有什么这些个灰尘呢、一些个毒素啊，这些东西它随着新陈代谢就代谢出去了，所以说往后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它就透明了，您看东西就清楚了。
5: 哦，我明白了。
6: 嗯，
5: 林老师，您用这药之前嘛，天天啊吃降压药，这眼球还是发胀
6: 啊，
5: 那吃啊都不行，每个月啊这眼睛啊都有波动，我自从用了你这个猛药治眼七方，这眼睛嘛，一点也不胀也不疼了。
6: 嗯，
5: 我自己用手摸着这眼球啊，都软和了，以前都是硬邦邦的。你说这些年啊，这眼睛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
6: 嗯，
5: 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这右眼啊，能看到这手在晃动了。
6: 啊，那就是光感越来越强了。
5: 嗯，对对，就是。这左眼从一米多远能看到三米多远了。走路吧也走稳了，动作也清楚多了。现在啊，最明显的就是做饭也快了。现在啊，就剩两个眼角，看东西啊还是有点发黑，看不见。
6: 那您这视神经目前还没完全修复啊，得给他一段时间呢。因为您就用了一个疗程的药，治疗之前呢，您的眼病那么严重，康复啊，咱最起码得用够四个疗程啊。现在这个治疗呢，他仅仅是进行到了第一步，后边就按部就班，别着急，慢慢来。
5: 林老师，我听你的。林老师，我知道啊，天灵顶上珠非常好，以后能不能让我也一起用上呢？
6: 当然可以啊，当然老朋友也都知道啊，天灵顶上珠呢，它就是赛加羚羊角角尖那一厘米，这东西特别珍贵，也特别的稀缺。打个比方吧，就是您到市场上去买人参。普通的参几百块钱一斤，要上百年的野山参呢，它能卖出上千万。同样是参，为什么差这么多呢？因为生长的年份呐、生长环境啊、药用价值啊，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那么先说这个赛加羚羊角本身，赛加羚羊角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它压根世界上现在就没多少了。一只赛加羚羊，你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几年。它那个脚能入药又得好几年，所以说一只脚就那么一根儿，所以即便是这么稀缺的赛加羚羊角，它也不是整根都能用。就是因为我们就发现嘛，这也是猛一发现，赛加羚羊角不同的位置药效完全不一样。你下半节是清肝热，打通轻度的干眼通道堵塞，中间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它能凉血，然后打通中度的干眼通道堵塞，唯独最顶上那一厘米它力量最强，专门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顶上那一厘米那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要进入到我们人的身体，它顺着肝经一直走到眼睛最深处，就可以把那个堵得最死啊，然后最难通开的干眼通道给它通开。所以呢，猛医里边有句话叫做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珍贵。金玉满堂，您有钱咱还能买得到，还能够置办得起，可是仙灵顶上珠呢，有钱它不一定能够寻找得到，这就得是得有缘呐，不是钱的问题。那为什么重症眼病患者一定要用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七方呢配合使用呢？因为只有他们两个共同的搭配在一起，才能打通干眼通道，然后这个力量它就够了。 你普通的话，单纯的这个力量它不够，所以说我们在顽固性的这个干眼通道。

0: 的，好的，那谢谢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春季花粉柳絮纷飞，不少人啊被反复的咳嗽困扰，有人是单纯的过敏性咳嗽，有人呢却已经发展成哮喘。对于咳嗽呀，很多人是傻傻分不清，盲目的吃止咳药、消炎药，不仅没用，还可能延误病情。那过敏性咳嗽和哮喘该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咳嗽治疗和预防方面又有哪些区别？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特邀专家为大家来讲解春季过敏性咳嗽与哮喘的分型、治疗以及防护，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健康疑问。在今天的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专家，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4，03119610434。好，下面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呼吸六科组组长高勇。下面时间我们请高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高主任你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科的医生高勇，那么也是很荣幸在这期节目给大家做一下有关春季咳嗽的医学科普知识。
2: 嗯，欢迎高主任。今天高主任做客直播间呢非常应景啊，跟大家聊到的是春季咳嗽。大家也发现这两天柳絮啊、杨絮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都发现啊自己开始不停的咳嗽，可能是过敏性的，也可能是因为气温的原因感冒导致的咳嗽啊。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区分一下咳嗽的不同分型以及不同的治疗方法。那如果呢您也被咳嗽所困扰，都可以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4，03119610434。好，那现在呢是刚刚春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春天这个过敏性咳嗽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咳嗽呢？和我们平常冬天比较容易患的啊感冒咳嗽啊，还有这个支气管发炎的咳嗽，怎么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呢？
3: 就像您说的这种，我们咳嗽呢简单说来是分为两个大类吧，最主要的那大家能听明白的我说的是啊、一类就是您说那种感染后的咳嗽。
2: 嗯，
3: 那从咳嗽本身是我们人体的一种防御，比如说我们吃饭呛了，我们叫剧烈咳啊，把里边的东西要咳出来。那正是因为感染之后这个气管啊、呼吸道啊出现了痰液，我们要把它咳出来，这种反射性的咳嗽是一种保护。

0: 那另外就是咱们今天提到的啊，那么过敏性的这类的咳嗽，
1: 嗯，
0: 那它是因为一些外源的这些刺激物到了我们气管的黏膜之后，黏膜防御性的要把它咳出来，或者出现了因为这些过敏源的刺激，
1: 嗯，
0: 黏膜出现了水肿啊，除了气管的黏膜，还有我们的嗓子吧，咱们大家也会出现这种咳嗽，啊，这两大类是最基本的。另外还有少见的，我们说的因为消化道引起来的，这一点大家要注意，胃食管反流啊，反流性食管炎引起来的咳嗽，常见的最主要是这几类吧。
1: 嗯，哎，这个是常见的啊，像大家不要说一说到咳嗽有点傻傻分不清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刚才高主任也简单给大家做了一个区分，怎么来区分我们日常的感冒咳嗽还有过敏性咳嗽啊。那春天可能过敏性咳嗽对于大家来说关注度会更高，我们因为过敏导致的咳嗽也比较常见。那过敏性咳嗽在临床上一般会分为不同的类型吗？不同类型症状上有什么不同？
0: 我觉得大概是分这几种，因为咳嗽是一个挺难鉴别的疾病啊，有的时候我们临床上有的时候确实也有一少部分鉴别不出来。
1: 嗯，
0: 那一种呢是同样是叫过敏性咳嗽，一种是怎么过敏的呢？是我们感染之后啊，前面提到了感染之后的这种咳嗽，它一般的话呢，比如说流感之后，我们的气管的黏膜会出现一些水肿，或者说破坏。我们把黏膜破坏了，黏膜下的神经，我觉得大家应该能理解，它就会暴露。暴露之后，对于吸入的一些刺激性的物质，比如说烟味儿，比如说油烟味儿，还有冷空气，这个时候气道就会变得比较敏感了。那这也可以叫做过敏性咳嗽。那么另外一类就是我们和个体的体质有关系了。那通常呢就是，比如说春季我们的花粉呢，柳絮杨絮这些夹杂的过敏源刺激之后，然后引起来的气道的一种防御引起来的咳嗽啊，大概这个我认为都可以归结于是过敏性咳嗽。一般的我们感染后的这种咳嗽呢，持续时间相对要短一些，一般3周4周啊，或者最起码它是整体来讲症状是减轻的。而对于第二类，是由你个体的这种过敏体质吧，咱们通俗点说，引起来的咳嗽，一般是你吸入这些过敏源之后，和季节呀、和环境比较有关系。摆脱这种环境，可能我就不咳了。但是我现在，比如说今天上午过来的时候，外边柳絮、花粉，我一到了室外我就咳嗽，这就是比较典型的跟个体有关的这种过敏性咳嗽了。它的持续时间比较要长一些。
1: 所以说我们有。比如说我们这普通的感冒啊引起的，或者支气管发炎引起的咳嗽，在后期也可能把我们的气道变得敏感。
0: 是的
1: 啊，会有这个过敏的症状。
0: 对对，
1: 这个是一种类型。另一个类型就是您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易过敏的体质啊，像春天因为过敏源也比较多，花粉啊、柳絮啊等等啊，空气的冷空气，这个是直接导致我们过敏性咳嗽的。
0: 对，
1: 一般过敏性咳嗽它的这个周期哈，是不太好去鉴定和
0: 对不好鉴别，它最主要是跟接触过敏源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
1: 好，哎，这个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过敏性咳嗽的一个区分哈。说到过敏性咳嗽了，在日常生活中，过敏性咳嗽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出现哪些信号？我们是需要高度引起怀疑啊，这个咳嗽是由于过敏引起的呢？
0: 那当然，这就是我说的跟过敏源有关系了。那么春秋我觉得是最明显的。春季是我们的花粉，除了花粉之外呢，还有树木的那些也叫花粉吧，反正是树木，因为它的这种传播，种子的传播也需要，比如说百科的梧桐树啊这一类的。我记得我石家庄来讲，可能是百科类的植物，我们这些柏树，它要播散一些花粉，这类的浓度是最高的。那么秋季来讲，我们听说过在内蒙古一带那个蒿草过敏，它的秋季这类的植物这种衰败之后那么空气中的这种过敏源也比较多，接触这类的话，你明显的出现了咳嗽跟季节比较有关系的，可能就是

0: 肤过敏了，出现皮疹了，啊，甚至严重的话，我的鼻炎又开始出现了，啊，这类可能是一个典型的过敏性咳嗽的表现嘛，也是突出的一个信号。
1: 嗯，像刚才您说的，有结膜炎了，有鼻炎了，加上咳嗽，过敏性咳嗽，他们的过敏源通常也是相同的吗？
0: 对，基本上是一样啊，它
1: 只是在，它会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0: 对，
1: 除了咳嗽以外，
0: 在其他的组织器官的表现，其实是
1: 也会有不同的一些症状啊。所以我觉得这过敏性咳嗽对于大家来说还是挺好判断的，尤其是很多朋友他每年到春天或秋天，他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敏的期。
0: 对对，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他咳嗽呀，或者有这个鼻炎啊，大致能够自己判断出是因为过敏导致的。
0: 是的，一般有几年的朋友他都有经验了。
1: 对对，
0: 因为我现在门诊上每天比如说看三十几个门诊，大概有十几个是咳嗽的啊。他到了之后他说，我每年到这个季节我鼻炎也开始了，咳嗽也开始了啊。
1: 那我们说到这个过敏性咳嗽啊，除了干咳以外，它会引起我们这个大家说的因为过敏性的咳嗽引起支气管的发炎吗？
0: 如果是剧烈的咳嗽，可能会有点炎症，但是这种炎症不是我们很多朋友认为的感染性的炎症，它叫非感染性的或者说无菌性的炎症。因为剧烈咳嗽之后，气管持续的痉挛，可能会出现一些水肿，这也叫炎症。
1: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治疗方法上应该也是非常不同的哈。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说说关于检查这一方面，过敏性咳嗽是需要做哪些检查能够确诊的吗？有的朋友问了，我到底用不用去查过敏源呢？这个应该是困扰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啊。我这个好像是过敏，但我又不确定，如果查过敏源对于自己来说又有一些麻烦。
0: 对过敏性咳嗽来讲呢，我们临床症状前一段提到了是最主要的一个。另外我们如果专业的医生来讲，他要去给你排除其他原因的咳嗽，避免误诊或者漏诊嘛。首先呢，我们应该是做一个胸部的 X 线，看看胸部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器质性的疾病。那另外也要看一下血常规的情况啊，血常规主要看看里边的有一类细胞叫嗜酸性粒细胞，它通常是跟过敏有关的。另外来讲呢，还要查一下我们这个呼出气的一氧化碳的情况啊，肺功能的情况啊，要排除一个少见病叫什么呀？叫咳嗽变性哮喘。它也不叫少见病吧？
1: 排除哮喘的原因。
0: 对对对，那对于过敏源来讲，我觉得是可以做的，但是要最好是皮肤针刺那种。但是过敏源它的价值是有限的。它毕竟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一般是皮肤的过敏源检测，而不是气道的。这是还是有区别的。
1: 就是可能您对这个皮肤过敏，但气道没关系。
0: 是的，
1: 气道过敏，皮肤上去做过敏的检测也不一定能查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一般去查过敏源啊，哪一类人群是需要去的？
0: 如果你在平时生活中和季节没有太大的关系，频繁出现不限于呼吸道的过敏，就是我们说的过敏性咳嗽呀、鼻炎的这些，频繁出现皮肤的过敏，甚至紫癜的这些情况的话，我建议还是查一下，到变态反应科查一下过敏源的这些实验。
1: 或者有一些朋友啊，因为是过敏性的体质，在每年某一个时间段他都会过敏，对于自己的过敏源，可能在生活中留意都能够发现。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要看个体的差异，您是否需要去检查这个过敏源了。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呢高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春季的过敏性咳嗽，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向新年儿一万岁，大风吹起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

0: 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 春日解困小妙招。老话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每当季节转换时，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觉？入春时节，天气转暖了，总觉得身体特别容易疲惫和困倦。我们常常把这种现象叫做春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春困呢？中医上讲，春气对应肝，而肝主疏泄，如果肝气不畅，就容易导致困倦。春天逐渐暖和过来，阳气会开始生发，人体的气血运行可能还不能完全适应季节变换，气血不足也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再加上春季雨水多，湿气重，导致脾胃不适，会影响人的代谢，这些都是引起春困的原因。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方法来缓解春困，促进健康。民以食为天，饮食调理至关重要。春天肝气旺盛，脾胃易受影响，饮食应该以清淡为主，少油腻，多吃一些绿叶菜，还可以多吃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山药、薏米、红豆、冬瓜等。还要注意补充一些优质蛋白，比如鸡肉、鱼肉、豆类等。当然我们之前也说过，春天还可以适当吃一些甜和辣，有助于生发阳气。同时要尽量避免生冷和过酸的食物，以免伤脾胃或抑制阳气。合理饮食的同时，还可以做一些穴位按摩，比如按揉太阳穴、百会穴、足三里，都有提神醒脑、健脾益气的作用。除此之外，调整作息，早睡早起不熬夜，适度户外运动，出门踏青，保持身心愉悦，都对缓解春困有所帮助。不过如果春困持续加重，伴随着头晕心悸的症状，还需要及时去医院就医。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3: 再次为各位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呼吸六组组长高勇。今天呢，高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春季常见的过敏性咳嗽以及哮喘如何来区分、如何来治疗。节目播出期间，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专家，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的，刚才节目中呢，高主任跟大家讲了关于过敏性咳嗽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啊，或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重视。下面时间呢，我们就针对过敏性咳嗽来聊一聊它的治疗。那过敏性咳嗽的正规治疗思路或者是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常用的药物有哪些？那在治疗过程中哈，可不可以擅自的停药呢？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最简单的流程吧，我觉得大家应该能理解。
3: 嗯，
4: 第一点就是诱因， 大家一定要自己去评估一下。我感觉其实我们在门诊问病人也是，我总是在问他，你什么时候咳嗽，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感觉就是我一出去我就咳嗽，在室内我就好一些，那肯定是过敏性咳嗽，那再加上症状就是咳嗽呀，咳嗽有的时候还有胸闷气短这些症状，还有我说的那些有没有共病的问题，结膜炎皮肤过敏呢、等等这些鼻炎呢、那么另外就是结合医生的判断包括那些检查的内容那么然后去做一个正规的诊断嘛，我觉得千万不要去盲目用药。那常用的药物来讲，首先镇咳药是第一位的，是吧？我们有西药有中药的镇咳药，但是这只是缓解症状的药物，因为咳得非常痛苦像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痛苦。
3: 对，
4: 如果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比如我们开会呢、我们上课呢，我在不停的剧烈咳嗽，
3: 对，
4: 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对，而且我也觉得别人是不是觉得我得了什么大病了呀不停的在咳嗽很痛苦。
3: 因为也有传染的这个可能嘛，对吧？
4: 对对对、
3: 会有很多社交尴尬的情况在
4: 对，因为还有我们夜间这个因为呼吸道的这种特点吧，有的时候夜间咳嗽特别厉害，影响我们睡眠了甚至所以抗过这个镇咳药我觉得是可以用的那么我们首先能够缓解症状其他的如果我们诊断了过敏性咳嗽来讲，就是要使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口服的可以，雾化的也可以。那另外呢，如果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呢，确实非常厉害了，我们也给病人用一些吸入的药物让他减轻这种敏感性吧那所以这些药物呢，它都是有个反复的可能呢，毕竟你的身体的我们个体差异在这摆着了，是吧？不是人都有但是可以停药，确实可以，但如果复发的话，还是建议你继续再按原来的方案去用药吧只能是这样。
3: 好，所以这过敏性咳嗽它没有哮喘我们用药那么的需要很严格所以就是如果您这一阵儿症状没有了，那就完全可以停药。
4: 对，
3: 但是因为环境原因又导致咱们咳嗽了，这个时候还要再继续再一轮的这个用药。
4: 是的，它没法根治
3: 没有办法根治所以我觉得总的原则还是远离过敏源，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再来说说这关于吃药方面我身边还是依然还有很多朋友，虽然我们在节目中经常再次的跟大家普及不要去乱吃抗生素还有止咳药但很多朋友一旦出现咳嗽，他就会去吃一些消炎药，第一感觉就是自己嗓子发炎了那我们很多人去吃抗生素止咳药，一咳就吃，这些药物对于我们过敏性咳嗽到底有好处吗？
4: 一般是没有好处的尤其是抗菌素这一块大家我前面提了好多次炎症，一说炎症我们一般大很多朋友认为有炎症就有感染，等同于感染，实际不是有一类炎症我们说过敏性的炎症也叫炎症，它属于非特异性炎症和感染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类的炎症是不需要吃抗菌素的那吃了抗菌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3: 就完全治不了这一类的疾病，
4: 对，完全解决不了问题甚至可能引起来这个胃肠道反应药物过敏甚至菌群失调等等这种抗菌素带来的不良反应吧
3: 所以说遇到了咳嗽重点还是要去判断它的病因是什么，然后咱们才能规范用药。
4: 是的
3: 好，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季节春天怎么来预防过敏性咳嗽的发作呢？包括您刚才说到的有的朋友在家里会好一些，一外出就会严重，那在居家外出还有饮食上分别需要注意些什么？
4: 那如果是诊断了这类的疾病，又这个季节我们没办法去避免我们要工作要生活，是不是外出的时候呢注意戴口罩，我觉得是最主要的那口罩呢普通的外科口罩可能效果不是太理想我现在看到很多人也戴那种布做的那种口罩是吧这些都不行一般都是 N95 的或者 KN95 的这两类，因为它表面有防吸附的功能就是环境中的东西不至于粘到上边它有这类的作用那另外就是你的外出时间一定要选择好，比如现在这个时间11点多12点它就已经起来了这种空气中的这种过敏源早起的话6-7点钟那个7-8点钟的时候可能要少一些选择一个出行的时间另外就是远离过敏源，那居家来讲在阳尘或者空气中的过敏源比较 高的时间段尽量还是关闭门窗，有条件的呢，选择一些空气的净化装置。那么我们通风的话，尽量避免，这个晚上吧，通风可能更好一些。另外就是我们。

0: 从外边回到家里之后，这个衣物上也会沾染很多的这种过敏源，应该还是注意一些。比如说，还有现在还有一点，我就是发现，空气一热之后啊，尘螨的这种浓度可能也会增加空气里边啊，这也是主要的。那饮食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注意避免辛辣刺激啊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啊，这个注意休息吧。这几点。
1: 好，所以说过敏性咳嗽包括春季容易过敏，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一个挺难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它比较难根治，我们只能是去控制它的症状。像春天很多朋友喜欢去赏花啊，对于过敏的朋友来说，越是赏花的时候它越要戴紧口罩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则上来说，咱们还是要增加自身的抵抗力啊，抵抗力强了，可能在第二年过敏季来的时候，我们的症状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好，这是刚才高主任跟大家聊了关于我们春天啊，大家比较经常会啊得的啊这个过敏性咳嗽，如何来防治，它的正确的治疗思路以及预防的方法是什么。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哮喘。这个哮喘一说到可能比过敏性咳嗽更让人上头了啊。那春天的哮喘常见分为哪些类？比如说过敏性的哮喘、感染诱发的哮喘，还有很多朋友在运动以后会发现哮喘严重了啊，怎么来区分呢？
0: 那春季还是过敏性哮喘为主的。其实中国的哮喘来讲，大部分还是也是过敏性哮喘。您说的感染诱发的哮喘，这个有但是不常见。那么控制起来相对也好控制，只要你感染控制，它症状就会减轻。那运动性哮喘呢？运动哮喘婴幼儿青少年吧，更多一些。他不活动的时候一般没有症状，活动量一大就会出现症状。春季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过敏性哮喘为主的。
1: 过敏性哮喘为主，是因为过敏诱发了哮喘？
0: 是的。
1: 还是本身有哮喘，因为过敏
0: 本身有哮喘，然后因为过敏的因素诱发了哮喘的发作。这样就容易理解了。
1: 所以我们这个本来就会有哮喘的原发病啊，因为过敏性，因为这个过敏，或者因为我们这个呼吸道的刺激诱发了我们的哮喘的发作啊，这个是春天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在诊室里啊，哮喘的这一部分患者也确实在春天它比较容易到这个高发期吗？
0: 是的，我们现在在诊室最主要鉴别的就是过敏性咳嗽和咳嗽变性哮喘这两种疾病。因为它的症状有的时候特别相似。仅凭我前面提到诱因呢，症状啊是很难鉴别的，只能通过医学上的一些检测方法去鉴别，因为后期决定病人是怎么去用药。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哮喘发作的时候典型症状是什么，和我们过敏性咳嗽它最区别的最核心的一个区别怎么来区分呢？
0: 症状有的时候哮喘肯定，比如说咳嗽变性哮喘表现也是咳嗽啊，也是干咳为主，但是其他的哮喘发作更主要的是胸闷呢喘息啊，尤其是活动后。那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夜间的症状是最明显的。很多患有哮喘的病人晚上剧烈的咳嗽，还有晚上睡眠中出现突然的胸闷这一阵气短甚至憋醒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去怎么去鉴别呢？靠症状可能满足不了了那就得靠一些对检查方法。最主要的是靠什么？是靠肺功能的检查。那么肺功能的检查我也提醒大家，最好在感染的这个3周之内不要去做。因为这个时候气道是敏感的，可能要做一些激发实验或者这类的，可能会误诊为哮喘这个情况下的话，所以一般的我们的过敏性咳嗽来讲，你去做肺功能它肯定是正常的肺功能不是会出现问题。而哮喘的病人去做肺功能的话，他如果有临床症状的话，处于一种发作期肺功能会出现异常这是主要的鉴别方法。
1: 这是属于一个金标准啊，通过检验的方法、检测的方法来看看您到底是哮喘还是过敏性咳嗽。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 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白泉国际和平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雪丽。脑梗死的患者平常呢要把血压控制好，防止血压过多的波动。血压高了不好，容易得脑出血，低了以后呢也容易灌注不足引起脑梗，所以呢血压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把血糖血脂控制好了，在饮食方面注意一些，不要吃太甜的太咸的太油腻的东西。另外呢男性同志要别抽烟别喝酒，老年朋友加强锻炼，有的老年朋友爱打麻将，一打打几个小时，这样的话长期不动对于血管的流动来说是不好的。还有看看心脏方面有没有心律失常啊、房颤呀、血液凝血功能，这些呢都要定期的进行一下检查。脑血管病如果你要得了以后，你要经常的复查颈部的和头颅的一些血管的检查，比如说脑血管的血管成像、血管造影，看它的狭窄程度，如果以前有狭窄现在有没有加重，还有颈部的血管要做超声，看看动脉硬化斑块是稳定了还是不稳定，它的大小有没有增长，有没有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了，如果狭窄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给它进行介入治疗。一个是可以安支架，可以球囊扩张，严重了以后还可以进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就把它的那个斑块给它剥下来，要积极的预防。一些药物呢比如说阿司匹林呢、一些中成药啊，有的人呢还是不能断的。我们常说时间就是大脑，节约一分钟就能救活很多脑细胞，所以呢有的人突然好像一过性的头晕眼黑或者是肢体活动障碍的话，要积极的赶快再去就诊去，不要耽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一节目时段的跟大家聊到的是春季哮喘啊，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让高主任继续来给我们做介绍。我们先来说一说哮喘发作时候啊，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或者是轻微的表现呢？或者是有的朋友啊就不知道自己有哮喘，在早期他以为会是咳嗽啊，有没有一些可以进行一些判断或者是会被忽略的细节呢？
0: 简单的说吧，就是经常会出现胸闷气短这些症状，但这些症状不是很典型啊。现在我们
1: 是在运动过后还是日常也会
0: 包括运动过后，但是我就是提醒大家，有一部分压力特别大的人群也要出现胸闷气短。我们看的初中初三的学生、高三的学生经常有他胸闷气短，其实查来查去没有疾病啊，受这个精神因素也会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尤其你接触一些东西之后，我们前面提到的养猫养狗的家里边，我到了家里我就开始胸闷气短，接触这种过敏源之后，那还要是注意夜间症状，你有没有夜间剧烈的咳嗽和胸闷，我突然间憋醒了那么一阵儿，这个时候可能要注意了。还有像您说的运动之后，比如说人家运动之后十几分钟就缓解了，这个谁运动之后都会喘气嘛，对不对？而作为一个病人来讲，他可能30分钟、4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都缓不过来，这个时候可能要注意是不是真的存在哮喘的。另外还有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家族史特别重要。如果你的上一代确实明确的有哮喘的这种疾病啊，作为你来讲确实要注意一下。
1: 也是属于高危人群。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哮喘的规范治疗啊。大家都知道哮喘也是一个对于呼吸科大夫来说挺棘手的问题啊，不太好治愈啊。我们这个最希望达到的还是哮喘的临床治愈嘛。那它的规范治疗分几级，日常的控制药和急救药分别怎么用，有什么区别呢？
0: 哮喘的分级来讲，从治疗我们还是结合它的肺功能和一些评分的情况啊，这就不跟大家说了。那轻度的来讲呢，我们叫按需使用吸入制剂，就按需要 比如说我突然间有一阵胸闷气短，我吸了一下药就缓解了，后边没有了。这个叫按需使用，
1: 嗯，不舒服的时候就用。
0: 是的啊，嗯，这个时候你得保证你的肺功能，从我们医学角度是基本上是正常的状态。
1: 嗯，
0: 那么也可以用一些这个吸入的药，大部分是解痉药嘛，啊，解除吸管痉挛的缓解药物。那么如果效果不好，就要规律的使用吸入的药物。那哮喘的治疗呢，一直就是离不开糖皮质激素，就我们常说的激素。
1: 嗯，
0: 那现在来讲，基本上都是吸入局部用药啊，避免了全身的这种激素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那么另外就是激素也分成低剂量和中高剂量，那么逐渐升级的话，比如说控制困难，我们就给病人升高到这个中高剂量的糖皮质激素，能控制好了当然最好了，如果还是控制不好，就要口服激素了，按病人的需求量每天吃多少多少的量。那么现在来讲呢，还有一种比较新的药吧，叫生物制剂，可能大家也听说过，它对于过敏状态来讲效果还是非常突出的，它可以控制哮喘，也有的也可以控制鼻炎呢，皮炎呢，这类的生物制剂。那它的目的是可以减少口服糖皮质激素甚至吸入药物，那么使用也比较方便。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结合一些常用的这种解痉的药物，比如说口服的有抗过敏的药，氯雷他定啊，孟鲁斯特，还有我们中国这个特有的叫茶碱类的药物，长效的茶碱类的药物。所以哮喘来讲呢，分成这么四五级吧，我们来讲要根据不同的级别选择用药。那另外就是还要根据病人治疗之后的反应性，他用完药之后效果非常好，我们根据的病人的情况还要可能出现一个降级的治疗，逐渐减少用药，
1: 那说到这个哮喘用药，确实是像大家说的，一旦查出哮喘就要终身用药吗？
0: 现在我们提了一个叫临床治愈，刚才您也提到了，对于一部分病人，如果实现了临床治愈，
1: 没有症状了，
0: 对，一般是四个维度吧，首先是没症状，也没有过这种急性发作，就突然喘起来了，肺功能是完全正常或是接近于正常，也不需要口服激素或者口服激素的量非常小，但是这四点我提到的是在一年之内没有出现，这类的病人可以试着去停一下药，但是停药之后也要密切观察，因为哮喘是伴随终生的一种病嘛，可能不知道一个什么原因，比如说劳累啊，接触过敏源呢，又可能又诱发，这个时候可能应该还要继续的规律用药了，
1: 所以还是要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啊。虽然我们达到临床的治愈，暂时不用药的情况下，也是需要去关注哮喘会不会因为什么原因诱发啊？说到这儿，我们简单来跟高主任聊一聊这个哮喘的用药嘛。我们刚才说到了吸入类的激素用药，还有口服的激素用药。如果说需要长期的去用到的这些患者，对于这些激素用药来说，对身体有害处吗？
0: 很少。
1: 怎么来控制？
0: 因为吸入的药物现在已经用了，我记得得有30多年了吧。那么我最早的时候治疗哮喘还是全身用激素，就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高血糖啊，高血压呀，感染等等情况，那后期这个吸入的药物问世之后呢，带来了很大的福音吧，给这个哮喘病人，基本上不良反应极少极少，那因为它是局部用药，
1: 它只作用于我们呼吸道，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日常控制用药和急救用药啊。我们日常的这个哮喘患者来说，如果您在哮喘的高发期出门的时候，也是需要带着我们这个急救用药的哈。
0: 对对对。
1: 好，再来说一说我们春天啊，这个花粉、柳絮、尘螨、冷空气，像这些在环境中经常会有的元素，对于哮喘的朋友来说，哪些是最容易诱发哮喘的呢？怎么样可以针对性的加强一些防护？
0: 哮喘的病人来讲，不是说我用完药控制挺好，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接触我的过敏源吧。同样要避免。对于主持人刚才说的花粉呢、柳絮啊、尘螨、冷空气这些东西，还是要以保护呼吸道，尽量避免吸入为主，我觉得还是以佩戴口罩为主吧，尽量去避免接触，这是最主要的措施吧。
1: 这个是佩戴口罩，就是在环境中暴露的这个环境空气里啊，咱们戴口罩是第一，
0: 对，
1: 它可以杜绝我们刚才说所有的这个花粉啊、柳絮啊、 杨絮啊等等啊，它其实防护的物理方法都是一样的。嗯，好，我们刚才说到了关于诱发哮喘的一些环境因素，再来说一说哮喘患者运动这一方面。到了春天了，很多朋友喜欢去踏青、出游、爬山啊。您有一些安全的建议，或者对于哮喘患者来说，在运动方面、出游方面有哪些禁忌吗？
0: 哮喘的患者不是绝对禁忌运动的啊，你可以健身、跑步都可以啊，只要控制得非常好。如果这个春天大家要出去踏踏青啊，游玩游玩。我觉得首先采取了呼吸道的这种保护方式，物理的保护方式。另外大家一定要带好急救药，避免出现这个症状发作，没办法去抢救啊或什么，临时用几下之后，这个药物大概3-5分钟就可以起效，可以缓解症状。另外就是作为哮喘患者的朋友啊或者家人，应该也有一些这类的知识吧，让他及时能用到药物。
1: 就出门常备。
0: 对，出门常备。
1: 那对于哮喘患者来说，日常做运动啊这个方面有需要注意的吗？
0: 日常运动的话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我运动完我特别累啊，然后可能你就是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了，或者说我喘很长时间都不能明显的缓解，那要避免过度的运动了，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哮喘不是运动的绝对的禁忌症，很多运动员都有哮喘。
1: 正常运动是可以啊，但
0: 是
1: 千万不要过量，让您觉得身体不舒服了，呼吸困难了，这个时候还是要再减减量了。
0: 是的。
1: 我们都说了这个哮喘啊是一个长期需要护理的慢性病，那在家庭中怎么做好哮喘的长期管理，日常生活中出现哪些情况是应该立即去医院的呢？
0: 哮喘的管理是一个特别难控制的事儿，我们现在也做哮喘管理。那么首先第一点呢，要按医生的指导规律用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减药或者减量，一定要遵医嘱，而不是自己凭感觉。那我们要定期的根据医生的指导，要做一些随访，一些管理的评分啊这些内容。另外就是要定期的检查肺功能，还有一些问卷的情况。那么还有包括你的急救药的使用情况也非常重要，如果你频繁在使用急救的药物，这个时候肯定就是不考虑减药，甚至可能还会升阶梯治疗。如果呢持续的呼吸困难，比如说这个频繁发作，尤其是夜间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了。
1: 好，夜间的一些急性发作，这个时候在家里没有办法处理或者是您经常有这个急性发作期，就需要去医院调整我们这个治疗的梯度了。
0: 是的。
1: 用药方面还有用药量的方面都需要医生给到您更加科学的一些建议了。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听众朋友之前有留言到的一些关于春季咳嗽的问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了，他说我一到春天就咳嗽，主要是晚上或者是运动之后咳得厉害，但是不发烧，这个是过敏性咳嗽还是哮喘呢？我自己可以做个判断吗？
0: 自己做判断可以。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症状非常典型了，季节有关，然后夜间和运动后咳得厉害。我觉得更主要这个患者的话，可能是过敏性咳嗽变异性哮喘。
1: 咳嗽变异性哮喘。
0: 因为他提到了夜间的症状非常明显。
1: 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也没有给大家介绍到哈，您能简单给大家来讲一讲吗？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怎么来判断呢？
0: 哮喘我前面提到了以喘息为主嘛，呼吸困难为主，但是有一类哮喘比较特殊，就是它不喘，它也没有呼吸困难，
1: 就像
0: 它主要是
1: 咳嗽一样，
0: 对，而且是剧烈的咳嗽，一阵一阵的咳嗽啊，我们普一说起来，我一阵一阵的咳嗽，尤其是闻着什么味儿之后特别明显，然后鉴别来讲就是靠肺功能，你的肺功能可能就有问题了，就是鉴别过敏性咳嗽。
1: 这个其实和过敏性咳嗽。
0: 症状很
1: 像，
0: 很像。
1: 所以您如果是运动之后晚上经常咳嗽，一到春天就咳嗽，但是不发烧，这种情况，您想判断是过敏性咳嗽还是哮喘，这个还是需要去医院做一个。
0: 对，可能个人来讲很难判断了。
1: 好啊，这两个确实在症状上很像啊。好，还有朋友问到了，春天花粉多，我们家里有人有哮喘或者是过敏性咳嗽，既不能躲在家里不出门，那家里边怎么来布置除尘，才可以安全的度过过敏季呢？ 就在家里其实怎么来预防过敏性咳嗽哈。
0: 嗯，哎呀，绝对的方法我觉得特别难，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人，
1: 防不胜防，
0: 对不 对,
1: 对, 对、
0: 啊、我们要接触这个自然环境。
1: 嗯，
0: 首先呢，除尘来讲，我觉得空气净化器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1: 嗯，
0: 那么还有是少开窗吧，我觉得尤其、这个温度比较高的这个时间段，空气中花粉呢、这个粉尘呢比较高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0: 怎么去布置呢？怎么去布置呢？就是，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家里人回家之后，我们的衣物上啊，这种带的这些过敏源应该及时清理，或者说就不要放在室内了，是不是？啊，放在我们的楼道里啊，或者哪里？这样更好一些。没有一个绝对安全的方案，实际啊，只能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判断。
1: 嗯，那空气中的湿度对于我们这个咳嗽患者来说会好一些吗？假如用一下加湿器啊，
0: 加湿器对于呼吸道敏感的我来讲不是太提倡，因为这种雾里边可能会把，就跟气溶胶一样，能理解这个意思吧？啊，它可能把这些东西都集中起来的过敏源更容易吸入。所以加湿器我不是特别推荐，空气过净化器我倒是觉得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它有限，因为它毕竟多少平米嘛，能带动多少平米，不可能让你这个100多平米的房子都可以做到，但是现在不是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新风系统，可能我觉得有一定的帮助，
1: 会效果好一些，
0: 对，效果更好一些，
1: 所以说这个就确实不太好避免啊，不管您是在户外还是室内，想完全去隔离我们这个过敏，这个相对来说难度还是挺大的，
0: 对，挺大的，
1: 所以我们这个打铁还需自身硬，还是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啊，让我们的身体抵抗力变得好了，可能对于这些花粉啊，过敏性的物质啊，对您来说也就过敏性的反应不会那么大了。
0: 是的。
1: 嗯，好的，今天节目中非常谢谢高主任在这个春天做客直播间，再次给大家科普了关于我们春季的咳嗽啊，也说到了很多咳嗽的类型，也希望大家更加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如果您经常咳嗽，或者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咳嗽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还是建议您去到专科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我们再进行科学的用药。
0: 是的。
1: 嗯，好，节目最后高主任留一下您的这个出诊方式以及出诊地点吧。
0: 我是河北省胸科医院呼吸科的大夫，那大家关注我们医院的小程序，上面有出诊的这个排班，因为并不是固定，我们可能今天出比如说哮喘门诊，我可能明天就出其他的一些感染性的门诊。
1: 嗯，
0: 从这个小程序我们每一周有一次排班，大家关注一下，可以看到我哪天出诊的话，有类似疾病的患者朋友可以找我去看一看。
1: 大家直接去找呼吸科高勇主任，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可以找得到。
0: 嗯，
1: 好的，再次谢谢高勇主任做客直播间，也再次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 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

0: 原来如此简单。
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0: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5: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呢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语文教师，石家庄市初中语文的首席教师，著作呢有《这样爱你刚刚好》，作文其实很简单，古静老师。古老师下午好。嗯，
2: 晨曦老师大家好。
1: 欢迎古老师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学习语文啊，写作文方面的啊相关的内容。其实说到这个写作文啊，我们有很多同学特别的头疼啊，有很多同学会说，郭老师您看，我其实这个读书读的也不算少，而且呢这个类型也还是挺广泛的，但是有时候一写作文啊就是进入不了状态，或者是说我写作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抒发这个真情实感，可是我为什么一写作文我就没有办法写自己的真实的这种体验或者是感受呢？
3: 嗯，晨曦老师刚一说就是我读了好多书，好像类型也挺多的呀，量也不小。
1: 嗯，
3: 好像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把阅读和写作连起来了。
1: 嗯，
3: 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最直接的应该是生活和语文的关系。
1: 嗯，您跟我们说说生活和语文的关系，我们究竟应该在怎么样的在生活当中把这个语文更多的融入进来？
3: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打开生活与写作的通道。这里呢有这么几点：第一，在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要敢于把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经历呀、体验呀、自己的所有的知识的储备呀、情感的体验的储备呀，各个方面的来写进作文。再一个呢，大家不要把写作这件事情看得特别的高大上，或者是一件特别严肃的事儿。只有我铺开一张稿纸，写出来老师布置给我的一个作文题目，它才叫写作。
1: 嗯，
3: 其实我们真正的写作练习它是很宽泛的，比如我们日常会发朋友圈，这就是一个写作练习呀。我们现在人和人之间交流经常会用的一个工具微信，然后微信去跟同学交流，或者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去发评论，或者我们自己发帖子，这些都是一个写作的一个练习。
1: 嗯，
3: 所以其实写作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3: 我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给朋友点赞的时候，给朋友的帖子留言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有真情实感的呀。
1: 嗯，
3: 对，这种感受就是写作应该有的感受。那我铺开稿纸去写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它会变得更明确的一个写作对象，或者更严肃的一个学习任务，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它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嗯，
3: 当你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写作的时候，可能生活与写作的通道就可以打开了。
1: 啊，明白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学在写作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抒发我们的真情实感，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写的那个当下我们就没有带入自己的真情实感，是吧？
3: 关掉了。
1: 嗯，
3: 我觉得其实好多同学在面对稿纸的时候，就是刚才说了，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严肃的任务。
1: 对，
3: 我们好像不自觉的就把写作的门和生活的门关起来了。
1: 嗯，
3: 其实这两个，所以说是打通生活和写作的通道嘛，这两个本来应该是

0: 开的。
1: 嗯，
0: 举个例子啊，好多作家经常会说采风，听说过吧？
1: 嗯，
0: 作家会去采风。什么叫采风？采风就是到生活当中去寻找素材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是在为自己的作文采风。因为作家要写作某一个素材的时候，他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那么他要去采风。
1: 嗯，
0: 然后但是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写作的时候，我们最好的写作的素材就来自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1: 嗯，
0: 我们看到的学校的生活呀，家庭生活呀，包括我们现在互联网的生活，甚至于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大家看了之后，这都可以作为我们写作的素材。
1: 嗯，
0: 如果它不能直接作为我们写作的素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被触发一些感慨，或者一些看到了别人的一些生活经验，而触发了自己的情感体验，这些东西存储到我们的头脑里面，也可以形成我们写作的素材。
1: 哦，
0: 它都可以作为素材进来。如果大家把作文就当成一个语言的堆砌，或者必须写什么样子的高大上的呀，光明的伟白呀，一定要写什么样的正能量呀，如果给了这样的一些标签或者应该太多，我们就会把本该写进文章的东西就拒绝到写作之门以外了。
1: 嗯，是这样的。这谷老师一说，我觉得大家一下子打开了这个写作之门。我们要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那有很多同学会说，谷老师，我的生活比如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波澜起伏哈，我看的更多的资料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书本啊，或者是影视的资料，或者是我听的一些资料，那我在用到我的作文当中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多用这样的这个资料，而我自己的生活这种资料要少用呢？
0: 我不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要打开生活与写作的通道，首先我们是看要观察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本身是最了解的，也是体验最深刻的。不一定只有波澜起伏的作品才是这波澜起伏的故事才是可以写进文章的好故事。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餐一饭都是可以写进去的。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我的一本作文书，是作文其实很简单。那里面我就分了四章，就是一棵树、一餐饭、一家人、一个念头。一棵树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树木，我会引导我的学生从观察一棵树开始来练习自己的观察能力，去写这棵树，去写一棵树。而一棵树在他的作文里会出现在不同的时期，承担不同的功能，会表达出他不同的情感。有些时候可以作为观察日记来写，有些时候他的故事发生在树下，有些时候孩子们毕业了，他回忆他的母校的时候还会想到那棵树。就是一棵树。一餐饭就是我们每天去做的饭，民以食为天嘛。天大的事儿啊，就是虽然一餐饭看上去意义不重大，但它对于人来说，从心理的意义上来说，从成长的来说，这个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这个场景，对于人的心灵的成长是很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这是一餐饭。一家人就是我们周围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都是可以写进来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性格特点，然后有不同的生活经历，看上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其实每个人和每个人的他各自又有独自的成长轨迹，所以又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一方面作为我们的亲人，和我们有着非常深的情感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独立的生活的个体，作为一个人我们去观察他们也是可以写进来的。然后有些时候比如母亲节或者父亲节，我就会让孩子们写我的爸爸妈妈，以此来评选我们班里的最美爸爸、最美妈妈。
1: 就是让孩子们能够观察我们生活当中最熟悉的人，是吧？
0: 对，最熟悉的人。他们都是可以写的。
1: 就
0: 在这方面，我们的语文教材里面就有很多例子，像大家都很熟悉的背影， 嗯，也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对吧？
1: 对，
0: 也是非常平淡的，就是买了个橘子嘛。现在这个梗还在，满大街都在用。
1: 嗯，
0: 所以也就是买了一个橘子，非常简单。我们的爸爸妈妈买了不知道多少橘子，
1: 对，
0: 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然后你有了感受，非常平常的普通的小事，也是可以打动你，同时写出来、呈现出来，去打动别人的。
1: 嗯，那我们观察这个生活的这一块儿哈，有很多同学会觉得说，我的这个感受我没有办法，就是我内心，比如说我也有感受，有的孩子，但是我很难说用我的这个文字来表达出来，而且能够准确的表达出来，或者说感染我的观众和听众。
0: 嗯，陈曦老师说这个问得特别好啊，其实就是在写作当中，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最难把握的就是第一我的感受，第二我的情绪。所以我的感受和情绪都是很难描摹的。我该怎么去表达呢？因为它内在于我的身体里面的某个不知道的位置。
1: 对，
0: 它虽然很强烈，但是看不到，又无形无色，
1: 很难抓住，
0: 很难抓住啊！
1: 对，
0: 就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也经常会跟我的学生说，有的时候写作你也需要一个例题。刚才我们说到了，陈曦老师也说，我读了好多书，如果我有的时候可能自然而然的我就写到了某种感受，
1: 对，
0: 如果我不会的话，我又有特别强烈的感受，你就可以想一想别人是怎么表达的。比如举大家特别熟悉的例子吧，举一首古诗啊，这种古诗特别擅长含蓄的去描写感情。你比如说李商隐的《巴山夜雨涨秋池》，前一句是啥来着？
1: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我突然也想不起来。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你看这里面就有抒情啊，他的情绪就是一种很难描摹。我不太清楚李商隐当时写作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怎么表现，没有办法去表现，还是为了把它表现得很具体形象，所以他用了这样的方式。大家看，君问归期未有期，这是一封信，对吧？你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啊，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去。他这可不是一个发微信秒回秒见，他这封信收到对方寄给自己的这封信或者是这首诗，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辗转才收到的。当他收到的时候，他也想回去啊，那个心情大家想象一下，李商隐当时如果直接说的话是什么？哎呀，我特别想回去。你以为我不想回去吗？
1: 对，
0: 我太想你了，我也太想回去了。我特别想你，可是我不知道呀，这个怎么办呢？我也很无奈很无奈，大概他就会用这样的话。但是这不是文学的语言，也不是诗的语言，他也没有感染力。但是李商隐怎么说的呢？他说巴山夜雨涨秋池。你看这句话看上去答非所问，既不是你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说你想我，但他就在这个时候表达了他那个感受，我对你的思念和我归家的情绪，就像屋外的夜雨一样，点点滴滴，点点滴滴，一直长满门前的秋池，其实也长满了我的心房。那么饱满浓重，沉甸甸湿漉漉的情感，看，这就是一个例子。我不直接抒发，我是一种含蓄的抒发。那也有些时候可能抒发的就特别的强烈，
1: 特别直接，
0: 对，
1: 是吧？
0: 特别直接，特别强烈。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就是抒情的诗歌。你看刚才举的都是诗歌，因为诗歌在情感的抒发上它最有特点了。然后其实日常的散文也有，大家熟悉的还刚才说到了背影。我们还说背影吧，背影特别简单。当我看到父亲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我的眼泪又下来了。 包括最后我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到了他深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看这种这个时候他抒发的是什么感情呢？他抒发的是思念之情。但是他没有说我思念，虽然有眼泪很直接，但是他同时又写了父亲的形象，而那个形象深青布棉袍黑布马褂，那个颜色又很暗淡深沉，所以既是父亲那个一生的一个写照，同时又是我的情感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寄托。
1: 那我们同学们在写作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借鉴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我们描写我们亲人的这个外貌啊、穿着呀，或者他说话的这个样子啊之类的，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亲人的一些感情的。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谷老师，写作文嘛，就是要多练笔嘛。那我是不是我多写，然后呢，我也会有一些模仿啊？那我是不是在写作的这一块，我就可以不畏惧写作了？因为有很多同学一说写作，哎呀头疼，或者一说，哎呀，那我得拿出一个大块的时间来干这件事儿，是吧？
0: 对对对，对于好多孩子来说，语文有三怕嘛，一怕文言文，二怕周书人，三怕写作文，就是好像我上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流传的说法。
1: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一说布置这个写作文的作业，就都放在所有作业的最后。
0: 对对对对，包括现在我的学生也会这个样子，
1: 所有作业都写完了，然后说那我开始写作文吧。然后我一写作文，觉得哎呀不行，我这得拿出至少两三小时干这件事儿。
0: 确实。是这样，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写作文呢？这个怕从何而来呢？生活的素材不能把它拿到文章当中来去用，这是一个方面。
1: 就是我们同学们其实是生活当中积累了挺多样的素材，你让他比如说表达说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侃侃而谈，说得很溜，然后说得也很这个有意思，但你让他写的时候，他总是会来回斟酌，说我这个词儿我究竟应该用哪个词儿。我这个句子我应该怎么样写，好像要写出花来似的。
0: 那是不是陈曦老师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表达，而不是去去除这个害怕的这个心理，是这样吧？
1: 我们也可以说说就是孩子们怎么样能去除这种害怕写作文的心理，同时我们又能更好的用好我们的这个身边的素材来在文字上进行表达。
0: 就是当你总是去考虑怎么迎合老师的时候，肯定你有好多东西就不敢写了。因为一直在考虑迎合老师，所以就是哎，老师会喜欢这样的吗？呀，我这个是不是有点违反纪律了呀？
1: 对的，
0: 我这个会不会说错了？
1: 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这种心理，还有就是我这样写，是不是考试当中
0: 不能拿高分？
1: 对，不能拿高分，或者我是不是这样写我就有点跑题儿了。想的有点多。
0: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相信老师，要相信老师是对于作文的辨别的能力他是足够的，我们每一个老师是足够的，他知道你写的是真情实感。那如果你是特别有攻击性，那这个时候可能确实需要考虑在作文当中是不是合适。然后而这个攻击性呢，它又不应该是作文承担的任务了。所以如果你对某个话题或者某个人有什么看法，这个时候可以再用其他的方式去沟通和交流。他在尤其是在考场上，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大家毕竟年龄小，并不一定说这个事情就是对或者错，但是可能在表达上有失偏颇的话他会有问题。但一般情况下我觉得不太存在这个，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大体上知道在什么场合说话应该得体，基本的得体和礼仪做到了，那么就不需要再考虑更多是否符合老师的喜好呀，是否符合老师的期待呀，我觉得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这些。当你考虑别人的时候，你看反过来就不是一个自我表达了，而写作的本质是一个自我表达。我怎么样表达出来，那么我觉得在写作的之前我们更多的去考虑我怎么可以更好的第一步清晰准确的表达，第二怎么把我的表达如果是 叙事类的、抒情类的，我怎么更有感染力？如果是描写类的，那么怎么写得更形象？如果我是说理，我怎么把道理写得对方更容易接受？你看，我所有说的时候都是从我出发的，
1: 对，是这样的，
0: 我怎么来表达我自己？我怎么让对方接受，我怎么去感染对方，而不是对方怎么来，他喜欢什么，
1: 我才
0: 爱好
1: 什
0: 么，对对，不要用投其所好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1: 那我们在写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措辞，有的同学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我是不是要用一些相对华丽的词藻啊，这样的话是不是能让我的文章有所提升啊，还是说我就用很平时的一些语言来表达我的真情实感就 OK 了。
0: 其实这是语言，如果说的高级一点，这是语言风格的问题。有的人的语言就是很平实，
1: 对，
0: 非常的平实。
1: 比如说你让有的孩子他写出来那种很华丽的，他好像写不出来。
0: 所以真正打动人的不是他是否华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特点。你比如说老舍，他就是平白如画。你看他很京味的小说里面都是北京的口语，很普通很平常的语言，但是他极富表现力。然后再举一个这样的例子，我们那个初中的教材里面有一篇杨绛先生的《老王》，他的开头就是我常坐老王的三轮车，他蹬我坐，一路上说着闲话。
1: 很平实的语言。
0: 哎呀，但是特别耐咀嚼，
1: 而且画面感特别强，
0: 画面感特别强，
1: 我眼前
0: 非常的简洁。
1: 对，我眼前一下出现了那个画面。
0: 然后里面还有我卸了他的好香油，卸了他的大鸡蛋。简单吧。就是我经常就是在揣摩这样的语言，这是一种什么语言。有的时候我会想到功夫熊猫。功夫熊猫里面那个鹅爸爸，就是熊猫的鹅爸爸的，他不是开面馆吗？哎，记不记得那里面就是鹅爸爸，就是他的面汤有什么秘籍呀？所有的人都去他那儿吃他的面，他的面汤有什么秘籍？包括功夫熊猫一直在找那个神龙大侠要教他那个武功秘籍。一方面他要破解鹅爸爸的面汤的秘籍，一方面他要破解神龙大侠的那个武功秘籍。他拿着那个肘。在电影的最后，然后鹅爸爸告诉他，在电影的最后的时候，鹅爸爸说面汤没有秘籍。什么意思呢？面汤就是面，你的面好，面汤就是面的味道。神龙大侠的武功秘籍打开是没有字的。他没有语言可以去表达它，就不用语言去表达它，我们就用最纯粹的东西，最简单的，最简洁的。所以我体会杨绛先生的这个好香油大鸡蛋，他蹬我坐，一路上说着闲话，就像鹅爸爸的面汤一样。就是他最本真的语言，本真的跟生活的联系。可是他又不是大白话，一定是有节奏的语言，有表现力的语言。这是一类。也有些它很华丽的，确实有很华丽的语言，然后修饰语也特别多。然后这样我们课本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呢，我们的孩子在一开始在使用这样的语言的时候，不要走入误区。就像你刚才说的，我是不是必须这样啊？他不是必须的，他不是一个必须。
1: 那我们同学们就是在写的时候，比如刚才您说到的，我们发朋友圈也好，或者我们写一个小随笔也好，那我们在练习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就很正式的写一篇文章啊，还是说我们可以用这种小的碎片化的这种小练习来完成我们的练习呢？
0: 我觉得您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好了。就是他已经去写一个发一个朋友圈，如果我们每天发朋友圈的话，都像写作文一样那么正式的来起草推敲，那我发朋友圈大家就都不发了。
1: 其实是这样的，发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发朋友圈是一个还是挺有难度的一个事情。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体验到什么呢？就是我的情绪，我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它是很自然的，以语言的形态存储于我们的头脑当中的。因为我们每一个成人都是用语言在思维的， 我们在用语言思维和交流。其实真正的写作就应该是像发朋友圈的时候一样那么的流畅，你去更多的去体会我发朋友圈的时候没有阻碍，那个我和朋友圈之间没有障碍。
1: 有的时候是那种不发那憋的是相当难受的感觉，
0: 不发不快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发完之后我要看看别人怎么评论，我要等着大家点赞看大家怎么评论，所以没有必要想太多，所以这就是我们运用语言的一个过程，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工具，它就是一个工具，当我们不断地运用它的时候，我们运用它的能力就会越来越熟练。
1: 是的。

0: 小语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语文教师，石家庄市初中语文首席教师古静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大家在写作文的时候啊，或者学语文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进行更好的写作，或者是说来学语文。刚才呢，我们说这个写作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抒发自己的这个真情实感，能够记录自己的真实生活。可是有的同学会说，古老师，我在写作文的时候啊，总是会陷入到一个这个套路当中，比如说我会有仿写呀，或者说我会有背诵一些文字，那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给用出来？但是每一次我在写的时候又觉得说好像不太尽如人意，为什么这样的方法好像没有那么好用呢？古老师，就是这个套路的问题。
1: 嗯，我觉得套路其实一般情况下不是孩子们自己发现的，是别人给的，
0: 总结出来说你要按照这样写，是吧？
1: 对对对，有很多人会引导孩子们，给他一个万能公式，你写作文就怎样怎样，或者还会有一种情况，我也遇到过，非常头疼，就是一篇作文打天下
0: 啊。无论给什么题儿，反正我就是这篇文章，
1: 我就用这一篇文章。那当然写不好，
0: 这太可怕了。
1: 对，那当然写不好了。就好像你今天吃什么？今天我说我饿了，那让我吃馒头。明天哎呀我饿了，还让我吃馒头。后天还要吃馒头，永远在吃馒头，就永远都不会改变他的方式。
0: 其实这样写作文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禁锢，他没有感受到作文真正的写作的这个魅力所在。
1: 就是我们上一个环节说到，其实写作的本质是一种自我表达。
0: 对对对，
1: 它脱离了写作的本质。第一它脱离了本质，第二它不管训练了多少篇，训练的越多，对孩子的禁锢就越严重。就像你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写作。当我们自由表达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发朋友圈的时候会不吐不快。
0: 对，
1: 我们会写作到一定程度，你会觉得写出来是很舒服，因为写的过程是我们向内梳理自己的过程，一定有一个内在的自我梳理，然后才去表达。那么这个梳理的过程和有条理的表达的过程，就让我们对自己更清晰了。不管这个感受它是本来是一种愉悦的感受，还是一种愤怒的感受、不快的感受、不满，不管是哪种情绪，它郁结到心里的时候，当他化作语言和文字的时候，就会让人感觉舒服的。可是当他是套路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就是永远在用文字去填空啊。
0: 是这个感觉。
1: 我们就把作文变成填空了，就是给我一个空，然后我去或者变换几个文字，就纯粹的就是一个语言文字的搭积木一样，再用语言文字搭一个没有结构的积木，所以孩子们从中没有任何的收益，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收益，他没有一丁一点的好处。
0: 但是我们很多孩子会说
1: 仿写哈，
0: 对，仿写的这一块，
1: 对，包括我刚才也说了呀，可以有例题呀。我也在说我们写什么的时候，哎，你想谁是怎么表达的，谁是怎么表达的。就像我们口头的语言的学习是从模仿开始的。
0: 对，
1: 我们小的时候就模仿爸爸妈妈，然后一直的在让你喊爸爸妈妈，不断不断的喊了很多很多声，我们才学会了。模仿是模仿的表达的方式，我们根本上用模仿去抒发自己的感受。我们要区分清套写和仿写之间的区别。
0: 套写是什么？就是完全按照
1: 一定的套路，
0: 那个套路来写，
1: 填东西，填空。仿写呢，是我们去学习一个小模具一样，学一个小工具，一个一个的小工具，语言的组合方式。比如我们可以学排比啊，我们学排比的词语、排比的段落，文章可以靠排比的段落来组成，词语可以排比，句子也可以排比，有不同的排比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学习拟人，然后用拟人来表达可能。

0: 会比如春风像母亲的手啊，这个时候母亲的手抚摸着你啊，他会比喻和拟人就会让你觉得很生动，你知道怎么表达可以更有表现力，但它不能代替你的思考。所以当我有了一定的思考，去想用什么去表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我们学过的这些东西，然后用它来表达自己。比如还拿刚才说到的我们在说情感的抒发，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抒发情感和感受。你比如我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了，我该怎么办呀？你会不会觉得身体的感受也可以写心里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鲁迅他在那个社戏里面曾经有一句话啊，陈曦老师应该也读过社戏的，他当他可以去看社戏的时候，他说他从那个平桥村出来，然后要往从村里出来要往上船的时候，他说我的身体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他不说我的心情很舒畅，我的身体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哦，感情这样也可以写我的感受。那我下一次我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我就会留意了，
1: 我是不是也可以用？
0: 我也可以
1: 类似的。
0: 对，我今天好紧张的呀，紧张的我都抱成一团了。哎，你看，我就用身体来写自己的感受了。
1: 这个就是仿写，
0: 这就是仿，
1: 而不是套写。
0: 对，我是在学习，在模仿。有些时候我们也会仿结构。确实也会仿。你比如很多人是不是都写过陋室铭？跟着陋室铭来写这个名那个名。我的学生就写过烧饼名，就是我就仿，完全仿他。这是好玩的文字游戏。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好玩的文字游戏来训练自己语言的敏感度，或者对一种结构的掌握。我不知道怎么去结构文章，我通过学习和仿写知道了，哦，文章可以写完之后荡开一笔去交代环境，再回到主题，然后我还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去结构文章。咱们在这里不好一的去举那么多的例子啊，就是仿写和套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我不反对孩子们去仿写。我是要模仿的。
1: 是先可以从仿写开始，然后慢慢的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写作的风格。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老师或者说我们俗话经常讲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在下笔的时候总是有的时候觉得拧拧巴巴的，就是我总觉得说我看别人的文章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哦，这个写的挺好，我要借鉴或者我要仿写，可是我自己写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这么拧巴呢？
0: 就是疙里疙瘩的。这里头可能会不一样，同样是感觉疙疙瘩瘩的出不来，那个情绪在这个东西在这儿，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它。这里头几种情况，一种可能真的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字量不够，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字的储备不够，
1: 是我们的积累还不太够，
0: 语言的积累还不够。可能是就是词汇的积累量不够，或者我表达情绪的时候不知道用什么词儿，所以这个时候你确实需要去积累语言，积累文字。然后用背诵呀，或者我不要求自己都背过，但是呢我要读。有些时候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小方法吧，有时候我就会一些语言能力不是特别好的孩子升入初中的时候，我就会让他们读一篇文章呀。你比如说今天你来读背影啊，这篇文章读三遍，但是你三天只读背影，一天三遍，读三天那就是九遍了。这个读是朗读啊。
1: 要读书声。
0: 对对，要朗读的。因为朗读对训练语感来说是特别有帮助的。因为一方面你眼睛看到了，嘴巴去读了，
1: 耳朵，
0: 你耳朵也打开了。你同时打开了很多个通道来让这个信息进来。就是所以它给人的那个对于语感的培养是非常有效果的。
1: 那这个语感对于我们写作也是很有帮助的吗？
0: 对，就像我们游泳要有水感，对不对？水性啊，我们的水性很好，当它下水多了，水性自然就好了。有些水性不好的，下水多了，水性就好了。如果我语感不好的话，我读的多了，语感自然也就好了。
1: 这也是有很多同学，比如说你问他，你为什么会这样写？你怎么就写出了那么感人的场景？他说，我也不是特别
0: 出来的，
1: 我也不是特别知道，我就自然而然的流动出来了我的情感。
0: 它就是一个流动的，所以这个一定是朗读。我觉得朗读的效果会更好。 少，
1: 多多朗读，多多朗读，
0: 这是一种情况啊。它有可能确实是语感不好，积累的不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内在的思路和情绪没有梳理清楚。
1: 这块怎么来梳理呢？
0: 我觉得刚才说到了，我们说的时候会说的头头是道，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感觉不行，我总是这个样子，可以找一个伴儿跟你一块聊一聊。哎，这件事儿是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两个人一边聊，就会对方就会问呐、啊。是这样吗？哎，哪是怎么回事啊？什么什么是怎么回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建构起这个事件的这个条理，然后再去梳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用写作专业一点的来说的话，那就是事情的叙事的六要素。如果是事件的话，那就是它的六要素。如果是描写或者其他的，那你就根据它的文体再去考虑它。可以跟人去聊一聊，说一说，这样的话就会让你内在的东西在说的过程当中更丰富更周全。同时呢，口头的语言出来之后再转化成书面语言，就比默默的在脑子里想要方便一些。
1: 您说到这一块，我又想起来说，我们同学们在写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梳理吗？就同学们有说先写一个提纲，先列一个脉络，然后我们再往里面填我们具体要写什么吗？
0: 我觉得理想当中应该是这个样子会更好一些啊。多数人的写作他应该是先有一个提纲，或者我大概的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它就好比什么呢？就像我们盖房子搭的那个架子一样。我们看那个现在我们很多工地起来之后，它一定是先把框架立起来的。
1: 对，
0: 这个提纲和我们文章的结构就是我们文章的那个框架。它文章是靠结构站起来的，就像房子的结构必须坚固一样。其他的东西倒是其次。这个倒是其次，只是说在这个文章建立的稳固性上来说啊，要从感染力的角度来说，那语言又很重要。
1: 对，但是这个框架对于我们文章的这个写作过程其实
0: 非常重要，
1: 重要的是吧？
0: 同时它这个重要性，一个是可以让文章站立起来，另外它列提纲还有一个作用啊。我经常跟学生说，你写作文经常没有来不及检查作文。
1: 对，
0: 假如在考场上没有办法检查作文，对不对？
1: 是的。
0: 我当我写了500字了，哇天，发现跑题了，
1: 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会有这样的感受，
1: 就很着急那个时候。对，
0: 所以写提纲就会有好处呀。这个时候提纲的作用就有了。我写之前我先列了一个提纲，我列好提纲之后，我可以检查提纲。我就会提醒我的学生检查提纲，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我这一段和文章题目有关吗？第二，我这一段和我要表达的主题有关吗？你列好提纲，针对自己列的提纲的每一部分去问这两个问题，当这两个问题整个都问完，就等于你的提纲检查完，大问题就没有了。那你就放心大胆去写就好了，不会跑题了，
1: 基本上就不会有跑题的。
0: 对，你就不会有跑题这种情况发生了。
1: 说到散文哈，有的同学比如说在写散文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说散文嘛，那就是是不是就是想到哪儿要写到哪儿，散文是不是也需要提纲？
0: 其实可能很多孩子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有些文体的概念不是特别清楚。就是我们日常学生上学的时候会说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
1: 对，
0: 这是实用文体。像散文、小说、诗歌、戏剧，这是文学题材。就是我们学生上学所写的这些文章，如果用文学作品来归类的话，它都可以归到散文里。但是我觉得陈曦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散文，是不是就是抒情性多的？
1: 抒情多一点的那种散文。
0: 对，但是情绪的流动也应该有脉络。我们的情绪的发展也是有依据的。开个玩笑，如果我一个人在这坐着坐着，我的情绪变了，那一定是病了，对吧？所以我的情绪一定是有根据的，一定是外面发生了什么，或者我看到了什么，我的情绪才发生了转折、变化，它才有一定的走向。所以写散文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个脉络的梳理的。它也应该是有结构的，
1: 并不是说散文它就是要散了，想到哪儿要写到哪儿的那种哈。
0: 对，孩子们就会有这样的误区。他不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他更需要一个内在的稳固的核心。
1: 是这样的，我们很多同学 生其实从小学开始就有我们的这个好词好句的积累本啊之类的哈。有的同学说我积累的也挺多，可是往里往真正往文章里用的时候

0: 用的又不是说那么的顺手、嗯、那我这个积累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出了点什么问题
1: 啊？那倒不一定啊，就是其实我们积累的好多东西都有一个从别扭到熟悉到熟练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嗯，
1: 它一定是这样的，包括我们使用任何工具都是这样的。然后大家如果做饭的话，我们用菜刀，我们切菜的话，一开始拿起刀来也会呀，怎么都
0: 有点别扭，
1: 对对对，
0: 或者我们换一把刀，我们都觉得特别扭，是吧？
1: 对对对，你都会觉得不顺手的。
0: 嗯、
1: 包括我们学游泳，
0: 嗯、
1: 在游泳一定是在水里学会的，
0: 对，
1: 我们在岸上把它背得再好，到了水里才能用，所以说写才是王道。就是再一开始别扭，总会经历一个别扭的过程，并且可能会很长时间都会别扭。我相信好多写作者都说过，也不是所有的写作都是那么顺畅的。
0: 是的，
1: 有些时候我们要表达一个东西，你就不知道用一个什么词呀，或者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啊，来呈现出来是能够最好的展现自己，呈现自己的内在思考的那个过程。
0: 嗯，
1: 我自己写作的时候也会这样。
0: 嗯，
1: 有些时候你就是写起来不顺手。
0: 嗯，
1: 不怕不顺手，我们不可能做什么都很顺手的。
0: 嗯，
1: 他总会有不顺手的时候。
0: 从一个不顺手的过程，
1: 对，
0: 到慢慢顺手，可能才到最后的非常顺手，
1: 非常熟练、
0: 哦，
1: 非常顺手的时候也会有困难的时候，
0: 嗯，
1: 也还会有阻碍。
0: 嗯，
1: 他永远是一个边走边突破，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0: 嗯，
1: 然后边走边突破，边突破边有新的障碍。
0: 嗯
1: 嗯，
0: 同学们很希望自己对成为一个写作的高手，是吧、
1: 嗯、
0: 希望自己在写文章的时候就是不那么畏惧，好像让自己能够做一件很熟悉的事情的那种感觉。那、
1: 嗯、
0: 我们要是想成为那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不是要经常的来写一写，经常的来说一说，经常的来做一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写才是王道。
0: 嗯，
1: 写才是王道。
0: 嗯，
1: 然后只有通过不断的写，不断的写，你才能把写变成一种，像说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嗯，
0: 我们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的孩子比如说在写作文上不那么擅长，那我是不是应该让他比如说练练口才，就是会说的时候是不是在下笔、
1: 嗯、
0: 先会说然后再下笔，是不是这个过程要比先会写再会说这个过程要容易一点？
1: 嗯，确实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会发现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擅长于笔头的表达，
0: 嗯，
1: 他不太愿意去口头的表达，
0: 嗯，
1: 有些孩子可能就比较习惯于去口头去说，
0: 嗯，
1: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是家庭里头如果训练孩子的话，给他一个具体的写作任务，真实的写作任务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嗯，这个是
1: 比如说，
0: 嗯，
1: 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咱们有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去出游。我们今年出游啊、
0: 嗯、
1: 过年出年假就这样度过了。
0: 嗯，
1: 然后我有两个地点要去，现在选哪一个地点你来选，把你的想法写下来。
0: 哦，
1: 你为什么选择它，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写作任务。我所说的真实的写作任务不是一个作文题目、
0: 嗯、
1: 而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0: 真实的场景，
1: 真实的场景、
0: 哦、
1: 真实的任务，让他用文字去梳理出来。
0: 嗯，明白了，这样的练习 效果会更好，是吧？
1: 对，并且它一定是基于一个真实的，很真实的，他就会搜集很多的资料、
0: 嗯、
1: 然后去表达自己。
0: 嗯，
1: 并且他会想着怎么去说服对方。咱们刚才说了，如果是观点的话，我就要说服对方。
0: 对，
1: 他就会考虑，哎，我怎么说，他就会同意让我去这儿了，或者我要坐飞机还是我要坐轮船？
0: 嗯，
1: 我应该怎么去说服他？
0: 嗯 那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表达，这个代入感就很强，我们就不会有不是真情实感的表达，一定是真情实感了。
1: 对，他一定是真情实感。
0: 嗯，好，非常好，
1: 让他在真实的写作任务当中去完成这个写作的练习。
0: 嗯，
1: 这个在学校有的时候不是人人都可实现的。
0: 嗯，所以在家其实我们家长可以辅助孩子来完成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练习哈。
1: 对，
0: 大家可以试一试好用的方法。今天特别感谢郭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再见，郭老师，就到这里。
1: 好，大家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孩子可能在学习上出了点问题，比如说会有学不下去的情况呀，或者是说学习效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呀。有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事儿啊，那可能是我们孩子的情绪导致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石老师来分享。我们经常会说家教和家风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您从事教育工作已经很多很多年了，非常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您觉得这个亲子关系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它到底有多重要的作用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想用一个比喻呢来说明这个问题啊。亲子关系就像是孩子成长的土壤，而学习呢只是这片土壤中生长的一棵树木。如果土壤肥沃温暖充满养分，那么这棵树呢自然就能扎根深厚，枝繁叶茂，茁壮成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啊观察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些学习主动、成绩稳定、心态积极阳光的孩子，他们的背后大部分都有一个支持型、理解型的家庭环境。但是相反呢，如果亲子关系紧张、沟通不上，孩子呢就会把大把的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上，很难专注于学习本身。所以呢，亲子关系是成就学习的基础，这个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们在无数个家庭案例和教育实践中反复验证的真理。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孩子提供了安全感、归属感和价值感，这是他们能够安心向学、勇于探索的根本动力。
0: 所以刚才石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家长其实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说我的孩子，比如说他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的孩子他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到完全集中到学习上，比如说他在学习的时候他的耳朵好像在听着家里其他人在干什么，或者是说他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人坐在那儿，但他不定他这个思想他在想什么。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像刚才您说的，他会把这个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给的压力，或者是说父母之间比如说容易吵架会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上，孩子他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哈。
1: 对，他会分心的。
0: 会分心。那您跟我们来列举列举，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是属于这个家庭的这种不良的亲子关系，还有什么其他的类型我们家长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家庭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啊？这个根据我们的观察和总结啊，就是总结下面五种啊比较典型的不良模式。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互动单一型，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普遍啊。就是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话题非常狭窄，几乎三句不离，作业写完了吗？考试考了多少分啊，除了学习几乎没有情这个其他情感上生活上的交流，关系呢变得很功利很乏味。
0: 是的，这个真的您一说我就觉得很多家庭会自动带入，就是家长也会觉得说我不知道除了学习跟孩子能聊点啥，是吧？所以这个互动比较单一啊。
1: 后面咱们说说聊啥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咱们说第二种啊。沟通困难型。由于呢两代人他成长的背景啊、知识结构包括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代沟明显，常常是鸡同鸭讲或者

0: 干脆回避沟通，觉得说了你也不懂。
1: 嗯，会有这个很多家庭出现在孩子跟孩子会觉得说跟父母在沟通的时候说了你也不懂，
0: 对，
1: 我的世界你也不懂。
0: 对，
1: 好，然后第三种呢
0: 就是训导指责型。那么这个呢是很多家长容易陷入的误区，习惯于用上级对下级的方式，比如说批评指责规劝孩子，那么同时呢还会进行重复和乏味的说教，不给孩子思考和辩解的时间，也不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模式呢很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
1: 这个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自己不自知，我们通常会认为说这是我们爱孩子的一种方式，但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感受，可能是我们给了更多的批评指责这样的情况哈。
0: 是，那么第四种呢是陪伴缺失型。父母呢因为忙于工作或各种事务，与孩子有效接触的时间很少，物理上和精神上都有距离，难以敏锐地发现和及时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1: 这个陪伴，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意识到了，说自己好像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多，但是这个陪伴他不是说陪着就是陪伴，是吧？
0: 对，
1: 他需要有一些有效的陪伴，我们后面跟大家说怎么样来解决哈。接下来第五种
0: 是强制输出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望子成龙，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切。但是呢方式不当，那么父母呢忽略了孩子自身的潜能兴趣和节奏，强制的把自己的期望和意志强加给孩子，也让孩子呢这个为了满足父母的意愿而学习。那么这些模式啊都会让孩子感到压抑孤独不被理解，甚至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不仅影响学习成绩，更会影响其人格的健康发展。
1: 我们五种情况大家可以代入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占其中的一二三四五种，是吧？有这种情况。
0: 对，
1: 但是没关系，大家就算是有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可以有方法来改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石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具体可执行的方法，我们想要改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不当的亲子关系，我们怎么做。
0: 那么首先啊，咱们就说我这儿，我觉得我可以称之为四种这个方法呢，这种最起码是亲子关系它是比较和谐的啊。第一种呢就是生活照顾，这不仅仅呢是保证孩子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日常的照顾和爱，这个传递爱和关心。比如用心为孩子准备一顿他爱吃的早餐啊，不是说
1: 他不爱吃
0: 了事，对，面包啊牛奶就完事了，不是这样啊。就说这个里边是有我们爱心在里边的啊。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会是这样哈，就是我比如说给孩子做了饭，然后孩子不太爱吃，家长就会说这个很有营养，
0: 对
1: 啊，你要吃。孩子说我真不爱吃这个，那你得吃啊，然后变成一种说教，孩子就觉得哎好烦啊。
0: 对，那么比如说天冷的时候啊，提醒他加件衣服。那么孩子得到父母用心的照顾后呢，他内心会真切地感受到哦，我是被家人关爱着的，这种呢是一种安全感啊，是一切关系的基础。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肯定赞美，那么鼓励肯定赞美孩子是使孩子肯定自我价值，确认父母的爱以及愿意继续努力的重要动力来源，
1: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内驱力的来源。家长有时候会说我的孩子怎么感觉就是他缺少点内驱力呢，那是不是可能赞美不够，是吧？
0: 对，所以呢我们说不要吝啬咱们的表扬，要善于发现孩子就是哪怕特别微小的这个进步和优点。所以我们要有一双发现优点的眼睛，发现美的眼睛。
1: 对，我们不要总是盯着孩子的那个问题所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就是我们能理解家长的心理是说希望孩子能更好，但是当孩子比如说有一些进步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情况的时候，家长往往容易看到他那个不是特别完美的地方。比如说孩子考的这次比上次好，家长会说那你这次怎么没有考多少多少分，是吧？
0: 就是我们要及时的，而且这个表扬哈，就是微小的进步，而且我们的这个及时的肯定特别重要。
1: 及时的肯定，不要就是说过了挺长时间了我们才说，当时我们发现了，我们就直接表扬孩子和赞扬孩子就可以，也不要说，哎，我的孩子，比如说都上。

0: 高中了，或者说上初中了，挺大了，嗯，很多事儿他知道我不用表扬了，需要这个表扬是一定要有的，是吧？
1: 是，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接触，
0: 嗯，
1: 心理学研究表明呢，经常性的拥抱、抚摸这种身体的接触啊，
0: 嗯，
1: 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是传递爱、支持和安慰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0: 嗯，
1: 一个温暖的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0: 嗯，
1: 给他一种心理上的支撑。
0: 哎，是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做这个做的比较多，孩子一大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不好意思了，有点害羞，但其实一个拥抱真的比可能你说很多句话都要管用很多哈。
1: 嗯，咱们相对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家长比较
0: 含蓄。嗯，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适时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拥抱。就像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说，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说，对吧？
1: 对，
0: 我们可以给你这样的拥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大人来讲，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件小事儿，嗯，可能没有必要难过呀，或者是有情绪呀，但是孩子就会觉得是一件大事儿。那这个时候我们给他一个拥抱，让他也觉得说，嗯，内心还是很温暖的。
1: 对，
0: 嗯，
1: 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创造美好时光。
0: 嗯，
1: 比如说在孩子重要的日子，生日啊、毕业典礼啊，或者关键时刻，比如说考试后、比赛后，
0: 嗯，
1: 那么送给孩子一份他心仪已久的礼物，或者呢制造一些家庭小惊喜，比如一次特别的家庭旅行啊，一起制作一个成长记录册，用文字、照片、视频记录成长点滴，这些特别的举动呢，会成为孩子心中温暖而有力的记忆，是亲子关系的宝贵财富。
0: 嗯，好，这几种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妈妈特别容易关注到孩子的学习，三句话不离学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我们的话题从学习上离开一点，我们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感受到我们是给他更多的生活照顾，而不是说妈妈跟你说的话题除了学习没有别的。
1: 对，是。
0: 嗯，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因为站位不同，可能有的时候沟通出来的这个效果也确实不太一样。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孩子需要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在我们的沟通过程当中？
1: 对，这个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而且呢，我觉得沟通它也是一门艺术啊，尤其是亲子沟通。这样，我这儿有四个密码分享给大家。
0: 好，我们来记一下这个密码，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哈。
1: 然后密码一呢是蹲下来与孩子说话。这个蹲下来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蹲，这个蹲下啊，要这个是保持视觉上的平衡，其实更是一种心态上的蹲下。就即使以平等的姿态去交流，当你蹲下来抚摸孩子和他平视对话的时候呢，孩子能感受到尊重、平等、依赖与信任，他们会更乐于接受你的意见。
0: 是的，蹲下来说话这个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感受不到我们站着跟孩子说话，孩子仰着头看我们的时候那个视角，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蹲下，比如说让孩子站到凳子上，你可以感受一下孩子比较高大的时候的那个视角，是吧？确实是不一样。如果你站着的话，可能是有一种压迫感给到孩子的，那我们蹲下来，我们视线是平的、平行的，这样的时候孩子也会更好的来接受我们说的一些话的内容。
1: 就是说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蹲下哈，它除了身体上的，就是当我们能够蹲下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心态上也就会产生一种蹲下的这种跟
0: 变化，
1: 平等，哎，平等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好，蹲下来我们试一试。
1: 对，密码二呢，就是用观察代替评价，不给孩子的行为贴标签。那么在家庭教育中呢，我们把孩子具体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称为行为，而对于行为呢，直接下判断就叫贴标签。
0: 什么叫直接下判断呢？有时候我们判断不太清楚，我怎么做了，我就是给孩子贴标签了。
1: 比如说他做题出现错误了，那么是不是有的家长容易说，你真粗心。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列位分享的是八卦医学史。这本书的作者叫阿宝，这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主治医师，原名呢叫宁方刚。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所以说我看了以后啊，如获至宝，想跟您做一下分享。咱们从这个医学角度，或者说从疾病的角度，再来分析啊古今中外的这些人物、这些事件，包括一些文艺作品中的人物，这个角度啊确实是比较新奇的。那么今天咱们先来说谁呢？还是先卖一个小关子啊，咱们先说这么一个话题：如果不算八国联军那次，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上啊有过三次正面交锋的战争，一次呢是明朝的抗日援朝，另外一次是甲午战争，还有一次咱都知道啊，后来的抗日战争。在这三场战争里边，后来我们的这个抗日战争啊，中国是通过浴血奋战，最后呢取得了胜利。甲午战争，日本把这个大清帝国踩在脚底下，拿了不少银子走了。而明朝的抗日援朝的战争，咱们中国呀那是取得了完胜。在那场朝鲜战争之后的300年，日本乖乖的龟缩在自个儿的领土之上，不再敢有西窥之心。而这一次的朝鲜战争呢，只是明代万历朝的万历三大征之一。什么叫万历三大征呢？那是从1592年到公元1600年，明朝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分别是哪三次呢？第一，平定蒙古人勃拜叛乱的那个宁夏之役，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朝鲜之役，还有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
3: 到了万历年间，杨应龙做了播州宣慰司使，自以为山高皇帝远，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到后来直接开始公开造反了，四处烧杀抢掠。万历皇帝于是派遣湖广总督李化龙、麻贵领军20万讨伐。在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巾帼英雄秦良玉也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杨应龙连斩连败，于是带着两个小妾上吊自杀了。播州之役到此结束。
2: 哎，这是万历三大征，打仗啊，战争啊，这是最烧钱的活了。这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耗费了明政府1200万两白银，三大征实际军费呢，由内帑和这个太仓库银足额拨发，钱是花了不老少，但是短短的8年时间里边，这个万历三大征啊，全都是完胜的。三大征结束之后，内帑和这个太仓库呢，仍然还有余额呢，还有剩下的银子呢。可以这么说，三大征啊，还真就没有达到伤筋动骨的地步。那时候的这个大明王朝啊，可以说是兵精强将，国库充裕。可惜这也是大明王朝最后的余晖了。接下来的大明朝呢，就在下坡路上打着滚的遮着把式的往下走了，直到最后的灭亡。而令当时大明王朝能够焕发出最后的光辉的，并且差一点实现了大明中兴的这个人，名字叫张居正。哎，有关于张居正啊，这个可聊的内容太多了啊，咱们今天呢先简单来说。其实在三大征之前呢，就是三大征的前10年，张居正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死后是被皇帝抄家，还差一点啊开棺鞭尸。他的家人就更不用说了，有的被饿死了，有的被流放了。
4: 湖广府台周显墨再次恭迎邱大人和张公公。
5: 邱大人，本官与张公公此行的目的想必你已知道。
4: 知道，首府大人已先有手札传来，下官已将张居正家中的亲属和仆役统统赶出了张府，拘禁在一栋空屋子里，如今已有7天。
6: 好，你做得很好。
5: 事不宜迟，马上开始查抄张居正家中的财物。
2: 张居正励精图治，推行的

0: 河呢，最后是付诸东流了。可是我们得这么说呀，三大征的精兵良将和充裕的军费，这都是张居正呕心沥血留下的家底儿。我们说这个文臣良将啊，分为好几种，其中最难得的一种呢，叫国士无双。这种人能够逆天改命，能够决定王朝的兴衰，能够影响历史的走向，这种人当然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了。你像明朝嘉靖万历这两朝，就这俩皇帝呀，之前呢也跟您聊过啊，是一个什么德行也跟您说过。嘉靖一心修玄，不管身后洪水滔天，他死之后的大明朝呢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了。而万历皇帝这个在明朝享国时间最长的皇帝，隐居深宫好几十年，不见朝臣，不理朝政，放出太监去四处去扰民搜刮去。
1: 这些都是河南地方官员和矿水两间替你搜罗来的
2: 啊？是是是。
1: 嗯嗯，不错。你还是挺会办事的嘛。
2: 哎，奴婢这次是挟天子之威出行的，那么地方官绅当然是唯恐巴结不上啊。其实这都是皇上您的德泽，福披四海，才能得到万民的重心拥戴。
1: 说这是受之无愧，
0: 这都是万历干的事儿。至于什么原因，之前聊万历的时候啊给您说过了啊。所以后来有这个史学家就说呢，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就是说亡在万历的手里边了。那么这两个烂皇帝却没有把这个大明朝给搞得灭亡了，还能有三大征这样的威风，这样的气势，很大程度上来说呀，就是因为这个张居正。原因呢，之前也跟您聊过，那时候啊，文官官僚集团呢，对皇权的制约已经是非常的强了。那么，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张居正代替高拱成为了首辅。当时的皇帝啊，岁数特别小，一切军政大事都由这个张居正主持裁决。张居正在任内阁首辅十年里边，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比方说，他采取那个考成法，这是考核各级官吏的。考成法一实施，使得当时吏治肃然。他还清账土地，推出了一条鞭法，大大的增加了财政收入，一举扭转了长期以来的财政赤字。
3: 改制，
4: 申言，
3: 王爷，我知道有些话不是眼下当说的，可藩王不纳税，官绅也不纳税，朝廷的赋税全压在平民百姓身上，百姓不堪重负，就只能将这些土地卖给那些藩王或者官绅。如此兼并下去，总有一天国库会一空如洗，百姓也会一贫如洗，再不改制便就要改朝换代了。
4: 慎言，慎言，张居正，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3: 王爷，有些话现在必须说了，不能谋万世者不能谋一时，谋一时有时候就为了谋万世。
0: 并且这个张居正呢，任用了像什么戚继光啊、李成梁啊，任用这些名将去镇守北边，用凌云翼还有那个殷正茂，让他们呢去平定西南的叛乱。一时之间，本来已经是暮气沉沉、朝不保夕的明朝，重新呢焕发了生机，出现了中兴的气象。所以呢，有人就说了，如果张居正不死，能够再执政一二十年，大明的气数啊，可能不会在他死后区区62年就最终终结了。再往下延伸呢，有人就说了，大明的气数竟然跟痔疮有关系。有朋友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就涉及到张居正的死因了。跟这个张居正差不多同时期的有一个人呢，叫王士珍。他在书里边就说呀，说这个张居正呢，整天的吃春药，然后呢胡搞乱搞的，并且呢得了痔疮了，然后脾胃不能进食。王士珍一向是看这个张居正啊不顺眼，这点话呢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但是关于这个张居正啊，他这个经常吃壮阳的春药什么的，这在野史里边啊经常有。还有这个野史记载呢，说这个戚继光啊给这个张居正送礼，送的什么呢？送海狗肾，因为那时候古人讲究吃什么补什么吧，这些都是野史，您呢听个乐就行了。可是我们说张居正啊，他患有痔疮，而且死前呢脾胃不能进食，这点是可信的。比较主流的说法， 也是认为呢，张居正是死于痔疮发作。在万历九年，从这个张居正故乡荆州来了一个民间的医师，给这个张居正呢治病。他给出的方子对痔疮的治疗啊效果不错，可与此同时呢，这个方子也是极大的损害了张居正的健康。有朋友可能会说了，痔疮这个很常见的病啊，怎么治疗痔疮会导致一个严重的损害健康这么一个后果呢？有一种说法啊，是说这个医生给张居正啊做了痔疮切除手术，现在这种手术很多呀，是吧？然后说呢，是因为手术损伤导致了张居正的死亡。说实话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痔疮切除手术听起来容易，但是在没有麻醉和止血技术的年代，这个呀它没法完成。痔疮本身呢就是曲张的那个静脉团块，手术的出血量是相当大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个良好的麻醉，还有这个菊花周围这个肌肉的松弛，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啊，他本能的就紧绷着，根本就没有手术的视野和操作的空间。所以说因为手术导致他死亡呢，这个原因有点不靠谱。要想搞清楚张居正真正的死因，咱们得看当时的古人是如何治疗这个痔疮的。张居正的那个医生给张居正所实施的叫拔其根。哎，在那个年代的医生如何给这个痔疮患者拔其根呢？您看，张居正死于是1582年，有这么一本1617年的著作叫《外科正宗》，这里边就记载了当时这个治疗痔疮的拔其根的方法。简单来说吧，叫诸痔欲断其根，必须用枯药。换句话来说，那时候所谓的断根啊，不是给它切除了，而是用枯法枯药，使用这么一种叫枯痔散的药物涂在痔疮上，让这个痔疮呢自行的干枯坏死，并且最终脱落。好，问题来了，古代的这种枯痔散它是什么成分呢？这位作者呀没有把这个当成一项专利啊，也没有把这个偏方呢隐瞒起来，在书里边呢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这个枯痔散里边有什么呢？有白矾、蟾酥清粉，还有砒霜，再加上童子天灵盖。说这么一来呀，这个方子就能显奇效了。好，这里边的成分呢给您说清楚了。白矾、蟾酥，蟾呢就是蟾蜍的那个蟾呢，就是癞蛤蟆呀，还有清粉、砒霜，还有童子的天灵盖。这不用说你也知道啊，童子的天灵盖呢，这应该算是药引子，这玩意儿咱也不说也罢。那么这个白矾还好啊，也不用说。蟾酥呢就是蟾蜍表皮腺体的分泌物，清粉是氯化亚汞的结晶。列位，不管是蟾酥还是这个清粉，这俩玩意儿啊都有毒。至于说砒霜，那就更不用说了呀，大名鼎鼎的毒药，三氧化二砷。你像那个小潘给她老公喂的啊，就是这玩意儿。大郎喝药了，那里边就是砒霜。
5: 大郎，来吃药。
6: 你们这俩狗男女，
0: 说白了吧，所谓的枯法就是利用这些有毒的东西敷在痔疮上，令这个痔疮干枯坏死，并且最终脱落。在这儿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什么呢？人的这个直肠的黏膜啊，吸收能力是相当强的。那么家里边有小孩的这个家长都知道，如果这个孩子发烧了啊，给他用这个退热贴的话，贴到脑门上，这个效果呀很一般。但是用那个退热栓，或者叫消炎痛栓，那个药呢，就是从这个孩子的这个肛门或者叫小菊花吧，给他塞入啊。用药不久之后，孩子体温就会下降了。这说明什么呢？直肠的黏膜吸收能力是非常强的。好，现在把这事儿呢给您捋顺清楚了。医生给这个内阁首辅，给这个权倾一时的张居正，给他开的方子，给他的治疗的方法，就是每天三次持续不断的往直肠黏膜上外敷这种毒药，而且治疗的周期呢还是非常长的。咱也不知道张居正呢到底用了多长时间。这么一来，别的且不说，咱们就说这个急性的砒霜中毒吧。急性的砒霜中毒的症状呢有两大类，第一类是急性的胃肠炎的表现，另外一类呢就是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如果是小剂量的砒霜反复摄入啊，这个患者呢这个病症啊比较轻，发病呢比较缓慢。 张居正死前那个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这个非常符合砒霜中毒的表现。而武大郎那个呢，当时就嘎嘣大剂量的就死过去了。到这儿事实就比较清楚了，咱们就可以合理的推测张居正是死于砒霜中毒。中毒的原因是因为长时间的高频次的使用枯制散，使用枯制散的原因就是想让那个痔疮去根，说白了就是为了治痔疮。说起来痔疮这种疾病啊，其实也是人类进化的副作用。人类呢，本来是甭管是类人猿呢、猴啊，它不是直立行走的，你等到它进化完了站起来以后，肛肠部位的静脉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会导致静脉曲张，就形成痔疮了。在四足动物里边，像什么狗啊、猫啊、牛啊、羊啊，哎，痔疮这种病啊是极其罕见的。而在人类里边呢，有这么一句俗话，叫做十人九痔，就是90%的人呢都得痔疮。当然这个词呢有点夸张了，但是痔疮的发病率确实是高得惊人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代英才张居正就这么离世了。他去世之后，明朝才刚刚开始的这个中兴的局面也就此打住了，大明王朝叽里咕噜的就往下开始滚了。62年以后，崇祯皇帝在歪脖树上上吊自杀了，大明王朝算是就此终结了。
7: 让奴才替皇上梳一梳头发。
8: 且让头发遮住朕的面目好了，朕不眼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
7: 皇上，稍待片刻，奴才随驾来了。
0: 而且呢，您再看张居正死了200多年以后，有这么一个将军呢，他叫拿破仑·波拿马。在滑铁卢战役的前一天，这个拿破仑呢痔疮发作了，没办法行动。结果到了第二天的战役里边，拿破仑没办法亲自指挥军队，哎，很多战机啊就给贻误了。战场之上是瞬息万变的，最终拿破仑兵败滑铁卢，法兰西第一帝国就此终结了。你看这小痔疮啊，你能轻视吗？真的能够影响历史啊。

0: 好，说完了这个张居正呢，咱们接下来说谁呢？想给您说说范增，再给您说说徐达。他们俩身上啊有这么同一种病，这种病的名字叫做背疽。当然了，患有这种病的呢还有这个水浒传里边那个宋江。
1: 吴学究有所不知啊，宋押司刀笔精通，力道纯熟，又仗义疏财，人称及时雨宋公明也。
2: 哥哥说笑。
0: 楚汉战争对阵的双方啊，各方都有顶级的谋士坐镇。汉朝这边呢是张良，楚方那边呢是范增。比起谋略呀，范增跟张良应该算是旗鼓相当，针尖对麦芒。但是跟这个张良相比呢，范增的命运让人是扼腕叹息。本来范增这儿才高八斗，可惜垂垂老矣，才有机会呢一展才学。本来一展才学的时候呢，各方面的这个计策呀、战略呀、眼光啊都是非常好的，奈何他跟的这个主子只能是坐看着一次一次错失良机，忠心耿耿还不被上级信任。而就这么一位人杰呢，最后被这个背疽啊给夺走了性命。根据史书记载，范增因为项羽的怀疑，一下呢就炒了老板的鱿鱼了，我辞职了，我不干了，回家养老去了。可是回家的路上背疽发作而死，享年是73岁。
3: 先生，先生，您不能走啊，楚国需要您，山王也需要您呐。
4: 你错了，他们不需要我，项王也不需要我。
3: 先生，
4: 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自己。范增输了，项王又何尝不是呢？本以为可以用自己的后半生完成多少人几辈子都完不成的大业，就是帮助项王成就一个伟大的王朝。可是现在呢，只能将来在史书留下一笔可笑的一笔。
0: 如果范增不死的话，未必呀，他没有这个起伏。

0: 夫的机会。如果真的是项羽再把他给招到身边，楚汉相争就可能会出现新的变数。范增死了以后1600年，又这么一位大将啊是死于被拘了。谁呢？明朝的开国大将，被朱元璋誉为叫万里长城的那个魏国公徐达。洪武18年2月，徐达病逝了，享年只有54岁。他死了以后啊，朱元璋追封这个徐达呢为中山王，赐谥号为武宁，把他葬在南京的中山之阴，并且亲自给他撰写这个神道牌，赞扬他呀叫忠志无疵，照明乎日月。后来呢又下令叫配享太庙，塑像祭于功臣庙，位阶第一。这个死后极尽哀荣。关于这个徐达的死呢，民间呢有很多传闻，说就是被朱元璋啊给害死的。
1: 去年秋天，父亲的背上患上了毒疽，只能饮水不能进食，养了一年马上就养好了，可是皇上派宦官送来了一只烧鹅。
2: 烧鹅乃大发之物，患毒疽者最忌讳。
1: 上次一到，我们全家人都吓了一跳，大家要替父亲分食这只烧鹅，可父亲都猜到了皇上的用心，独自将那只烧鹅吃了下去，一边吃一边还就着烈酒不许人碰。两个时辰以后，父亲背上的毒疽发作了，创面崩裂，鲜血喷涌，父亲忍着剧痛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臣感激圣恩。
0: 关于这个发物啊，今儿就不跟您展开说了啊。这种东西，这种阴谋论在咱们中国太有市场了，所以说这种故事呢在民间也是很有市场的。总而言之吧，甭管你是王侯还是将相，碰上这个被拘呢，那简直是九死一生。而且在这个文学作品里边啊也有这种记载。您比方说啊，那个水浒传里边天魁星宋江就被这个被拘呢折磨得死去活来，差一点点就提前归位了。好在有这个地灵星，也就是神医安道全呢上山救治，梁山社团才没有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3: 壮头灵，秀荒麦体啊无事，身躯呢虽是沉重，但大体无妨，不是我安某说口啊，只十日之间定可复救。
4: 啊、哦，
5: 神医，
4: 太好了！
5: 若是神医能救得公明哥哥，便是我梁山坡的救星，请受吴庸一拜，
6: 受俺们一拜。
7: 好汉请起，好汉请起。哎呀，折杀小医，救死扶伤乃行医之本分啊！更何况救的是江湖上有名的宋江宋头领。
0: 安道全在家的时候呢，凭借医术，那小日子过的啊，早就奔了小康了，丰衣足食的。后来呢投奔梁山以后，又是凭借着医术好排名在56位。再到后来呢归顺朝廷以后，人呢也是升官发财了，还得了善终了。这叫什么呢？艺多不压身呢，好好钻研自个儿的医术吧，专业人才走到哪儿都吃香。这就有点说远了啊。我们想说古代这个让人闻风丧胆的谈之色变的被拘，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其实呢很简单，就是皮肤那个软组织化脓性的感染。如果要精确一点说呢，其实就是皮肤软组织化脓性感染中的那个痈，或者是急性蜂窝组织炎。在现代呀，这属于随便拉这么一个这个赤脚大夫都能够轻松搞定的病。这种病呢，因为是皮肤软组织的感染，会导致局部严重的炎症反应，表现是局部的皮肤发红啊，严重肿胀啊，皮肤温度升高啊，以及非常疼痛啊。同时呢，被感染的中心部位就会逐渐出现软组织坏死，这个坏死的范围啊，一圈一圈还在扩大呢。患者为什么那么疼呢？主要就是因为炎症肿胀导致局部组织张力过高，在这个后脖梗子这儿，包括在后背这儿，这种组织呢比较密，因为这个压力难以缓冲，难以释放，所以说这种疼痛啊就更为剧烈了。那么组织内压力升高，就导致剧烈的疼痛，而且促使这个感染呢向四周扩散，并且促进这个细菌和病毒的入血，引起严重的全身感染的症状， 包括像什么打寒战呢、发热呀、胃寒呢、恶心呢、头疼啊。那么以上说的这三位啊，范增呢是年老体弱，心情烦闷，长途赶路的时候旅途劳累，哎，这是易感因素。而徐达呢，年纪偏大，军务繁忙，这也是一个易感因素。至于宋江呢，当时正面临着带兵打仗，鞍马劳顿，操劳过度，这也是难免的。这在古代啊，这种感染是致命的，因为病情发展下去，无非呢就是两种可能。一种呢，患者体质比较差，就扛不住了，然后就死了，这是死于全身多脏器衰竭，像什么范增啊、徐达呀，就属于这种情况了。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患者的身体素质啊比较好，抵抗能力比较强，这个感染呢会逐渐缩小。宋江就属于这种的，比较幸运的。虽然是幸运，那也是九死一生啊。等这个戴宗把这个安道全给领回来的时候，宋江这儿已经是神思昏迷，水米不吃，看看等死了。
5: 哥哥目前尚在昏迷，水米不进呢、
7: 哎、这皮肉是否还有血色呀？
5: 面容憔悴，尚有血色，只是终日患得不醒，哎，这性命早晚难保。
0: 哎，忽忽悠悠就这么一口气儿了，差点啊就倒不上来了。安道全能够治好宋江呢，其实也不是靠的抗生素啊，就是宋江运气比较好。即便是宋江刚发病，安道全就到这儿了，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瞧着。毕竟你是被这个历史环境呢所局限住的，你没有抗生素你就玩不转。那么安道全到的时候呢，这个病人他既然没死，这个脓肿啊也是差不多该破了。这是患者被折磨了几个月之后的最后的表现，也是转危为安的时候。咱们最后呢再来说说那个徐达的鹅啊，咱们说那个中医的发物，这个发物这个词儿啊没什么确实的医学道理。我们经常说像什么虾呀、蟹呀都是发物啊，做了手术的不能吃啊。其实现代医学呢对于皮肤软组织化脓性感染的治疗还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饮食的禁忌。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6: 上说日月星辰，
8: 下谈河月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8: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8: 有料有洞见。
6: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继续来八卦医学史，前面呢给您说完了张居正的痔疮，以及像什么范增、徐达和宋江的那个背疽，接下来啊咱们把这个目光呢给它游走到三国这一块。三国里边有这么一位猛人，同时呢也是一个大帅哥，谁呢？周瑜周公瑾。您看苏轼的词里边怎么写的呢？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种潇洒，这种豪迈啊，真的是让人心驰神往。但是就这么一个大帅哥，他在历史当中啊形象是很好的，可是在这个三国演义里边不被罗贯中所待见。大家伙在这个三国演义里边所看到的周瑜是什么形象呢？气量非常小，然后呢被诸葛亮三气周瑜，最后啊金疮迸发就死了。
9: 王坚，报告大人。

0: 大都督，奥乃查看伤，程老将军为了救我，慎重数箭，献药为他治伤。
1: 此箭有毒啊！
0: 此箭头上有毒，毒性无比，急切之间不能痊愈，即使好转，若再怒气冲犯，其毒必发呀！
2: 我们说这个周瑜自从被曹军射了一箭，金疮迸发，几乎就成了周公瑾的招牌动作了，时不时的就迸裂一次，蹦着蹦着就把命给蹦掉了。
3: 主公，
4: 公瑾，
3: 你来了。主公，我要走了。伯父将军临走时让我辅佐主公保住江东，不想再十年光景，我就不能再为主公效力了。
4: 千万别这样说，你会好起来的。
3: 我的伤我自己最清楚，这次好不起来了。季生于何生亮？
2: 这个周郎挂了以后，曾经非常生猛的这个关羽关云长啊，就是关二爷呢，也是开始有这个招牌动作了。他在刮骨疗毒之后，这个关羽呢也是时不时的金疮迸发，这就导致关羽关云长啊战斗值大打折扣，再加上这个胯下的宝马呢也老了，最后非常委屈的人头都被割了。这是在《三国演义》里边，
5: 奏入骨髓，再不医治，非但这只胳膊要废了，只恐性命难保啊。
6: 关某驰骋疆场几十年，出生入死，何惧之有？何须这般繁琐？我就坐着下棋，你只管动刀就是，还愣着干什么？
2: 而在几百年之后，又有这么一位猛人呢，遭遇了跟咱们所说的周瑜啊、关二爷呀、相似的命运。这位又是谁呢？大名鼎鼎的宋太宗赵光义。话说在公元979年，赵光义北上攻打幽州，哎，被打得惨败，然后右大腿呢还中了两箭，坐着小驴车他就逃亡了。
7: 十几万人把北宋的军队团团围住，宋太宗毫无思想准备，而且在大宋军队混乱之中，这个能征善战的耶律休哥就瞅准了大宋皇帝宋太宗，所以宋太宗一看形势不好，带着身边的几十个人夺马南逃，而且在逃跑中间，他的大腿上竟然被人家射中两箭，受了伤，一直逃到涿州。
2: 打那儿以后，这个腿伤啊就始终没有能够彻底的痊愈。那么堂堂的一国之君啊，史书记载呢叫身带旧疮，每年发作，痛苦殊甚。18年以后，赵光义呢腿伤复发，然后就去世了。那么我们说这个金疮迸发，用现代医学的观点和名词来解释的话，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其实啊，甭管是周郎反复崩裂的那个金疮，还是宋太宗啊久治不愈的腿伤，很可能啊就是这么同一种疾病，叫慢性骨髓炎。以现在的医疗条件啊，有着这个经验丰富的医生，这个病啊还是很好治疗的。咱们看咱们前面提的这三位呢，受伤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就是箭伤。古人呢没有细菌学的这个知识，也不知道感染的原因和正确的伤口的处理方法，一看这个伤口反复发作，而且呢久久的不能愈合，想当然的就认为是不是那个弓箭上面那个箭头上带着毒的呢？其实所谓的箭毒啊，无非就是伤口感染，是这么一个伤口感染的表现，仅此而已。箭伤跟这个刀伤啊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说箭伤呢往往啊它射得比较深，当这个强弓硬弩射过来这个箭啊打到肢体上的时候，很容易就钉到骨头上边了，即便这个骨头呢没有断裂，也会造成这个骨头啊表面的损伤，甚至会形成那种游离或者是半游离的小碎骨头片，就藏在伤口里边了。可是这个箭伤呢，伤口是又小又深，跟咱们说那个拿大刀片子划一个大伤口跟那个还不一样啊。所以说这种啊又小又深的 这个被射的伤口呢，清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当时没有现代的麻醉术，也没有清创技术，所以里边的这个积血和坏死组织就很难清理干净。这样一来，就非常容易啊出现严重的感染。而感染一旦形成了，因为伤口比较小，脓液呀又很难排出来，就会容易引起感染的进一步的加重或者说扩散。咱们看影视作品里边啊，古人被箭射伤了，往往是呢咬着牙忍着痛把这个箭头拔下来，然后赶紧敷上这个金疮药，再把这个伤口呢包扎起来。其实呢这种处理是非常危险的，你把这个积血和这个坏死的组织给闷到伤口里边了，里边的脓液呀没办法排出来，当时呢又没有这个抗生素，您说吧，这个伤口想不感染那有可能吗？太难了。咱们且不提破伤风了，古代啊只要是沾上破伤风的那个杆菌，这个人基本上就是进了鬼门关了，准备到阎王爷那儿报道了。我们说当这个感染发生以后，脓液和细菌呢很容易累积被箭头所伤的那个骨头，如果这个病人呢命比较大，身体啊特别壮实很健壮的话呢，啊他可能会扛过这个急性的感染期，然后他这个伤口呢得以暂时的愈合。但是啊这种愈合它不是真正的痊愈了，因为伤口里边依然有细菌的残留，这些残留的细菌藏在伤口的深部，藏在这个死腔里边啊，藏在受感染坏死的骨质里边啊，藏得特别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在机体里边埋藏了定时炸弹了，这个定时炸弹呢随时可能爆发。一旦这个患者出现全身或者是局部的抵抗力下降，就会出现炎症的急性发作，表现就是患者这儿啊发高烧，体温升高，这个伤口周围呢就开始肿胀了，这个伤口部位就特别疼了，形成肿块，最后这个肿块破裂，脓液排出，这就是所谓的金疮迸裂。当急性的炎症引发的脓肿破溃，那个里边的脓液呀还有部分的坏死组织流出来以后，这个伤口啊又再次的暂时性的假性愈合了，然后周而复始进入下一个循环，不定哪天呢哐当金疮又迸裂了。那么这种慢性骨髓炎的患者，伤口往往是千言不愈啊，乃至数年十几年这都有，严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令这个患者呢痛苦不堪。而且有的这个患者年龄比较大，或者是说体质比较差的情况下呀，因为全身的这个免疫力啊抵抗力啊比较差了，这种感染呢就可能扩散到全身啊，全身呢感染有这个脓毒血症，最后导致患者死亡。您像这个宋太宗赵光义，他这个旧伤复发去世，很有可能就是伤口复发引起了全身的感染，这个在当时来说呢就是没救了。对于慢性的骨髓炎，现代医学呀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治疗办法了，就是通过手术彻底清除那个死骨和坏死组织，然后以血运丰富的那个羁绊或者是皮瓣添塞在死腔里边，再针对性的是以规范的足量的抗生素进行治疗，绝大部分患者呀就可以痊愈了。但是这个病呢也确实比较顽固啊，一些患者可能需要多次的手术。有朋友说，你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呢？不是我了解的呀，这不是跟您说呢吗？咱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啊是来自于这么一本书，叫八卦医学史。八卦医学史的作者呢叫宁方刚，这个微博的名字叫烧伤超人阿宝。而治疗这个骨髓炎呢，因为它需要清创手术，还需要皮瓣和鸡皮瓣的修复技术，以及抗感染治疗，这些都是什么呢？这都是烧伤科的特长。这本书的作者这个阿宝，这个宁方刚呢，人就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的烧伤科的主治医师，所以说呀这是他的老本行，这是他所擅长的，人在书里边描写的就非常形象，非常详实，非常生动了。好，咱们说完了这个周瑜的死，接下来呀我们就要说到诸葛亮之死了。您看啊，三国演义所描述的历史呢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所讲述的是三国鼎立这种局面形成之前的故事，包括孙刘曹的崛起和斗争，这一阶段呢是以刘备之死告一段落的。随着刘备在夷陵之战当中失败和白帝城托孤，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宣告形成了。 第二个阶段呢，讲的就是三国鼎立时期的故事了，主要就是啊，蜀国跟这个魏国呀，旷日持久的这个战争。这一段呢，是以秋风五丈。

0: 元，就是诸葛亮的死作为终结的。
1: 丞相保重，丞相保重，
2: 亮再不能临阵逃贼，悠悠苍天何薄于我。
0: 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三国鼎立的局面被最终打破了，天下归一统，归到了司马氏那儿。那么在这本书的第二阶段，几乎就是诸葛亮对阵司马懿，是这两个人这个智力的对比了。在三国演义里边啊，诸葛亮那就简直跟开了挂似的，明明是蜀弱魏强，可诸葛亮呢偏偏就能够以弱胜强，以弱伐强，牢牢地掌握着战略进攻姿态。魏国那边你只要敢来正面迎战，就会被诸葛亮的奇谋算计给玩得死死的。后来呀，如果不是这个老天爷帮忙的话，司马懿差点被烧死在上方谷里边。
3: 父亲，谷中无杂草。
4: 不好，此谷地势险恶，若被截断谷口，使用火攻。
3: 父亲，谷中并无树木杂草。
4: 尔等不可轻敌，速速退兵。
3: 速速退兵，撤！快！
5: 司马懿，你死期已至，休想逃命，
4: 快撤！
3: 撤！父亲，父亲，谷口被火封住了。
4: 我中了诸葛奸计，可怜我父子三人死于此处。
3: 看，天要下雨了！
4: 下雨了！
3: 下雨了！
0: 您说说，诸葛亮这是不是开了挂了啊？这就像鲁迅先生所评价的啊，说这个《三国演义》啊，欲显刘备之长厚而四维，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说这个诸葛亮啊，跟个妖道似的。可是，在这一段里边，就是司马懿跟这个诸葛亮对决呀，司马懿这儿始终处于下风呢。后来司马懿呢，干脆当起缩头乌龟了，我躲起来不跟你玩了。诸葛亮气的，那我也得气气你呀，给这个司马懿呢送女人的衣服来嘲讽他。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出来跟我打一架。司马懿这偏偏不在乎，临了呢还对这个使者说，说这个诸葛亮啊，时少事儿烦，岂能久乎？你骂我是个娘们儿，我就咒你早死，把这个场面呢又给找不回去了。诸葛亮也是没辙呀。
6: 亮九牧重达神勇，统领万众之时，不料军竟然萎缩首尾，苟全性命，藏于土窟之中，与女人合影。亮特此赠送金国艳福制，若不出战，请君拜而受之。
7: 诸葛亮视我为妇人呐、
5: 这身衣服好生鲜艳呐、却不知大都督何体否？
7: 回去后替我向孔明致谢，好衣服，好料子，好心意。
0: 天妒英才，诸葛亮只活了区区54年，就病死在五丈原了。而司马懿呢，别的比不上诸葛亮，可是人家整整的活了73呢。他比诸葛亮大2岁，却比诸葛亮呢晚死了17年。说起来，司马氏能够得天下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司马懿呀、他活得忒长了。你看司马懿这呢，先是跟着曹操混，曹操这是三国里边首屈一指的枭雄，把这个司马懿呢压得死死的。司马懿这是吧，忙前跑后的当一个小跑腿吧，哪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啊。等到司马懿把这个曹操熬死了，换上了一个人，换的是曹丕。曹丕跟他老爹曹操相比呀、可能比不上，但是也能算得上是一代英主。曹丕呢，重视文教，修复洛阳城，营建武都，与民休息，果断称帝。哎，结束了汉朝400年的统治，开创了氏族政治之先河。如果多给这个曹丕20-30年的时间，他在一批牛人的辅佐之下，就可能啊一统天下了。那么在曹丕手下呢，司马懿这儿也只能是乖乖的干活啊，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可惜曹丕这儿39岁也死了。被司马懿啊给熬死了。曹丕死了，他的儿子曹睿这也不是一个窝囊废呀。曹睿刚刚继位的时候，蜀汉丞相诸葛亮便率军北伐了，

0: 南安、天水、安定这三个郡呢，都是判位投蜀了，一时之间震动关中。曹睿一瞧，那就正面刚呗，他是亲自率军西镇长安，派出大将张合阻断了诸葛亮。张合在街亭呢击败了蜀将马谡，诸葛亮这没办法了，被迫退兵了。打这以后，这个刘氏集团呢虽然是多次北伐，都被曹魏给击败了。这里边啊，司马懿呢确实有出色的表现，但是人曹睿这也是有功劳的呀。这就如同咱们说那个赤壁大战，周瑜有着出色表现，但是孙权那儿呢也有运筹帷幄的功劳。那么您琢磨琢磨啊，司马懿面对曹睿这样的主子，他能有什么非分之想呢？没有啊。可是曹睿这又是一个短命皇帝，不是你们这老曹家有这个基因是怎么着啊？反正曹睿这儿啊，活得还不如他老爸呢，仅仅活了34，也嗝了，又被司马懿给熬死了。曹睿死了，即位的是年仅8岁的曹芳。这个时候，曹氏的政权呢，就被那个老的都成精了的司马懿就给夺了权了，这是难免的结局了。就这么着，司马懿呢，靠着命长，生生的把自个儿强大的对手都给熬死了，最终夺取了曹魏政权。讲说什么呢？健康非常重要啊，是吧？有的时候你打不过对手的时候，你好好锻炼身体，把这身体啊练得棒棒的，然后呢你活得长长的，活得久久的，最后你就是人生赢家。就说个笑话吧，您比如说我啊，我要是能活300年，300年以后啊，我就能跟大家伙说遥想当年300年以前呢，还别说整个河北了，整个全中国，整个全世界啊，主持节目最好的主持人就是我老郭，你们谁能跟我争，我这叫口述历史，是吧？大家伙也就不争了。当然这是玩笑了啊，咱们接着前面的说。那么咱们再来看司马懿这一生的对手，三国演义里边的头号牛人，这个卧龙先生诸葛孔明，他到底是为什么死的呢？有朋友说我知道，他呀秋风五丈原的时候跟老天爷借命，结果那个魏延冲进来，然后他就死了。咱不能这么说，是吧？咱们虽然说的是八卦医学史，但是真正的呢还是给您讲这个医学方面的知识啊。诸葛亮在这个五丈原呢跟司马懿对峙，他费尽心机的把司马懿引到上方谷，差点把这个司马懿父子给做成烤全马，奈何天不遂人愿呢，天降大雨，司马懿他就跑了。打这以后再也不敢出来了啊，像什么诸葛亮送过去女人的衣服，这司马懿一瞧，我穿上给你瞧瞧，人家不在乎，不 care。 此后不久，吴国伐魏失败，正面战场僵持局面没办法打破了，第二战场那儿就是吴国伐魏那儿也是失败了，形势对蜀国呀就非常不利了。三国演义里边是这么写的，说孔明听知此信，长叹一声，不觉昏倒于地，众将急救，半晌方苏。孔明叹曰：吾心昏乱，旧病复发，恐不能生矣。此后的诸葛亮呢决定是攘星延寿，然后呢魏延踏破了攘星的主灯，诸葛亮吐血漱口，卧倒床上，跟这个姜维嘱托完后事以后呢，诸葛亮这儿就去世了。
1: 丞相，我大业未尽，旦夕将死，记住汉贼不量力，王爷不偏安，蜀要么王位，要么被魏所亡，此外没有第三条路。
0: 也就是说，诸葛亮死前的症状是反复的吐血和昏迷，这是典型的什么症状呢？典型的上消化道大出血的表现。上消化道的少量出血呢，一般就是表现为黑便，只有出血量很大的时候才能表现为吐血，严重的吐血就会导致失血性的休克和昏迷。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止血或者是输血，并且积极的纠正那个休克，患者呀最终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身亡了。诸葛亮反复吐血7-8天，出血量啊足以致死了。可是问题就来了，什么原因导致上消化道的这个大出血呢？这里边啊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消化性溃疡， 包括胃和十二指肠的溃疡，溃疡呢就会导致大出血。这种情况几乎就占了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一半左右。诸葛亮的病情是否符合这种表现呢？答案是非常符合。消化性溃疡既是指上消化道大出血最常见的原因，也是常见的疾病。那么一般来说呢，10%的人都患过这种病。而这种胃溃疡发病年龄啊，有的是比较迟的，平均呢比那个十二指肠溃疡要晚10年。从诸葛亮的年龄来看呢，正是胃溃疡的高发的年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这个临床的观察来说，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或者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人，容易患上消化性溃疡。诸葛亮就是这样啊，是吧？整天的打仗，还面对那么刘禅那么一个傻了吧唧的主子。而且诸葛亮自个儿也说呀，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什么事儿啊都是事必躬亲的，平时像什么军政要务啊，事无巨细的都是亲自办理的。长期的巨大精神压力之下，很容易啊得这个消化性的溃疡。第三呢，诸葛亮的胃口比较差。你像这诸葛亮送女人的衣服羞辱司马懿的时候，司马懿就问这个使者说，你家丞相啊饮食状况是什么样的呀？使者就说了，说这我们这丞相啊所吃的东西日不过数升。为什么吃的少呢？因为消化道溃疡的患者一般呢，他都会有这个跟饮食相关性的疼痛，一吃东西啊胃疼。那么胃溃疡患者呢，主要表现为餐后的疼痛，这就严重的影响了患者的食欲了。诸葛亮胃口很差，这可能就是胃溃疡折磨的结果。第四一点呢，消化性的胃溃疡，这是属于慢性疾病的，患者往往呢病史很长，而且是反复发作。诸葛亮几次北伐的时候，数次昏倒呕血。孔明一听赵云死了，昏过去了；一听说张苞死了，吐血了；一听说关兴死了，又昏过去了；一听说孙权那边失败了，又吐血了。这说明什么呢？这完全符合消化道溃疡长期反复发作的特点。而诸葛亮呢，这个病程也就很长很长了。反正综上所述吧，咱们说诸葛孔明啊，应该是死于消化性溃疡导致的上消化道的大出血。然后呢，这里边胃溃疡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消化性溃疡的发病机理，现代医学呀已经研究的比较透彻了。简单来说呢，就是有这么一种叫幽门螺杆菌的病菌，破坏了胃十二指肠的那个黏膜的屏障。因为咱们胃里边呢得是有黏膜的，要不然胃酸啊那个酸性那么强，那咱们那个胃哪受得了啊。一旦这种细菌呢破坏了这种屏障，咱们这个胃酸呢和消化酶呀对下方的黏膜组织就进行消化了。那应该怎么办呢？就是通过吃药清除这种幽门螺杆菌，然后呢抑制胃酸分泌，保护这个胃黏膜。绝大部分消化性溃疡的患者呢都是可以治愈的。即使是早期没能够治愈的，就说已经被拖延的，病程比较长的，出现严重并发症的，甚至大出血的，也可以通过内窥镜啊还有手术的方法啊及时的止血，再配合输血和抗休克的治疗，哎，这患者的生命啊是可以挽救的。可是列位，这是现代医学呀，在没有现代医学手段的三国时期，一代奇才诸葛亮那只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了。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跟您聊这么多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也不知道聊的是否符合您的胃口啊，我尽量呢还是挑着书里边比较有趣的跟您分享的。行吧，今儿咱就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呢，就请您来欣赏一下焦俊廷先生的一段《打金枝劝万岁》。

起，日起的驸马的火星起，忍得不去闷风吵，时常有敌，你不能忘掉女儿她一面的理，有难过错咱这个是非地，看是个驸马无有罪，纵然是有罪也敢不听。况且说你的金山睡包你少得富家父子定是个计，那你真不怕别离看你应当念咱的老情人，为何这江山

亲民朋友们，下面呢就请您来欣赏这一段经典音韵《药材里》。

烧，龙须要你三两牛。

Yeah.

下面呢，我们再次通过一段经典音乐《小院风波》走进小派艺术，并向艺术家致敬。

酒好了，四下往事等不叫问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周春山先生演绎的一段《宝莲灯》15年前登此峰。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

0: 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又相聚了。我现在就在这苏心汤药厂呢，我们老两口坐的那大绿皮车还没有座，我们站了一宿，站到了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火车，所以呢就得在长春下车，完事之后再倒车，从长春再往通化走。正好厂长小辉啊派他那个秘书开车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晚上到的通化，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药厂。因为咱们送药5月27号就给大伙送药了，所以药厂这段期间呢工人也一直没有休息，都在加班加点的搞生产，所以我也很感动。所以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药厂食堂，我请了所有的一线工人吃饭，厂长小辉也参加了。所以我就跟那食堂的大师傅说了，我说我给你拿8000块钱，你就按照这个价格啊你准备就行了。准备多少桌呢？20桌的饭菜。如果说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啊，我说一定要丰盛一下啊，别舍不得花钱，而且咱实惠一点。所以昨天晚上我请药厂的工人吃饭，我老伴之前有点不舒服，也是跟着我折腾的，那天站了一宿累的，一宿也没怎么睡觉，所以呢这多少老伴啊有点不舒服了，脑袋疼，心脏也有点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胸口窝是堵得慌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浑身疼。这小辉呢给我拿了一盒参柏舒心颗粒，说吃吃吧。晚上吃了一顿，那天吃了3顿，这昨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没啥事了。这老伴之前没吃过这药，因为他平时不怎么吃药，所以你看他就说这药行啊，这药效果挺好啊，效果挺快。你看我吃完这才1天的时间吧，脑袋也不疼了，心脏就感觉这气儿出的呀顺畅了，浑身也不那么难受了，就感觉哪哪都痛快了。所以昨天呢请药厂师傅们在一起吃饭，老伴儿也来了。在酒桌上啊这个小辉就说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不总盼着这个大林老师能来药厂看看吗？左等右等啊，左盼右盼呐、啊，哎，终于把大林老师给盼来了。那咱们就让大林老师给咱们讲几句好不好？大伙也挺高兴的。我说那我也不太会说啥呀，我那么的吧，我先敬大伙一杯好不好？来，咱们会喝酒的就把这酒买上，不会喝的呢，咱喝点饮料。我说我也有点激动，大家辛苦了， 能这么支持我。今天呢，大家就吃好喝好，一路都好。我说完这话呀，底下都哈哈大笑。老伴儿呢，就在旁边拍了我一下，说：“不能说一路走好，嗯，一路走好。”我说：“一路都好啊。”可能大伙儿听错了啊，把一路都好听成一路走好了，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可不嘛？底下就哈哈大笑。我说我激动了啊，这嘴呀、啊、不听使唤了。特别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大家都放弃了休息。首先小辉啊、家里都在国外等着呢，这去不了，就在这陪着我。再有呢，就是大家。大家都放弃了休息，这几天呢就在这儿一直加班加点的干，所以我谢谢大家了，我谢谢。当时呢说的我都有点眼含热泪，你给人多少钱能咋的？你像药厂一些老师傅啊，那年龄都比我大，这几天也一直在这儿加班加点的干。你像我昨天说那个老孙大哥，不太爱说话，每天都是最早一个来，而且是最晚一个走，那也70多岁人了，那真是为了咱们这事任劳任怨的。人家都退休了，这返聘的干活可认真了。这两天他和周师傅陪着我在药厂挨个车间走走，挨个车间看看，挨个车间给我讲解，探讨一些药的炮制工艺。你像周师傅就说，他说仰慕大林老师已经久矣了，就是从来没见着过，这回呀、啊、可算是见着真人了。舒心汤这方子太厉害了，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是怎么配出来的？也太厉害了，效果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呀，这个药方呢它不是我的，是我师傅的。我师傅他们家呀是世代行医，最早呢不是在这个村沟沟里的，那话说起来就老长了。最早这个方子呢，它也不是民间的，是宫里用的。过去人的体质跟现代人不一样啊，过去讲的天寒地冻，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啊老百姓多得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风寒的病，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什么呢，风寒治病或者劳累。它不像现在，你看现代人什么病多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类人群多。现代人呐、啊、不动换你知道吧，哎，所以现代人呐、啊、这病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滞血瘀啊，所以十病九瘀，十个病至少有9个病是瘀造成的。所以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是肿瘤啊，你是风湿类风湿啊，那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老人啊，你就看那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那手指头脚趾头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里有淤堵没，你看看你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发深发暗不，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你心脏不好了。为啥呀？有瘀啊，你包括那舌头往外一伸，舌头底下那2根大血管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就是不一样，那就是瘀啊。还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那地方啊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在后脖梗着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瘀，现在叫血栓带。就是但凡遇到这样的人，你别气他啊，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千万你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脑血栓呢，脑淤血呀。所以你说啥是瘀啊？这就是瘀。你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瘀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吗？所以都淤堵在血液当中了，所以尿酸的指标啊，包括我们说尿酸这不都高了吗？对不？那脚脖子是不是疼， 对吧？
4: 嗯，

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来多少，有的随时都可能要破裂出血似的。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那下肢那腿却黑却黑的，有的严重的都得截肢，为啥呀？那不都是瘀造成的不通吗？血呀、营养啊都过不去，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地上怎么的？那不坏死了吗？坏死了不就烂了吗？你烂了之后你不往下结，那能行吗？就跟咱们吃那苹果似的，那苹果烂了你不往下抠啊，你还能直接给它吃下去啊，是不是？那糖尿病足不也是这么个道理吗？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冷感觉热感觉呀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点的开始溃烂，最后呢也摆脱不了截肢。所以这些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那血压就高啊？年轻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时候不高啊，年轻时候啥事儿没有，那就像那马路似的，过去的马路啊挺顺畅的，没看哪天的马路就堵啊，对不对？现在呢一等就堵了。你就像我们北京的这个道路一堵，有的时候俩小时，有的时候仨小时，你没有个时间点，堵的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个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是通畅的。现在这个血压怎么就高了呢？因为那个血管不通畅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就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这个血压就高。所以你常年到辈儿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呢话说回来它也不是那回事啊，对不？你就靠降压药来维持血压，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啊、就像那养花似的。你像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哥还说这事儿呢，那老大哥呀他就比较喜欢养花，我说你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花啊，这花呀总是黄叶子，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边拿个小剪刀啊，看着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看到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因为你瞅着黄叶子闹心呢，黄一个剪一个，黄一个剪一个，最后那花怎么的都让你给剪秃了啊，最后也没解决它这个黄叶子的问题呀、啊、甚至到最后怎么的那花都死了。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上去找原因呢？是不是根系不通了？是不是那土板结了？这不就相当于人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其实根儿啊就是淤了，就是堵了啊，你给它淤化开，给它堵通开，那个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气血是不是就顺畅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脏腑是不是也跟着就通畅了？我告诉你，那你那血压呀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的就平稳了。为啥现在很多年轻人血糖一整就高了？但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先别着急吃药，你先给我出去运动去，这大体格子200来斤啊，180-190斤，有的那身高都不到1.7米呢，体重都200来斤，你不得糖尿病谁得糖尿病？吃完了也不动换，往那儿一待，再不就往那儿一躺，你不淤谁淤？所以你赶紧的，你给我运动起来，赶紧的给你身上这多余的肉啊给我减下来，因为人一活动一走动，这不就相当于化瘀吗？因为你不动才瘀啊，就跟那水似的，你看那个活水流动的水它就不容易臭。你啥时候看见说黄河呀长江的水臭了？你啥时候看见大海的水臭了？反倒是咱们家旁边的一个大坑啊，一个什么臭水沟啊，哎，它那里的水容易臭。为啥呀？那里的水叫死水，它不动，

对不？那因为运动活动，所以就有那么句话嘛，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动的水呀、啊，它就不会臭；那转动的门轴呢，它就不会长虫子。其实人也是这么个道理，这一动换起来，这就相当于活血了啊，那就相当于化瘀了。所以年轻人啊，血糖啊，你只要一运动起来，它自己就降下来了。你包括现在有很多人，说到底这就是瘀。过去讲瘀而成结了，心情不好，压力大，生气啊，身体总淤堵，时间一长，瘀而成结。一整呢，肺子上发现结节了；一整呢，胃上长瘤了，肠子上长瘤了，肾上长囊肿了。这些都叫瘀。那过去人和现代人他不一样。过去一般什么人好得这病啊？宫里的人。所以你发现过去啊，那个妃子没有长寿的，就是皇上的那些老婆呀，没有长寿的，很少。为啥呀？他们成天勾心斗角，啊，几方势力成天斗。今天你陪皇上了，哎呦生气；明天他陪皇上下江南了，不行，哎呦这事我怎么知道了？我生气。大后天啊，他要陪皇上上御书房了，哎呦，这一天哪生不完的气。所以过去那妃子宫里的就没有几个人能长寿的，所以这个舒心汤啊，这药过去就是宫里的药。那么宫里边究竟是谁的呢？说从哪儿传下来的呢？或者说这是谁研制呢？就是已经无从考证了。我师父王维州老先生的老祖，过去是宫廷御医，历史上有记载。这人叫谁？叫王生云。升起来的升，升国旗的升，云呢就是云朵的云，叫王生云，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也很长寿的一个人。我师父说他们家四代从医，有家谱的。那么这个王生云作为御医正七品，但带六品冠带，几次给康熙治病，所以他就深得康熙的信任。后来呢，这个康熙出征回来不久，不就病故了吗？因为当时活着的时候吧，也没有指定谁是继承人，所以就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子夺嫡，8个儿子就开始争夺这王位，就讲话了，就跟现在家里孩子争夺这老父亲家产似的，啊，就那么个情况。那么这里边啊，就涉及到站位的问题。说你站在谁这一边，因为他需要支持者啊。你像王生云呐、啊，作为御医，那从来不参与政治，因为说白了，你不是搞政治的，你就是给人看病的。所以呢，他也刻意的去远离这件事儿。但最后啊，就是雍正啊继承了王位。那雍正这个皇帝呢，性格不像他父亲，就论现在话讲，第一，这人铁面无私；第二呢，脸挺酸，讲话六亲不认。所以上台之后啊，就弄下去好几个自己的弟弟，流放的流放，整宁古塔的整宁古塔，死的死。所以当时啊，就无论宫里还是宫外，传的沸沸扬扬，说这个雍正皇帝杀害至亲。完，雍正皇帝呢，还挺在乎谁谁讲究他。就连他的这个一奶同胞亲弟弟，就是一个妈的老十四也没放过。当时呢，让他足不出户，不许有人伺候，就留一个老妈子去照顾。后来有一天，这老十四就病了，因为这个雍正对老十四啊有非常大的敌意，因为康熙活着的时候啊就非常喜欢这个老十四，封老十四为兵马大元帅。因为老十四无论说是学习呀，还是骑射呀，可以说是样样全行，也可以说是通晓古今，聪明异常，而且作为满人，骑射能力也很强，所以封为兵马大元帅。而老四不行啊，啊，就这皇帝不行啊，马背上能力就不行，作为满人连骑射都不行，
所以每次狩猎啊，他都以有病推脱。那康熙对他呢，也是不是很待见，因为有能力的儿子有很多，但这老四就是雍正，他有一点，怎么的？他有心计，他能忍呐，就不管什么事儿，他能憋在心里能忍。所以你看，最后那个皇位不让他夺走了吗？上来之后啊，就把几个弟弟哥哥全都给整大牢里去了。对这个一奶同胞的亲弟弟呢，也是痛下杀手。先是圈禁，就让你足不出户，就留一个老妈子伺候你。所以这个十四王爷他就生病了。你病了得有人去看呢，这圈禁呢不让人进去。所以当时皇太后知道这事儿了，因为雍正和老十四啊，他是一个妈的，就一奶同胞。这雍正当上皇上了，那他妈妈必然就封为皇太后啊。所以听说老十四病了，你说那当母亲的啊，都是认为那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他能不着急吗？所以就找了我师父家的老祖，就这王生云。因为经常给康熙看病，就康熙活着的时候啊，对这个雍正的妈妈也比较好。过去不讲究那个母凭子贵吗？你就现在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哎，孩子有出息了，你看那母亲脸上就有光。所以皇太后对王生云的医术和人品是比较了解和认可的，就跟他讲有事相求。你想想皇太后啊，是不是皇上的亲娘，跟他说有事相求，那姿态已经给你放到最低了，人家就直接下命令让你去治病，你是不是也得去啊？但人没那么说，人说有事相求，那还了得。所以王生云呐，就赶紧说啊，说皇太后请讲。皇太后就说了，现在爱子病重，凡前去医治。皇太后说话了，谁敢不听啊？所以王生云呢，当天就去了。去了一看，这十四爷已经起不来炕了，水米不进，一搭麦食，一看就是一股郁火。你想啊，这么大个王爷，都说康熙要把这王位传给他的，结果呢，他没在京城，这个王位呢，让四哥给坐上了。不仅如此，这自己亲哥哥坐上王位之后，又要置自己于死地，所以这两股火怎么也就想不开，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下子就病倒了。论现在话讲，那就是一口气没上来，急火攻心了，突然的心脏疾病了。那个时候没有心梗这么个词儿，说他得心梗了，那时候没有。也没有心绞痛这个词儿，那时候都叫啥呀？叫心痛或者叫心痹，叫心悸呀，也叫增冲。你像心痹，什么叫心痹呀？痹就是什么？痹堵不通，痹就是淤堵啊，就是淤住了，突然发生事故了，或者生气了，一下就导致冠心病了，严重的可不就起不来咋的？所以当时呢，给开的舒心汤，每天我师父他老祖从宫里边给配药，然后呢带出来给送到王府。因为他这个病啊，就是从气上来的，就是气滞血瘀，就是淤堵，所以呢就需要舒心，需要化淤堵，一方面舒心，一方面化淤堵，慢慢的这个王爷的身体啊就给调整过来了。就不知道这件事怎么又传到皇帝耳朵里去了，这皇帝就不高兴了，对不对？你想啊，那皇帝本意并不是想让他弟弟活，但是呢，你这个御医挺厉害啊，你还把他给救活了，所以非常生气。但是呢，一打听啊，这是皇帝的母亲让治的，他也是敢怒不敢言呢，对不对？他不可能说找自己的母亲去，完了之后跟母亲啊再干一仗，那毕竟是自己的亲母亲啊，而且呢你说传出去他也不好听啊，所以就把这个火这个怒气全都
转给我师父老主身上啊，你不有本事吗？是不是？好，那这个责任就你来担着吧，就全家整个家族就给发配到宁古塔了啊，老十四也给发配走了啊，让他终身去给康熙皇上守灵去。所以我师父这老祖就因为这九子夺嫡这件事儿就受到牵连了，整个家族啊就给发配到宁古塔。但说宁古塔在哪儿呢？就是现在黑龙江牡丹江地区，从北京发配一路得走到牡丹江。你看现在快了，有高铁对吧，有飞机，你从北京你坐上高铁到牡丹江七八个小时，你要坐慢车呢那就一天一宿。但过去发配宁古塔那是走啊，对不对？你管你是男女老少呢，你都得走到牡丹江，1500多公里。在北京走的时候呢，穿的还是那个薄衣服呢，这一路走来走到牡丹江啊，得走3-4个月甚至4-5个月。那黑龙江那个时候冰天雪地的，讲话了，同样是冬天就比现在都要冷的很多很多，所以很多人呐，直接就死在路上了。但是呢，你像我师父老祖那属于替皇太后背锅呀，所以暗地里这皇太后呢还得派人照顾着点，说白了这一路上啊没少花钱去打理这件事儿，所以就全家人没有一个说是死在路上的，算是安安全全到达了这个牡丹江。你到了那个发配地儿，就宁古塔呀，它宁古塔它不是个监狱啊，宁古塔它也不是一座塔，它就是一座城市。所以发配到宁古塔，也就现在说的牡丹江，需要你到那边去建设。所以你之前做什么的，你到了牡丹江之后啊，你还做什么？就这么的，我师父老祖在牡丹江重新安了家，落了户。你像我师父家，他属于老祖其中的一支啊，就属于这个大家族其中的一支，最后呢又安家到鹤岗。虽然说是农村，但是我师父也是很有文化的。你看他常说一句话，人可以没有学历，但不能没有文化。所以从小啊就在他身边，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你看现在一唠嗑，很多人觉得哎呦大林老师知识还是很渊博的，其实啊这就是知识储备量。所以我想跟咱现在啊要考试的这些孩子们说，考试考的就是你知识储备量，这东西没有捷径，你就是背，就是多看书，就是多往心里多往脑子里记啊。有句话说得好啊，你不吃学习的苦，那你就得吃生活的苦。前半辈子你不吃苦，后半辈子你就得多吃苦，你就是这样，真事儿。所以啊，这是舒心汤的由来。那么我师父老祖被发配到宁古塔之后没几年呢，这个雍正就病了。雍正啥病啊？也是累的，加上操心加上生气，你说国家那么多事儿，哪一件事儿他不都得操心呢？你就批阅奏折吧，全国的那个奏折从早上批到晚上你都未必能批完。所以雍正最终嘛，他是死于什么病呢？史书上记载他不是死于心梗，就是死于什么呢？急性脑梗，就连累带生气，操心压力大，最后淤堵了。这后来有人说，如果王生云当初要在，那雍正就不会死，因为没有人会用舒心汤。这御医当中最会看病的，你给发配到宁古塔了，所以自己有病那一天也没有人给他治了。雍正死的时候都不到60岁，50多岁就没了，可以说走的时候也很年轻。所以这个舒心汤这个方子，它就是源于宫里啊，这不一直流传至今。20年前，也就是2005年，研发成成药参柏舒心颗粒，所以它现在是国药准字 Z
2005-5265。

但是深柏舒心颗粒半个月的量是45袋，比一般的药多出15副药来，所以一天3次服用，这一大盒半个月用量啊，一天2次服用呢，就是25天的用量。你如果说一天1袋，那大概一盒药能用上1个半月啊，正好45天用量。而且这一袋药里边，一般呢那一袋不都是6颗装吗？最多也就不超过8颗9颗。你像丸药，就咱说那大药丸，最大呢才8颗9颗。舒心颗粒这一袋是14颗，这一袋毁人家2袋药，半袋药啊相当于人家1整袋药了。所以说这药量多充足，效果多好。你想啊，药量多，药量足，效果还好，他能不治病吗？对不对？别人一天服用1次或者2次，舒心颗粒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一袋是8颗量，舒心颗粒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这一袋药是14颗，几乎是人家的一倍。所以你说这个药效能不好吗？你无论什么病，你无论是什么症状表现，你连续服用3天，就几乎没有没见到效果的啊！我敢这么跟你说，你一天服用3次，连续用3天，几乎没有没见到效果的，就都有效果，都有改善，我就可以这么跟你讲。而且这几天我在药厂，我反复参观他们这个无菌生产车间，什么药材优选区啊，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没说的，你挑不出来一丁点毛病，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你像今天是25号，咱们争取5月27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堂成药深柏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5月27号，也就后天呗，给大伙呢送药，到时候啊有需求的你就来，好不好？哎，有需要的你就来。第一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啊，我帮一帮咱们有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做这件事啊，它就是纯公益的啊，我不图名不图利，而且呢我还不用你花1分钱，我是免费帮助你让你健康的。第二呢，你看一看就这深柏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对不？你比较比较。所以5月27号咱们不见不散，咱开门就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好吧？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过去老话说得好啊，那钱撇了还能听个声呢。所以第一啊，这钱你别撇，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1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

0: 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他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2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儿啊，那个管儿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深柏舒心颗粒的效果。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你好，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谢谢大林老师。 我叫李丽珍，大林老师，我今年68了，我家是江苏常州的。
0: 啊、哦，欢迎欢迎。
4: 哎，你看你也是，60多岁人了，还不吃劳苦的给我们操劳，那不休息，还就给我们争取好药。
0: 哎，
4: 辛苦了，辛苦了。
0: 没事没事，这眼瞅也七十了，不有那句话吗？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这对大伙也好，对自己也好啊，挺好。
4: 省得你这次要是把那个苏心汤的成药，
0: 嗯，
4: 给争起来了，我要第一个报名。
0: 第一报名，好好好。
4: 啊、
0: 嗯，
4: 那到时候想要的人多，我抢不上名额了。你今天先帮我报名吧，因为这个苏心汤对我身体真起大作用了。
0: 是吧？
4: 你想啊，用你带来的成药，那成药的药材肯定比我自己买的药材纯正的多。
0: 一会儿我就跟学生说一声，提前给咱们做一登记，因为根据我这两天接到咱大家伙这电话呀，到时候报名的肯定少不了，能提前报名的最好提前报个名。我听你的意思、嗯、用着舒心汤就有效果啊。
4: 哦，对对对，原来糖尿病啥都不敢吃、
0: 嗯、
4: 都已经出现并发症了、
0: 啊、
4: 就非常严重的那种糖心病
0: 啊。
4: 那时候经常胸闷，那胸口跟压过大石头一样。
0: 嗯、
4: 本来是要做支架的，但一个是我害怕不敢做，
0: 嗯、
4: 还有就是听说做了支架也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嘛，以后还是会堵，还有堵的可能性。
0: 对呀、
4: 啊，我
0: 这个支架呀、啊，它就是应急，把你堵的这个严重的地方先撑起来。因为要不撑起来他就要命了，你想这人命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治疗啊，是不是得先保命？所以说就把这个堵的地方先撑起来。但是你要考虑他什么原因堵的呢，是有瘀啊，对不对？有瘀完了之后才堵的。所以说在没有出现这个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我们平时一方面控制症状，尽量让我们不难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化瘀通堵，把形成的这个瘀，也就是我们说的血栓斑块，就尽量给它化掉，对吧？
4: 是是是，就是，我就那时候就跟大夫说，看看能不能保守治疗，给我开点药，让我回去吃。把我吃了一段时间，都好好坏坏的，就该难受还难受。血糖控制的也不好，餐前最高能达到11点多，餐后都到17点多，用不过我给愁坏了，那时候都。
0: 那肯定啊，这血糖高啊、
4: 嗯、
0: 血糖一高血液粘稠，那你这个淤堵它就会越来越重了。
4: 后来还是我们邻居给介绍了你的节目，
0: 嗯，
4: 他也是心脏不好，就是听你的那个节目吧、
0: 嗯、
4: 他自己买的舒心汤药方，
0: 嗯，
4: 他说用的感觉挺好的、嗯、我要是听了你的节目也喝上这个舒心汤了。
0: 嗯
4: 嗯，就是也没想到我喝了两天的时候就感觉胸口没那么闷了，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对，
4: 接着喝了一周，我正好去医院检查，然后大夫说心脏情况居然的降好转了，那至少能避免心梗的风险了。他说，
0: 哎呦，
4: 你看最好的是啥吧，大连老师，通过这十几天我服用这个苏心汤，这血糖控制住了，有点往下走了。
0: 嗯，
4: 你看现在
0: 是
4: 啊，空腹血糖就是7个8个，餐后也没那么高了，餐后就10个9个那样。
0: 这是降下来了。
4: 咱俩就敢吃口水果香蕉、
0: 啊、
4: 这都没事。
0: 这个糖尿病啊并不是说非得我们一口不吃、
4: 嗯、
0: 正常来讲这人缺啥都不行，都得吃。只是说糖尿病患者他对饮食要求比较严格，就得什么呢，低糖或者少糖，就少吃。
4: 嗯，
0: 你说平时可能苹果我吃一半，那这回我吃1/5，对不对？少吃。
4: 嗯， 对对，
0: 嗯，不是不吃，嗯，
4: 一口都不敢吃，一天就那血糖还控制不好呢。
0: 改善的不错。
4: 还有个这个意外的收获，大林老师、
0: 嗯、
4: 我觉得这个苏心汤真像你说的是清淤堵的一把好手。
0: 是
4: 啊，因为啥吧，我便秘的情况给我改善了
0: 啊。
4: 嗯，我的便秘也挺严重的，都3年多了，也是糖尿病引起的，排不出来。
0: 对，便秘跟糖尿病有关系。嗯
4: 啊，对呀，费劲死了，脸都憋红了，
0: 嗯、
4: 这都排不出来。要是 吃点泻药啥的，多少还能排出来，但是你不吃药就不行。哎呀，
0: 是呗，
4: 天天那肚子胀得像个皮球一样。
0: 嗯，
4: 但是虽然说有点费劲吧，但是你不吃药能排出来了，这不这几天肚子觉得软和了，也不觉得胀了。整个人我觉得都跟得很轻松。嗯，这个苏心汤真是挺对我正的。
0: 嗯，
4: 我觉得要是用上这个苏心汤的成药，
0: 嗯，
4: 我就好得更快了，我就更有希望了。
0: 对，因为苏心汤的成药全名叫参柏苏心颗粒，在药材方面比咱们自己到药铺抓的要好。第二呢，人家是通过特殊的科学炮制，完全按照咱们中药的古法炮制出来的，所以保留了药材的原有的药性和药效。第三一个呢，从剂量上来说，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药熬三次，早中晚一副药熬三次，可能你自己都会发现，那么熬的次数越多，这个药汤的颜色就越淡，对不对？
4: 嗯，对。
0: 因为最后它几乎里边没啥药物成分了，对吧？但是呢，苏心汤的成药参柏苏心颗粒，每一副只能熬一次，咱们给它提取，经过晾晒形成这种颗粒，你说说吧，也就一副药就是这一袋颗粒，你说这个药劲儿大不大？
4: 嗯，
0: 哎，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更强大了？
4: 嗯，所以说就是想请大林老师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啊，就是。这以后你看我这病有希望了，还能多少吃点想吃的了，你至少我的生活以后有质量了。
0: 对对对，首先通过咱们这苏心汤化瘀，把我们肝脾的功能尽量的恢复，因为肝是主疏泄，脾是主运输的。为什么你血糖能正常散开了，疏泄开了，所以说你在抽血的过程当中，哎，血里边就没有那么多糖了，所以你会发现我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对不？糖降下来了，血液没那么粘稠了，心脏供血也就足了。心脏供血足了，心慌、胸闷、气短，甚至说出现什么心绞痛、心梗的这个几率就降低了，对不对？你说你这个心血管一直很通畅，它怎么能堵？它不堵，它怎么来的心绞痛、心梗呢？所以为什么大夫跟你说就避免了心绞痛、心梗的出现几率呢？因为血管已经舒张开了，不那么堵了，知道了吧？
4: 哦，
0: 哎，这一切的一切呀，都归根于什么呢？苏心汤的这种化瘀通堵的这么个效果。所以有机会呀，苏心颗粒呢，咱喝一喝。我这块也跟学生说一说，给你争取个名额。
4: 好，太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0: 没事，
4: 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家里要是有苏心汤，就先喝着点儿，等到咱们争取5月27号给你接上啊。
4: 好，谢谢大林老师。
0: 好，再见了。
4: 好，谢谢，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大林老师。
0: 哎。
5: 哎，你好！
0: 你好！
5: 哎呀，我听见你声音特别的亲切，
0: 特亲切啊！我听你声音也挺亲切。这山东什么地方的？
5: 莱州。
0: 啊，莱州属烟台啊。
5: 啊，烟台。
0: 哎，你看我一听你说话，没两句话我就听出来这山东口音了。
5: 哎，这个后音重哈。
0: 哎，咱这是老乡。
5: 你给我们送点那个小儿打破水。金骨头，都收到了。
0: 哎呦，好啊！
5: 啊，最近这些想给我们三副舒心汤预约。
0: 嗯。
5: 啊，哎呀，真好，你这个意思，
0: 真好，
5: 关心我们哈。听说还有这个橙月颗粒。
0: 啊，就是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叫参柏舒心颗粒，现成的。
5: 啊，
0: 冲着喝的，比咱自己熬的省事儿多了。
5: 啊，那给我们盛几份？
0: 哎，可以呀、啊，我不说了吗？争取在5月27号就让咱大伙儿能喝上。
5: 哦。
0: 啊，而且呢，这免费送给大家，啊，给咱们每个人呢多准备点儿，啊。
5: 好了。
0: 你跟我说说哪儿不舒服啊？
6: 那个我胃肠不好
0: 啊，
6: 结肠炎，慢性胃炎
0: 啊，
6: 肚脐眼一下疼个极的，但、
0: 嗯、
6: 是不是老是疼，但是我一捂肚子就暂时就、
0: 嗯、
6: 哎就过去了。
0: 啊，
6: 话你一起子吧，就是半身疼的，我睡个觉，我是醒了。
0: 哎呦，
6: 通过听你的广播，
0: 嗯，
6: 又有肚脐的，哎呦，我又有挺好的，觉得哈，这个汤药我吃了十副草药了。
0: 嗯，
6: 效果好，我赶紧上医院了就抓了。
0: 嗯，抓药，喝完了之后，感觉这个肠炎、胃炎轻点没？
6: 轻了。
0: 嗯。
6: 轻多，但是有时候还是。吵吵还觉得有时候还不大好，
0: 嗯，
6: 但我这个舌苔背苔也背了还厚
0: 啊，
6: 我吃这个草药
0: 嗯
6: 吃的这个苔舌苔好了，正常了。
0: 哎呦，那就挺好啊，舌苔好了，那就说明咱胃肠功能在逐渐恢复啊。
6: 哦，就是舌苔正常了，哎呦，我这一着急了，欢喜啊，
0: 欢喜高兴。
6: 我
0: 这个肠炎有多长时间了？
6: 我这个肠炎十多年了吧。
0: 嗯
6: 去年四月份，我这个肚子疼嘛，我就检查做肠镜，检查是息肉了，做去了。
0: 啊，这就是瘀重了。你像我们一般女同志得胃肠病啊，我问一下大姐，你平时脾气咋样啊？
6: 脾气，
0: 急是吧？咱们山东的女同志都是这样，啊，持家，爱干活，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恨活。活干不完了就着急，
6: 对对对对，
0: 完了有时候跟孩子呀、跟老伴呀生点气，啊，时间长了就淤住了，一淤住了、
6: 哦，
0: 慢慢的就形成病了。
6: 哦，
0: 啊，你就别说咱们平时生气，你就不生气，啊，咱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它还有淤呢，就跟咱家似的，你就天天打扫，你说那屋里是不是还有灰呀、啊？
6: 就是，
0: 它就是淤住了，淤到肠道了，所以在肠道就形成。瘀阻了，瘀阻之后胃肠蠕动就差点了，胃肠蠕动一差呢就容易出现腹胀疼痛、
6: 哦、
0: 再严重点的话呢月儿成结就形成咱说那息肉了啊、
6: 哦哦、
0: 哎，多注意着点，平时啊多注意点，少生气、
6: 哦、
0: 别吃一些凉的硬的辛辣的，是不是？
6: 对啊、
0: 哦、嗯，
6: 谢谢你的嘱咐。
0: 嗯，
6: 那个我心脏也不大好
0: 啊、
6: 哦、一着急哎呀心就觉得天气闷的上，
0: 着急闷的慌。
6: 哎，晨到晨吧，哎，就好了。这有事吧？前年就是左胸是有点疼。
0: 哎，着急的时候是不是心跳就快了？
6: 快
0: 啊！啊，心扑腾上了。
6: 对，那个医生就给我开的药，开吃心克死。
0: 啊。
6: 吃的心克死，这个心脏不好。
0: 啊。
6: 你那查心电图也查不出来。
0: 啊哈，那就说明心脏还是没啥大问题啊、
6: 嗯、
0: 就是说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心跳不规律，或者说心动过速。那开的心可舒，心可舒是干啥呢？是活血化瘀的。你看这个活血化瘀是不是刚才我就是说有瘀？
6: 对啊、
0: 哦、哎，那为啥在生气的时候这种情况容易加重呢？因为我跟大伙说过，百病就来源于瘀，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但是瘀，像刚才老大姐说，你这个瘀就是打气上来的，一生气啊，气滞血瘀，就是气啊把我们血给堵住了，所以说呢这个心跳就不规律了。岁数大的有的你轻一点的呢就是心慌慌啊，严重一点的你像有的讲话了就心绞痛啊，有的
6: 就心慌，
0: 哎，心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呢心脏还是可以的。
6: 哦，
0: 哎，就偶尔有没有出现过疼痛的感觉？
6: 没有。
0: 没有，那不就挺好吗？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心脏供血不足。
6: 哦，对、哎、
0: 而且自己都知道生气的时候容易加重，那咱就尽量别生气啊、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有些事咱说孩子的事孩子自己就处理了，对不、
6: 哦、
0: 你不可能啥事都管，咱说句到家话，你管人家也不听啊。哎，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边说呢，多烦人呢，是不是？这老人就是这样，这操心呐、啊，操习惯了。孩子多大，在咱跟前啊，看着都是个孩子，啥事呢都想管一管，是不是？
6: 嗯，
0: 估计这小孙子、小孙女都不小了吧？
6: 嗯，我孙子儿是了。
0: 你看看，是不是？你这那孩子那都得五六十了，那还管啥呀？哎，那还管啥呀？讲话嘞。人家那孩子都二三十岁了， 你还得管，不管了，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6: 嗯，对。
0: 啊，心脏这块呢就有淤，但是呢在不生气的情况下它不加重，主要就是啥呢？说这个肠炎，肠炎这块啊，咱说平时注意别生气。女同志我都说过啊，肝郁气滞，所以说你一上火一着急，它就容易犯病。有些症状体现的快，我这边一生气，那边马上我就体现出来了。有些症状啊，它没体现，但是呢，它在叠加着呢。今天生气郁点，明天生气郁点，哪一天你不生气，可能症状都出现了，因为郁到份上了，就已经给你堵住了。它不是说我今天生气鼓个包长出息肉来了，不是，每天生点气，每天生点气，一点一点的那个息肉就出来了。嗯，所以有些病它不是一天得的。注意调节好情绪，在饮食上别吃一些什么辣的呀、硬的、凉的，这些少吃。完了，过两天咱不有舒心颗粒吗？
6: 啊
0: 啊，我都给你准备上，你好好喝一喝。那个一副啊，就那一袋就顶上咱们喝的这一副药。
6: 哦。
0: 而且一天喝上三副，所以对于化瘀、通经络效果比咱们自己抓的强得多。
6: 哦。
0: 哎，但是为啥之前让咱大伙先抓呢？首先第一。咱们就舒心颗粒这刚开始没考虑到，第二一个让大伙先感受感受，就是说这个药行不行，哎，你一用挺好，讲话方方面面有改善，那就说明咱适合，那我就给大伙争取点呗，对不对？
6: 嗯
0: 嗯，行，挺好的。那过两天5月27号把药啊让你拿到。好，大姐
6: 啊，好好好，谢谢。
0: 行，
6: 都累了，
0: 你自己多注意啊。
6: 哦，好了，
0: 别生气啊，
6: 听你的话。
0: 好嘞，好，再
6: 见。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7: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又相聚了。我现在就在这苏心汤药厂呢，我们老两口坐的那大绿皮车还没有座，我们站了一宿，站到了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火车，所以呢就得在长春下车，完事之后再倒车，从长春再往通化走。正好厂长小辉啊派他那个秘书开车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晚上到的通化，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药厂。因为咱们送药5月27号就给大伙送药了，所以药厂这段期间呢，工人也一直没有休息，都在加班加点的搞生产，所以我也很感动。所以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药厂食堂，我请了所有的一线工人吃饭，厂长小辉也参加了。所以我就跟那食堂的大师傅说了，我说我给你拿8000块钱，你就按照这个价格啊，你准备就行了。准备多少桌呢？20桌的饭菜。如果说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啊，我说一定要丰盛一下，啊，别舍不得花钱，而且咱实惠一点。所以昨天晚上我请药厂的工人吃饭，我老伴之前有点不舒服，也是跟着我折腾的。那天站了一宿，累的，一宿也没怎么睡觉，所以呢。这多少老伴啊有点不舒服了，脑袋疼，心脏也有点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胸口窝堵得慌，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浑身疼。这小辉呢给我拿了一盒参柏舒心颗粒，说吃吧，晚 晚上吃了一顿，那天吃了三顿，这昨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没啥事了。这老伴儿之前没吃过这药，因为他平时不怎么吃药，所以你看他就说这药行啊，这药效果挺好啊，效果挺快，你看我吃完这才一天的时间吧，脑袋也不疼了，心脏就感觉这气儿出的呀顺畅了，浑身也不那么难受了，就感觉哪哪都痛快了。所以昨天呢，请药厂师傅们在一起吃饭，老伴也来了。在酒桌上啊，这个小辉就说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不总盼着这个大林老师能来药厂看看吗？左等右等啊，左盼右盼呐、哎，终于把大林老师给盼来了。那咱们就让大林老师给咱们讲几句好不好？大伙儿也挺高兴的。我说那我也不太会说啥呀，我那么的吧，我先敬大伙儿一杯好不好？来，咱们会喝酒的就把这酒买上，不会喝的呢咱喝点饮料。我说我也有点激动，大家辛苦了，能这么支持我，今天呢大家就吃好喝好，一路都好。我说完这话呀，底下都哈哈大笑，老伴儿呢就在旁边拍了我一下，说不能说一路走好。嗯，一路走好，我说一路都好啊，可能大伙听错了啊，把一路都好听成一路走好了，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可不嘛。底下就哈哈大笑，我说我激动了啊，这嘴呀、啊、不听使唤了，特别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大家都放弃了休息，首先小辉啊，家里都在国外等着呢，这去不了，就在这陪着我。再有呢就是大家，大家都放弃了休息，这几天呢就在这一直加班加点的干，所以我谢谢大家了，我谢谢。当时呢说的我都有点眼含热泪，你给人多少钱能咋的，你像药厂一些老师傅啊，那年龄都比我大，这几天也一直在这加班加点的干。你像我昨天说那个老孙大哥不太爱说话，每天都是最早一个来，而且是最晚一个走，那也70多岁人了，那真是为了咱们这事任劳任怨的。人家都退休了，这返聘的干活可认真了。这两天他和周师傅陪着我在药厂挨个车间走走，挨个车间看看，挨个车间给我讲解，探讨一些药的炮制工艺。你像周师傅就说，他说仰慕大林老师已经久矣了，就是从来没见着过，这回呀、啊、可算是见着真人了。舒心汤这方子太厉害了，我就想问问你，这方子是怎么配出来的，也太厉害了，效果太好了。我说我不瞒您说呀，这个药方呢它不是我的，是我师傅的，我师傅他们家呀是世代行医，最早呢不是在这个村沟沟里的，那话说起来就老长了。最早这个方子呢它也不是民间的，是宫里用的。过去人的体质跟现代人不一样啊，过去讲的天寒地冻，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平常啊老百姓多得的都是一些什么呢，风寒的病，大部分呢都是因为什么呢，风寒治病或者劳累。他不像现在，你看现代人什么病多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就这类人群多。现代人呐不动换你知道吧，哎，所以现代人呐这病都是淤出来的，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自血瘀啊，所以十病九瘀，十个病至少有9个病是瘀造成的。所以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是肿瘤啊，你是风湿类风湿啊，那不全都是瘀毒造成的。所以老人啊，你就看着指甲盖瘀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那手指头脚趾头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里有淤堵没，你看看你那嘴唇，那嘴唇的颜色 发深发暗不？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你心脏不好了。为啥呀？有瘀啊，你包括那舌头往外一伸，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就是不一样，那就是瘀啊。还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那地方啊，多一块肉啊，像一块横肉在后脖梗着似的，那是啥呀？那就是瘀，现在叫血栓带。就是但凡遇到这样的人，你别气他啊，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千万你别生气，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脑血栓呐、脑淤血呀。所以你说啥是瘀啊？这就是瘀。你包括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瘀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吗？所以都淤堵在血液当中了。所以尿酸的指标啊，包括我们说尿酸，这不都高了吗？对不？那脚脖子是不是疼？对吧？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来多少，有的随时都可能要破裂出血似的。那有的静脉炎的那同志，那下肢那腿却黑却黑的，有的严重的都得截肢。为啥呀？那不都是瘀造成的不通吗？血呀、营养啊都过不去，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地上怎么的，那不坏死了吗？坏死了不就烂了吗？你烂了之后你不往下结，那能行吗？就跟咱们吃那苹果似的，那苹果烂了你不往下抠啊，你还能直接给它吃下去啊，是不是？那糖尿病足不也是这么个道理吗？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脚疼脚凉，逐渐的麻木，没有知觉，冷感觉热感觉呀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点的开始溃烂，最后呢也摆脱不了截肢。所以这些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那血压就高啊？年轻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时候不高啊，年轻时候啥事儿没有，那就像那马路似的，过去这马路啊挺顺畅的，没看哪天的马路就堵啊，对不对？现在呢一等就堵了。你就像我们北京的这个道路一堵，有的时候俩小时，有的时候仨小时，你没有个时间点，堵的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个血压怎么正常呢？因为血管是通畅的。现在这个血压怎么就高了呢？因为那个血管不通畅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就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这血压就高。所以你常年到位的，你总吃降压药，但是呢话说回来它也不是那回事啊，对不？你就靠降压药来维持血压，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就像那养花似的，你像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哥还说这事儿呢，那老大哥呀，他就比较喜欢养花。我说你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花啊，这花呀总是黄叶子，那怎么办呢？你在这边拿个小剪刀啊，看着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看到黄叶子就给它剪下去，因为你瞅着黄叶子闹心呢，黄一个剪一个，黄一个剪一个，最后那花怎么的都让你给剪秃了啊，最后也没解决他这个黄叶子的问题呀、啊，甚至到最后怎么的，那花都死了。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上去找原因呢？是不是根系不通了？是不是那土板结了？这不就相当于人淤堵吗？所以你得从根上去找原因，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病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其实根儿啊就是淤了，就是堵了啊，你给它淤化开，给它堵通开，那个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气血是不是就顺畅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 脏腑是不是也跟着就通畅了？我告诉你，那你那血压呀，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的就平稳了。为啥现在很多年轻人血糖一整就高了？但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先别着急吃药，你先给我出去运动去。这大体格子200来斤啊，180-190斤，有的那身高都不到1.7米呢，体重都200来斤。你不得糖尿病谁得糖尿病？吃完了也不动换，往那一待，再不就往那一躺，你不愚谁愚？所以你赶紧的，你给我运动起来，赶紧的给你身上这多余的肉啊给我减下来。因为人一活动一走动，这不就相当于化瘀吗？因为你不动才瘀啊，就跟这水似的，你看那个活水流动的水它就不容易臭。你啥时候看见说黄河呀长江的水臭了？你啥时候看见大海的水臭了？反倒是咱们家旁边的一个大坑啊，一个什么臭水沟啊，哎，它那里的水容易臭。为啥呀？那里的水叫死水，它不动，对不？那因为运动活动，所以就有那么句话嘛，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动的水啊，它就不会臭。那转动的门轴呢，它就不会长虫子。其实人也是这么个道理，这一动换起来，这就相当于活血了啊，那就相当于化瘀了。所以年轻人啊，血糖啊，你只要一运动起来，它自己就降下来了。你包括现在有很多人，说到底这就是瘀。过去讲瘀而成结了，心情不好，压力大，生气啊，身体总淤堵，时间一长，瘀而成结。一整呢，肺子上发现结节了；一整呢，胃上长瘤了，肠子上长瘤了，肾上长囊肿了，这些都叫瘀。那过去人和现代人他不一样，过去一般什么人好得这病啊？宫里的人。所以你发现过去啊，那个妃子没有长寿的，就是皇上的那些老婆呀，没有长寿的，很少。为啥呀？他们成天勾心斗角啊，几方势力成天斗。今天你陪皇上了，哎呦生气；明天他陪皇上下江南了，不行，哎呦这事儿我怎么知道了，我生气。大后天啊，他要陪皇上上御书房了，哎呦这一天哪生不完的气。所以过去那妃子宫里的就没有几个人能长寿的。所以这个舒心汤啊，这药过去就是宫里的药。那么宫里边究竟是谁的呢？说从哪儿传下来的呢？或者说这是谁研的呢？就是已经无从考证了。我师父王维州老先生的老祖过去是宫廷御医，历史上有记载，这人叫谁？叫王升云。升起来的升，升国旗的升，云呢就是云朵的云，叫王升云。生于康熙年间，死于乾隆年间，也很长寿的一个人。我师父说他们家四代从医，有家谱的。那么这个王升云作为御医正七品，但带6品冠带，几次给康熙治病，所以他就深得康熙的信任。后来呢，这个康熙出征回来不久不就病故了吗？因为当时活着的时候吧，也没有指定谁是继承人，所以就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子夺嫡。8个儿子就开始争夺这王位，就讲话了，就跟现在家里孩子争夺这老父亲家产似的啊，就那么个情况。那么这里边啊，就涉及到站位的问题，说你站在谁这一边，因为他需要支持者啊。你像王升云呐，作为御医，那从来不参与政治，因为说白了，你不是搞政治的，你就是给人看病的，所以呢，他也刻意的去远离这件事儿。但最后啊，就是雍正啊继承了王位。那雍正这个皇帝呢，性格不像他父亲。就论现在话讲，第一这人铁面无私，第二呢脸挺酸，讲话六亲不认。所以上台之后啊，就弄下去好几个 自己的弟弟，流放的流放，整宁古塔的整宁古塔，死的死。所以当时啊，就无论宫里还是宫外，传的沸沸扬扬，说这个雍正皇帝杀害至亲。完，雍正皇帝呢还挺在乎谁谁讲究他，就连他的这个一奶同胞亲弟弟，就是一个妈的老十四也没放过。当时呢，让他足不出户，不许有人伺候，就留一个老妈子去照顾。后来有一天，这老十四就病了，因为这个雍正对老十四啊有非常大的敌意。因为康熙活着的时候啊，就非常喜欢这个老十四，封老十四为兵马大元帅。因为老十四无论说是学习呀，还是骑射呀，可以说是样样全行，也可以说是通晓古今，聪明异常，而且作为满人，骑射能力也很强，所以封为兵马大元帅。而老四不行啊，就这皇帝不行啊。马背上能力就不行，作为满人连骑射都不行，所以每次狩猎啊，他都以有病推脱。那康熙对他呢也是不是很待见，因为有能力的儿子有很多，但这老四就是雍正，他有一点怎么的，他有心计，他能忍呐，就不管什么事儿，他能憋在心里能忍。所以你看最后那个皇位不让他夺走了吗？上来之后啊，就把几个弟弟哥哥全都给整大牢里去了，对这个一奶同胞的亲弟弟呢也是痛下杀手，先是圈禁，就让你足不出户，就留一个老妈子伺候你。所以这个十四王爷他就生病了，你病了得有人去看呢，这圈禁呢不让人进去。所以当时皇太后知道这事儿了，因为雍正和老十四啊，他是一个妈的，就一奶同胞。这雍正当上皇上了，那他妈妈必然就封为皇太后啊。所以听说老十四病了，你说那当母亲的都是认为那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他能不着急吗？所以就找了我师父家的老祖，就这王生云。因为经常给康熙看病，就康熙活着的时候啊，对这个雍正的妈妈也比较好。过去不讲究那个母凭子贵吗？你就现在也是这样啊，对不对？哎，孩子有出息了，你看那母亲脸上就有光。所以皇太后对王生云的医术和人品是比较了解和认可的，就跟他讲有事相求。你想想皇太后啊，是不是皇上的亲娘，跟他说有事相求，那姿态已经给你放到最低了，人家就直接下命令让你去治病，你是不是也得去啊？但人没那么说，人说有事相求，那还了得？所以王生云呐，就赶紧说说皇太后请讲。皇太后就说了，现在爱子病重，凡前去医治。皇太后说话了，谁敢不听啊？所以王生云呢，当天就去了。去了一看，这十四爷已经起不来炕了，水米不进，一搭麦食，一看就是一股淤火。你想啊，这么大个王爷，都说康熙要把这王位传给他的，结果呢，他没在京城，这个王位呢，让四哥给坐上了。不仅如此，这自己亲哥哥坐上王位之后，又要置自己于死地，所以这两股火怎么也就想不开，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下子就病倒了。论现在话讲，那就是一口气没上来，急火攻心了，突然的心脏疾病了。那个时候没有心梗这么个词儿，说他得心梗了，那时候没有。也没有心绞痛这个词儿，那个时候都叫啥呀，叫心痛或者叫心痹，叫心悸呀，也叫增冲。你像心痹，什么叫心痹呀？痹就是什么？痹堵不通，痹就是淤堵啊就是淤住了突然发生事故了或者生气了， 一下就导致冠心病了，严重的可不就起不来咋的。所以当时呢给开的舒心汤，每天我师父他老祖从宫里边给配药，然后呢带出来给送到王府。因为他这个病啊就是从气上来的，就是气滞血瘀，就是瘀堵，所以呢就需要舒心，需要化瘀堵，一方面舒心一方面化瘀堵，慢慢的这个王爷的身体啊就给调整过来了。就不知道这件事怎么又传到皇帝耳朵里去了，这皇帝就不高兴了，对不对？你想啊，那皇帝本意并不是想让他弟弟活，但是呢你这个御医挺厉害啊，你还把他给救活了，所以非常生气。但是呢一打听啊，这是皇帝的母亲让治的，他也是敢怒不敢言呢，对不对？他不可能说找自己的母亲去，完了之后跟母亲啊再干一仗，那毕竟是自己的亲母亲啊，而且呢你说传出去他也不好听啊，所以就把这个火这个怒气全都转给我师父老祖身上啊，你不有本事吗？是不是？好，那这个责任就你来担着吧。就全家整个家族就给发配到宁古塔了啊，老十四也给发配走了啊，让他终身去给康熙皇上守灵去。所以我师父这老祖就因为这九子夺嫡这件事儿就受到牵连了，整个家族啊就给发配到宁古塔。但是说宁古塔在哪儿呢？就是现在黑龙江

丹江地区，从北京发配一路得走到牡丹江。你看现在快了，有高铁对吧，有飞机，你从北京你坐上高铁到牡丹江七八个小时，你要坐慢车呢那就一天一宿。但过去发配宁古塔那是走啊，对不对？你管你是男女老少呢，你都得走到牡丹江，1500多公里。在北京走的时候呢，穿的还是那个薄衣服呢，这一路走来走到牡丹江啊，得走3-4个月甚至4-5个月。那黑龙江那个时候冰天雪地的，讲话了，同样是冬天，就比现在都要冷的很多很多。所以很多人呐，直接就死在路上了。但是呢，你像我师父老祖，那属于替皇太后背锅呀。所以暗地里这皇太后呢，还得派人照顾着点儿。说白了，这一路上啊，没少花钱去打理这件事儿。所以就全家人没有一个说是死在路上的，算是安安全全到达了这个牡丹江。你到了那个发配地儿，就宁古塔呀，它宁古塔它不是个监狱啊，宁古塔它也不是一座塔，它就是一座城市。所以发配到宁古塔，也就现在说的牡丹江，需要你到那边去建设。所以你之前做什么的，你到了牡丹江之后啊，你还做什么？就这么的，我师父老祖在牡丹江重新安了家，落了户。你像我师父家，他属于老祖其中的一支啊，就属于这个大家族其中的一支。最后呢又安家到鹤岗，虽然说是农村，但是我师父也是很有文化的。你看他常说一句话，人可以没有学历，但不能没有文化。所以从小啊，就在他身边，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你看现在一唠嗑，很多人觉得，哎呦，大林老师知识还是很渊博的。其实啊，这就是知识储备量。所以我想跟咱现在啊要考试的这些孩子们说，考试考的就是你知识储备量，这东西没有捷径。你就是背，就是多看书，就是多往心里，多往脑子里记啊。有句话说得好啊，你不吃学习的苦，那你就得吃生活的苦。前半辈子你不吃苦，后半辈子你就得多吃苦。你就是这样，真事儿。所以啊，这是舒心汤的由来。那么我师父老祖被发配到宁古塔之后没几年呢，这个雍正就病了。雍正啥病啊？也是累的，加上操心，加上生气。你说国家那么多事儿，哪一件事儿他不都得操心呢？你就批阅奏折吧，全国的那个奏折，从早上批到晚上，你都未必能批完。所以雍正最终啊，他是死于什么病呢？史书上记载，他不是死于心梗，就是死于什么呢？急性脑梗，就连累带生气，操心压力大，最后淤堵了。这后来有人说，如果王生云当初要在，那雍正就不会死，因为没有人会用舒心汤。这御医当中最会看病的，你给发配到宁古塔了，所以自己有病那一天也没有人给他治了。雍正死的时候都不到60岁，50多岁就没了，可以说走的时候也很年轻。所以这个舒心汤这个方子，它就是源于宫里啊，这不一直流传至今。20年前，也就是2005年，研发成成药参柏舒心颗粒，所以它现在是国药准字 Z2005-5261，全名叫参柏舒心颗粒，功能就是化瘀、活血、去瘀，用于心脑病以及全身淤堵性疾病。正常所有药都是一天服用2次，舒心颗粒呀，它比一般的药药量足，它的要求是一天服用3次，比一般的药一天要多服用1次。正常一般药一盒呢，也就是半个月的量30袋，

颗九颗，舒心颗粒这一袋是14颗，这一袋毁人家两袋药，半袋药啊相当于人家一整袋药了，所以说这药量多充足，效果多好。你想啊，药量多，药量足，效果还好，他能不治病吗？对不对？别人一天服用一次或者两次，舒心颗粒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一袋是8颗量，舒心颗粒这一袋药能毁人家两袋药，这一袋药是14颗，几乎是人家的一倍，所以你说这个药效能不好吗？你无论什么病，你无论是什么症状表现，你连续服用3天，就几乎没有没见到效果的啊！我敢这么跟你说，你一天服用3次，连续用3天，几乎没有没见到效果的，就都有效果，都有改善，我就可以这么跟你讲。而且这几天我在药厂，我反复参观他们这个无菌生产车间，什么药材优选区啊，炮制加工区，精品提取区，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没说的，你挑不出来一丁点毛病，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你像今天是25号，咱们争取5月27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堂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5月27号，也就后天呗，给大伙呢送药，到时候啊有需求的你就来，好不好？哎，有需要的你就来。第一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啊，我帮一帮咱们有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做这件事啊，它就是纯公益的啊，我不图名不图利，而且呢我还不用你花一分钱，我是免费帮助你让你健康的。第二呢，你看一看就这深百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对不？你比较比较。所以5月27号咱们不见不散，咱开门就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好吧？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过去老话说得好啊，那钱撇了还能听个声呢。所以第一啊，这钱你别撇，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
鸡内金，完了之后。

0: 让他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分，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分，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我就告诉你全管用，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深百舒心颗粒的效果。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你好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谢谢大林老师。我叫李丽珍，大林老师，我今年68了，我家是江苏常州的。
0: 欢迎欢迎。
4: 哎，你看你也是，60多岁人了，还不吃劳苦的给我们操劳，那不休息，还就给我们争取好药。辛苦了，辛苦了。你
0: 没事没事，这眼瞅也七十了，不有那句话吗？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就对大伙也好，对自己也好啊，挺好。
4: 省得你这次要是把那个舒心汤的成药，给争起来了，我要第一个报名。
0: 第一报名，好好好，
4: 那 到时候想要的人多，我抢不上名额了。你今天先帮我报名吧，因为这个苏心汤对我身体真起大作用了。
0: 是吧？
4: 你想啊，用你带来的成药，那成药的药材肯定比我自己买的药材纯正的多。
0: 一会儿我就跟徐恩说一声，提前给咱们做一登记，因为根据我这两天接到咱大家伙这电话呀，到时候报名的肯定少不了，能提前报名的最好提前报个名。我听你的意思，用着舒心汤就有效果啊？
4: 哦，对对对，原来糖尿病啥都不敢吃，都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就非常严重的那种糖心病
0: 啊。
4: 那时候经常胸闷，那胸口就压个大石头一样。本来是要做支架的，但一个是我害怕不敢做，还有就是听说做了支架也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嘛，以后还是会堵，还有堵的可能性。
0: 对呀，这个支架呀，它就是应急，把你堵的这个严重的地方先撑起来，因为要不撑起来它就要命了。你想这人命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治疗啊？是不是得先保命？所以说就把这个堵的地方先撑起来。但是你要考虑它什么原因堵的呢？是有瘀啊，对不对？有瘀完了之后才堵的。所以说在没有出现这个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我们平时一方面控制症状，尽量让我们不难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化瘀通堵，把形成的这个瘀，也就是我们说的血栓斑块，就尽量给它化掉，对吧？
4: 是是是，就是我就那时候就跟大夫说，看能不能保守治疗，给我开的药让我回去吃，把我吃了一段时间都好好坏坏的，就是该难受还难受，血糖控制的也不好，餐前最高能达到11.多，餐后都到17.多，用不过我给愁坏了那时候都。
0: 那肯定啊，这血糖高啊，血糖一高，血液粘稠，那你这个淤堵它就会越来越重了。
4: 后来还是我们邻居给介绍了你的节目，他也是心脏不好，就是听你的那个节目吧，他自己买的舒心汤药方，他说用的感觉挺好的，我就是听了你的节目也喝上这个舒心汤了，就是也没想到我喝了两天的时候就感觉胸口没那么闷了，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对，
4: 接着喝了一周，我正好去医院检查，然后大夫说心脏情况居然呢，这样好转了，那至少能避免心梗的风险了。他说：“
0: 哎呦，
4: 你看，最好的是啥吧，大连老师？通过这十几天，我服用这个舒心汤，这血糖控制住了，有点往下走了。你看现在空腹血糖就是7个8个，餐后也没那么高了，餐后就10个9个那样。
0: 这是降下来了。”
4: 咱俩就敢吃口水果香蕉，这都没事。
0: 这个糖尿病啊，并不是说非得我们一口不吃，正常来讲这人缺啥都不行，都得吃，只是说糖尿病患者他对饮食要求比较严格，就得什么呢，低糖或者少糖，就少吃。你说平时可能苹果我吃一半，那这回我吃1/5，对不对？少吃，不
4: 是
0: 不吃，
4: 一口都不敢吃，一天就那血糖还控制不好呢。
0: 改善的不错。
4: 还有个这个意外的收获，大林老师，我觉得这个舒心汤真像你说的是清淤堵的一把好手。
0: 是
4: 啊。因为啥吧，我便秘的情况给我改善了。我的便�秘也挺严重的，都3年多了，也是糖尿病引起的，排不出来。
0: 对。便秘跟糖尿病有关系，
4: 对呀，费劲死了，脸都憋红了，就排不出来。要是吃点泻药啥的，多少还能排出来。但是你不吃药就不行，哎呀，
0: 对呗，
4: 天天的肚子胀得像个皮球一样。但是虽然说有点费劲嘛，但是你不吃药能排出来了。这不这几天肚子觉得软和了，也不觉得胀了。整个人我觉得都跟得很轻松，这个舒心汤真是挺对我症的，我觉得要是用上这个舒心汤的成药，我就好得更快了，我就更有希望了。
0: 对，因为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叫参柏舒心颗粒，在药材方面比咱们自己到药铺抓的要好， 第二呢，人家是通过

0: 特殊的科学炮制，完全按照咱们中药的古法炮制出来的，所以保留了药材的原有的药性和药效。第三一个呢，从剂量上来说，你看咱们自己熬的是一副药熬三次，早中晚一副药熬三次，可能你自己都会发现，那么熬的次数越多，这个药汤的颜色就越淡，对不对？
1: 嗯，对，
0: 因为最后它几乎里边没啥药成分了，对吧？但是呢，舒心汤的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每一副只能熬一次，咱们给它提取，经过晾晒形成这种颗粒，你说说吧，也就一副药就是这一袋颗粒，你说这个药劲大不大？
1: 嗯，
0: 哎，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更强大了？
1: 嗯。所以说就是想请大林老师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啊，这以后你看我的病有希望了，
0: 对，
1: 还能多少吃点想吃的了，你至少我的生活以后有质量了。
0: 对对对，首先通过咱们这舒心汤化瘀，把我们肝脾的功能尽量的恢复，因为肝是主疏泄，脾是主运输的，为什么你血糖能正常散开了，疏泄开了，所以说你在抽血的过程当中，哎，血里边就没有那么多糖了，所以你会发现我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对不？糖降下来了，血液没那么粘稠了，心脏供血也就足了，心脏供血足了，心慌胸闷气短，甚至说出现什么心绞痛心梗的这个几率就降低了，对不对？你说你这个心血管一直很通畅，它怎么能堵？它不堵它怎么来的心绞痛心梗呢？所以为什么大夫跟你说就避免了心绞痛心梗的出现几率呢？因为血管已经舒张开了，不那么堵了，知道了吧？
1: 嗯，
0: 哎，这一切的一切呀，都归根于什么呢？舒心汤的这种化瘀通堵的这么个效果。所以有机会呀，舒心颗粒呢，咱喝一喝。我这块也跟学生说一说，给你争取个名额。
1: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0: 没事，
1: 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家里要是有舒心汤，就先喝着点儿。等到咱们争取5月27号给你接上啊！
1: 好好好，谢谢大林老师。
0: 好，再见了。
1: 好，谢谢，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
0: 哎。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听见你的声音特别的亲切。
0: 这亲切啊。我听你声音也挺亲切。这山东什么地方的？
3: 莱州。
0: 啊，莱州属烟台。啊。
3: 啊，烟台。
0: 哎，你看我一听你说话，没两句话我就听出来这山东口音了。
3: 哎，这个后人做哈。
0: 哎，咱这是老乡。
3: 你给我们送点那个小儿打破水，金箍桶，都收到了。
0: 哎呦，好啊。
3: 啊，最近这些想给我们三副舒心汤预约。
0: 嗯。
3: 啊，哎呀，真好，你这个意
0: 思。真好。
3: 关心我们哈。听说还有这个橙月颗粒，
0: 那就是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叫深柏舒心颗粒，现成的，冲着喝的，比咱自己熬的省事多了。
3: 啊、哦，那给我们盛几份？
0: 哎，可以呀、啊，我不说了吗？争取在5月27号就让咱大伙能喝上。
3: 哦，
0: 啊、而且呢，是免费送给大家，啊，给咱们每个人呢、多准备点儿。
3: 啊，好了，
0: 你跟我说说哪儿不舒服啊？
3: 那个我胃肠不好
0: 啊，
3: 结肠炎，慢性胃炎
0: 啊，
3: 肚脐眼一下，疼个几滴，暂时不是老是疼，但是我一捂肚子就暂时就哎就过去了
0: 啊。
3: 话你一起子吧，就是半身疼的我睡个觉，我是醒了。
0: 哎呦，
3: 通过听你的广播啊，又有肚皮的、哎呦，我又有挺好的，觉得哈，这个汤药我吃了12副汤药了，效果好，我赶紧上药店了就抓了。
0: 抓药，喝完了之后，感觉这个肠炎、胃炎轻点没？
3: 轻了。
0: 嗯。
3: 轻多，但是有时候还是吵吵。

0: 在觉得有时候还不大好。
1: 嗯。
0: 但我这个舌苔，白，苔也白了，还厚。
1: 啊。
0: 所以我吃这个草药。
1: 嗯。
0: 吃的这个苔舌苔好了，正常了。
1: 哎呦，那就挺好啊！舌苔好了，那就说明咱胃肠功能在逐渐恢复啊。
0: 啊，这个舌苔正常了，哎呦，我这一照镜子欢喜啊！
1: 欢喜高兴。
0: 我
1: 这个肠炎有多长时间了？
0: 我这个肠炎十多年了吧？去年四月份，我这个肚子疼嘛，我去检查做肠镜，检查是息肉嘞，做去了。
1: 啊，这就是瘀重了。你像我们一般女同志得胃肠病啊，我问一下大姐，你平时脾气咋样啊？
0: 脾气。
1: 急是吧？咱们山东的女同志都是这样，啊，持家，爱干活，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恨活，活干不完了就着急，完了有时候跟孩子呀、跟老伴呀生点气，啊，时间长了就淤住了，一淤住了，慢慢的就形成病了，啊，你就别说咱们平时生气，你就不生气。啊，咱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它还有淤呢，就跟咱家似的，你就天天打扫，你说那屋里是不是还有灰啊？
0: 就是，
1: 它就是淤住了，淤到肠道了，所以在肠道就形成淤阻了。淤阻之后，胃肠蠕动就差点了，胃肠蠕动一差呢，就容易出现腹胀、疼痛。再严重点的话呢，月儿成结，就形成咱说那息肉了。哎，多注意着点，平时啊，多注意点。少生气，别吃一些凉的、硬的、辛辣的，是不是？
0: 对啊。
1: 嗯，
0: 听你的嘱咐。那个我心脏也不大好。
1: 啊。
0: 一着急，哎呀，心就觉得天气闷上。
1: 着急闷的慌。
0: 哎，沉吧沉吧，哎，就好了。这有时吧。前年就是左胸是有点疼。
1: 着急的时候是不是心跳就快了？
0: 快
1: 啊。啊，心扑腾上了。
0: 对，那个医生就给我开的药，开吃辛克斯。
1: 啊。
0: 吃的辛克斯，这个心脏不好。
1: 啊。
0: 你那查心电图也查不出来。
1: 啊哈，那就说明心脏还是没啥大问题啊。
0: 嗯。
1: 就是说，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心跳不规律，或者说心动过速。那开的辛克斯是干啥呢？是活血化瘀的。你看这个活血化瘀是不是刚才我就是说有瘀？
0: 对啊。
1: 哎，那为啥在生气的时候这种情况容易加重呢？因为我跟大伙说过，百病就来源于瘀，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但是瘀像刚才老大姐说，你这个瘀就是打气上来的，一生气啊，气滞血瘀，就是气啊把我们血给堵住了，所以说呢这个心跳就不规律了。岁数大的有的你轻一点的呢就是心慌慌啊，严重一点的你像有的讲话了就心绞痛啊，有的
0: 就心慌，
1: 哎，心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呢心脏还是可以的
0: 哦。
1: 哎，就偶尔有没有出现过疼痛的感觉？
0: 没有。
1: 没有，那不就挺好吗？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心脏供血不足。
0: 哦，对，
1: 而且自己都知道生气的时候容易加重，那咱就尽量别生气啊。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有些事咱说孩子的事孩子自己就处理了，对不？你不可能啥事都管，咱说句到家话，你管人家也不听啊。哎，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边说呢，多烦人呢，是不是？这老人就是这样，这操心呐，操习惯了。孩子多大，在咱跟前啊看着都是个孩子，啥事呢都想管一管，是不是啊？估计这小孙子小孙女都不小了吧。
0: 嗯，我孙子儿是了。
1: 你看看，是不是啊？你这那孩子那都得五六十了，那还管啥呀？哎，那还管啥呀？讲话了，人家那孩子都二三十岁了，你还去管？不管了，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0: 嗯，对。
1: 啊，心脏这块呢就有瘀，但是呢在不生气的情况下它不加重，主要就是啥呢？说这个肠炎，肠炎这块啊，咱说平时注意别生气。女同志我都说过啊，肝郁气滞。所以说你一上火一着急他就容易犯病，有些症状体现得快，我这边一生气那边马上我就体现出来了，有些症状啊他没体现，但是呢他在叠加着呢，今天生气淤点，明天生气淤点，哪一天你不生气可能症状都出现了，因为淤到份上了就已经给你堵住了。他不是说我今天生气鼓个包长出息肉来了，不是， 每天生点气，每天生点气，一点一点的那个息肉就出来了。嗯，所以有些病它不是一天得的，注意调节好情绪，在饮食上别吃一些什么辣的呀、硬的、凉的，这些少吃。完了，过两天咱不有塑形颗粒吗？啊，我都给你准备上，你好好喝一喝。那个一副啊，就那一袋就顶上咱们喝的这一副药。
0: 哦，
1: 而且一天喝上三副，所以对于化瘀啊、通经络、啊、效果比咱们自己抓的强得多。
0: 哦，
1: 哎，但是为啥之前让咱大伙先抓呢？首先第一，咱们就塑形颗粒这刚开始没考虑到；第二一个，让大伙先感受感受，就是说这个药行不行？哎，你一用挺好，讲话方方面面有改善，那就说明咱适合。那我就给大伙争取点呗，对不对？
0: 嗯嗯
1: 嗯，行，挺好的。那过两天5月27号。把药啊让你拿到，啊大姐，
0: 啊好好好，谢谢，
1: 行，
0: 都累了，
1: 你自己多注意 啊。
0: 哦，好了，
1: 别生气啊，
0: 听你的话，
1: 好嘞，好，再
0: 见，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5月27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5: 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6: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7: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8: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9: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10: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5: 航天员张志远、
16: 航天员黎嘉莹。
14: 是，是，
17: 5、4、3、2、1，点火！
13: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2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1: 中国航天中坚决
13: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2: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3: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22: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4: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5: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6: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两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7: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7: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25: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7: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25: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7: 西村文变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啊，划7环到政府文变会的5个地方。
25: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26: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25: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26: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25: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7: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0: 文化中国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28: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29: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4: 你明了，
29: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8: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 P 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29: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9: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29: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
10: 我认为啊，以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29: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1: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1: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侦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2: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0: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5: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2: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25: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13: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25: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7: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25: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24: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3: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原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身先士卒，带领全县人民风沙治水改地，用生命为兰考人民播撒下千顷成碧的希望。本台联合河南、福建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焦裕禄的故事。
2: 15五开局看河北，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深耕京津产业转移，打造协同发展新高地。
3: 雄安新区。

0: 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毕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宁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格监管执法，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紧盯危化、燃气、消防、烟花爆竹、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突出养老院、集贸市场、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落细落实各条各项防汛措施，做好灾害监测预警，抓好水库堤坝除险加固，加强应急值守，强化实战演练，备足装备物资，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相关职能部门要狠抓末端落实，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营造良好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上世纪六十年代，河南省兰考县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患，时任县委书记焦裕禄带领全县人民开展风沙治水改地的斗争，用生命为兰考人民播撒下千顷成碧的希望，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本台联合河南、福建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我们走进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
2: 地处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的河南省兰考县，枝繁叶茂的泡桐树随处可见，其中有一棵尤为特别，它是1963年由焦裕禄亲手栽下的，当地百姓唤它焦桐。84岁的魏善民常常来到这棵树下扫叶、浇水、施肥，一守就是63年。
3: 浇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辈子最难考了人民了，考爱得很。那浇水的是个好人呐，俺想他呀。
2: 跨越60多年，焦裕禄为何依然被人们记在心里？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62年冬天。焦裕禄临危受命来到兰考，迎接他的是风沙肆虐、盐碱遍地、内涝成灾的破败景象。河南省兰考县兰阳街道办事处老韩林村村民张根群：
4: 那个年代很苦，一刮风啊，谁要那烟都睁不开，成年人都出去玩，逃荒要饭走了，光脚的老的老小的小。兰考车站那个时候都挤满了京人，上外去的逃荒去了。
2: 重重困难面前，焦裕禄立下誓言，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风里、雨里、沙窝里，他总是到最困难的地方蹲点调研。他说，和群众的距离近了，心也就近了。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镇雷新庄村村民雷中江：
5: 风沙越大，不是想照顾他一点吗？不想让他去，他就是坚持就是掌握地手在这儿吧，是别人做我默默的，他是这个意思吗？
2: 一辆自行车能骑多远？在兰考焦裕禄纪念园陈列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这是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骑过的，这辆车他骑了5000多里。焦裕禄纪念园管理处讲解员孙倩：
6: 其实当时县委是有一辆吉普车的，然后再去比较远的地方，工作人员也会建议焦书记坐上车去，但是焦书记却说坐在车里和群众不好交流，他更愿意骑自行车去和群众方便交流。
2: 靠着这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 教育。

0: 陆在任职兰考的475天里，硬是走遍了12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全线84处风口、1600个沙丘，亲手画出了三害分布图。为了挡风压沙，他忍受着病痛，带领兰考人民在沙荒地上种下了一棵棵抛桐树，魏善民。
1: 是两个人一组，这个树啊，我刨坑，叫自己扛纸袋子，叫自己摔。小伙子啊，你别看他矮，他的根好啊，栽树要根呐，有好根长得旺啊。
0: 1964年春天，焦裕禄因长期工作劳累，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组织的唯一请求是将自己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死了也要看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镇雷新庄村村民雷中江，
2: 刨桐树长得快，易生火，根系发达，枝叶茂盛，是防风护沙的好树种。我们焦书记在我们兰考时间不长啊，一个是的工作政绩，你不能说我在这手上我的政绩都高又大啊。不是的，
0: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习近平总书记对焦裕禄一直十分崇敬，视为人生榜样。他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种下的治沙树，早已变成了能让家家户户过上好日子的致富树。在兰考县固阳镇徐场村，家家户户以抛桐为材料制作古琴，乐声不时从庭院传出。河南省兰考县固阳镇徐场村村民、善卓琴社创始人徐兵。
3: 我自己做的话是做了13年了，不仅家家户户都在做这个产业，而且还吸引了周边其他镇的人来那边工作。
0: 在兰考，抛桐能做的远不止一把琴。树干做乐器，树枝做板材，就连锯木头剩下的边角料也在当地人手里变成了新花样。兰考木之乐玩具有限责任公司张欢欢。
4: 我们用了抛桐的边角料给它做成一个冰箱贴，废物利用变废为宝，目前的话基本上已经达到70%到80%了。
0: 今天的兰考拥有民族乐器企业200多家，形成了从抛桐种植、研发、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30亿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河南省兰考县考城镇人民政府组织委员王晨。
5: 这个其实也是焦书记功成不必在我的具体体现了，很多事情不能急于求成，或者是我们短时之间看不到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只要坚定了一个信心，坚定了一个目标，一直干下去，总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工作之前我是没有想到说简简单单的一个精神谱系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的，看到我这么多人，听到这么多事儿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力量真的很磅礴，很伟大。
0: 焦桐长青是因为根深，民心不忘是因为情真。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正循着焦裕禄的足迹，传承他的初心，践行他的政绩观，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
6: 榜样有着怎样的政绩观？焦裕禄、杨善洲、古文昌、李保国、黄文秀、苏和，他们以一生赤诚给出答案。真正的政绩不是纸面的数据，不是眼前的虚名，不是任期的高光。说到底，最大的政绩就是为民造福。从中原兰考到大漠戈壁，从滇西高原到闽南海岛，从八桂乡野到太行群山，山河静默无言，百姓自有公断。兰考人看到焦桐就想起焦书记，黑城百姓感念苏和种下的梭梭林，大亮山人吃水不忘杨善洲，东山人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百宁村的文秀月季生生不息，岗底人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他们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就把他们刻在记忆最深处。六位榜样用行动昭示，真正的政绩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扛得住民心的称量。新时代党员干部 当循着榜样的足迹见贤思齐，以百姓之心为心，常思常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政绩写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7: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8: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7: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9: 扫描燕赵，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推动京津疏解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累计落地京津项目42个，签约产业项目103个，总投资超700亿元，全力打造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新高地。
0: 在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新里程医疗集团，工程师们正在对企业自主研发的超导氦离子治疗系统核心部件展开研发攻坚。这套设备定位精度达0.2毫米，可用于头颈部、胰腺及儿童复杂肿瘤的治疗。新里程医疗集团首席执行官王宝东：
10: 现在的这个传统的放疗是光子放疗，叫做杀敌1000自损800，我们的氦离子装备是比质子的升级版，用同等的剂量能够破坏更多的肿瘤细胞，让它更难的修复。
0: 王宝东介绍说，新里程医疗集团总部位于北京，以前研发生产一直在深圳，2024年看中京津冀产业要素丰富，人才供给充足，企业将研发和生产基地整体搬迁至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目前签约订单累计已达15亿元。
10: 我们很多的这个需要和北京的科研院所、清华、北大、北师大、中科院的研究所来合作，临空确实也做得很好，然后提供了很多的这个配套设施。我认为在未来大概2年左右，这个集群就会慢慢的，然后来聚集到这里来，走到这个全球，
0: 持续放大北京研发临空转化协同效能。作为全国唯一一个跨省级行政区划设立的自贸试验区，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通过政策互通，建立精准承接清单，强化产业链招商，推动北京疏解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廊坊管委会发改招商局副局长张敬轩：
11: 聚焦三大主导产业，
10: 引进京津疏解项目40余个，央企2、3级子公司8家，以50亿元产业引导基金、100亿级银发产业基金及近50万平米创新载体保障要素供给，从承接转移向协同创新跃升。
0: 2023年5月，国内最大民营火箭发射企业星河动力在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设立子公司，目前1期工程已完工，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投产后，企业将落地110余项火箭专利，建立30余种核心零部件产线，以此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打造北方商业火箭产业链。北京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动力制造二部部长邢百强：
11: 2期呢，我们是下个月开始正式的施工入驻，主要是用于我们一些特殊过程关键零组件的一些加工，再有就是后续的一些维护保养啊，然后我们也能够协同起来。
0: 从单点突破到集群成链，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以产业转移为驱动，着力打造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新高地。截至目前，累计落地京津项目42个，签约产业项目103个，总投资738亿元。1元以上落地项目中，43%来自北京疏解，投资总额超200亿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廊坊管委会发改招商局副局长张敬轩：
10: 未来，我们将积极推动京津创新资源与廊坊制造深度融合，搭建国际生命科技港、高端智能制造港等创新载体，落地商业航天、创新疫苗等标杆项目，将临空经济区打造成为链群协同新高地、成果转化首选地、未来产业策源地。
6: 5月23号，雄安新区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正式启动，加速人才、技术、资本、创新等核心要素集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2: 本届创新周以聚雄才、创未来为主题，涵盖创业赛事、学术研讨、人才交流、人才引进、融资对接等方面。600余名院士专家、国家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外国专家等相聚雄安，共话创新、共商合作、共谋发展。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雄才杯新一批企业创新创业优秀成果，雄安新区发布2026年特岗特新高端人才需求清单，支持30家新区企事业单位设置特岗特新岗位，经认定符合条件的人才，雄安新区将根据岗位类别和人才层次，按用人单位给付薪资的50%至100%给予岗位奖励。
13: 我现在从生活、从科研上啊，对这个雄安的环境也比较满意吧啊。我们去年也申请到了课题，结合我们本职的工作，开展一些对我们整个国家就是有很大贡献的一些科研课题。
12: 活动期间，雄安新区与首批4所疏解高校、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等就深化创新创业合作签署协议。雄才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展、雄才杯落地企业创新创业优秀成果展、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雄才杯路演项目展同步推出，全面展现雄安新区创新创业生态。
14: 我们构建了一个全向地面过渡的智能爬壁机器人啊，它现在已经用在乌东的水电站去进行门敲机的喷漆除锈作业工作了。当然呢，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构建了一个4足双臂的机器人。那这款机器人呢，未来是有希望进入我们的地下管廊去进行一些复杂的巡检作业工作的。
12: 据了解，本届创新周活动将持续至5月30号。期间将举办雄才杯创新创业项目路演活动、中国青年科技创新接榜挂帅擂台赛、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主擂台赛等18场专题活动，持续提升雄安全球创新资源集聚能力与国际影响力，让更多人才心向往之，扎根圆梦。
15: 雄安可以提供这样的很好的平台，可以测试我们的设备，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业务的一些对接，想通过这样一个接榜挂帅题目来吸引更多的一个学生啊，包括一些研究者的参与。
9: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近年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秦皇岛医院充分利用北医三院的优质资源，有效破解京津冀区域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难题，为秦皇岛及周边百姓带来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6: 今年64岁的秦皇岛市民王女士，7岁时因为髋关节脱位手术未复位，导致常年行走不便，跛行了50多年。辗转多家医院求医未果，到北京医院却被告知要等待很久。后经人介绍，来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秦皇岛医院，很快住院手术，目前正在恢复当中。患者王女士：
16: 我说没寻思在这儿能给我救了，因为他困扰了57年了。我真是挺感动的，而且及时就医，及时给我手术，我都特别满意。
6: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秦皇岛医院副院长李峰：
17: 这个病人来讲，跛行很多年，肢体长短差了大概，5公分，诊断就是一个高位的髋脱位，风险就是主要是神经血管从小的时候就发育不够长，所以你如果从一个高的位置往下一拉，神经血管就耐受不了。对这个病人来讲，我们手术还是很顺利的，还是很顺利，用一个常规的假体，解决啊，出血不太多，所以术后他也没有什么神经的一些牵拉的症状，再坚持一段时间，愈合了之后就可以正常行走了。
6: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秦皇岛医院以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契机，深度对接北医三院优势学科资源。目前医院新院区已经进入试运行阶段，开设了心血管疾病中心、骨与运动功能重建中心、康复医学中心等6大中心，以及50个临床专科，汇聚了由北医三院知名专家、常驻专家组建的一支高水平医疗团队，打破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地域限制，让秦皇岛及周边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重点专科的医疗服务。患者李女士：
18: 一个是方便，尤其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跑一趟北京也不太容易，专家都过来了，我们看病很方便，而且是专家也不可遇，这么好的专家。
6: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秦皇岛医院执行院长郭立军：
19: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医院呢将会有6大中心，我们北医三院呢都是会派真正的这个高精尖的这个技术力量来担任6大中心的这个指导人和或者是学术主任，然后呢真正的使我们的业务的话在原有的基础上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使我们真正做到就是让老百姓相信我们，使我们整体的秦皇岛的整个医院的诊疗水平能够一体化，能够真正的有技术的提高。
6: 近年来，我省全力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小麦育种创新不断突破，良种贡献持续攀升，产业模式推广有力，节水小麦、强筋小麦、耐盐碱小麦研究走在全国前列，航天小麦品种选育也取得新突破，标志着我省在育种新技术领域迈出坚实步伐。
9: 近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印发《河北省职业技能培训指导目录及补贴标准2026版》，对全省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工种目录和补贴标准进行优化调整，着力提升培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录明确，第一、二、三大类技能人员职业工种企业新型学徒制中级工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补贴标准每人每年6000元。
6: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我省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正扎实推进，数字资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人工智能加教育迈向深度融合，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用户突破1000万，活跃度与用户规模稳居全国第3。
9: 2026河北省赛事经济暨户外运动产业大会近日在涞源县举行，省体育局会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省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10485场，吸引参赛观赛人员2589.25万人，带动消费488.7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0.27%、137.26%和200.72%。 其中户外赛事1614场，同比增长104.05%，拉动消费超143.53亿元，赛事规模与带动效益实现大幅跃升。
6: 5月23日晚，2026年全村超全国赛富平赛区拉开帷幕。赛事将富平的红色文化底蕴、乡村振兴风貌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为观众奉上一场体文旅交融的全民体育盛会。
20: 村超焦焦辣椒，
12: 开幕式现场上万名观众挤满足球场，欢呼声此起彼伏。由参赛选手及群众组成的球队方阵、抗日模范根据地方阵、乡村振兴成果展示方阵等依次入场，生动展现富平红色底蕴与本土风情。富平马兰花童声合唱团、贵州榕江车民小学金蝉歌队同台献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21: 我们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展现非常完美，
22: 那每个乡每个镇的他的一个代表队都有自己的一些特产的一些体现，这点非常好。想借这样一个机会把我们的特色农产品推介出去，对推动我们乡村振兴的这样一个发展是非常有帮助。
12: 首场友谊赛一开场就火力拉满，东道主富平骆驼湾足球队对阵贵州村超代表队，精彩传球不断上演，尽显草根足球魅力。比赛最终以3-3握手言和。足球场上拼得激烈，场下的美食市集也成了南北文化交流的舌尖舞台。特色村超市集汇集富平本地特色美食与贵州风味小吃，丰富群众观赛体验。
23: 那我们今天的凉皮呢，准备了有1000多份，肉夹馍也有2000多个，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了。这个也是让我们想不到的，就剩下这点东西了。我觉得今天晚上肯定是不够的。
12: 据了解，本届赛事将持续至7月11号。接下来的近2个月里，来自保定的27支草根球队将在这里轮番登场，进行53场比赛。
24: 我们立足太行山区特色、红色文化内涵、群众自发参与的优势，持续做大富平村超的流量池，以足球为纽带，带动消费，赋能乡村振兴，把赛事流量高质量的转化为经济增量。
9: 谢豪点燃生花，定词迎客八方。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把绝活搬进现场，让观众在互动体验中感受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
12: 眼前这位手把手进行点彩教学的，就是玉县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周淑英。一只细毫几点品红，一朵牡丹便从素白的纸上醒了过来。周老师的展台也成了展区内人气火爆的非遗小课堂。
25: 大家一进来能看到我们在这儿现场表演，我会拿五支笔在这儿跟他们现场表演彩色点染剪纸的一种艺术形式，大家很震撼，哇，一个手能拿五支笔。
26: 剪纸也是我们中国的非遗，是由剪和刻两个技法结合，刚刚接触的时候呢，手还是有点生疏的，那现在就是体验了一下，挺好玩的。
12: 让老手艺亮出新绝活，是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的一大亮点。不仅是玉县剪纸、定瓷刻花、花丝镶嵌、十样杂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在定瓷展位，一对连续5年赴约文博会的夫妻档，今年带来了一件压箱底儿的宝贝。
27: 93阅兵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厅的花器，所以我们也把它亮相过来。而再次展示我们定窑普及古人的这些智慧。这几天呢，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国外的朋友，跟我们互动很多，我们也有一些合作的意向，高高兴来，满满的回去了啊。
25: 我们每年还是希望带一些新品来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大的场域在直播，现场围观的人特别多，也看到了很多人对我们定窑感兴趣，然后也特别的开心。
28: 去年93阅兵的时候，我就是有了解过这个瓷器哈，我就很喜欢它那个造型。这次来文博会，我就看到了它这个件儿都齐了，我就想收下来了，就特别喜欢。我觉得河北的定瓷真的是很棒，非常让我一个南方人很向往，很向往。
12: 不仅有指尖上的活态传承，展厅内还上演了一出沉浸式的穿越戏码。
27: 那么美，周末
0: 到河北。
12: 这不，来自唐山河头老街的顶流 NPC 李白，一袭白衣以诗会友，向大家发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盛情邀约，
1: 满足了我对我们的教科书中李白这种浪漫形象的这种体验，觉得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去河北参观一下。
2: 身为我们河北的文旅推广大使，在此诚邀全国朋友们以及五湖四海的朋友们能常来我们燕赵大地，来河北看一看，走进唐山，打卡河头老街，品读燕赵文化、盛唐文化。
6: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秦皇岛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本轮降雨预计持续到27号。据了解，五月以来呢，我国共出现了5轮降水过程。这5轮降雨过程中，北方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成至1倍，部分地区偏多2到4倍。北京、河北等地还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暴雨日。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五月的秦皇岛，海风吹过渤海湾，北戴河新区82公里海岸线上，22万亩刺槐花竞相绽放，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5: 五月中下旬，秦皇岛北戴河新区22万亩刺槐花全面盛放，进入最佳观赏期。洁白花海沿82公里海岸线铺展开来，碧海金沙与槐林相映成景。作为环渤海规模最大的海岸连片刺槐林，这里的槐花依托独特的海陆风气候生长，花型饱满，香气清甜，花期也更长，自成一派。每年五月中下旬便进入最佳观赏时段，漫山遍野宛如五月飞雪，景致十分迷人。依托丰富的槐花资源，当地推出槐花主题旅游季，围绕赏花、美食、文创、游乐等内容打造沉浸式体验。游客不仅可以漫步槐林花海，感受海风花香，还能品尝槐花饺子、槐花饼、槐花糕等特色美食，将春夏限定花香吃进嘴里。
7: 特意从沈阳来，知道北京最近这个秦皇岛这儿有槐花季，然后今天吃了这个槐花的这个粥和槐花饺子，槐花饺子非常的清新，然后很好吃，然后觉得槐花非常非常的清香，也非常好看，作为美食它也是棒棒的。
5: 为了让游客体验槐花花海的魅力，五月份北戴河新区还策划推出互动打卡、露营休闲等特色活动，串联美食、文创、游乐、住宿四大体验维度，既可以花入馔唤醒舌尖上的夏天，也可漫步花间市集邂逅烟火与匠心。如今好看、好吃、更好玩的槐花季正成为秦皇岛初夏旅游的一张特色名片。
7: 我们都会推出槐花餐品槐花盛宴，然后我们这边有单独设出了槐花档口，一些槐花出品，比如说我们有蒸槐花、槐花炒鸡蛋、槐花糖饼、槐花发糕，等等一系列的槐花餐品。
6: 每天下午4点半，石家庄正定小商品市场的停车场都会迎来一键切换。半个小时的时间，这里会从停车场变成满是人间烟火的夜市。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夜市经营者，聆听他们的故事。
8: 现在是晚上8点多，也正是正定夜市最热闹的时候。听着滋滋作响的烹饪声，香气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有人说这里是吃货的天堂，但今天我要带您认识的正定夜市的摊主们。
11: 来自五湖四海，无论过去经历过什么，但他们都选择在这片烟火蒸腾中实现梦想。
29: 我在青岛那边做服装，但是这几年服装行业特别不景气，特别不好，
30: 把这个所有的库存全处理了，把外债还了一还。当时也是
29: 心情特别郁闷吧。你好，二位的小串，看了不少钱，后来我爱人，可能这也是长期不在一起吧，我们俩就是分手了。然后这个口味可以是吧？
0: 啊，对，味儿不赖，味儿不赖。
29: 喜欢吃小龙虾，一会儿给你安排。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29: 再找我一下啊。
10: 然后
29: 一直在家待着，待了半年。然后朋友说你家待着待着，过来出来溜达溜达吧。本来我是想出去玩一圈。就我到这儿一看，这个地方就相中了。每天看到熟悉的面孔，再次来，甚至有的可能排队吃小龙虾的，有的连续七天都能看到他们的面孔，这时候感觉特别欣慰。
11: 大东北小烧烤的摊位前坐满了客人，老板娘金薇薇忙得脚不沾地。
13: 老板娘，我看咱们这儿生意不错哈、啊，然后这么多来吃饭的人，
14: 还行。
13: 啊、哦，您在这儿干了多久了？
14: 我在这块儿2023年从泾河集市开始招商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儿了。在这之前的话，我就是在商场上班，给人卖货来着。嗯，我老公的话就是自己开个小理发店。对，我和我老公都是东北的，因为本身就想把东北的风味儿做到咱们正定来，做到河北来嘛。 生活确实越来越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去年在正定这边买的房子，就是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之后的打算就是想把这个店越做越好吧，然后还想再扩扩店。
11: 正定特色烧麦摊主韩立勇是正定夜市的老人了，他已经在这里守了12年。
15: 主要做烧麦啊，这罩饼啊啥的，罩火烧。
14: 烧麦是正定的特色吗？
15: 对，烧麦就是咱们正定的特色小吃。我来这有12年了，12、13年了都。从一开始来的时候到现在，从小到大发展的挺好。我在这之前啊，街边摆过摊儿，也自己也开过店儿，也包括食堂里档口啥的。要一份牛肉的是吧？18，你扫着吧。
11: 在夜市的边缘，鞋帽区还有一位摊主张振潮。他离职后在这里找到了新的方向。
1: 后来就离职了哈，就家门口碰个硬上了。
14: 当时您的心里有落差吗？
1: 口罩戴了一个星期，然后才摘了的。就这么一天天的就坚持下来了，就白活干了挺久了。其实想试试小吃，有机会的。
11: 他们从天南海北汇聚到了正定夜市。他们或许曾在生活的低谷里徘徊，但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亮。正定夜市的繁荣背后是600多个摊位、数千名从业者的辛勤付出。他们起早贪黑，却心里敞亮；他们经历过失败，却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9: 近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开通至五台山景区班线，该班线日常双向定时发车，去往五台山景区方向每天2班，发车时间是上午10点和12点，客流高峰期将根据实际情况增加班次。景区往返每日3班，发车时间是13点、15点和17点，旅客可以通过携程平台、石家庄客运总站微信服务号提前购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6: 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
9: 榴莲旺季开启，东南亚榴莲如何抢先通关，让百姓加速实现榴莲自由。
6: 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方称空袭已致数十人伤亡。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昨晚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天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个小时。据新华社今天早晨5:34的消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
0: 这次任务呢，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这次任务呢，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
1: 太空探索，能源为先。当前我国航天功能依赖传统空间宽光伏电池，但是造价高昂，难以大规模部署。这次神舟23号任务搭载的一批新型光伏实验样品，让国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正式开启系统性太空在轨验证。那么这种全新的材料为什么会被航天科研寄予厚望？这场太空实验又将破解哪些地面科研无法攻克的难题？
0: 通俗易懂的来讲啊，我们此次上天的核心主角之一是一种被称为金属卤化物钙钛矿的新型材料。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壮介绍，
2: 它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这种矿物材料，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具有离子晶体结构的一种新型的半导体光电材料。相比于传统的晶硅材料来讲，它的一个吸光系数是更高的，然后它本身的制备方式更加多样，而且制备成本非常低廉。因此基于这种材料的光伏电池具有比传统晶硅电池更低廉的一个成本、更高的一个工质比，以及一个轻薄柔的特性，更加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实际生产或者说太空应用的这样一个需求。这次实验是为了对于我们地表前期研究中所筛选这样一系列具有高稳定性和高性能的这样一些钙钛矿材料进行一个验证，同时也对我们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器件结构是否具有一个空间上的高辐照耐受性，和我们的封装结构是否具备这样一个空间适宜的可能性情况进行一个验证。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梳理整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复杂的一个耦合工况环境下它的一个实际的适宜过程和它的老化衰减机制做一个对比研究。
1: 当前在轨主流生化镓电池效率可达36%至37%，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差距极小，那为何还要全力研发新技术？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朱成给出了核心答案。
3: 因为未来我们的太空翼将面临大面积的卫星部署，而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万每平米，所以呢，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对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据了解，全球钙钛矿太空光伏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中美日等多国均在布局相关实验。凭借低成本、高抗辐照、高容错的优势，钙钛矿已成为全球公认的下一代最具颠覆性的空天光伏核心材料之一。朱成表示，目前行业瓶颈不在于电池效率，而在于太空极端环境的长期稳定性未知。本次实验的核心价值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核心失效机制，并且呢，只有把电池送到真实太空环境中，长期暴露在轨服役，才能判断它的长期寿命和可靠性。
3: 是因为在太空中呢，它充斥着大量复杂的这样一些极端环境，包括紫外和红蓝等并列的这样一个空间光谱，包括大概将近从-150摄氏度到150摄氏度的这样一个宽温域的冷热交变，并且呢，太空中充斥着大量的高能辐照的粒子，包括我们的质子、电子和我们的这样一个低轨下的原子氧环境，这些所有环境呢，对于我们的光伏半导体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性，都会带来着严峻的一个考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电池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环境下工作或者是服役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它的这样的一个长期寿命和可靠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最近几年关于榴莲最大的变化就是自由这个词。以前榴莲是号称水果之王，动辄上百块钱一斤的高端水果，而如今榴莲的价格越来越亲民。榴莲是对成熟度要求极高的热带水果，想要将原汁原味的鲜果送到消费者的餐桌，高效的跨境运输通道和快速通关服务是核心保障。那么这些东南亚的热带水果是如何快速跨境通关又快速分发到全国各地的？
0: 过去呢，东南亚榴莲主要依赖海运和公路运输，动辄十多天的运输周期，不仅严重影响榴莲的口感，也大幅增加果品的消耗。如今泰国果园摘下的榴莲可搭乘中老铁路蓝妹快线国际货物列车，仅需26小时就可以运达云南的昆明，然后通过公铁联运，3到5天就能分发至全国30多个城市。云南供应链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涛：
4: 在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在我们今年是49.8块，我们最低的促销的还能达到39.8块一公斤。在5月下旬，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了，它的量会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会出现30元一公斤的榴莲。
1: 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摩憨铁路口岸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运输进口口岸。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期，一辆满载泰国榴莲的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依托提前申报等一系列便利举措，快速驶入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为保障榴莲、山竹等生鲜水果快速通关，降低损耗，摩憨边检站全面优化查验流程。针对国际货运列车固定执勤的铁路工作人员，边检部门实行年度往返出入境免办手续，全年仅需加盖一对出入境验章，列车司机全程无需下车。同时，口岸上线车体检查视频的监控系统，推行登车便捷办理模式，提供7乘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云南摩憨边检站执勤队民警方婷：
5: 我们优化查验流程，边检查验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同时简化铁路员工出入境手续，较以前节约了20%的办证时间。
0: 据介绍，针对榴莲旺季运输需求，蓝莓快线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高峰期最高开行6列，每列车可装载榴莲600多吨。那截至目前呢，口岸榴莲进口运输量累计超过6万吨，同比增长近45%。
1: 越南干窑榴莲也是我国主要的榴莲进口品种，作为越南方向榴莲入境的主要公路通道之一，云南河口边检站提前启动生鲜农产品专项保障机制，运用车底检查机器人、视频内窥镜等智能设备，对入境冷链车辆开展非接触性精准查验，兼顾通关效率与查验安全。云南河口边检站执勤民警陈航介绍说，截至5月18号，河口边检站今年已经累计保障入境榴莲达到10.7万吨。
0: 位于广西崇左的友谊关口岸呢，是广西最大的进口水果陆路口岸。榴莲上市旺季到来，每天满载泰国金枕、越南干窑等品种的榴莲冷链货车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入境。广西某国际货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
6: 每天进口量有50柜左右，相比去年增长有差不多20%。像广州的话，一天的话就能到，北京的话要2到3天这样子。
1: 为保障榴莲抢先入市，有意关海关持续优化通关效率，引导榴莲运输企业采用点到点、场对场的跨境直达运输模式。据海关统计，今年五月以来，有意关口岸日均进口榴莲量达到3200多吨。有意关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陆胜德。
7: 现场上线的智能查验辅助系统，用地磁感应与手机 APP 联动，查验位实现全流程自动调配，效率提升了40%。
0: 榴莲外壳坚硬，但是果肉呢软糯娇嫩，极易耗损。除了严苛的运输时效，对冷链仓储运输条件也有着极高的要求。铁路部门在中老铁路投入约4000只新型冷藏箱，推行一箱到底联运模式，可降低40%的人力成本，作业效率提升60%。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货运部副主任陶强介绍。
8: 我们和集装箱生产企业合作，研发了下出风新型冷藏箱，冷风从底部均匀向上输送，箱内的温差精准匹配12至15摄氏度，大幅降低损耗。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同时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
0: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
1: 日前，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0: 近日，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整治方案，总体要求是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实现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的整治目标。
1: 美国媒体23号披露当天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该嫌疑人已确认为21岁男子纳希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当地时间23号18时许，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发生枪击案，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消息还称，目前有超过200架美军飞机和军舰参与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 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0: 伊朗媒体24号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23号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卡迪巴夫警告美国，如果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方说，此次俄军空袭已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据报道，俄军动用攻击无人机及侦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2: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大雨转小雨，19度到2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收听是收听我们的节目音频直播，收看呢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直播这个小按钮，点进去之后看到相关的图标，然后您再点击就可以出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另外在即时新